0: 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因为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做人做事要能有不变的原则及随缘的方式。所谓不变，就是在面对与道德、信仰、慈悲有关的事实，原则不可变更。事务性的事则可随缘，不但随缘，还要随喜，更要随遇而安，随心自在。

0: 前面的是建筑学院。
1: 建筑学院。
2: 因为我本来是，我的家应该是在中国嘛，
3: 嗯，
2: 那么但是我结果不能够留在那儿，
3: 嗯，
2: 所以我的那头一本书叫 Home is not here， 因为换句话说，我小的时候，从小我在马来亚长大的时候，父母就说 Home is not here， 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那边。
0: 坦白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要研究华侨的，因为我是预备着回到中国去当一个正正当当的中国人嘛。
4: 这王教授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洞见，到今天，学术界还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他无论是在这个海外华人的研究，或者是那中国历史研究本身，他都是泰山北斗。
5: 他就是基本上，比如说他的研究的话，主要是以比如说中国国内跟中国国外那种互动，所以他就把这个华侨华人的这个课题呢丰富化，从很关注这个中国国内所产生的效果，然后就看他们出国之后呢跟海外的环境的变化等等，所以这个研究呢就处理这种跨越历史地理的性质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特殊点。
6: 其实很多人忽略的，往往只想到他对这个海外华人的东西。其实唐讲，所提到的是 Sinology 汉学，不单只是对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学术的这些影响，王先生的贡献是相当大。
1: 整个南洋华人的这个历史讲述。王庚武教授的研究呢，基本上还是占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作用，因为他当年，他其实从数十年前就定下来的那个基调，其实对我们现在还是影响很深。
0: 我惊奇是因为没想到把我也能够算进去，我既然算进去，我就觉得这是因为你们的看法，对 Sinology 的看法已经扩大了。

0: 王庚武，1930年出生于印尼泗水，一岁多时随着父母迁居到马来西亚的怡保，他就在这个美丽淳朴的山城小镇里长大。
1: 有人就介绍我父亲到马来来教书，他就那个时候年纪轻嘛，刚毕业不久，他就到新加坡来，在这里的华侨中学，后来在泗水要办一个新的华侨中学，就请我父亲当校长。但是因为不景气，就是全世界的大不景气的时候，爪哇经济垮掉了，学校没有经费，那有人帮他在怡保找到这个工作。
0: 怡保是马来西亚第四大城，因四周岩石山岭环抱，故有山城之称。
1: 我是一岁多就到怡保去，所以你问我家乡的什么地方呢？当时我当然祖籍是泰州也好，正当都是我的祖籍，但是你说我家乡呢，我自己认同的地方呢，只能说是怡保，我长在那儿，所以至少我那十多年一直到我16岁就在怡保，所以我对怡保的认识可能是最深的。年轻的时候一切就是印象非常深的，所以我对怡保有感情。
2: 其实在南洋华人当中呢，我们大多数我们的这个祖籍地都是来自福建以及两广地区嘛，还有包括这个海南岛，极少数的这些有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是属于来自这一个江浙地区，包括了这个王庚武教授，他比较特殊，因为他的父亲下南洋是来当校长的。
3: 这个就是马六甲河，那么这里的充满了这个多元文化。
0: 马六甲是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人到马来西亚落脚经商的第一个港口。
3: 这个是过港比赛的历史的一个问题，整个环境呢非常的小，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在会场
4: 的。那么谈到王庚武教授的这个父亲呢，是黄富文校长。那么黄富文校长是我在宽柔中学时候呢6年的一个中学生涯的这个校长，他是1959年哎到来担任这个校长，一共有9年的时间。在整个改制这个初期啊，整个办学呢是非常的艰辛，首先呢就是经济的问题。那么我们王富文校长呢经过了非常严峻的这个时段。
0: 王庚武的父亲长期担任华校史学官，却将独生子送到英校 Anderson School 接受英文教育。王庚武所受的教育从小就是中西并进，同时还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厚影响。
1: 我父亲怎么决定把我送到英校去呢？这个问题我父母就没有跟我解释清楚，因为我最少我是猜想而已，因为我母亲反对的。我母亲说怎么能送到英校去，你是华校的史学官，负责这么多华校在霹雳州，你怎么把孩子送到英校去。父亲的坚持，他什么理由他从来没有说清楚，他很爱好英国文学，他说我们随时要回国去了嘛。1936年初我是5岁要上学嘛，让他在英校读一两年，把英文都打个基础，我们就回去了，其他的我在家里教嘛。我每天晚上晚饭之后他就教我一两个小时简单的文言文，一直到古文观止之类的这些唐诗跟那个宋朝的文字，我家里所念的都是古文。
0: 深受父母影响，王庚武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终归要回到中国去， 但突如其来的战火打乱了王家所有的规划。
1: 家里的人呢就说日本人快要打仗，这中日战争已经难免了。那是1936年，家里的人劝他不要回来，但是你现在你在外面还可以有钱，钱寄给我们，所以他就没有，所以带我回去。没有想到中日战争1937年打到1941年，连马来也被日本人占领了，那才占领了3年多，那么到1947年才真正有机会回去。这是我的在念书的时候我的学生，是学生证，还保留着，我都记不得了。I forgot about that。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证，我考进中央大学，当学生团不要钱的，能够考进的免费，完全由政府负担。但是住校，每一个学生都住校。我所记得的是，中央大学是全国最大的大学，只有4000个学生。他们同学们把我当作是回归的华侨。世界大战是胜利了，但是胜利不久，内战，这个国共非常的残酷的。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膨胀，中国膨胀不得了，所以那个时候很辛苦。所以我爸爸中央大学附中教书，薪水。这一点，而且天天都在变，现在他的薪水不能够帮家人，他自己不够用，他是靠积蓄的。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很可惜的，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运气好，但是他运气坏，他身体不好。他本来身体不强，不大好的。那么等着在几十年之后回到这个南京去，南京冷得不得了，整天穿着棉袄，冬天的时候，他结果生病了，也非常严重。我母亲很痛苦，就决定他无法在中国再住下去了，就决定再回马来亚，很痛苦的这个决定。解放军打到江苏，我父母亲说不行了。打给国民党要办了，怕南京要打，所以我父亲就叫我回来。我那个时候反而不愿意回去，我说我这里蛮好的嘛，那么我也很天真。但是我叔父他就跑到来跟我谈，他说你没有兄弟姊妹，只有你一个，你父母亲在外面，你在这儿，你怎么能够不回去？你一定要回去。他不查厉害的很，他把船票都买好了，一定要叫我回去，所以我因此就回去。其实我坦白说，我心里面不愿意回去，因为从小就说我回国是我的家嘛。你现在又要回到马来去，我马来已经完全脱了关系了。
0: 从小认定的祖国故乡回不去了，王庚武开始思考。要如何在脚下所踏的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
1: 回到马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生活重新开始。他刚好建立新的大学，叫做马来亚大学，他就考虑到这一点。你是中国国籍，他收不收？唯一的办法就是你申请做马来亚公民，就放弃你的中国国籍。
0: 不当中国人也不回中国了，身份认同的剧烈转变没有打断王庚武的求学路，从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分校再次出发，念的还是中国历史。
1: 当我做开始当学生要读历史的时候，我也是要想当中国历史的学者，因为我要借此把历史的学问、写历史的方法就学好了之后，用得来了解中国历史，这是我的主要的目标。没有想到做华侨史的，因为基本上我本来虽然是很明显的是一个华侨，但我自己并不认为我是个华侨，我是一个暂时的华侨，我是

原来是要登登要是正当是要当中国人的，这华侨地位是不是我的那个目标，是当个好华侨，我是爱国华侨，我是一个中国人，未成熟的中国人，这是所以完全不是。要回来之后，那我研究的时候，我一直也想研究中国历史，我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研究中国历史。

说我们什么是天下，但它是概念，基本是一种文化或者文明的概念。天下有内外，但是重点在内，外面是边缘，有这种概念。那么主要的就是文明的地方，这是我们天下的核心。不文明的地方，其他的野蛮人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关注，但是我们要维持一种国防防卫，他们保卫这个核心。秦始皇打败了六国，建立一统啊，这个概念，天下概念改变了。他说天下一统，或者倒过来一统天下啊，这个概念就不同了，就变得他把这个天下跟那个秦朝的帝国就成为好像一件事情，很多地方就常误会了。其实这个不是天下，这个不是原来的天下的概念，它这个天下呢就变成了一个帝国了。

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中国历史太过从北方看世界，南方的中国人的这个观点不注意。你看中国传统的历史，所以都从北京，尤其是元明清的这个史观是北方的史观，原始的这个中国思想，基本上的思想，孔孟思想是北方思想，原来的中华文明也是黄河文明，所以南方的观点从来不重要。军事方面每次都是北方打胜，北方占领南方，南方基本上是输的，没有赢过的。朱元璋也不能算是南方人，他也是算是淮河那的，他不是长江以南的。长江以南的最难的就是最近唯一的就是蒋介石，他是浙江人啊，最少他结果不成功。湖南人毛泽东也到北方去才能打胜，他说在南方被打败的嘛。所谓长征的话并不是胜利，长征是失败的，他就打败了他才逃到西北去。那结果解放军能够胜的是北方打下来的，所以这一点我有在注意到的话，我说这个对这个中国了解中国历史有种偏见，而且我认为要负责任，真正要负责任的是南方的士大夫阶级，所有的家庭，不管多么伟大的学者，福州、广东、广州、杭州、湖南出了很多大学者，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北方观点，把他学好的时候才能到北京去当官去嘛。这明朝已经如此了，永乐为什么把首都搬到北方去？敌人是在北方，你要到北方去才行，所以那个观点非常的重要。建立北京的首都是永乐建立的，用蒙古的基础建立永乐的明朝的这个首都，忽略了南方，所以海军的这个国防、海防的时候都不重视建长城，这些都是北方的想法。我根本出发点就是从南方出发点，我是说这不是我故意的，我那个时候资料是如此，我所有的研究中国历史都是南方的历史。我要研究懂得这个军阀时代怎么会成立为统一的中国，军阀时代为什么国家会分裂的那么厉害，我就选择了五代。中国分裂的最厉害的就是五代十国，所以我如果要了解北方的话呢，选了这五代来做研究，所以我就研究五代史。统一宋朝一直北方打下来，南方没有办法，南方的十国不管是闽、南汉、楚、南唐，哪有办法打下中，哪有办法统一中国，无论如何是北方控制南方，所以这点是这个基本的概念。所以我是从南方来看这个东西，但为什么如此呢？南方有一方面是地势的问题，南方是山地，很难统一。你看每个山地，连过一个山的他的话你是听不懂的，你闽南话跟你潮州话就有点不同，在闽南本身，你从泉州人跟漳州的话就有不同，温州、台州、宁波讲的话都 不懂的，温州人不懂得台州人的话，台州人不懂得宁波人的话，你怎么统一去打人家呢？地势如此，他不能合作，不能建立一个好好的一个军队，能够打北方。

那一本关于这个五代十国的那个专著，应该是1960年代出版的，到今天仍然是这一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就是后来的这个研究，其实都要在那个基础之上去进行研究，然后再进一步的升华。所以王教授这一方面的那个开拓性的那个贡献，真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0: 其实这一栋楼是我们第一栋楼，在1959年建的，所以王根武老师来的时候，其实这栋楼就是开始的。那边是理学院，我们刚开始是三个院，就是文学院、理学院还有理工院。理工院就是 engineering， 在下面那边。所以那是1959年到60年代的时候，就其他的院也渐渐建起来了。
1: 一开始在马大念硕士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解中国跟东南亚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空缺，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南海的那个贸易的那个研究，南海 trade， 这个是相当有名的一个著作。你可以想象那时候一个硕士生所发表的这篇论文是多么有影响力。他的博士呢，就是做中国一个时代，所以他有两个方面，就是东南亚一方面，然后中国，所以他扎根那一部分就扎得相当的切实。华人或者是海外华人，或者是今天的华人研究，就是从那边开始。
2: 这华侨问题跟中国的这个南方政策有关系，那么影响到19世纪，又为什么中国失败了100多年？就是因为从头起，从洪武打下蒙古之后的采取的政策，不让中国人出洋去做生意，去邀请外国人来朝贡，这个政策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此才有华侨的人。
3: 学界更为熟知的是他的所谓的海外华人的研究，那他其实就代表了那一个某一个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学者。比如说他谈到那个中国的那个商人，那他们其实就是叫所谓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 就是因为他其实就跟那个西方的那个近代以来的那一种扩张，那通过商业跟国家的结合的一种扩张不一样。那中国的商人他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其实是没有那个帝国作为他们背后的那个支持，然后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在各个地方建立起一些商业的王国。
4: 这个机场

街呢，其实它是取自闽南语，就是龟牛市集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机场街啊，其实它不是一个卖鸡的地方，它是我们华人呢先辈当时就是迁居南洋的时候的这个落脚处。我们看到整个机场街呢，这边都有这个所谓的宗祠会馆，因为这个当时是作为他们的一个落脚处，也是成为他们的一个这个联络站，包括在这边寻找这个工作机会啊等等，啊，然后跟同乡还有同宗的这些同胞们呢，就是进行这个联谊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心。

0: 埋下底。那现在的华人人口呢，可以高达700万，占全国的22%左右呢，并不是郑和下乡以后的这些人的后代。更多的其实大规模的移民呢，怎么说都是在清末啊，就是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大量的这个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的，因为战争，因为这个饥荒的关系，没有办法在当地生存下去了。然后甚至呢，有一些呢是被欺骗到海外当华工、当苦力的。所以当时有一个名词叫卖猪仔，那个船上能够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就像运猪一样。
1: 闽南的地方穷苦得不得了了。就是山地嘛，你要到闽南去看去，不管是泉州、漳州这些地方，都是山地，他们连米都不够，这米都要从外面运的来的。闽南人特别苦，所以闽南人出海的最早，而且最讲究这个海上贸易，还是闽南人，到现在为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影响。
2: 我在这里是第二代，我父亲是15岁的时候从中国，福建通安，坐那个船，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然后那时候我曾经听过他讲过的故事，讲漂洋过来，在漂洋过来的那个期间呢，船上非常的是辛苦的。有的人是濒死在里面，然后他们必须把他的尸体抛出去外面，差不多是2个星期才到了马来西亚。之后在马来西亚他们是赤手空拳，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只有靠自己劳力去赚取那个钱，然后就是靠耕种啊，种菜啊，然后去那种市场把它卖，然后赚点钱。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有一些，我们马六甲有港口嘛，就是从中国那边有很多的米从那边进来，我父亲就靠劳力去耕那个米赚那个钱，所以我都知道他们的辛苦。然后我相信现在的人哦，从来没有试过一间房住10个人，一间房住10个人。
3: 我是第三代，我的爷爷呢是在大概1930多年，当时呢中国大陆呢发生这个国共内乱的时候呢，就因为生活很艰苦，所以当时候呢他们就坐船从这个海南岛的文昌县村叫霞水现在叫霞水村，以前叫霞水村，就从坐船过来过来找生活，因为那时候当时国家内乱嘛，所以这里所谓的下南洋就比较安定，所以当时来的时候呢就逃难，从新加坡经过就到了槟城。所以开始呢因为这里的海南人呢基本上是做咖啡店餐饮业的，所以我的公公呢就从餐饮业就是咖啡店呢在槟城一个甘崩就是马来村里面呢就经营这个咖啡店。因为基本上呢这里是马来族群比较多，那么又当时呢是英国殖民地所以就讲英语，所以语言不通，但是因为当时是全部乡下一起来，所以大家就有个互相帮助的情况。所以当时呢在马来西亚呢有很多会馆乡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海南会馆他们就会照顾海南人，就是通过这个会馆呢大家互相帮助。华人才大概2000人，马来人大概有2万，所以要生存呢主要的顾客呢就是马来人，比如说面包啊、咖啡啊，还有卖那个马来人的，我们叫米乌当，就是霞面，是马来人霞面的。而我的妈妈呢也为了生存有做一些牛肉饭啊等等所以开始是非常非常的艰苦。
4: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历史由来已久，近代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在郑和下西洋时期带来了一批商人定居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鸦片战争过后，大批华工陆续输出到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地开枝散叶。
1: 这个南洋华侨的概念怎么会大家用的好像很简单，到处是一样的，我就发觉这个也是个问题。所以我1959年写了一个 The History of Nanyang Chinese 台湾翻译的《南洋华侨简史》，我就正式的提出这个问题，这南洋华侨这个概念，越南南越跟北越那个时候打仗影响华侨多么厉害，你在南越的话把这所有南越的人当作是亲国民党的，北越的都是亲中共的，哪那么简单。所以我后来我就提出这个问题，就看别的地方如何，美国如何，澳大利亚如何，新西兰还有其他小地方多得很的，印度的如何，日本的如何，日本的华侨又不同，完全不同。南韩的呢是山东去的，所以山东人当华侨，韩国的华侨都是山东人，跟我们南洋华侨有什么关系？完全不同，两回事。日本的又不同，日本最早的是广东人，跟着英国的这做生意去，很多是这个洋行里头工作去的。日本横滨本来是讲广东话的，这个泰国是潮州人，大部分是潮州人，缅甸更不同，南方部分是闽南人，从马来西亚槟城去，北方是云南来的，所以我就开始分析这种几个不同的社会为什么不同。那么你就所谓多元化，怎么样的多元化，在每一种多元化本身就有不同的地方，每个政府的政策不同，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不同，建国的新兴国家各有各的不同的政策。像马来人他为什么那么怕华人，因为他华人太多了，他为什么不要新加坡的，当时在马来亚建国的时候，如果把新加坡算在里头的话，华人差不多一半了。他说不能，这不行，这是我们马来人的国家，你华人那么多，我们怎么建国？所以他不要新加坡，他不要新加坡就减到30%多，泰国很难算，谁是华人谁不是，泰国是特殊的，他不在乎，连泰国人不在乎。你看现在泰国几个领导人都有华人血统的，有些连名字一看就知道他有华人血统的，这已经完全泰化了。你的一切的想法思想风俗习惯，你家庭的一切，你的佛教都完全是泰化了，你中国血统有什么关系？你是泰国人，所以完全不同。菲律宾就不同，他有一部分菲律宾的领导人都有华人血统，多半都有华人血统。你看那个时候马克思他自己有华人血统，他后来这个阿基诺，考利阿基诺，他的祖父来自泉州嘛。

华人，或者是海外华人，或者是今天的华人研究，就是从那边开始，所以最先是看离散的这些问题，过后呢就看这些华人怎样从一个海外华人华侨的这个身份，渐渐变成一个海外华人当地的公民等等，怎样容纳他的社会，跟当地的这个政府啊，或者是当地的社会怎样的互动等等，他所发表的这些文章、书本等等，都觉得这个是启发了很多。

0: 南洋华侨这个概念是个错误的观念，一种误会。为什么呢？南洋这个邻近的许多国家都不同，像泰国跟马来亚根本不同的经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经验，印尼各处那么大的一万多个岛完全不同的经验，苏门答腊、爪哇、缅甸、柬埔寨、越南，什么是南洋华侨？所以我有这个问题。我看他们背景来自不同的地方，我刚才说闽南人最多，但是呢闽南人到的地方都是沿海的地方，打进去到森林去探险的很多客家人，种植的潮州人，闽南人不动的，闽南人做贸易，沿海贸易，他不进去的，所以很有意思。那么你到泰国去，泰国是个佛教国家，中国人的佛教跟他们的佛教不同，但是很容易就接受了，很容易就被同化了，基本上就接受了泰国文化。他们同时保留他们的潮州文化，但是也可以接受泰国文化，很容易能够合作。你到菲律宾去，天主教，你不是天主教不能够买地。所以什么呢？所以因此他们就娶当地的太太，可以用他的太太名字买地，而且你要入天主教。所以很快的到菲律宾的就一批闽南人，很特殊的，跟其他的闽南人不同。爪哇人他们有另外一种回教，他们自己的回教跟其他的回教不同。苏门答腊的人就是比较接近这个阿拉伯跟波斯的这种回教徒，这爪哇的不同，爪哇的相当印度化。所以你要适合环境，你要改变你的这个做生意的方法。新加坡呢最好，现在华人最多，他可以在这里来，很像华人的社会那样生活下去，一点都不改。
1: 他是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字怎么去看这个华侨这两个字。我们都是当个普通以为是啊，因为台湾也是这种情况，华侨华就是讲侨侨侨，但是其实这华侨的东西是蛮有带有含义的，他就非常反对，就随便用这个字华侨，到底是什么时候用呢？什么时候可以不用呢？在什么情况可以用呢？他就下了很多的功夫，他提醒我们这个字是带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因素，而且提醒我们是，其实明清时候那种海外出去贸易的那一批人不算是华侨，不真的算是华侨。华侨这个字定义就是基本上从大概清末时候1890年开始，从康有为、梁启超这批人戊戌变化开始了，怎么鼓吹这批海外华人为清朝推翻清朝也好，或者清官为清朝服务也好，这一批人就把海外华侨华人这一批人拉拢去回去为中国而服务。就把这个中国祖国的概念又带回来，这一批已经是离开中国很久了，已经纳入本地社会很久的一批人，怎么把他们又拉回去中国的怀抱里面？所以这个华侨这个字呢，是有一个很隆重浓厚的这个侨，侨居、侨民、侨，不是被遗弃的了，已经是变成还是侨民，所以这个侨就暂时性是离开中国而已，然后最终还是回去中国的，所以祖国永远是他的怀抱。所以就要回去落叶归根的这种概念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定义就非常的很强调，就是说大概从1890年到1955年的时候过后，他也强调不可以用。华人如果落地在本地社会里面，他们必须容纳入本地的社会里面，就不要跟中国的政策来什么挂钩，效忠于你在于住的地方，就是 resident， 而且不是这个侨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华侨这两个字呢，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你看他很多著作写这方面，而且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唯一的一个这么准确的用个字。
2: 关于这个华人的身份，你要怎么去界定的一个问题，你究竟是用离散呢，还是说做华侨呢？等等，他其实王教授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洞见，到今天，学术界还是不能够忽视的。所以他无论是在这个 海外华人的研究或者是中国历史研究本身，它都是台山北斗。
0: 研究华侨问题是，华侨问题很严重啊。一方面是殖民地时期如何的华侨的待遇，殖民地时期过了之后，每个东南亚每个国家要建立他们的新的新兴的国家，他们对华侨的政策如何，每个国家都不同，我就注意这个问题。
2: 本身他还是个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他会有很多的关于这个当代当前的这个世界局势的很多的一种非常具有那个洞见的一些观察。那这个观察跟一般的那些所谓的政治评论家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其实是有很深厚的一种学术跟历史的那个认识，然后不是随意开口就谈。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我们其实非常幸运，就是说这个时代有王根武教授。
3: 王根武投注毕生心力从事中国历史与华侨史研究，结识累累，著述包括南海贸易、南洋华人简史、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到中国与海外华人、王根武自选集等等，都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大学生必读的教科书，相关研究也离不开这些范畴。他更将藏书捐赠给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南洋理工大学的华裔馆，成立王根武图书馆，加惠了许多青年学子。
4: 大学的华裔馆呢，其实它的宗旨呢，就是推动大家对于这个华侨华人的认识，更好的一个认识。那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王根武图书馆。当年呢，王根武老师就捐赠了大概有15000多本的书，这些书呢都是有关这个华侨华人的研究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陆陆续续的也有采购，也有接受别人的捐赠。那同时呢，王根武老师也非常关心这个图书馆，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华裔馆。那他时不时呢也有捐另外一批又一批的书捐给这个王根武的图书馆。所以为了要特别的感谢王根武老师这么爱护这个华裔馆，这么爱护这个华侨华人的研究，这个图书馆呢就特别的以他的名字来冠名。
3: 王根武以夫人的名义设立奖学金，在2020年他获得唐奖汉学奖，在挹注新台币1000万元的研究补助费，奖助有志于从事汉学研究的年轻学者。
2: 王教授他以他夫人的名义然后设立的。那这个奖学金那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王教授本身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文学其实都很感兴趣，然后他们也觉得说应该是要鼓励，就是我们这里对于这个在地的这个文学的一个传统的研究，那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的文学，所以他就设立了这个奖学金，鼓励就是说有志于从事这个地区东南亚地区的这个文学写作的青年学子，来从事这方面的这个研究。王教授获得唐奖以后，然后他就请唐奖把那个部分的这个金额就是拨给这个，也同样是在这个奖学金之下，但是这个的话他更多的就是鼓励一个跟一个所谓的汉学 sinology 的这个研究。
0: 因为我本来是我的家应该是在中国嘛，那么但是我结果不能够留在那儿，所以我的那这本书叫 Home is not here。 因为换句话说，我小的时候从小我在马来亚长大的时候，父母就说 Home is not here。

0: 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那边。那么结果我们回去了，还是回来。后面那天在那边也不是我的家。我到19岁的时候变成没有家园了。我太太也是本来她是上海市出生的嘛，她也是外地来的，在这长大的。那么就是我们也是没有家的。那么要家就在这儿来成家的话，找到自己的家，新的家乡嘛。但是结果我们没有成功啊，搬到澳大利亚去了。其实我们很想把马来亚当成我们的家。我搬到澳大利亚本来也不是愿意，不是预备长久居的，但是没想到我们去了不到几个月，马来西亚就闹翻了。所以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刚好建好了一个新房子，在吉隆坡，我建的新房子是我而且我太太自己设计的，非常的，这是很满意的。我们就预备长久居下，是我们的家嘛。在建立没到3年，住了3年而已，而且还有一部分分给我父母住。结果我们离开的时候，就大概心里面也有这个想法，不晓得将来怎么样。我也觉得很有点。对不起他了，因为他花了那么大功夫，我有点难过了，
1: 过不去，
0: 所以我跟他有点对不起，说真又要搬了。那句话是他跟我讲的，新安就是家，什么地方就是我们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
2: 东西方的中国研究早已有了丰硕的成果，却长期忽略海外华人的影响。黄刚武教授身为海外华人，在中国境外以独特的南方视角赋予中国历史新的面貌，深入研究海外华人多元认同与生存问题，恰好是全球汉学研究领域缺的那块拼图，让中国研究的视野更为辽阔与完整。
0: 那时候我写完的时候，我出版，我太太没看到。有一天他已经生病的严重了，他那叫做 Parkinson's， 你大概知道吗？帕金森已经到最晚的那几个月，所以他知道我写，我问他，他读懂，但是我刚写好寄给出版社的时候，他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他没有看到书，没有看到，所以，但他知道。
3: 你在的地方就是家，
1: 对呀、
0: 啊，
3: 对呀、
0: 啊。所以他是说讲的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
3: 对呀、啊，你现在再回忆，就都还是很甜，很感人，很感动，真的。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矩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的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学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就做你讲，做嘛即个行业，渐渐你学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我个人的世界很小，与众生与佛教没有关系的事，我甚少接触，也不会去攀缘。但一涉及佛教与众生的利益，我都会很耐烦，很有毅力，甚至委曲求全地去维护它。

重点是你，小虎，你敢不敢认为我好？

0: 听我啊！你是黑狗，我甲你讲，你今仔要对只经过用的，对我身躯打过。我甲你讲，我今仔日予你两条路选择。第一，你有才调，你用你这口剑，将我毒死，你就会咧经过。这第二，你对我的脚胖了，我就放你走啊。
1: 也如果我若拢总唔肯呢？
0: 你无第二条好选择啊，紧选择，卖气我的耐心。

真是无。

0: 韩信，我问你，这只马是不是你头牵的啊？好，哎呦，嘟。哎，韩信啊，你真正是一个无情之辈呢，竟然如此对待我这个骗路啊！
1: 骗路无还，也是空谈。而且一挂情分虽然不忍下，却也该下。
0: 哎，韩信啊，太小看一个呀！

0: 切错包呢？
1: 我甲关体破，
0: 你怎样看你无？
1: 想看得起过我，只要我胖赢，大家都看得起我咯。
0: 哎呀，汉信呐！
2: 一起不敌情。

0: 对我讲过，你还信念呢？
1: 耶，我的信念相共，人甲人之间所谓方言，在伊心中信念相共，信念相共为一种方言，一呼一呼。

0: 起来批吗？你来无摕予哈龙看咧。
1: 我哪将这张批？

0: 俺是那车慢的呀，哎呀，车慢啊，哎呀，韩信啊，哪里啊？你更加需要留下来，我相信汉王会让你战场和你拼。
1: 什么职位？
0: 这上起码是将军哦。
1: 多一种将军？
0: 你要爱多一种啊？
1: 汉王顶台拜岁大将军。啊
0: 在凭什么的？
1: 凭我真不行，功不出，若无做上大将军，我就不回汉营。
0: 好好好，一同回营啊！
1: 行。
0: 真是孙，真正伤害啊你啊！
1: 小大人，你敢有将我的兵书交予大王看？
0: 你当然嘛有啊！
1: 多

0: 星座左将军，你看你好咧？诶、
1: 欸，左将军是不是有较细啊？
0: 啊，左将军也算细。

伫香港大万岁，连跳十数级，先嘛跳了受刑啊，不可。

0: 为师啊，我若奉你翻身为祖大元帅，万不能因阿打败全军覆灭，安尼是变怎？话搁再讲过转，我若是奉你为祖大元帅，遐一路上过我出世入死的这位兄弟，敢会当心服？我甲你讲，因大兄啊，都反乎你看。管理好，袂用的就是袂用的。
1: 哎呀，棋局之中，倒一步棋，能得胜，才是关键。大王，如果

看戏。

0: 我愿意用我的性命为汉臣做担保。
1: 好，既然萧大人这么相信的汉臣，那安尼我就封伊为副大元帅，免他。

韩氏，对今仔日开始，你就是我喊你的嫂。

要提，才瓜心比一

祝无疑，敬言林老主席，因为自己有法度承担大将，那呢，还是请问你？

0: 心事，拢爱等到你将将嫁意。
1: 阿妈你咧，你还是要要我派用哪来代管啊？
0: 我只要十名兄弟的大将，一将带十万，若然拥有百万雄兵，一举攻下汉

0: 我的叫在民，人言不忌，我听真多，我无输别界，只是即卖的人拢无想要知影真相，只想要看结果。
1: 大王啊！

有知彼，你知己，一生一伴。

0: 行路对外，有情有泪，大风时下，这是父母之情。对内有功不封，有将不受，这是小气小量。
1: 一切啊，朋友之表。
0: 献献祝寿，闻风声，有功有受啊！

上大王挂出关中，却不见关中，秋里不用啊。

大雷。

0: 真是相见恨晚啊！
1: 大王，作为一个主事，每一个重要的决定，拢关系着国家、同袍以及百姓的利益，所以这种的决定，便取决于信量。
0: 哦，今下安尼。你的信念是什么呢？
1: 无怕无把握的战争，无牺牲每一条宝贵的性命。

你牺牲了他人，他人民也会牺牲了你。面对这种循环，只能愿赌服输。

0: 什么呢？咱军神要永远做伙，什么人都莫牺牲什么人啊！
1: 大王，只要你会记得，莫惊过霸王所行的路，就袂失败。

0: 财富在受放纵。
1: 这个老板当时自己放火烧赞都，现在又明了还是去烧赞都，真是吃饱受用啦，真正是啊，有其主必有其上啊。
2: 韩信大军攻打丁枪，
1: 哈！这，伊讲是这个小贼多，奈走去攻打丁枪的，然后安出事，丁枪战况如何啊？
2: 丁枪大败，已被汉军所夺，而且汉军一路打入关

细声。

0: 参见大王。
1: 连累连累呀、啊！
0: 大王，这平风
1: 汉将军啊！

哈哈哈哈哈哈。

0: 花露啊，是
1: 兵什么？大王苦多十万兵。
2: 什么？十万兵？
1: 嗯，
2: 哪呢？你呢？
1: 我
2: 会当带偌济兵？
1: 我是多多益善，愈做愈好啊！
2: 多多益善，愈做愈好。哪呢？我问你，为什么？你要好，为什么我不会管你啊？你讲啊！

0: 大家拢讲韩将军韩马虎话，我看你老命嘞，韩将军你嘛真够讲好实话啊！来来来来来，饮饮饮！
1: 多谢大王。
0: 啊，我看安尼啊，退休一职，伊嘛免顾虑心情。既然如此，本王就无教了你喽。
1: 上大王，
0: 哎，别累，别累，休困啊，休困，休困。
1: 大王，
0: 别累。

我最应晦气，说得上好。

0: 所以迄个时阵，君侯又得胜利啊！
1: 彼时汉王属于正神，但汉臣伊却输掉物件，伊疼你，猛疼你，但伊犹原是你的长辈，是你的主人啊！你未免太过可惜了，错将王上当兄弟，错将连君当挚友，是君侯。太过可惜，
2: 哎呦，
3: 皇兄，夫人讲了无对，在汉王的心内，我早都变作是另外一个项羽，也就是伊心内另外一个可怕的敌人。对汉王来讲，汉室已经失掉辉煌了。
1: 伊若不是带念将军，又何必哩刁难？
3: 原来如此，皇兄，请行一半去，是那是赢。皇兄，请老实，一点的心的。
1: 三座，一个哪来的人？

你敢要经想好，你安怎待我？

哦。

老爹红给我的道理呀、啊。丢牛立下，汉信大将军兵丢三千。

0: 萧侯丢女，临清汉初丧尽，寒心影帝，萧侯过后丢女献掉，稳定大局，建立了大汉江山。哎呀，功不可灭啊！
1: 人与人交往的关键，不是在于时间的长短，有时更是在于生存的条件。不管是本事、朋友，甚至是背景，拢是共款的。韩信，你的无量。先求胜，再求战，这就是取得先机。保持兵力就是万无用。毕竟，什么人都无想要被人牺牲，不管是将士，或者是兵。我相信韩信你是有信念的人，那只要求得温饱，或者富贵享中求，何必你弄精明弄接天啊？信念，选择的时阵，不会这么轻。一帮子我必报，这是我的信念。放下看下子，也是我的信念。军心百丈之意，更是我的信念。小河飘落之位，更是我的信念。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要绘制植物的单元了哈。那当然，刚开始我们的院先不要发的这么大，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要画整株植物，你要先进行非常多的一个资料的搜索，包括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它的一些很详细的结构。那刚开始的话呢，我们先从单叶来练习，先喜欢它，然后有兴趣了，你之后就再来挑战更完整的整株。好，那我现在桌上呢有两株植物，一株是我们刚刚在户外观察到的忍冬，那另外这一株就是一般民间很常见的艾草。那我们呢会看到忍冬，它跟艾草的形叶形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忍冬的叶形它就会比较相对来说会单纯得多，那像忍冬的叶形呢，它就是属于比较卵形的。那你会看到它的宽跟它的长是1:2以内，那它的表现性就会相对来说，相对艾草来说就会单纯得多，所以我们可以先练习忍冬，我们先来试个一片哈。那这里的话，忍冬它是两两同一节两两对生，我们先来试一片，摘下来一片。那准备的器具的话，铅笔就可以喽。那没有在画的时候，经常就把它插回水里面，艾草也是一样。好，那像这样的一片的叶形的话呢，我们会准备尺。为什么呢？因为你先用尺来量过之后，如果今天要画整株的话，那就不用每一片都要去测量它，你就会大致会有一个客观的数字在心里面，基本上在它的正常的合理的范围之下，那都是可以的。那当然，越幼叶，我们看到忍冬，它是越年幼的，越往它的一个顶端叶芽的部分，它的顶芽的部分，它的叶子就会越来越小。好，可是我们现在要来画的是它成熟的叶片，所以先来量一下它的宽跟长。它的宽度，我们先找到忍冬它整片叶面最宽的地方，大概是在中间中段，3公分左右。那它的长的话，大概4.2、4.3左右。好，所以我们把它移开来，你可以先做一个记号，假设4.2或4.3，上下做一个记号。那我不太建议用尺去画一直线，因为如果你仔细看叶脉，它也并不是一直线。好，尤其是有些同学，你就会很习惯这样画。可是你看，仔细看它的主脉，它还是有这样子弯曲的感觉。那有时候呢，我们就顺顺的画就可以了哈。所以把它放旁边。那上面这两个点呢，不用太刻意，一定要把它连成一条线。我们就轻轻的，你让它有个自然的弧度就好了。这样下来就好。然后我们刚刚量过。它最宽的叶面大概在中段3公分，所以平移过来，各画一个小点，3公分。但是一样不用迁就这两个点。然后我们再来仔细观察忍冬它的叶尖，你会发现它有个小小的尖突，然后它的叶子基部接近平的，但是还是会有微微的窄的斜面斜下来。所以我们在画这里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尖突，然后再来刚刚最宽的地方，然后接着回到这里来，啊，小小的回来。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我们有做记号了，所以就可以比较放心。然后回到这里来，然后接回来。好，所以你可以画好以后稍微比对一下，会不会落差太大？好，差不多，因为有经过量测，所以基本上它的叶形会非常接近。那当然，忍冬的叶脉，你如果从正面来看的话，不太明显。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翻到叶背。啊，有看到它的，这个是它的主脉，这是它的侧脉。那侧脉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脉跟脉的间距。所以你会发现，尤其到叶子基部这里，它脉跟脉的间距就会再更窄一些。但是呢，并不是所有植物都是这样。

要按照它的麦的形状画出去哦。好，那不要接到它的叶子外缘啊，因为你会发现它慢慢的会扩张成就是更细致的网络状的网脉，那不需要接到这里来哈。那另外一侧也是一样，你会发现它是错开来的，点一个小点，再来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然后最后不太明显的，好，所以一样。那它会有一点点弯弯曲曲的，所以你可以放轻松，也不一定要完全跟它一样，因为没有任何一片叶脉，它的这个脉的走向会是像盖钢印一样一模一样。好，所以这样忍冬一片的线稿就已经完成了。所以当我们看叶脉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把它翻过来，因为基本上它左右两侧它是对称的，除非你今天拿到叶子它是左右不对称，那你就不能用它的叶背去画它的正面。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这是忍冬的叶形。那再来就是艾草。艾草的话呢，它的叶子就比较复杂一点，因为它的叶子的轮廓哈，就不像忍冬就是这样子卵形的。你会发现它单叶它是羽状生裂。那我们先摘一片下来，那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因为它的这里它的裂叶是有点包茎，它会有点包茎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在画整株的时候，记得最后这一对甚至两对，它是要把茎包裹住的哈。好，那我们先把它剪下来，单叶，找一片没有缺损的会更好。好，那我把这一片剪下来。然后没有用到就先放回来。艾草啊，艾草应该非常常见。我们再回到这里，要请大家注意，就是当在画单片的单叶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整株都还是互相对照，就是你要观察不止一片，你可能要有第二片。我这个原因会跟大家说为什么哈，甚至第三片。多一些比较好，因为在你比较多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出它的共通的特色。比如说，它下面这里的数量也好，它的一个呈现的它的锯齿啊，你会看到像这片叶子这里它就没有，但它这里就会有个锯齿，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哦，原来它的叶形大部分是在什么样的形态的范围之内，只要合理就好。所以有时候不是只看一片，你可以参考多片去比较出共通点在哪里。好，那我们以这片来画好了。艾草呢，它是单叶，然后如果它今天没有这样子的羽状生裂的话，它事实上我们把它看成是整片叶子。它一样是接近卵形，只是因为它现在是羽状生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整片叶子它最宽的地方在哪里。好，来，这一段是中间，这一段是靠近叶尖，这一段靠近叶子基部。艾草最宽的是在靠近叶子基部的这一段，所以我们一样哦，尺可以拿出来，先量一下它的最长。那有些时候同学都会把它压在上面。然后开始做记号，然后就开始很像描它的边这样，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久了以后，你可以找出更好的方式哈，更多元。那当然，你要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其实重点是客观的描绘出来就好。好，那我们现在来量一下叶片最长的地方。好，来，最长的距离大概是在9.3左右，所以我们一样把尺移到这里来，9.3上下各点一个点，那这是它最长的距离。在最宽的中段靠近叶基一点，所以大约6.3左右，你可以取中间，比如说6.4，然后中间的话就是3.2，3.2就是它的中间，所以我们比对过来。

大约就好哈。好，各点一个点，所以如果我初步把它画出来，它还是一样，它的宽跟长大概是在1:2以内，对不对？好，那这样子之后呢，通常我就会先把它的主脉把它连接起来，从这里到这。那连接的时候一样，不需要用尺去画一直线，轻轻的让它有一个很自然的弧度就好。接下来，好，然后呢，这是最宽的地方，要记得这件事情哈。最宽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在画它的侧脉的时候，就尽量不要超过它太多，或者是内缩太多。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它是一个羽状裂叶，所以你会看到它下面1尺、2尺，然后这边还有叶片，所以我们就一样用画侧脉的方式，把它的脉的长度可以先把它做出来。那要画它的脉的长度的话，我们可以一样要回到以刚刚它的画法来看哈。好，来首先做记号，像这里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这里应该还有一片叶子哦，只是我们刚刚在剥下来的时候它掉了哈。所以你可以做个记号在这里，然后这里这一段做个记号，这里移过来平移做记号，然后这里平移过来做记号。那等一下呢？这个记号就是我们要延伸它的裂叶的侧脉出来，所以我们先把所有的记号都做上来，你会比较好描绘。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侧脉延伸出来了哈。那要不要去量它？其实看你自己，如果你已经画到很熟了，就不需要量。但是要注意的是它的弧度跟它的长度，好，所以你会看到它这里的接点延伸出来大概2公分左右，所以你要从这里画下来，从主脉画出去都可以顺流畅就可以了。所以这里一个，然后再来这里第二根，再来第三根。在这里，第三根要注意的是，它会比它来的再展幅再更大，因为我们刚刚说过最宽的是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刚刚是有做记号在这里，所以第三根，再来是它小的，小的点没有关系哦，你稍微有点偏移都没有关系的哈。然后最后一个小的，好，那这一侧好了之后呢，你当然这一侧也可以一并，可是你可以先画一半。好，我们刚刚是把它的侧脉都画出来，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用铅笔或者是用水溶性色铅。那两个差异点在哪？如果用铅笔的话，等一下我们在上色的阶段，水溶性色铅。用铅笔的话，它的轮廓线是无法被水溶解掉。可是，如果我们用水溶性色铅做它的轮廓线的话，等一下溶水之后，它这个轮廓线都是可以被溶解开来的哈。所以，我们现在用水溶性色铅，今天挑选的色号是174，有点偏橄榄绿的颜色。好，那在画之前一样，我们看到这里到主脉，它的距离大约是0.3左右，所以等一下下笔的时候就不要画到这么的宽，所以一样轻轻的。然后接下来，因为我们是不是都有它的主脉、它的侧脉去做支撑它的骨架了？然后这里，然后叶尖，你会发现艾草它叶尖有稍微一点点的尖尖的，所以这个尖端要让它出来。好，然后再来回到这。要注意这里的宽度哦，哈，基本上它是延续下来的，所以你这里不能突然放太宽或太收得太窄。然后再来是它，那这里要注意，它是不是又有裂叶？它是不是有2尺在这里？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放心，当然你刚刚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先把这2尺先做出来。然后再来画轮廓也都可以，一样尖尖的，
然后顺着下来，然后要常常观察到它的宽度，不要太窄或太宽。然后回到这边，要注意的是，来这一段它开始会有点内收，在这个地方内收，所以这里小心内收下来，好，然后再来，这里又有一尺列出来，那你要画那个不画都可以，但是呢，初学者先画会比较好。那记得我现在画的轮廓线都轻轻的，因为你如果画太重啊。等一下，水如果你没有融好边缘的话，它会有点像漫画的外轮廓哦，会太重。然后再下来，那这里的要注意哦，它还是会有一点宽度在。这里就结束了。好，那这一侧一样，以此类推。那我这里就直接先画给大家看了哈。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把握，你可以先从单侧开始，然后越来越有信心的时候，就可以画它的另外一侧。那要注意是，不是每一侧都会是完全对称。你看，我们这一尺它的宽度跟这一尺是不是就不一样？所以画的时候就放轻松，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就好。然后它的扭转的方向，好，那这边一样。那记得轮廓线每次在画的时候都把它削尖，你在画的时候就不会画出那个沙沙的质感。然后这边又有一点内收，尖尖的。所以其实它并没有困难哈，就是把它的主脉骨架先架好，之后就是看着它。好，假设我现在没有的话，没有那个侧脉也是可以，因为你已经习惯它的画法，你换过来这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加快速度了。然后一样会有个宽度在哦。好，那这边其实还有一片，可是我们就忠实呈现我今天人工裁剪下来的样子哈。那这样的艾草一片就已经结束了哈。好，所以我们刚刚完成了艾草一片，然后还有刚刚的忍冬一片，所以这两种的叶型，那当然植物有非常非常多，有些是复叶，有些是甚至是蕨类，它是非常几何、非常规整的。那刚开始起步的话，就从这样子的卵形叶开始，你一定可以获得非常大的成就感。

0: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 先读完进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2: 时间到了，
1: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3: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4: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

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是要为大家回答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论是年轻的会者也好，或者是年长的会者，都会问说，那我没有基础，是不是可以来画植物？那通常我的回答就是，你如果喜欢植物，你一定有没有基础都没有关系，因为你会愿意为它花时间去好好接触它，好好观察它。那在整个过程，你就算画一株植物花一年，那你的收获都会非常的大。所以有没有基础没有关系，重点是你愿不愿意花耐心、花心力在它身上。那第二个问题，通常就是很多人会问说，是不是有推荐的网站也好，或者是书籍也好。那当然网站的话会比较建议是从比较专业的植物的，比如说植物园网站，或者是植物标本馆的资料库，国内的也好，国外的也好。那只要你具备就是基础的英文能力，你就算阅读国外的网站，其实你在相对就是比对国内的植物资料库，你久而久之就知道它这个词在讲植物的专有名称是什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从就是基本开始去做训练。那当然如果你家里的网络资讯有困难的话，书籍会是一个很好的翻阅的方式，因为你在查找上就是比较不会有时间上的限制。那这两本书就是我还蛮推荐的，这本是 Botany for Artists。那它最主要就是针对如果你是要画植物绘图的话，它里面呢会把一些我们平常只有看表象植物外表，除了这之外，它会把它剖开来，让你看清楚里面它的最真实的面貌，而且它对专有名词的一些解释都非常的专业，然后再对比过来手绘的结果。所以像这类的是专门给就是植物绘者，包括它类群上一些辨识上的重要的特征，像这本也是很推荐的。那第二本的话，那这本就是 Understanding the Flowering Plant。 那它的最主要针对就是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开花的植物啦。好，所以你从里面呢当然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去购买像这类的书籍，因为它在里面你会看到哦，原来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特点，然后我们在呈现绘图的时候要怎么把它放进去，它的一个正确的生长的方向也好，跟它的功能性因为通常植物绘图我们在画的时候呢，除了针对它的一个分类的特征要很注意之外，它的正确性一定是要放首要，并且它的结构是要被呈现的出来的。如果你知道它有这个功能，但是你没有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它的十字对称的结构点你没有呈现出来，你都是叶片盖叶片遮住它的一个节间的生长结构，那这样就会非常可惜，它就会比较偏向是写意式呢，或者是植物艺术的画法。所以这类型的跟结构有关、特征有关的，那就会鼓励大家去多找。那其实现在这类的书啊，当然是原文还是偏多啦，可是我相信以大家求知精神，一定是可以慢慢的深入植物的一个领域的奥妙。那第三个问题就是推荐的入门植物是什么哈？那其实要画植物的话，我通常都会建议画你喜欢的最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你画喜欢的时候啊，你画的过程会是很愉快，就算你遇到挫折。那喜欢的植物当然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开花的植物，有些人喜欢观叶植物。那我会建议从观叶植物开始着手。那为什么？因为开花植物它有开花期的长短，你会因为要赶在那两个礼拜之内把它的花画下来，然后你就会画得很心急。那观叶植物它其实呢，它的中年常绿，然后你在画的过程也不用整盆带来带去，甚至你可以这样剪下来，在画的过程它甚至会长根给你看，所以这整个过程是非常有趣。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在做教学之前，我自己在画第一盆植物就是迷迭香因为迷迭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那你在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洗涤自己的心灵一样，所以迷迭香很棒，而且它的叶形又是
很单纯的披针状狭叶型的十字对称，这我们刚刚都讲过哈。那第二种植物我会蛮推荐，就是适合台湾，就是台湾的气候，我们刚刚介绍的甜薰衣草。那在画香草的植物，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在画的过程就是很舒服，有时候舒服到你自己都会很想睡觉哈。好，甜薰衣草，那当然它跟迷迭香的差异性，叶型还是会有微小的差异哈，包括它的分支性啊，包括它还有长长的花梗，然后你还会再画到它的花序。那这个呢，就是画甜薰衣草，你不会从迷迭香得来的乐趣哈，因为迷迭香在台湾你要种到开花是有点困难，所以如果你要画开花的香草植物的话，甜薰衣草很推荐。再来第三种的植物哈，我们刚刚介绍都是比较狭叶型的，那像这类的就是比较阔叶型的植物。那它的优点就是它不会太波浪，有些植物它会非常的波，就是它的边缘会非常的凹折。像这类的植物，它的叶片会比较平坦，我们在画它的很多的角度的时候，你就不会因为要困在怎么去呈现它的波浪的边缘，然后就觉得很受挫折。所以这个叫做风铃草，风铃花或风铃草。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花苞，它开出来就很像一个垂挂的小风铃一样，非常的可爱。所以呢，这一题帮大家归纳一下，要怎么去挑选入门的观察植物。那首先当然第一个是你喜欢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局限于花期的植物，好，然后再来就是好照顾，多年生，好，因为你如果观察的植物是一年生，你可能来不及，然后甚至它就是开花结果就结束了，那你可能会错过一些你可以值得好好花时间一年一年看到变化的这类的植物，所以多年生也我蛮推荐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它的尺寸不要太大的，因为当你尺寸太大的话，你必须又要再去等比缩小，你有很多条件又要再去做换算。那尺寸过小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找到适合的工具去放大它，你才有办法画到它的更细微的地方。所以以上这几个重点就是针对入门者你要画的植物有哪些可以去掌握的。那我们现在到了尾声这边呢，其实相信大家对植物绘图应该有一个概略性的了解。那当然我们知道了之后要怎么去着手去画下第一笔，其实呢没有那么难哈，因为其实以我画植物的年龄大概只有4年到5年而已。好，我刚开始也是从一株的迷迭香开始，那最开始在画的时候其实起心动念就是非常单纯，我很爱它的味道，然后我想知道它是怎么生长的，然后当我知道它怎么生长的时候，我在画的过程会觉得非常的脚踏实地，所以我会很喜欢顺着它的生长它的逻辑然后臣服于它。好，那当然画到后来你就开始觉得那接下来我要来画花，因为花当你在剖开花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剖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它的很多细部的结构，它的生命的传承的一代再一代都在这些小小的奥秘里面。透过微观我们可以了解到，哦，原来我除了我平常上班下课放学回家睡觉之外，其实有一个默默没有声音的植物，它默默地传承它的生命，它的春夏秋冬它跟着你一起生长，透过自己的画笔来完成你跟它的一个学习。我觉得它整个过程其实我们要学的并不是技巧，是怎么样跟着它一起好好的过日子，我觉得很踏实很平和。那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植物绘图的行列。

0: 住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大树之歌》。
1: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叙说守一人寻佛记。我是守一人西松，今年我70岁了。最近我做木刻，刻的是2500年前佛陀诞生的情景。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或者可以说是手艺引我走进了佛法之门。想到这一生，我能够认识到佛陀和佛法，是我最快乐也最满足的收获。从30多年前为生重病的母亲描绘观音菩萨开始，我一直不断在探索佛法的源流。我与好友黄明昌结伴，一起游访印度佛教的圣地，以及亚洲各国佛教流布的地区。渐渐的，深奥的佛经对我也仿佛变得明白了。是啊，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就在北印度日出日落的朝晖夕阴中，我们穿过树林，仿佛可以感受到当年佛陀赤脚走过的体温。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就如同阳光穿透

森林的枝叶，最清澈的光照。2500年其实并不遥远，经由圣地和佛法的感动和启发，从1995年我开始了《大树之歌》佛传系列的创作。我持续不断的工作，手艺的创作形式包括了大幅的油画、木刻版画、毛笔、白描线画等等。这些绘画创作也由最早的写实进入到近期的半抽象、简化、圣化和象征化的风格。我想我一直是个图像思考者，在从事手艺的过程中，我可以聚精会神，把心静下来，思路也就变得清楚了。就这样，用手艺牵引了心，心若有所悟，便又推动手继续的去创作。心与手辗转反复的运作，《大树之歌》佛传系列也就渐渐的成型了。趁着这幅佛母在蓝毗尼园生下悉达多太子的场景，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一个好的故事永远值得我们一再欣赏、反复回味，或者它也可以像镜子一般照亮我们自己的人生。《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一章，七部僧莲，佛陀的诞生。在这一幅大型油画中，描绘2500多年前怀胎足月的佛母摩耶夫人骑着大象来到蓝毗尼园，也就是今天喜马拉雅山南麓名叫卢比尼的那个地方。你看，在这幅画中的天光透照林荫环绕的野生莲池，这道光仿佛象征了新生生命在此受孕，也即将脱离幽暗环绕的子宫，走向世间光明的通道。摩耶夫人，她也就是古印度地区北方小城邦国家迦毗罗卫国邦主净饭王的妻子，依照古来的传统，怀胎，特别是怀头胎的时候，母亲必须要回到娘家去生产。也正就在她率领随从往娘家所在的天贝城走去的途中，当一行人在卢比尼野生莲池边休歇的时候，这个婴儿竟意外地提前生产了。这男孩便是后来被命名为悉达多的太子。太子的父亲净饭王属于四家族，姓乔达摩，所以太子的全名应该是乔达摩悉达多。太子的母亲摩耶夫人，摩耶在古印度的文字中 Maya 有幻化的意思。为生育而怀着喜悦情感的摩耶夫人，据说在生下悉达多太子的第七天后便去世了。这位生涯如幻如梦的夫人可曾想到，她居然会生出一个将来成为觉醒者布达佛陀的儿子呢？睡梦与觉醒，幻化与真实，这正是千古以来人类在生死轮回之海中
不断探索的存在之谜。故事里不止角色的姓名是谜，诞生的情景也是谜。依照古印度喜欢把伟人故事神圣化的传统来说，悉达多是从佛母手背右胁下生出来的。传说里，他刚出生便会走路，他由东向西连走了七步，每一步都有地上涌出的莲花来承托他幼嫩的小脚。最后，悉达多太子站在第七朵的莲花中央，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朗声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太奇妙了，也要等到许多年后，我才能够懂得佛诞情景所包含的意义。原来所谓的卸下生产，是来自印度古老的四个种姓阶级的创世神话。正如同处于最高阶级的婆罗门是诞生在创世猿人的头上，其他的如吠舍和首陀罗的阶级呢，各自生于猿人的肚子和脚底。至于卸下诞生，正说明了悉达多出生于第二层的种姓，也就是萨地利帝王武士的阶级。其次，悉达多太子由日出处的东方走向日落处的西方，他总共走了七步，步步生莲。这象征了贯穿佛陀一生的教诲，也就是一份有次第的修行方法。这个法门叫做七觉支，也叫做通向最高智慧的七菩提分。修行之道，一步接一步，循着次序是：一、正念；二、责法；三、精进；四、喜悦；五、清安；六、镇定；七、舍。这是在告诉后世的学佛人都应该学习并且遵循的修行法门。最后，悉达多太子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是在提醒我们，在各种生命形态中，以得到人生是最为难得的。人，同时也正是最适合修行、最可能会觉悟的生命形态。我们能投身做人，如此珍贵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千万不要白白虚度、浪费了。这就是佛诞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如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二章，大处理。灰蓝色的夜雾在晨曦中如窗帘般的拉开了。北印度阿奴摩河畔有朦胧的身影在活动，那是29岁的悉达多太子，他的随从和一匹白马。在白沙遍布的河滩上，悉达多以宝刀割断自己的长发，换上出家人的袈裟。悉达多并且熟附随从，叫他把一切宝冠、首饰等身外之物都带回皇宫去。悉达多贵为太子，自幼受净饭王的宠爱，成年后娶妻耶稣陀罗，生下儿子罗侯罗。这位才学兼备、青春正盛的王子，眼看着就要接替父王，成为迦毗罗卫城的城邦帮主了，怎么会选择出家了呢？在古典的传说中，有一段四门出游的情节是关键性的。话说有一天，太子驾车出宫去游玩，不意间来到城角偏僻的所在，一向养尊处优、居住在花团锦簇宫苑中的悉达多，初次见识到长民生活的困苦面貌，令他十分震惊地发现了，在陋巷贫民窟中，有容貌枯槁的老人，也有喘喘然痛苦挣扎即将死去的病人，还有当他来到野外，竟看到被遗弃在荒郊的尸体骸骨。啊，为什么我居然会不忍心观看，竟想转身逃走呢？面对残酷的老病死情境，天性敏感的他不禁反躬自问，难道有一天我不也会变老，生病不也会死亡吗？想到这里，悉达多太子所有属于青春的娇慢和快乐一时都被斩断了。生命里无可避免的幻灭和苦恼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噩梦。在早期佛法结集的法句经中，仿佛可以听到悉达多太子对人类生命无常痛苦的感叹。法句经第148和第149记诵中，他说，有一天这个肉体衰老了，就成为疾病的窝巢，身体由渐渐衰弱走向腐败和溃散。真的，早在人一出生就也被判定了要走向死亡。啊，虚木里的骸骨就好像秋天过后被风吹落的葫芦壳，看到散落野地的枯骨，想想当初 身体的美色在哪里呢？《法句经》第146偈中，他说：“世界仿佛到处都着了火，在这世间，有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贪恋、去执着的呢？”哎，可叹人们的心被黑暗遮蔽了，他们怎么不去寻找一盏明灯呢？人生在世，贪恋生命，却不能够免于死灭，这成了每一个人生命最基本的困境。要如何才能脱困，免除于无常逼迫的苦恼，得到真正的安乐和自由呢？立志为世人追寻解苦之道的悉达多，终于在一个夜晚，向熟睡的妻子、幼儿、亲人以及公事悄悄地告别。在《法句经》91记中，他说：“我下定决心离开公事，出家而成为一个修行的沙门。”这就好像成长中的天鹅会离开原来的池沼，一次又一次地舍下旧巢，飞向高处，飞向远方。在第174和175记中，他这样说：“世间蒙蔽在黑暗中，明眼能够看见的人很稀罕，到处是重重的罗网，少有鸟儿能够逃脱飞向天空。看哪，美丽的天鹅飞翔于日光大道，奇迹般的翱翔天空。修行人降服心魔，退尽对尘世的贪恋和执着，走向于大出离。一夜的奔驰，在远离迦毗罗卫城的阿奴摩河畔，他舍断世间荣华，成为孤独走向苍茫大地的修行沙门。”想想，悉达多太子真的有可能在这生死轮回的世间找到离苦的不死之道吗？大树之歌，话说佛传，第三章，释迦下山。成为修行人一个沙门，他已经经过6年的时间了。在这张画里描述的就是停止了苦行后的悉达多，在迦耶山山丘上观望，寻找一个新的修行场所。然后他缓步下山，将要到尼连禅河畔进行一段新阶段的修行。在当时，凡是背叛传统神教、追求生命存在真相的修行沙门，大多都倾向于苦行。悉达多也曾进入苦行林，长期的修炼，包括控制呼吸、渐进的断食、完全的断食等等的苦行。最后，他身体衰弱到极点，在早期的经典记载中有如此的自述。佛陀说：“当时的我瘦弱有如一根灯芯草，我抚摸自己的肚皮竟可以触到背后的脊梁骨，我浮临水面照见自己，看到自己双眼深陷，好像夜里坠落在深井里的星星。有一回，他来到水边清洗身体，一下子竟然眼前发黑，昏倒在地上。幸亏被经过的牧羊人发现，将他救起。这时候，一位住在林中名叫苏加塔的少女，她烹煮 调理出很营养的

奶浆食品，供养悉达多，使他恢复了健康。这乳糜就像天地间自然造化的食品，滋生出无穷的能量和精力。是啊，拒绝食物就像排斥了这个世界，走向断灭，哪里有修行的可能呢？此时的悉达多终于明白，人的身心组合就好像一具弦乐器，如果这具乐器的琴弦绷得太紧，就会断掉；太松呢，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一定要调理的不松不紧，才能够演奏出美好的音乐。就这样，不松不紧，不急不徐，不温不火，就成为他日后一再向弟子们强调的中道修行的要诀了。在早期的经典中，佛陀与听众曾有这样的答问：世尊啊，请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度过这生命轮回的瀑流的呢？信徒们问。佛陀说：朋友啊，你听着，我是因为不自流也不挣扎，我就度过瀑流了。信徒们一听就更惊奇了：可是啊，世尊啊，这又是怎么办到的呢？佛陀笑了，他说：因为在激流当中，一个人若是僵固自流，就会像石块一般的沉默，而若是拼命的挣扎，反而被涡旋卷走。因此啊，朋友，我就是因为不自流也不挣扎，随顺无常变化，而安然度过了汹涌的瀑流。在这段话里，我们或许可以领会到，所谓中道的禅修要诀，就是在修行的途中，随时随地保持不固执也不贪求的心态，平平衡衡的前进，这就是无散乱不放逸的精进了。在释迦下山的这幅油画中，我试着去表现结束了六年苦行的悉达多正在安安静静地往山下走，晴好的阳光把山路照耀成一片金黄，预兆了他修行的成功。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说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不是卖弄，而是自在自如。如果能游心禅海之中，人生便处处是转机，时时含妙意。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13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前往到韩国异地训练，出发之前呢，全队是特别回到了佛光山宗祖殿礼祖，希望可以带着师长的祝福前进到韩国，也透过不同的环境和球队交流，磨练球技，也凝聚起团队的默契，要为将来的赛事做好准备。
1: 全体球员恭敬向佛光山开山祖师。

0: 执行大师顶礼三拜。我们中学棒球队即将前往韩国异地训练，出发之前特别回到宗主殿礼祖。
1: 我觉得其实心情是蛮兴奋的，因为已经准备好说要去那边学到想要的东西。我的目标是去那边，希望我的球速可以提升，
2: 可以去那边，然后看他们的优点，然后可以学起来，以后比赛可以用到。
0: 首尔佛光山慧豪法师也来到现场，给球员祝福，同时叮咛来到韩国异地训练要注意身体状况。
3: 所以这一段时间韩国的气候的状况，它是温差比较大，白天可能还是像夏天一样很热，但是呢，到了晚上傍晚呢，天气会比较凉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带一点御寒衣物。
0: 慧传法师带领大家攻读为旅行出游祈愿文，为球员即将展开的韩国异地训练送上祝福，同时勉励球员到了不同环境，不只精进球技，更能在团体生活和训练中彼此照顾，相互学习。
4: 球技不断的增长以外，我们也是常常在讲，也要让自己的品德也要能够节节上升，不但品德要节节上升，那么甚至于在读书求学方面也是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接下来你到韩国异地训练，你不用担心，因为韩国我们那边有道场，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帮我们去做 cover。 那么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一种球类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0: 球员即将踏上韩国训练场，带着师长祝福与提醒，离开熟悉环境，接受更扎实磨练，要让球技更进一步，同时学习在团队中互相扶持，怀着感恩和初心迎接每一次挑战。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5: 佛光山澳洲南天佛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在师长与道友的陪伴下完成了阶段性的修学，并且也在典礼当中分享了学习心得，期许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勇敢走自己的路。
6: 凤凰雏形，就是你。
7: 南天佛学院结业典礼上，学员齐唱三宝颂，并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影片。经过数月佛法熏习与课程学习，学员也分享结业心得，期许未来更加坚定勇敢，将所学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8: 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加坚定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将自己变成佛法的容器。
9: 现在我想说，我已经重新校准了航线，可以慢慢松开刹车，重新上路。
10: 学生将带着院长老师们的慈悲指导，在日后的日子里秉承人间佛教的思想，在生活中切实地实践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
7: 结业不是修学的终点，而是将佛法带回生活持续实践的新起点。师长们也期许学员无论脚步快慢，都要依着佛法一步一脚印，踏实走好未来的修学之路。
11: 这个路很长远，我们也是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走。那如果说要跟上我们，就加快脚步，如果说跟不上我们也没关系，就像星云大师，我也跟不上星云大师，但是我们依他的法，依他的法，依他的教，我们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让自己能够非常踏实。
7: 结业典礼在惜别歌声中圆满落幕，学员完成阶段性修学，未来将各自带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并将佛法带入大众生活之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澳洲南天大学举办植树活动，找来社区居民、佛光童军以及印度佛教徒，大小义工们一起种下了将近有40棵的树木和灌木，不只替校园增加绿意，也透过了种树拉近彼此的距离。
12: 拿起剪刀修剪植物根部杂枝，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有人挖树穴，有人搬苗木，还有人忙着填土浇水。32名义工分工合作，要在南天大学种下近40棵树木和灌木。特别的是，参与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社区居民、印度佛教徒，还有佛光童军。
13: It'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the city, and yeah, it's just a good chance to connect with nature and just feel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really experience in your daily life as often.
12: 有人甚至专程从雪梨前来，放下都市生活忙碌，把一天时间留给土地，双手沾满泥土，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
14: I think spending our day in doing gardening, especially in the nature with a group, I think we really like it.
12: 这场活动以环保与新宝为出发点，除了替校园增加绿意，也希望从实际行动让环境保护走进日常生活。佛光童军也加入种树行列，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堂户外的社区服务课。
15: For us at Scouts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ere just fabulous to see and engage with.
12: 一棵棵木苗种进土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合作过程中有了更多交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把环保从口号变成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行动。联合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提倡艺术，弘扬佛法，佛光山南天大学美术馆办理艺术禅修工作坊，吸引到不少当地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涂鸦以及茶禅放松身心，也从过程当中探索内心，体会到了佛教禅的生活智慧。
16: 提笔涂鸦，从每一笔画中调幅呼吸。南天大学美术馆主任有纪法师教学涂鸦禅，鼓励大众不要预设构图，凭着当下念头转化为线条，在重复笔画中安住身心。
13: It helps me to use something different to really calm myself, and doodling in a way that is mindful helps me to calm.
17: This doodle represents, for me, it's not finished yet.But at the middle, it's also the center to come back to. When we're outside in the world and we feel so lost, always come back to the middle.
16: 七位茶禅行者展演茶席仪式，带领学员从优雅仪式中体会茶禅一味，透过品茗学习放慢脚步，感受茶汤的香气与滋味。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一日艺术禅修工作坊，从艺术修持身心，更勉励此刻只是入门，要持续延续修持到生活，时刻关照身心。人心有澳洲综合报道。
5: 佛光山南天寺希望鼓励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以及信众多走出来运动。这一次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了社区推广桌球的经验，也带领着大家实际来体验桌球。除了可以增进身心健康，也希望透过运动来跟澳洲当地社区建立起更多的交流。
7: 为了让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与信众有更多运动机会，南天寺邀请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桌球社区推广经验，从运动特性、基本规则到动作教学，带领现场法师、师姑及佛学院学生认识桌球。
18: 里面的人也很，里面有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也很那个欢迎。
7: 两位青年教练也期待这次交流能成为未来合作的起点，希望让南天寺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有更多交流机会，透过桌球运动让法师们维持健康，也与社区建立更多互动。
18: 很开心这次可以来南天寺交流，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南天寺结缘，希望让澳洲的俱乐部能够跟南天寺结合，让师傅们能够健康的运动。
7: 这次桌球交流也为南天寺推动健康运动跨出一步，未来如果能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建立合作，将有更多机会透过运动与社区交流，让寺院与在地生活有更多连结。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5: 现代的资讯是越来越多，孩子们每天接触到手机网络，实在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澳洲南天寺把儿童正念的课程带进到了新南威尔斯州校园，透过绘本、呼吸训练，还有一只会说话的小象，要来教大家一起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可以慢慢的找回平静。
12: 闭上眼睛，深呼吸，原本活泼好动孩子跟着声音引导慢慢安静下来。画面上这只小象不只是陪伴孩子的玩偶，还能播放禅修语音，搭配绘本和禅修垫，把看似抽象正念练习变成孩子听得懂跟得上的方法。实际体验后，孩子最直接的感受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2026共僧法会，由觉诚法师带领马来西亚60多位的法师应供，透过了庄严的法会，希望大众不止念佛修行，更要把人间佛教行善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1: 请合掌。
2: 60多位法师列队在月升下进场。农历7月孝道月，在东禅寺举办共僧，佛光亲属代表上供果仪，包括当地政府以及贵宾皆共襄盛举，超过3000人齐聚，以供养僧团，种下福田。庄严梵拜声中，僧信齐聚大雄宝殿，弘仁以虔诚的心传承星云大师理念，供养十方，供养未来，供养学道，透过众人成就，持续让佛教发光，承接以教育为本，培养人才以及福利社会。
3: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我们佛教的未来的栋梁跟领导。真的，大师把教育排在第一位，就在这里培养一个人才，从一个佛学院到出家等等的培训，大师说20年才能成才。
2: 包括佛光青年歌声献唱，以及佛光合唱团、蒲公英合唱团等多族艺文演出轮番登台，透过人间因缘传唱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用音乐供养佛陀、星云大师以及所有发心服务的佛光山法师，要持续发挥宗教力量，在马来西亚扎根，透过文化、慈善以及修持服务社会。人心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缅怀星云大师。

0: 之人间姻缘音乐会有将近200人共同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其中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也分享了自身与大师的姻缘。
1: 常住法师领众合唱《师部颂》，不但表达出对星云大师的追思与感念，也为这场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姻缘音乐会揭开。

0: 佛光人佛光青年与松鹤班也透过传唱我们就是那道光，佛教靠我等人间因缘，传递信仰中的光明与希望。从六十五岁以上的松鹤班到青少年合唱团的献唱，足见人间佛教的种子一代传一代发芽茁壮。
1: 要是我们的味道希望在心中绽放。
2: 我记得在三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来寺的时候，走进到西来寺，大师很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第一句话来跟我说，你回来了。
0: 星云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以音乐传教，因为音乐能将枯燥的教理转换为生活化的旋律，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领会慈悲包容与不向外求的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持续带您一起来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加拿大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透过了温馨的论坛，由三位佛光人分享学佛遇见星云大师后的生活转变，带领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来重新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
4: 以前的我一直向外寻找，现在的我慢慢的笃定沉淀下来。
5: 分享学佛过后对人生的看法大有转变。三位语坛人畅谈与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结缘后各自的生命历程，透过实际行动将佛法内化融入日常，引发听众共鸣，现场互动热络。
6: 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佛在眼前，在心中。信佛久了，好像几十年佛在天边不见了。但是今天你们帮我找回来了。
5: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温馨分享会，台上台下彼此交流，分享亲近人间佛教及实践三口寺给的深刻体悟。透过学佛将佛法落实到行动，把星云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化为更好生活的力量。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义工精进研习营，两个梯次总共有200多位的义工参与，透过了课程、新的分享以及分组研习，重新认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其中呢，还有23位完成了50小时服务，并且也通过了考核的实习义工获得正式受证。
7: 老师吉祥。
8: 西来寺义工精进研习营现场聚集不少义工参与课程，法师透过授课与分享带领大家认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现场也安排分组研习，让义工透过讨论交流持续精进服务。
9: 青年团呢，从1996年
8: 研习也安排义工心得分享，资深义工分享服务经验，鼓励大家放下自我，主动接引新人，也从服务中学习从小我走向我们。23位实习义工完成50小时服务并通过考核，从常驻手中领取义工证，在掌声中完成实习阶段。
10: 这个车位是不是应该留，或者是要把它卸除的时候呢？
8: 透过精进研习，让义工在服务中持续学习与成长，从认识自己到提升自己，把服务化为修行，把行动落实弘法，期盼每一位义工都能活出给的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身体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就代表不用做癌症筛检吗？医师提醒了，其实筛检就是要趁着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先检查，尤其呢是大肠癌，45岁开始就得要多加的留意了。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了一场健康讲座，也提醒大家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11: 台下民众仔细聆听，还有人不时拿起纸笔抄下重点。佛光山西来寺携手南加大医疗团队举办健康讲座，由胃肠科医师王金

0: 层主讲，从食道、胃、肝脏、胰脏到大肠，一次说清楚哪些人要特别注意。
1: 因为无论所有的医学的尝试，都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医学嘛，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
0: 医师提醒，别等到身体不舒服才想到要检查。大肠癌从45岁开始就要留意筛检，如果家里有人得过，更要提早跟医师讨论。像华人常见的胃部和肝脏问题，也不能大意，包括幽门螺旋杆菌、B 型肝炎，都要按时治疗，定期追踪。医师也建议回家可以先问问家人有没有癌症病史，几岁发病。看诊时也把正在吃的药和保健品告诉医师，别等身体发出警报才行动，该检查就检查，才能多一道保障。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凤凰城协会秉持着以慈善福利社会的宗旨，实践人积己积、人逆己逆的精神，长期关怀社区安宁机构的需求。协会发起了爱心募集活动，日前是将募集到的物资送往到了安宁疗护机构，要以实际的行动照顾安宁患者与家属。
3: 义工们分工合作，将募集到的物资从车上搬下来，准备要送到溪谷安宁疗护机构。凤凰城协会自2021年起就持续护持亚利桑那州这家非营利安宁照护机构。透过集体创作，发挥智慧与力量，共同完成这次爱心物资募集。这次募集到的沙滩巾将由溪谷安宁疗护机构义工重新裁缝制作成浴袍，提供患者使用，让捐赠物资发挥更大效益。透过持续性的社区关怀，不仅能将实际物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也希望借由每一次服务，将慈悲化为行动，让人间佛教的精神落实于社区，持续传递温暖与善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位在美国圣地亚哥的佛光山西方寺，以和谐与尊重为活动精神，举办了月下禅心邻里庆秋夜活动，邀请大家一起共聚在美丽的月色之下，以茶会友，以东西方的音乐交流。
3: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5000年管弦乐团在月光下演奏《但愿人长久》，悠扬乐声为这场月下禅心庆秋夜活动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与节庆欢喜氛围，将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做了最佳的跨界演出。
4: So all of you has a light.
3: 由妙藏法师带领大众禅坐回向并开示，美丽大众以包容与尊重面对彼此差异，共同营造祥和社会，安定内心，并为各地灾难罹难者及家属祈福。最后大家手持烛光排列成心形，在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圆满让活动画下句点。这一夜不只是邻里间的相聚，不只是音乐的响宴，也是一场心灵的沉淀与洗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出席当地印度教神庙的落成典礼，来自各宗教的人士进行交流，共同见证了印度教重要的宗教殿堂落成，也为人间佛教宗教交流成果再添一笔，展现出信仰文化的和谐与和平。
5: 在导览人员带领下走进印度教殿堂，这处位在法国巴黎第西市的印度教神庙中心举办落成典礼。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会长温肖丹协同两位督导代表出席。虔诚合掌参与法会仪式，佛光人实地参访，不仅对神庙落成表达祝贺，也进一步认识印度教诸神的神职与精神内涵，并借此因缘与各宗教人士进行交流，展现宗教间横跨文化与信仰差异，共同以包容促进和平，为社会注入暖流。人性无法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诈骗集团现在又有了新的花招。日前，台北市松山区有一名张姓妇人跑到了银行，准备要来提领100万元的现金。面对到行员的关心，他声称呢，这一笔钱是要用来装潢家里。所幸机警的员警破报到场之后，只是多问了几句装潢的细节，妇人当场是答不出来。原来呢，这全是诈骗集团为了要掩盖假投资，事先套好招的叫战话术。
1: 按你说你要装修，装修相关资讯你给我看，像有签合约还是什么的。
2: 妇人站在银行柜台前，神情紧张，说她要提领一笔100万元的装修款项。员警得知后，立刻到场关心。
1: 你打电话给家人嘛，我跟家人问一下。
3: 你有出来？
1: 因为你要装修啊，同住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3: 对啊。
2: 袁景豪说歹说，妇人就是不相信，但当被问到装潢细节，他却一问三不知。所幸在袁景与行员的努力劝说下，妇人才终于放弃提款的念头。
1: 你如果不打，哦，我们没办法。
2: 假装潢真骗投资款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当时68岁的张姓妇人准备提领100万现金，声称要用来装潢家里，没想到全是诈骗集团事先交战的话术，实际上是要骗他拿去投资。
4: 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等相关细节，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员警随即向妇人说明常见假投资手法，妇人最终放弃提领100万元，成功保住积蓄。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时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来吸引被害人，甚至会引导话术规避员警的关怀提问。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能守住自身荷包。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知名的南韩电商之前爆发了个资外泄事件，波及到了3755万人。台湾的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万户的个资外泄。消基会指出，这一次的事件呢，不仅暴露了企业资安以及权限管理的漏洞，更凸显出来了我国现行资安监管的制度所面临到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5: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6: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而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啦，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5: 这次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

0: 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与业者提出呼吁。
1: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各自的一个功能，对这个各自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0: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2: 苹果秋季发表会带来了重头戏，有不少人等待多年的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正式亮相。这款新机不仅采用了钛金属的机身，大幅降低了荧幕的折痕，大荧幕的多功作业以及软体生态系更是最大的优势。不过呢，台湾光是入门的机型，这个售价就来到了74,900元，一口气是比以往的顶规机型贵了有30,000元，引发民众的热烈讨论。
3: 手机一展开，全新超薄机身搭配超大荧幕，这是苹果公司在秋季发表会上正式发布的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这款新机不仅采用高强度钛金属打造，更透过特制的镀膜技术大幅降低荧幕弯曲的折痕，带来滑顺的视觉与触觉体验。
4: 因为在平板的市场上面 ，iPad 是在市场上压倒性的存在。那对于软体部分，对于这种大荧幕啊、平板类型软体的生态系是在市场上是最强的。所以渴望就是在 iPhone Duo 它打开之后，这个大荧幕的使用体验会比一般的折叠机来得有优。
3: 不止硬体升级，7.6寸的大荧幕能同时开启多个 App， 效能方面还搭载最新的 A20 Pro 2纳米晶片，但入门机型售价就来到74,900元，比以往的顶规机型一口气贵了30,000。
5: 我觉得价钱来讲的确是偏贵，那一样的价位的话有更多的选择。
6: 我觉得因为它是折叠机，首先它的工啊、成本那些东西我可以接受，它可以大概到5万左右是我觉得是可以的程度，希望其实是属于溢价了。
3: 尽管不少民众大喊吃不消，但若以高阶折叠机的制造成本来看，达人认为这项定价相当有竞争力。
4: 考虑苹果的价格考量点的话，那其实算是符合预期，甚至比预期还要低一点价格。当然产品价格高，是消费者还是会有一点进入的门槛，但是以折叠机来讲，我觉得这个差价算是非常 OK 的。
3: 无论价格接受度如何，苹果首度踏入折叠机战场，势必为高阶手机市场带来全新冲击。至于民众愿不愿意买单，10月23号就能正式揭晓。人间新闻洪瑞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随着台湾电动车挂牌数持续的攀升，但是呢，充电桩营运商却是越来越头痛。热门的站点竞争激烈，偏僻一点呢，则是无人问津。有不少的业者都非常的苦恼。现在就软体业者是透过了 AI 辅助营运决策，大幅的提升了获利。
7: 电动车充电桩从街边到停车场，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相比过往，车主不用再愁没地方充电，但对业者来说，营运却是越盖越赔。所幸有软体业者结合智慧科技，首创 AI 营运决策大脑阿金 AI。
8: 大部分的充电桩都很难获利，然后可是我们最近的确是有一些起色，连比较偏一点的站点，它的营运也有很大的改善。
7: 透过 AI 为业者注入营运判断力，不仅整合营运智慧辅助，还能达到客服分流与跨品牌漫游生态系，让长站端能同时处理决策、客服与车厂红利导流，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获利。
9: 可以抓数据，然后我们用 AI 来去做分析跟假设，业者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来导引更多的车主进来， 那我们呢也有生态系来去支持。
7: 由 AI 负责营运决策，接管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

0: 数据串接等，透过更专业的辅助改善获利结构的能源资产，让业者不再深陷赔本，也拓宽营运商机。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画面上是陪着主人耕作了20年的22岁老水牛白海豚，他退休了。日前呢，他从绿岛跨海来到了云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在逐渐的适应新家之后，负责人林家良是特别替他卸下了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正式告别劳动生活。未来除了有牧草可以安心的享用，还有水牛以及流浪犬作伴，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牛在云林展开退休新生活。
2: 轻轻固定牛鼻环，小心翼翼动手拆除。22岁老牛白海豚来到云林土库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正式告别过去工作生活。
3: 从小我就会来这里看一些水牛，然后今天跟家良叔叔一起把白海豚的牛鼻环拆下来，这是人生一种不同的体验。
4: 几天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来这边，已经跟里面的三头牛已经有一个磨合期，已经过了。我们选择这一天，我们就把他身上的牛皮环把它卸除下来。
2: 白海豚过去居住在绿岛，陪伴主人耕耘长达20年，如今跨海来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逐渐习惯退休后新家。现在每天生活就是吃吃牧草，自在休息。身旁还有其他水牛和流浪犬作伴，
4: 把它护鱼的所有 的工具把它卸除下来，因为对它来讲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道饲养。预约想要来参访的话，必须在2周前来跟我们确定你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专为你们来导览，来解说他们每头牛的故事。
2: 白海豚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告别工作重担。这些曾经为人付出大半辈子的老牛，最后能被好好照顾，老有所终，也是安养中心存在的重要意义。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1: 全台湾的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他们把猫咪休息、躲藏还有如厕等居家的情境都搬进到了示范空间，希望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可以先完全的了解从日常照护到老年长照的需求，做好陪伴一辈子的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2: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5: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6: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1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毛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2: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1: 台湾世界展望会发起资助1000女孩，7年来已经支持了有将近17000多名的女孩接受教育，逐渐的脱离同婚、暴力等威胁，改变自己的人生。9月份开始，展望会将会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的展览活动，将会带领民众看见他们身处困境，仍然是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
7: 那我们看到这些女孩，她因为月经的来临，她不可以去上学，她要被关到一个小房子里面，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污秽的，是影响圣灵的。
8: 中国妇医行政副院长杨丽慧分享之前跟着展望会去当地探望接受资助的女孩们，让身为护理师的她最感到震惊的是，对成年女孩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竟然被当成污秽的。从取水、教育到传统习俗，许多经济脆弱环境中的女孩面临着失学、同婚、同工及性别暴力等多重危机。
9: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女孩连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都没有。很难想象到现在还是有女孩因为出生的时间或长相就被当成不祥。
8: 伊索比亚女孩们每天得在炙热的天气下挖掘水源，一瓢瓢装满20公斤重的水桶走回家，途中可能还会遇到骚扰或是毒蛇。展望会在干净水、教育、生计、营养等进行改善，将供水管线铺设到家户，改善家庭卫生，让女孩不再为了取水而耽误上学，也从思想上让家长和社区意识到杜绝不祥习俗及保护儿童生存的重要。
10: 我们会看到爱原来可以转化生命，就是在这些女孩她在对着镜头或是她很勇敢的诉说她未来的愿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也就是爱可以传递，爱可以改变生命。
8: 九月底，台湾世界展望会将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故事、影像分享会等活动。首先由《她的故事，你的回声》一千女孩故事展于台北光点首登场，透过伊索比亚女孩影音故事、当地物品，带领民众感受远方女孩困苦的生活，也看到她们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彰化花坛有一位企业主连续两年捐出10万元认购爱心蛋黄酥送给彰化家福中心的弱势家庭。今年也有企业响应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可以提前的感受到中秋佳节的团圆与温暖。
11: 小朋友开心的将蛋黄酥礼盒紧紧搂住，兴奋的连家长都拉不住。家长表示，对孩子来说，收到自己喜欢的蛋黄酥就是最开心的事。
12: 他们很高兴啊，非常开心。
13: 他们很喜欢这个月饼，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蛋黄酥，然后，会抢啦。就如果是在我们家里的话，会一下就没有了。
11: 捐赠人洪天静回想自己小时候，家中兄弟姐妹多，中秋节能吃上一颗月饼并不容易，也因此创业有成后，希望把这份心意回馈给需要帮助的家庭。另外也有企业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提前收到中秋祝福。
14: 放下说咱所有空气，来这陪伴咱的家福，来过一个足快乐、足幸福的，有甲陪伴、足爱心的中秋节。
15: 我们今天家庭这边也陆续都来领取了蛋黄酥跟有机果酱，希望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一个中秋佳节，团圆的一个佳节。
11: 企业持续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透过节庆物资陪伴弱势家庭，让中秋节不只是分享月饼，也让家福家庭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6: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7: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8: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9: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市立国乐团正式宣告全新的乐季起跑，这一次呢，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星作为两大节目主轴，不仅将会带来当代国乐大师苏文庆的经典与全新创作，也要持续的为优秀本土音乐人才打造出专属的表现舞台。

0: 紧接着旋律开始加速，转为澎湃。这首由国乐大师苏文庆创作的曲目，瞬间让传统国乐别有一番风味。乐曲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全源自于他对这块土地的深厚热爱。
1: 我常常会以台湾的人文地景当成我创作的题材，因为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美，不仅土地美，人也非常美，也很温暖，所以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乐曲。
0: 带着这份对本土国乐的情怀，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全新乐季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心作为双核心主轴，不仅将带来大师的经典与新作，也持续为优秀的音乐人才打造专属舞台。
2: 国乐团在持续的努力，我们希望借由国乐让大家听见国乐，听见世界，听见时代，看见台北市立国乐团持续努力的脚步。
0: 透过全新乐季的丰富节目，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音乐厅，亲身感受台湾国乐的迷人魅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在台北市纪州安文学森林登场，今年是由作家薛巧妮抱回了首奖，作品是结合了自然知识与青少年的成长故事，不只写出了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真挚的情感也打破了年龄的界限，让许多的大人读完之后都同样的深受感动。
4: 我们请市长李市长来为我们颁发第34届九歌少儿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0: 接过讲座，脸上满是感动与喜悦。他是作家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荣获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肯定。
5: 对我来说，就是这本小说其实也是我对于少女时期的一个回顾跟重塑。我重新的去诠释那段就是少女时期的点点滴滴，包括因为我现在在教会蛮常接触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也把我对于他们的观察，然后我们各自面临的议题也都写进这小说里面。
0: 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融合了自然知识，描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成长故事，虽然写的是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但这份成长体会其实早就打破了年龄界限，而一本好的少儿文学也不应该只局限给孩子们阅读。
6: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儿少的书，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局限在好像只有为儿，只是给儿少看的。我相信这一些情感，这一些对于成长，对于自己的反省、损失、怀念或者是期许，这个是每一个年龄人都需要它。
0: 透过这些精彩的本土作品，不只陪伴孩子们长大，也让大人们在看书的时候找到那最单纯的感动。人间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萨埵百事咒。

们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属于不界前无啊，属于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你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鞋啊、工靴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迄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好导哦，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做人做事要能有不变的原则及随缘的方式。所谓不变，就是在面对与道德、信仰、慈悲有关的事实，原则不可变更。事务性的事则可随缘，不但随缘，还要随喜，更要随遇而安，随心自在。

0: 那怀孕的方式有很多，你不一定是要针对某个特定的对象，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可以扩及众人的话，那我就一定要去做。
1: 那这是个你转业的过程嘛？那进到演艺圈呢？
0: 进到演艺圈
1: 你有不适应的地方吗？
0: 其实没有，
1: 感觉你好像是正常是不同的环境进去。
0: 其实我跟我弟吼算是蛮。回想起来蛮得天独厚的。我们现在看综艺节目，有些新人在比赛的时候，如果有 follow 我们两兄弟的人就知道，从当时候的韦德早晚空吼，我们站在那个主持人那么大咖的主持人美人姐、昌宪哥，然后志豪哥的旁边这样子，我们不仅访问啊，做表演，我们都不会犯怵，就是都不会害怕。

0: 黑白讲哦，你做大牌，我来你见到洪明哥，怕你烦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就是没有在怕的这样子，嘿，就是你问我就答，好、哦。然后呢，其实应该是说我跟我弟两个人哦，在进入演艺圈之前，童年时期酝酿期就非常长，
1: 是，
0: 嘿，我们基本功很扎实，比如我们很常去看寡戏。那寡戏呢，我们小时候看寡戏哦，我们看了这台戏之后。一般的小朋友会去看歌仔戏就已经很不简单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看了歌仔戏之后回去重新演一次，哎，
1: 哇，好想看你演哦，好想看哦，
0: 所以弯刀的扫帚无一支好诶，
1: 好想
0: 一支是好，
1: 好想看一段哦。
0: 每次回去都拿那个扫把，然后以前不是那个 O A N A 勾脆四零三喊梅花，我们后来也有在电视上演嘛，就拿了两支枪来骂起来叫何林四零三喊梅花呀呸哈，对不对？好，四零三，你为何来个韩钢官？带那公啊，带那十万大军攻打五城，都是这样子啊，就这样演这样子。
1: 哎，我先跟网络上的朋友讲一下，这段我也没办法，
0: 没办法翻译。我要跟网络上的朋友讲说，要来看现场的好吗？你们在美国、马来西亚，我哪里我不管，以后就是要想听讲座，要飞来台湾，飞来会中视，对对的。
1: 哇，没有错。
0: 好，所以我们以下不会再翻译了。嘿，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我也是第一次讲。
1: 是，
0: 我今天有很多第一次都一定在现场讲给大家听。为了咱们扣啊，我的搭档其实最资助搭档不是陈梦贤，是我二弟。
1: 哦，你还有二弟、哦？
0: 我的二弟啊，二弟过世了。嘿，然后那时候。我跟我二弟怎么演这出戏超好笑，我们去参加佛学影呢，你知道吗？啊，佛学影的那个结业典礼还是晚会，不是说每个小队要出几个节目？
1: 对，表演节目
0: 啊。那你想国小二三年级你能出什么节目？当然是带动唱啊，我们轻轻唱，你来缓缓唱，我们欢喜在一堂，对不对？
1: 然后你唱为着十万块，
0: 没有没有，那时候我就我们那个师父，那是台中万佛寺的师父，他唱好像就一群法师说，啊，你这队有想要？有这一队有没有想要表演什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那一队就我跟我二弟比较活泼啊，所以我们两个就特别演啥。我为着十万块啊，然后呢，最后要上台的时候就说我们第四小队带着为着十万块。首先你要先跟同学解释什么叫为着十万块。哇，惨了，师父不敢解释，因为这涉及八大行业的一些术语，你知道吗？啊，然后我说啊，师傅啊，我来介绍好了啦，我跟大家讲啦，吼，过来这故事吼，就是一个吼，探家的吼，啊，要从小心那个自由啦，哎，那个老苍蝇不要回，就是我们开始讲这种说故事，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有趣，这样。结果啊，我跟我二弟哦，你知道那个是有比赛的，就是八个小队有比赛，然后演到那师傅笑到歪掉，你知道吗？因为师父本身就是你知道常年修行，毕竟接触这种就是、
1: 所以师父不是笑到歪掉，歪掉是他个人错误的解释。
0: 哎，我解释的是正确的啊，对啊，就是这个
1: 笑得很开心。
0: 然后师父就是憋笑到个不行，然后就是后来演完之后，就是我们本小组获得第一名这样子，所以可见就是师父的价值观也是有一点特别，
1: 非常的广阔哈，可以包容所有的
0: 对对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进入演艺圈的时候，那时候就说学逗唱都会。所以我就很感谢我们演艺圈的前辈，我们前辈对我们都很好，甚至有很多前辈哦，我们去录影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是大前辈，其实我们主动去很容易挨些字嘛，对不对？啊，洪明哥你好，嘿，啊那那是要字，哎没有，我们有些前辈看到我们两兄弟出现，哎这些兄妹来给你，然后开始就过来要拍照这样子，哎就也不知道自己可以红成这样的那，然后都前辈就很开心啊，说哦我弄来跨年的直播呢，像有些前辈我印象很深刻，像陈英姐、陈姐，然后沈文哲、沈哥，蔡小虎、小虎哥，这些你们大家都朗朗上口的这个台语的前辈，他们都跟我们讲什么呢？讲哦，今麦咯，我来看中诶，这波敢来看你两个兄弟啊，你啊，本来我拢无看，安尼。
1: 哇，
0: 对啊，哎，跟他们一样的举手一下，我看一下，哎。人不多呢，那今天我们演讲做到此告一段落。
1: 从今天开始，他们就会只看你们兄弟情，好不好？
0: 我最近哈、哦、比较常在阿姐万岁啦。那因为这些前辈都对我们很好，但是呢有挑战，不是没有挑战。
1: 对，
0: 哦、我记得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因为综艺节目的录影的 tempo 哈、哦，有时候很快，
1: 是
0: 快到你即便你有脚本，你也不知道说今麦给他得意啊。
1: 没错、
0: 哦，有点像碰哥，我们上那个超级夜总会。我记得我第一次上超级夜总会在九如柠檬姐那一次、哦、我好挫败哦。
1: 怎么说？
0: 就是我上台然后就一片兵荒马乱，然后因为他们又很即兴，他们都很跳，都是随时在改脚本改 rundown 什么的、然后因为那当中我上过的综艺节目在那个时候只有红人榜，那红人榜一毕竟是歌唱比赛节目，它的变动性没那么大。
1: 对，
0: 可是你去到超级夜总会的时候，你面对的是一群艺人，
1: 是
0: 而不是一群参赛者。所以那时候我第一次入围，哇，好挫败，好挫败，怎么会觉得自己表现没有很好？
1: 就大家都很厉害，对，
0: 就大家都很厉害，尤其那一集有彩华姐，哇，彩华姐好厉害，嘿，欢迎很高进哎，好，然后呢，我回去就会看播出，或者我有时候像我有助理嘛，我就请助理帮我录一下那个侧录的片段，我不用等你们粉丝观众骂我，我会自己骂我自己，说哎呀，这边应该要怎样，这边应该那样，哈，只是我就会去看这些东西，然后才慢慢去培养自己的敏锐度，好，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因为再怎样我们算是也是歌手的身份，像我们以前录那个我爱冰冰秀，你知道那个我爱冰冰秀真的是一个会逼人家成长的节目，
1: 是
0: 因为比如说如果你自己很喜欢唱歌，你比如你今天唱陈一郎的歌，唱谁的歌，你不可能唱给他本人听吧，一般人，
1: 但你在那边都唱给本人听，
0: 哎，因为我们很常什么陈英杰特辑什么什么特辑啊，本人都在现场啊，哦，你就想象蔡小虎在旁边，你唱春夏秋冬给他听，那个压力很大，欸，是不是？就很像你在这边，比如说我如果坐在这边佛学讲座，星云大师坐在旁边看，你敢讲吗？我就这样问，我就问，对不对？哦，是不是？所以那时候，可是你知道那个紧张，哦，你要跟他相处，因为没人说天生不紧张的啦，好像我今天讲座也是蛮紧张的啊，对不对？怕一讲话没有人笑，那不是很尴尬，对不对？还有大家都有笑，嘿，也是会有压力啦，不可能
1: 没
0: 有，
1: 没错，哦，
0: 但是呢，固来，哦，久了之后，你就会知道怎么跟压力相处，哦，怎么在压力那么大的时候，我要稳住我自己 的表演，不能有任何的失常，
1: 啊
0: 哦，所以这个都是这样练起来。然后电视台是一个部分，再来是外场，哦，一般我们讲外场就是庙会、晚会，哦，春酒尾牙，哦，阿公这妈为阿妈这多济，嘿，领导是明星，这些都算是外场。
1: 五花八门，
0: 五花八门。那外场是这样子的，外场每一个舞台的环境都不尽
1: 不一样。
0: 有时候去哦，像我们今天来会中室是很舒服的环境，对不对？有舞台，有空调，哎，欸，想怕播了怕播啊，对不对？真的是很棒的环境，哦，宾主尽欢。但是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庙会哦，那才钉帐篷，然后所有的舞群、歌手、主持人都在里面换衣服。成何体统，你知道吗？眼睛都不知道往哪儿摆，你知道吗？然后呢，歌都又热，啊，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像主办单位，他就觉得说啊，我肯定穿帐篷啊，对不
1: 对？
0: 可是他都没有想到呢，六月这种天气，你在帐篷化妆，你还没化妆都融了，你知道吗？好，各种，然后有时候上台，像今天哈，感谢常驻，因为什么？因为我两个多礼拜前，我跟如轩法师说，因为要唱歌嘛，那唱歌我需要监听喇叭，因为如果没有监听喇叭的话，我唱出吼，你们听得很舒服啊，我听唱很吃力，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像这个监听喇叭今天就很棒，所以我就可以很舒服的展现。啊，有时候遇到那种外场，有点像舞台车，嗯，你也主持过舞台车吗？
1: 没有哎，
0: 下次带你去一趟，很好玩哦。舞台车很好玩，可是舞台车音响喝拍理温。就是
1: 看运气就对了，
0: 对对对，看运气，对对对，就有时候好，有时候坏。然后呢，像我们自己是当歌手，我们就自己知道说，有些歌手明明唱歌很厉害，但为什么一上台换唱没两首歌开始鼻塞烧心啊？我们说啊，监听，所以我们就请那个送监听送大声一点。
1: 是，
0: 还有遇到那个什么，还有遇到那个讨债集团的嘞，
1: 讨你的债吗？
0: 没有没有，当然我只有感情债，我没什么债可以讨。对对对，就是有别的歌手啦，他可能家里有些状况，然后讨债集团讨上来，然后那时候都没人啊，因为他是第一台的歌手，
1: 对，
0: 只有他、我跟我的经纪这样子而已。结果呢，我就请我的那一天的我的助理还蛮魁梧的，就去请他去保护他，去跟他面对债主。哦，嘿，这种情形也会有。哦，那主持庙会就是很 free， 可是你要随时切换频道。比方说，你今天在那啊，在主持歌手，对不对？嗯、哼哼哇，唱马被你逼啊！maybe 你别了，对不对？你别了怎么办？马上放八音嘛，那你就要从很开心的场合就开始要主持。
1: 很庄严。
0: 好来，很主持呢，咱现场的所有好朋友吼，咱讲三支清香来添气，双脚贴坐跪落去。今天呢是咱天文岁数一四年农历六月十二日，两时大吉的一定是咱保生大帝圣诞千秋，这个秋万寿无疆圣圣寿，一旦落下众信徒众弟子一同感谢声音，得谢神奇。今麦要来供应着咱保生大帝保泽恢复来真哦。
1: 我在跟线上朋友讲这段，我也没办法。太困难了，真的太难了。
0: 对啊，所以我们就要啊，像这个都是外台历练出来的。以前这种东西会，但是没有到很精熟。嗯，阿金曼吼，像蔡明、什么朱醒时尚，你只要给我名单，我只要搞清楚主神是谁，你要我怎么讲我都可以。我可以
1: 照这样子来说，不好意思打断你，
0: 没事没事。
1: 好奇啦吼，照这样来说，因为 表示演艺工作跟主持工作外场都对你来说已经非常驾轻就熟了，而且就你刚来说，其实这样的收入来讲是蛮不错的。那你为什么又会回到南印大去教学啊？我虽然。

0: 话锋一转，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如果有一个人这样的是用很方便或者比较轻松的方式获得他的收入的时候，他为什么又会回到南英大去教学？因为我相信那个中间的，我们讲比较实在的收入落差一定很大，对不对？你为什么会回去啊？
1: 啊，没有啊，其实不会落差，因为他是增加我的收入。像我就把南英大的薪水当成我每个月缴车贷的那笔钱这样。哦，没有没有。应该是说哈，其实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很有趣哦。你看，像我在西来大学那时候常住，提供我奖学金去念书的时候，我念的是宗教系。
0: 对。
1: 那当初的安排啦，原本的预设是就是留在美国把博士念完，然后在那边任教这样。
0: 对。
1: 好，那当然中间有些因素导致没办法继续念书，我就回来台湾。然后啊，我竟然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学历从头到尾都没有音乐。就我有一天接到电话，就接到那个我们现在的副系主任的电话，他说：“哎，赵伟老师，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有硕士学历？”我说：“有有有。”他说：“确定哦？”我说：“对。”他说：“那你愿意来我们学校那个的流行音乐系当那个演唱组的兼任讲师吗？”
0: 是。
1: 我说：“啊，可是我完全没有音乐学历，这样过得了？”他说：“因为你是有在行业里面就是打滚的，所以你只要有相关行业帮你出示证明，好，证明说你是业界的业师的话，这样送教评会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样子。好。”啊，他说：“啊，我说你们不找那种就是叫乐团主唱或是 pop 主唱？”然后那个老师就跟我讲说，实不相瞒，我们找过蛮多这一类型的业师，可是他们都碍于他们学历都不高，有的甚至高中毕业而已就出来外面就是唱歌赚钱了。那教大学是一定要有硕士学历的啦，因为你要教大学生，你怎么可能大学教大学？好，还不敢看嘛，对不 对？所以他们说千想万想就是你了，这样说。我说好啊，我不然就去应征看看啦。啊，我就每个礼拜播个一天下午或是一个时段去教书这样。然后后来我就这样子进到大学教书，竟然是教音乐呢，而不是教宗教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生的转弯。
0: 对，
1: 那后来进去教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我们的流行音乐系有几个大主修，比如演唱、创作、
0: 是
1: 爵士鼓，然后钢琴、
0: 对，
1: 电子琴这一类的，或电贝斯、吉他，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些流行乐手，我们都是像音乐系这样有个主修。那我是演唱组的老师啊，哈，那还有教大班课。
0: 对，
1: 我的大班课哦。非常的实用，这不是我在说的，因为我的大班课是教什么？教学生怎么跟人家议价。比如说一个、oh. 一个表演来找你，说：“哎，洪明老师，我们想约你啊、比如说明年的3月有个大活动，
0: 是
1: 啊，想跟你邀约啊，请问你这边时间方便吗？怎么报价？”我跟你讲，报价是一门学问。好、哦，比如我就教学生怎么报价，然后因为你报价你要让利嘛。好，你要让利给活动组，活动组在往上叠，他才有利润，他才愿意找你啊。如果你价格踩得很死，他没有利润，他可以完全不理你。或是他用一个方式，比方说台中市政府常找你，他可能你没有给他利润，说啊不好意思，市长洪敏那天没空，哦，你就被洗掉了。
0: 是，
1: 好、哦、啊，然后合约怎么打，然后议价发票怎么开，好、哦、这些我都在我的大班课里面上这样子。

0: 有趣的是呢，我有个，其实今天我本来是要去上课的，
1: 对，
0: 但我翘课。
1: 而且听说你有一个学生来到现场，对不对？
0: 我有个今年的主修学生，
1: 是
0: 刚好他今天很有心哦，他看到我这场活动，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说，哎，那个王老老师哦，因为我是他主修老师哈、哦，王老师要去台中演讲，然后他想上来听这样子，好、嗯
1: 哦，不然这样你同学都竟然来了
0: 啊？不是我同学，是我学生，
1: 学生竟然来了，是不是可以？你觉得他如果上来跟你合唱一首适合吗？
0: 我想如果他上台合唱之后，你就觉得陈昭伟唱歌不好听、啊、
1: 所以是可以的，对不对、
0: 哎、我要问他的意见、啊、爸妈、啊、那个妈妈，你有同意你儿子上台做演出吗？这个部分啊，非常荣幸、哦、好，我们先请他上台好不好？那个黄正义同学、哦、正义、
1: 哎、他的状态比较
0: 对、哦、正义是视障生、哦、他就是从小就是视障学生，那但是呢他学习很认真哦，从来没有翘课，都是老师自己翘。
1: 所以他今天来这边找老师。
0: 对对对，哎，今天就不上课了，正义，我们今天表演就好。来，我们麦鼓，我等一下，我请那个小乐拿麦鼓给你。啊，你站我的左手边哈、哦，你往前往左前方两步。对，来，我们再次给他掌声鼓励鼓励一下。哎，来，先自我介绍。喂。
2: 紧张。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好、哦，太棒了！
0: 是不是平常时上课虽然有教你们这些东西，但是真的上台的时候有落差，对不对？我、哦、知道艺人的钱很难赚。好，那正义，你想跟我合唱什么歌曲？
2: 我今天要跟赵伟老师唱这一首歌，叫做《给改金星》。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南印大刚毕业的毕业生，我就读流行音乐系，我叫黄正义。
0: 那个刚毕业，后面要接校友。
2: 哦，毕业刚毕业的校友，对对对对对。
0: 好啊，你唱第一遍好不好？你、
2: oh, okay.
0: 你完整的唱一遍给大家听，那我唱第二遍这样子。
2: Okay.
0: 那最后我们再合唱，
2: oh, okay.
0: 好不好？啊，好好表现了、哦、哈， okay. 说不定以后人家企业会找你去商演或尾牙这样子哈。好，来，掌声欢迎我们的正义。合音好了，
2: 今天带来这首《给改金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那个身体可以稍微律动一下，不要那么僵硬。对对对，有没有觉得我们请到消防起来现场啊？

0: 开心能够来听赵伟老师的演讲，那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佛光山这个唱歌给大家听。我今天真的是冲着老师的演讲而来的，谢谢大家，
1: 好感动哦。

0: 不错哦，帮你当第二部，帮你和声。
1: 谢谢大卫老师，
0: 谢谢，
1: 还有谢谢这个洪明老师。好，我先叫你老师，好，不好意思。
2: 哎，你很厉害，还知道谢谢主持人，不枉为我白教你。
0: 对，
3: 老师懂教。
1: 洪明主持人，
2: 对对对，
1: 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
2: 我跟洪明哥报告一下，
3: 是
2: 我平时上课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本人啊，跟其他老师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唱歌赚钱，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就跟他们讲说，你唱歌的时候要讲什么东西，自串哈，自己介绍的时候或是间奏的时候，你不能晾在那边，除非你唱很抒情的歌，那么晾在那边没有讲话，那你们就要多探景，对不对？所以呢，希望我借这个机会哈，因为正义呢刚毕业，那他还很年轻，还更需要更多的舞台去让他去体验跟历练。所以大家只要有就是比如任何的表演的机会，好，给我们一点点该有的薪水，我们相信正义都会到现场演唱给大家，好不好？请让大家多多照顾他。
1: 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
3: 谢谢正义。我不知道大家在刚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虽然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我们今天虽然问了赵伟很多问题，他都用很幽默、很诙谐的方式去做。可是各位，您觉得他中间过程难道都没有一些起伏跟挫折吗？一定有。其实有时候就是举重若轻嘛，用最轻松的态度去带过。可是你刚刚看到，当正义上来，你发现这个他不只在唱歌，他在间奏讲话的时候，赵伟就默默跟我说：“我跟他们说，出去表演间奏要。”讲话某种程度来讲，他是不是也让他的学生的未来充满了希望，从自己可以到别人可以。虽然今天都在开玩笑，可是这后面到底包含的内涵是什么？在刚刚那一段演出，我在旁边非常感动哦。那我现在想要聊，就是这个东西放在这边很久了，我相信，在演艺事业上这样子，因为柳琴乐器我自己知道是只要一段时间没有练会不会退步，会，可是你这么忙碌的时间还会继续练它，到底为什么让你这么坚持这件事情？
2: 我今天出门前还在练呢，等我的助理来接我的时候，我想说啊，没事就来练这样子。
3: 对，
2: 其实我要不要聊一下学柳琴的经过？大概聊一下，
3: 可以啊。
2: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小时候是学钢琴，但我钢琴很遗憾，我的老师不够专业，所以他没办法把我就是逼出那种对音乐的热爱，然后就是也没有办法让我在音乐上面很专业化，所以我后来其实我有一度觉得说啊，我应该跟音乐应该是没有缘的，但我内心是非常喜欢。后来是因为接触柳琴之后，我的柳琴的机缘是我的国中的导师，他大学是吹笛子，那他毕业前买了一把柳琴，想说他自己来学，就一毕业就没时间了，就一直闲置着。那我因为那时候在小琉球，我就去老师家，然后看老师家的床底下有什么违禁品这样子，结果拉出来一个黑箱子，
3: 是，
2: 然后我就说老师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说这是柳叶琴，柳琴的另外一个名称叫柳叶琴。我说啊，怎么是柳叶琴？我就把它打开，就拨了一下他的声音，说哦，好好听哦，很像水晶这样叮叮咚咚叮咚咚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说老师反正你不弹了，这个把琴借我，就拿回去玩。哦，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天才儿童，我玩了两个月会弹那首曲子，你知道吗？哎啊，谢谢。但这个也没什么厉害，因为那时候我钢琴会弹那个流行钢琴，所以我会看简谱。所以那时候的柳琴都是简谱，所以我就自己摸索这样。好，这样一路摸索到我认识徐世英老师。
3: 是。
2: 那徐老师呢，基本上我跟你讲，我老师应该现在在看直播。我今天会在音乐界还有一点点发挥的空间跟一席之地，是徐老师把我从外界拉回音乐界的，你知道吗？因为他教育他的教法非常专业。尹文老师他们在高雄市国乐团上班，他是职业乐团的老师。那我也顺便教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学音乐你去找音乐教室的老师，跟你找职业乐团的老师差别
3: 不一样
2: 的地方。职业乐团的老师他们经历过太多指挥家了，他们对音乐 的音色的丰富性、轻重缓急跟质量，他们很要求，跟你去教音乐教室五星阿乐赫是完全不一样的。助导老师从头雕起，然后我那时候真正在重新学已经是当兵回来了，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再把柳琴学回来。他说啊，可是你要学专业的还是业余的？然后我心里想说啊，一样的钱当然是要学专业的，对不对？我就好，那专业你就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忘掉。我就真的从一个音这样子当当当当这样开始练然后我两年内被老师禁赛，老师说你不要参加比赛，你基本功还没有打稳，你去比赛是丢脸而已。你差不多了，我就让你去比赛。所以后来就是大概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去参加

0: 台湾的一个比赛是中华民国学会办的，然后它是有成人组的比赛，我资格
1: 对。
0: 有符合，我就去比。然后比了，我超级没自信的，因为我不是科班的，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去
1: 是。
0: 比的时候，我就想说有等就好，有等大概就是85分到90分，
1: 对。
0: 85分到89分是有等。后来呀，你知道吗？我去比完的时候，有7个评审，有4个打我90分呢，哇，你知道吗？我整个信心都来了，好，而且他评语写的都很
1: 很
0: 好，这样。
1: 好。
0: 后来我2014年就去美国念书了，那一直到我考上博士班，就是开始读博士班的第一年。在2016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很自虐，你知道吗？我竟然在美国办了一场我自己人生第一场友情独
1: 独
0: 奏
1: 奏
0: 会，
1: 会。
0: 嘿，然后那时候又要读书又要
1: 是。
0: 练琴，独奏会不是一首两首，那些
1: 对。
0: 八首七八首，
1: 嗯。
0: 那我每天晚上都要练琴，这样练到10点，然后再开始念我的书，这样，好，然后那时候就这样整个办下来啊，我就不小心成为就是柳琴界第一个在美洲大陆办柳琴独奏
1: 独
0: 会
1: 奏
0: 的华人这样子，嘿，啊，受到台湾的大家很 大支
1: 是，
0: 持，很多台湾的朋友都赞助，
1: 对，
0: 好，出钱出力这样。那后来我回国之后，因为你办完独奏会之后，这个高压的环境之后，你对这个乐器的那种熟稔度跟它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
1: 是。

0: 有一年啊，我有点，我徐老师就说，哎，你也在比，可以去大陆比赛哦。我说我去大陆开玩笑去当炮灰吗？大陆那么多人呢，而且这个乐器源自于就是大陆，对不对？哈，那老师说啊，你听我的，到时候你去比就对了。后来2019年大陆第一次办中国流行艺术大赛，好，就是第一次有专场的这个乐器的独奏比赛，以前都是什么 CCTV 央视的国乐独奏，有二胡，拢蓝蓝这会比，哎，没有专场的。那时候我就想说，好，爸爸好看这样。那时候我还在学校当老师，结果初赛是教影片了，影片完说，哎，有入围耶。那入围我就要去浙江啊，就是浙江杭州比赛，我就真的跑去比赛。那我去比赛的时候，我吓一跳，因为你知道在台湾的音乐比赛，你大概同项目的人加起来不会超过40个。
1: 是，
0: 你们知道吗？我们当时候在去大陆决赛了哦，决赛哦，各位一起决赛哦，哈，各组别国小组什么国中、初中组、专业青年，这加起来，你知道我们决赛几个人吗？460几个人。啊鸟喂啊！那我这一组哈，我这一组是我们是社会组。社会组是决赛是12个人，好，好，各位，你听到社会组，你是不是想像卖咸酥鸡的阿北来比赛，对不对？哦，全脸的结账的员工也来比赛了，对不对？社会嘛，哦，就是比较业余的。结果我才发现，哎，去到现场发现，哎，不对，你知道他们所谓的社会组什么意思吗？比方说，如果我今天是南艺大国乐系毕业的，
1: 是，
0: 我已经毕业了，我已经没有学籍了，但是我要参加比赛，我就是比这一组。
1: 对，
0: 所以我这一组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柳琴老师，哎，什么浙江的、哈尔滨的、河南的，哇，我说不对不对不对，这个状态不太对，你知道？
1: 是，
0: 本来我还想说比赛前天去逛个街什么的，
1: 啊，后来结果呢？结果呢？
0: 后来结果。我就马上调整，因为你知道吗？你面对一群业余的人，你要跟他竞争，跟面对一群专业的人要跟他竞争，你是要调整自己的状态，
1: 没错，
0: 跟你要把想象自己就好懂，很像演奏家这样子。然后我就去比，啊，我们是12个人是分两梯次，6-6，这样去比。啊，我是8号，我就是第二梯次去比。那比完之后，我是没有听到前半部啦，但如果以后半部这一半部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没有政治操作，我应该会是第一名。
1: 对，
0: 对。然后那时候啊，我比完出来之后，出大家都说，哦，他挺厉害的，小伙子挺厉害的啊。他琴哪买的？我们这种琴哦，他是香港的阮世春老师所做的双钩鸣箱柳琴，他不卖大陆，所以大陆的演奏家弹不到这种琴。
1: 是，
0: 哦，他很贵。然后呢，后来我就跟他们交流嘛。那隔天哦，哇，隔天就有人来说，我跟你讲，您是第一名，这样子。我说你确定吗？我一直觉得不太可能，因为你台湾的选手去大陆人家那种发源地比赛，他，啊，给人家拆招牌，你第一名成何体统，对不对？好，好，那我要讲颁奖典礼的时候，因为颁奖典礼的时候，铜奖、银奖、金奖都颁完了，
1: 是
0: 都没有我的名字，都没有我的名字。
1: 对，
0: 他想说哇，天哪，这政治操作也太厉害了吧，连那个奖都没有，哎，不会吧？对对对，然后后来。再宣布特别金奖，陈昭伟，哇，代表什么？所有的评审都有90分以上。
1: 对，
0: 对，我就成为台湾第一个在大陆拿到柳琴金奖的人。
1: 掌声鼓励好不好？好，
0: 谢谢。
1: 本来今天是要让你演奏一段，但时间真的是
0: 不够了，是不是？
1: 够了，对，也够。那弹一段好不好？
0: 弹一段哦，
1: 弹一半可以吗？
0: 弹一半可哎，
1: 可以吗？
0: 只要整首来上一半的。整首，
1: 整首，好，
0: 大家问一下主持，我们时间
1: OK 好，时间说 OK 好，太好了。那坦白说，在邀请他来会中室的时候，就有跟他讲，希望他能够在今天为各位演奏一段柳琴，让大家欣赏。
0: 我昨天晚上，哎，我是平常是一个很喜欢看表演的人哈，这原因是因为我要吸收更多东西。我昨天晚上去听下川里美的演唱会，你们知道下川里美是谁吗？那你们猜得到我要弹什么曲子吗？答对了，好棒哦！哇，哎，欸，会中室的观众很有素质，很高呢。
1: 应该不是你安排的
0: 哦，绝对不是，
1: 绝对不是，绝对是素质很高。
0: 欸欸欸，好，因为我觉得柳琴这个乐器哈，它用一个比较特殊的演奏手法，它可以展现那个日本的三味线的那个味道。
1: 是，
0: 好，所以我就带这首《泪光闪闪》来献给大家。大家可以开手电筒。
1: 需要手电筒，好，因为闪闪的感觉。

0: 掌声！哇，真的，哇，帅，帅，哇！哎，我也第一次现场看你弹呢，真的啊，我没有听过啊，非常感动哎。
1: 是不是觉得变了一个人，对不对？是不是觉得变比较像人？
0: 再掌声鼓励啦！
1: 谢谢，
0: 一直都很像人。
1: 谢谢，谢谢。
2: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3: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4: 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大山羊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0: 最后呀，想要请昭伟，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他后来大家知道，他今年度出了一张自己的个人专辑，跟大家谈一下这个专辑好不好？用一点时间。
1: 这个专辑的创作哈，是因为其实我出道已经10年了，哦，
0: 整整十年了，
1: 5月份就是满10年。那因为我出道到这10年，其实都没有签给什么经纪公司啊、唱片公司，
0: 是。
1: 所以换句话说呢，我们要发片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因为一张唱片花下来啊，都是几百、100万起跳，好，一定没有100万你出不了唱片。那因为我过去好几年的时间都帮综艺节目在改词，因为脑袋跨红人榜都知道，我帮很多
0: 很厉
1: 歌
0: 害，
1: 手改
0: 对，
1: 词，然后帮很多的，也比如说企业他们有些什么
0: 是，
1: 歌曲，也帮他们做创作。
0: 很有创作力啦。
1: 哎呀，没有没有，其实都是在学习。但是后来有一天哈，我就遇到许常德老师哈，许常德老师很厉害，他很多的作品大家都耳熟能详。他就说："哥哥，你明明就是可以创作的人，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帮自己写作品，然后发
0: 对。
1: 表？"我就跟他说啊，我就是经费短缺啊，巴拉巴拉巴拉。说啊，不要啰嗦啦，我找那个阿策去跟你那个就是教学这样。
0: 是。
1: 他就找我的唱片制作人来通知我，然后我真的因为我姐姐来哈，你不要看我这样感觉很幽默，很开放。其实我对于自己还没有很熟的东西，我是很保守的。
0: 是。
1: 那我那时候虽然在改这些东西是凭直觉，在凭一个艺术的品味在改，
0: 对。
1: 但是你真的要发表专辑，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我是学音乐出身的，所以我对这个很严谨。然后我所以我不敢给稿，我怕你随便写一写发表会被贻笑大方，你知道吗？那我就跟阿策老师就真的开始学，什么作曲怎么学？
0: 对，
1: 像我打个比方，流行跟古典差在什么地方？古典它是有就是发展部、再现部这些，它是个起承转合。
0: 是，
1: 但流行，因为你要洗脑，你要让大家
0: 对，
1: 朗朗上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叫做重复。
0: 对，
1: 你看，我们随便举一首台语歌，它一定是重复诶。比如说阿妈唔捌你，但是有一张情书写乎伊，对不对？然后第二次阿妈唔捌你，但是伊捌真多代志，对不对？
0: 才有
1: 都
0: 办
1: 一
0: 法
1: 样。
0: 朗朗上口。
1: 对对对，我就从这个，原来流行创作是要这样子哦，才慢慢学，就帮自己累积很多作品。那我这个专辑呢，其实我一直在用一个比较艺术方面
0: 是。
1: 的角度去做台语歌，因为台语歌它跟一般的国语歌很不一样，台语歌它是要一字行腔的。
0: 嗯，怎
1: 一
0: 么
1: 字
0: 说？
1: 行
0: 什
1: 腔，
0: 么意思？我也不懂。
1: 比方说那台语的平仄音比如说你比如说有首台语歌，你今嘛好不？对不对？有听过不？你今嘛好不？有人来照顾你不？对不对？你的你今嘛好不？它就完全贴着这个字原本用讲的平仄音。
0: 是。
1: 它如果随便的，你今嘛好不？就很奇怪，你到底写的唱啥？就
0: 对，
1: 像歌仔戏也是一样，它一字行腔。所以在做台语创作的时候，就要很多时候都是要去思考他这样唱会不会倒腔的问题。嘿，我就慢慢创作。那我这个专辑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元素，比方说南管，我的主打歌《将进酒》的是南管。那南管是为了以前那条台语歌叫做《休息丁》那个老一辈都会唱的《休息丁》，它是南管的曲子。
0: 是。
1: 那我就想用这个《将进酒》的创作跟他致敬。那我还有什么曲子呢？比方说，还有那，因为我在筹备专辑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俄乌战争，所以我的专辑里面有条《无声的起行》是为了要致敬俄乌战争的。
0: 嗯，
1: 台语那么多那么长的时间，第一首在对一个国际事
0: 事
1: 件
0: 件
1: 的
0: 做
1: 一个
0: 反
1: 创
0: 应的，
1: 作，所以我是希望把台语的这个角度，不是只有在你情我爱啊，甚
0: 是。
1: 至有你早年都 focus 在酒啊、聚啊、婚啊这些东西，都不是很那么正面的东西，是把它提升。然后也有写关于这个我有把他这个寡妇的心啊，因为小琉球很多妈妈她的老公早年去捕鱼就没有再也没有回来了，
0: 哦，
1: 嘿，所以我就有叫刘青啊刘青。那我的专辑的名称叫恭喜，刚才作者也在问我说为什么叫恭喜，对不对？
0: 讲戏，
1: 恭喜是这样子，我们去看那个野台的歌仔戏
0: 对，对，
1: 闽戏野台戏，他们是没有剧本的，他是下午边吃饭啊，恭喜的老师就说来，比如说闽南的咱演什么戏头台你爱唱什么歌出来然后你要干嘛？你遇到山贼，山贼把你打死啦，用讲的，就用这样讲分配角色这样讲，然后就开始演了，很厉害对不对？完全没有任何脚本。那为什么叫讲戏就是我把我的歌曲的人物的角色人
0: 是，
1: 设分成生旦末丑这四个角色的
0: 是，
1: 行当，我把它分出来之后，再去找这个行当里面它可以对应的社会故事，
0: 哦，
1: 再把它写出来。 所以我就像一个公爷神仙一样，就是在讲说这些故事发生什么事情，包含他有说有结婚的啊，婚丧喜庆都有，
0: 对，
1: 然后所以呢，这是我几乎是全创作的台语专辑。那我七条唱的三条用短，三首是把七首的演唱的曲子里面挑三首出来用柳琴演奏，
0: 是
1: 纯演奏版。
0: 对，今天时间关系啦，不然其实我们的脚本几乎没有聊到一半，你有没有发现？
1: 哎、如果在第二场啦。第二场我带舞群来
0: 太疯不过我觉得今天有一个东西很感动，因为张伟其实对我来讲回到佛光山有点很像是回家，
1: 是
0: 因为他我们当时是佛光青年同一个阶段，
1: 对对，
0: 一起在打拼努力的，所以我也在回到家这个阶段，我也想要问一下张伟，有什么东西是因为回到家所以你特别想要说的吗？
1: 是我在去演艺界打滚这几年，老实说比较退出青年团的运作了，因为这里也是忙，然后我觉得新一代的青年要他慢慢承接上来，有老了在他们永远师傅都一定会说啊洪敏的贺啦赵伟的贺，所以呢我就慢慢的退出淡出这个佛光青年的圈子。那中途呢我去美国留学，其实美国留学之间

0: 事情最该感谢就是星云大师，
1: 是
0: 好，因为他当时候就说，你跟他就是小孩子应该让他就多读点书，会视野会完全不一样。好，那我今天回来就是就觉得说，如果大师如果可以看直播，不知道多好，你知道吗？哦，老人家如果可以在现场看直播，有的有在看哈，对不对？大师最近那个，哎，那个，请帮助我多赚一点钱，因为我要报名中区的总会主，所
1: 以对哦，今年有水陆法会哦，
0: 五连五侠好吗，环姐？我对不起，我绝句法师拍谁？好，这师父影响一点，我刚刚跟他讲一个非常非常感动的故事，这是我在脸书写过哈。大师那时候圆寂的时候，我就在我的脸书发了一篇文悼念他。那我这个悼念不是没有来由的悼念哦。我那时候去美国念书的时候，第二个学期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二个学期他请那时候西来寺的当家，好，拿了一笔钱给我，多少钱不能跟你们讲，就很大一笔这样子哈。啊，他就叫我去西来寺拿。我说，哎呀，我的奖学金、机票钱、那学费都已经付了，我没有欠我什么钱，为什么要给我这笔钱？这样，然后那时候是慧浩法师，慧浩法师就说，不然那师傅被猴连我猴哩耶，哈，师傅要另外给你的。但是哦，他有交代一件事情哦，他说哈，什么事？他说你这钱哦，不能存着哦，你不能存下来哦，要拿去旅行。你不能整天在家里读书，整天只是存钱，你要拿这笔钱去外面看更多的世界，这样你来这一趟留学才有用。这样
1: 是，
0: 哦，他就说。天哪，一个老人家那么年纪那么大了，他要把钱给他的下一代的时候，他想的不是说给你改开移对不哈，不是怕你把它花掉，而是他怕你存下来没有好好的运用它。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星云大师这个太有远见了，好，因为人一旦没有走出去，我相信很多东西你的眼界打不开，你的世界就很狭隘。所以我后来我就一直谨记着师父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老实说哦。我每个月赚的钱并没有存很多，啊，我几乎拿四分之一左右的钱，就是每个月出国去看这个世界这样子哈。那因为我的机票都是刷卡的那个点数回馈的啦哈，所以也没有花到自己太多钱这样子嘿。然后就是花饭店的钱跟零用钱这样子而已，就去外面。我每个月几乎都出国，像本人这个礼拜要去日本这样子。但是这个不是要跟大家讲说出国多好玩，是因为你知道钱，你既然有这个方面的一个收入的时候，我就想说哦，大师说要旅行，所以我现在手上有那么多的资源，认识那么多的人，像我前几天去印尼演出。哇，认识了很多粉丝啊，然后支持者。如果你没有走出去，你永远不知道说外面的世界那么大。你一个人你要他谦卑，你要他学习缩小自己，你有共哎，没用。你唯有让他看见人家更大的世界，更好的人，更优渥的环境，你回来自己的时候还知道说啊，原来我还缺乏什么。好，所以我一直很感念星云大师给我这方面的教育哈，虽然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但是足以影响我一辈子。好，那当然希望今天星云大师是在现场的，如果他有在现场的话，我相信他也会笑得非常开心。好，第一个我们没有学坏，第二个我们有回馈社会，第三个我们有发愿当总会主，谢谢。
1: 好好，我想谢谢张伟哦。这个为什么我最后一定要特意问这个问题哦？因为的确张伟哦，离开我们都不是说稍微跟我们距离远了一段时间，
0: 今天算是我复出的第一场了。
1: 对，没有错，啊，所以当我知道张伟能够回到佛光山会中寺来演讲的时候，非常开心，就是有点好像我不是长辈，但是我想要欢迎回家，
0: 哦，谢谢，
1: 希望以后多回家。
0: 谢谢，嗯，好，那如果现在我们有线上的直播嘛，听说海内外的到场，这样算多吗？不少了，谢谢线上的好朋友们，
1: 对，哦，
0: 还有海内外道场的住持当家。如果以后要邀请我去你们那个道场演讲的话，有一个唯一的条件，要带上我们家洪敏。我希望带着洪敏一起起飞到全世界。哦，
1: 感谢你线上帮我求职，啊，
0: 对，谢谢。
1: 好，那在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哦，我想也很感动。虽然朝伟他，因为他就很习惯用一种很诙谐的方式讲他生活当中发生很多事情，当我们观察他或在私下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发生很多的状况，就像他刚讲，他绝不内耗，但他消化掉，他持续正面向前。所以他的这个精神或演绎方式，我觉得跟我们向前有路的主题就非常符合，用诙谐用轻松的方式面对人世间很多的挫折或不一定尽如己意的时候，总是能够勇敢向前。再次掌声感谢朝伟，也
0: 谢谢
1: 参加今天的讲座，谢谢。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们今天呢来到了许多艺人梦想起点的地方，就是华冈艺校。然后重点是呢，在我们 WinStar 里头有非常多的女孩，也都是从华冈艺校毕业的哦。那今天的主角呢，因为她是这个有一对双胞胎姐妹，所以听说就是这对双胞胎在学校可是就是非常有名。所以让我们来欢迎芊芊。
1: 好，
0: 你好。我可以先问一下吗？这样子为什么会想要来念华冈？
1: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表演，然后因为我知道华冈艺校就出很多个明星艺人，所以我那时候就梦想中我一定要考上华冈艺校。
0: 好，那我们第一站要先去哪里啊？我知道了，第一站呢，我们节目最喜欢去哪，你知道吗？就是校长室。我们节目呢，就是喜欢去校长室，然后看你的毕业纪念册。
1: Oh my god！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校长室，来看看芊芊这个学生的青涩的模样。
1: 好，
0: 好，那由你带路。
1: 好，走。
0: 哇，你的毕业册很漂亮。我的毕册我觉得很像百科全书，你知道，因为我的毕册通常都是就是直接装订，然后平面，然后就是写个就是学校名字就这样。可是你们是这种，还有这个是什么雕刻那种的？
1: 对，雕刻。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我们可以选，
0: 好美哦。
1: 直接就找到我了。
0: 哎，对，真的耶，直接找到。其实你没什么变，
1: 是吗？
0: 对，你没什么变。你这样讲，我这样讲不是说你。你现在是很漂亮，没有错。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的五官
1: 看得出来是我，
0: 看得出来是你，只是你那时候比较 baby face 一点。
1: 对，
0: 大家都
1: 这是我的黑历史。
0: 我跟你讲，去我母校千万不要叫我拿什么毕业纪念册，少掉，没有这件事情哦。就是很可爱耶，所以你跟你妹是不同
1: 科系，
0: 不同科系的，
1: 她是表艺。
0: 哎，那要不要聊聊，就是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因为我们刚讲到华冈让人印象深刻，就是很活泼嘛，然后很多才多姿这样的感觉。那有什么有趣的事？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我跟我妹同换教室上课，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教室很近，然后她是表艺科，我是舞蹈系，然后那堂课刚好。就是都是班导的课，然后我们班导刚好都是教国文，同学有发现，但是老师完全没有发现，可能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找到了我们的芊芊，
0: 芊芊在这里，
1: 刻意选了一个低头的。
0: 对，我有发现，
1: 刚刚人家看出来是我。彤姐，现在来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平常展演的小舞台，还有招会啊，什么都在这边。
0: 这个是你们的小舞台哦。
1: 没错，小舞台。
0: 好可爱耶！
1: 然后看上去就是大家都在门口集合。
0: 那当时在这个舞台，你有表演过什么吗？
1: 有表演过一小段的肚皮舞，
0: 在这边。

0: 对，好紧张哦。
1: 所以你为什么会学肚皮舞呢？是你自己有这个兴趣吗？
2: 没有，是因为小时候我妈妈那时候刚生完双胞胎，然后她想要瘦身瘦肚子，然后就想说带我们去学肚皮舞。然后因为她也不想我们在家里看电视，所以然后我们就越学越有兴趣这样，然后就变我们的专长。
1: 所以等于其实你会有像这样子的表演欲啊，然后跟会舞蹈啊，其实妈妈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幕后推手。
2: 对，
3: 哎，各位同学，今天有个特别的哦，就是你们学姐回来教你们跳舞喽。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好，等一下我要来教的是台钢雄鹰的呛死曲，叫冰冰冰冰，你们大家有听过吗？好，没关系，等一下跟着我一起跳。好，一开始是转圈圈，所以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对，然后 Let's go， 它会对踏左脚，再踏右脚，然后跳一个勾左脚往前六七八，对，好，再一次。左到右，三四五六七八，再一次，往上跳，开始是脚合起来，对，然后听到它有一个咚声的时候，屁股往右边推，然后搭的时候脚收起来看右边，对，然后屁股从左到右画圆，往上。然后屁股换边右屁股，很棒。
1: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芊芊带领着学弟妹来表演一段肚皮舞，还有应援舞。
4: 对。

0: 芊芊，你现在带我们大家是来到什么地方呢？
1: 没错，是我妈妈的化妆品店。
0: 化妆品店？你妈妈是开化妆品店？
1: 没错。
0: 那你以前高中的时候一定人际超级好的，有没有很多人就会想要就是啊，看到你这腮红可爱啊，
1: 想要询问一下我们家有没有这
0: 样？对啊，哎，还帮妈妈做生意，然后还可以用这个交朋友，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赶快进去逛逛，
1: 走。
2: Hello， 咪咪。
3: 哎，
0: 你
3: 好。
0: 嗨，你好，你好，我是雨桐。
3: 对，
0: 芊芊妈妈怎么根本就姐姐姐妹？
3: 谢谢
0: 都很漂亮哎。啊，而且眼睛跟妈妈好像。
3: 有吗？
0: 有，有。那个，因为今天我们有先从华冈，然后再过来你这边。然后呢，在华冈的时候啊，芊芊就有跟我们特别分享说，就是她小时候会开始跳那个肚皮舞，其实是因为妈妈的关系。那个时候你有发现说，哦，原来他们其实对于舞蹈好像蛮有天分的。
4: 没有耶，我不知道耶。
0: 真的吗？
4: 那时候我在前面跳肚皮舞，然后他们跟着后面跳。啊，那是老师就后来就觉得说，哎，他们可以一起跳啊，啊，反正他们那老师也不错，就是说。啊，两个算一个钱啊，我说那也好，反正
0: 哎，老师很好，
4: 对对，我觉得老师也不错，
0: 老师很不错，哎，
4: 对，那我觉得说哎，那也可以啊，然后他们就跟着跳，然后跟着跳之后呢，好像他们的韵律感很不错，那老师就说哎，那他们也可以去参加比赛啊，就这样的前提。
0: 那想再问一下，就是因为芊芊她刚刚我说她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蛮。

0: 蛮会化妆的。这个是妈妈有特别有教她吗？从小就喜欢帮他们打扮吗？
1: 没有，只不过说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会帮他们化妆。
0: 哦，哎，
1: 那我觉得后来，我觉得他很有天分，他对那个画画，我觉得他还是蛮棒的，
0: 画得很好。
1: 天分，我觉得是天分。
0: 结果妈妈说肚皮，她觉得不知道，但是妈妈一直说你画画天分不错，还是待会把画布拿来。
2: 完了，
0: 直接画蛋糕。芊芊，这个，我想要问。这个是要那个中刘海的才可以用吗？
2: 没有，像你这样的话也可以。
0: 因为我一直以为说是不是要中分刘海才可以，其实发根也可以。
2: 对，发根它这样，它就可以变高颅顶的感觉。
0: 哦，你说这样子吗？嗯，
2: 然后它也可以夹，很可爱啊，怎么了？
0: 我要回华冈上课了，拜拜。
3: 有点幼稚的感觉。
0: 你用你
2: 像这样子。我用我自己吗？
0: 对啊，你用你自己。
2: 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把它这样子卷起来。
0: 不是把它夹进去，我以为要夹，没有，就是直接把它。
2: 因为它这样子的弧度才会比较大。如果把它夹起来的话，弧度就会比较小。
0: 哦，
2: 就这样。
0: 好哎，就这样，帮我拍张哦，耶！好，
2: 等一下来介绍雨桐。我平常小时候比赛表演的时候，我妈妈很常帮我用的假睫毛。这些其实我平常应援的时候也会在脸上贴那个钻，也是在这边偷拿的。这个是平常日常外出的时候可以用的。
4: 雨桐姐，我找好了。
0: 你看这很酷哎。
2: 对，这是那个光疗。
0: 对呀、啊，好厉害哦。你已经找完了。
2: 对，我要跟你分享。
0: 好，
2: 就是第一样。
0: 嗯。
2: 薄雾，
0: 就是睫毛，对，睫毛是很重要。
2: 对，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很常去比赛表演啊，因为我们舞台需要舞台效果，
0: 对，
2: 所以睫毛就会特长特浓，所以这个就会先囤个十个在家里这样。
0: 懂。那还有呢？
2: 也是一个睫毛是，就是比较日常的款式。
0: 哦。
2: 对，就是你平常外出或是应援的时候，就可以戴这种假睫毛，然后它就是有点最近比较流行的那种仙子假睫毛。
0: 对呀，这个很不错哎。这个我要。
2: 第三样就是我们的蜜粉，就是平常在应援的时候可能都会流汗什么脱妆，但是我就是用这个，就是
0: 这个牌子的吗？
2: 这是我们家的牌子。
0: 哦，这是你们家的牌子，
2: 就可以让你自己比较不会脱妆。
0: 打广告，打广告，
2: 打广告一下，
0: 打广告。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3: 来到了那个烘焙房，然后今天就是要做蛋糕给芊芊的妈妈，
4: 没错。
3: 好，因为刚好也是要母亲节了嘛。那你今天打算要做什么口味的蛋糕？
4: 巧克力，
3: 巧克力口味，因为妈妈喜欢吃巧克力。
4: 没错。
3: 那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模芒是要做个爱心蛋糕，对不对？好，我跟你说，我虽然就是不是很那个理解，就是食谱这类的，但是你分配给我，
4: 不怪你深藏不露。
3: 对，对，
4: 深藏不露，
3: 深藏不露，看得到吗？这样子，你是什么？你是厨神哎，
4: 厨神。
3: 对，所以我是你的那个助手、副手。
4: 好，
3: 那我们就直接边开始。
4: OK，
3: 好。
4: 看一下，
3: 我先去把无盐奶油放回去，因为它不能放室温太久。
4: 敲敲敲，其实它蛮难碎的。
3: 那像芊芊你的粉丝有什么绰号吗？
4: 绰号，我的粉丝都叫千宝，汉堡的宝。
3: 为什么？
4: 因为刚好我的那个 emoji 是一个汉堡的符号，这样，所以就直接叫千宝。哦，
3: 蛮可爱的耶，千宝。
4: 千宝们。

0: 可以吗？够多吗？
1: 怎么毁了？
0: 不会，可以接上，可以接上，可以接上。
1: 完了，这个会花天分，我这个飞就已经。
0: 不会啊，这个就是千千字体的 J。
1: 其实不好写。
0: 对啊，你看，如果你要写妈妈燕珍的中文，就应该很困难。不过你这嗯很可爱，可以啦，我觉得叫得很好。你是真的有画天分，你这个嗯很可爱哎，而且你这个一，我可能自己有脑补一下，但是大家你知道，你用我脑补的方式去看哦，你这一是不是有点
1: 爱心的感觉？
0: 对不对？我跟你讲，你等一下用这个爱心放在这个一上面。哦，
1: 我是有算过的。
0: 哦，你上次哇，好聪明哦。对啦，我们在青青都是有算过，它是有设计过的。对，为什么它会这样子？这个 J 有没有要撇不撇的？那个都是一个设计。
1: 对，设计。
0: 我懂。
1: 看的人才看得懂。
0: 那你这边要不要旁边？你这还有一点点看，你要不要画一些什么爱心啊、小花啊？啊，一个笑脸也可以。
1: 爱心好了。
0: 好啊。嗨，燕珍姐姐，我们来了，
2: 欢迎光临。
0: 然后呢，我们的蛋糕，芊芊特制的蛋糕，
3: 小礼物
0: 准备好了，
3: 这样哦，
0: 对，
3: 哇，好漂亮哦，好，等一下好好品尝，
0: 好，
3: 谢谢。
0: 好，我们现在就来享用今天芊芊，然后我是
1: 有当
0: 小助手，我们今天做的巧克力蛋糕，然后要祝母亲节快乐，
1: 谢谢，
0: 然后爸爸也快乐。好了，因为今天就是难得啊，然后可以见到芊芊的家人啊，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因为前面知道就是说芊芊她会去甄选啦啦队，好像是因为爸爸的原因，爸爸要不要讲一下？你有在看棒球
4: 哦，哎，对，因为我有在注意棒球这方面的资讯，啊，所以那一次好像有看到他们在甄选，跟他们讲一下，他们也有兴趣，
0: 所以其实心里面是其实替他们紧张，
4: 哎，完了妈妈去更紧张，
5: 我比他们还紧张，
0: 哎，那看到那个爸爸妈妈那么紧张，你们的心情呢？
1: 我们是更紧张的啊，
0: 怎么办？越看两边的互看，然后越来越紧张这样子。哦，这样的。可是通常就是家人这样陪伴，应该就是有啦，特别有。
1: 他们会讲话，然后跟我们说，就是放轻松这样啊，让我们比较安心一点。
0: 那爸爸妈妈呢？你们就是去球场，后来因为真的甄选上了嘛，今天甄选上了，那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4: 也算还蛮替他高兴的。
0: 对对对。然后听说就是爸爸好像去就是球场，然后看他们应援的时候，会特别带相机去捕捉他们。
4: 对对对，因为我喜欢拍照啊，刚好有机会的话，我就会带着相机去拍他们。
1: 我的铁粉，
0: 真的吗？那有洗出来吗？
4: 有拍一两张，没有洗的，就是有拍
1: 到做纪念。
4: 做纪念。
0: 那看到芊芊她在跳应援舞，你会在家里一样跟着跳吗？会不会？有没有
4: 偷偷的学？但是学不会了，身体比较僵硬一点。
0: 那像妈妈刚好提到，就是说芊芊她在这一年觉得她有长大嘛，自己会去排解。那所以她过去她是一个比较个性比较内向吗？还是说就是有些事情可能遇到困难了？他就会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可能个性上有什么不一样。
3: 我觉得他们千玺一直以来都是组合，那他们一直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说他们只要一直就是互相有一股力量在，那现在只有千玺而已，我觉得他就会比较好像比较懦，就会比较放不开的感觉。
0: 他们是彼此的支柱，
3: 对，
0: 彼此的。
4: 因为以前跳豆皮舞的时候，跳舞台他们都是两个人一起
0: 去，
4: 然后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心理上就会比较有那个
3: 好像少一只翅膀的感觉，
0: 就蛮不自在。
3: 对，我觉得我感觉，他在应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少了一股力量，感觉上是这样。
0: 哇，他为什么哭成这样子啊？
6: 已经哭成一片。第五位，第六位。

0: 15号潘怡谦。
1: 哦。哎，你看起来很静哎。
0: 剩下最后一位名额。
2: 其实我很紧张。
1: 很紧张。
3: 你搞得我都好紧张啊！
1: 对啊，
3: 我也看得到，但我好紧张哦。
0: 你要知道，宣布的人压力也是很大。最后一位，我们恭喜46号吕米妮，
3: 恭喜总共7位
1: 因为毕竟当时你是倒数第二个，嗯，对不对？
4: 我那时候其实心里是很兴奋，嗯，但是因为我比较不会表现在脸上，
1: 对，
4: 所以就是也是很紧张啦。嗯，然后就想说，下一个会不会是妹妹一起这样？嗯，
1: 那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其实我看了刚刚那个画面，其实你当时感觉你好像是有想要回头，
4: 有，我就是在想说
1: 想要回头找喜妹，对不对？对，其实当时你是想要回头，是想要找喜妹的，
4: 想说我们会不会要一起了这样？
1: 可是最后没有，你当下那个心情跟那个状态，你跟喜妹当时是怎么样？
5: 感觉她有偏尴尬。吗？
4: 有一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心情去面对。
1: 嗯嗯，那个时候觉得有这种尴尬，你们是谁先突破这个，就是有点小僵局，比如说谁先说话啊，或是
4: 没有？因为那时候他去后台就直接大哭啊，
5: 我跟另一个，等一下
1: 啊，真的
5: 抱抱，对，
4: 所以我也，
1: 那你一定是
4: 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安慰他。
1: 那后来最后，卫生纸。在哪里？我们的喜妹，因为一定是想要跟姐姐一起嘛，对不对？因为刚刚其实也有听说，你们不要哭，因为我也很容易想哭。我说真的，你们不要哭，因为我大概可以明白，就是说，刚刚我们都在讲说千禧之心，所以那一个瞬间等于知道说你要，真的是妈妈也哭。因为千禧之心嘛，一定都会觉得说两个人就都要一起，所以当知道说没有的时候，那一刻其实不只是哦，好像你妹妹没有，只有你的那个尴尬，是你可能也会有那种啊，以后没有要跟她一块，就是突然好像要分开的这种感觉。那你当下怎么办呢？那个心情，
4: 我当下怎么办？但是我也是有，就是，但是我是事后才跟他讲，嗯，就想说没关系，就是之后也可以去，一样是增进自己，然后再去
5: 追求目标，
1: 再去追求目标。那时候妈妈知道说两个人就只有一个有入选的时候，你那时候心情是
6: 还是很沮丧，
1: 也是还是很沮丧。
6: 我不会说因为芊芊上了，我反而开，我是开心的，不会，我反而看到喜妹，我觉得她对她有点舍不得。因为我觉得他很努力，而且他一直表现得很好，对，所以就觉得有点舍不得，
1: 就会很心疼嘛，
6: 没错。
1: 然后从休息室出来，然后应该看得出来，就是有
6: 他看到我就妈咪，我跟你讲，就抱着我就哭了。
1: 真的啊，那时候哭你有跟着一起哭吗？
6: 对，当然了，
1: 有嘛哈，哇，你们一家真的是哦。好，那因为你们都哭成这样了，这个 moment 就留给你们了，好不好？我们让这一对千禧之心姐妹们好好对彼此说些话，
7: 加油！
1: 不可能就两个字好歹说一句话吧。
4: 没有，我说了加油，但是里面可能有很多话，他应该知道。
1: 那你接收到加油有什么？
5: 你很棒，
8: 真的很谢谢爸爸妈妈从小到大这么用心的栽培我们，然后你们带着我们出国，也让我们为了让我们精进英文，让我们去游学，也带我们去跳舞去表演，让我们有机会站在舞台上发光发热。每一次比赛每一场演出几乎都有你们在陪伴在身旁，然后爸爸是不管多远多累都会开车在我们去该去的地方，都没有一句抱怨。妈妈是默默在背后付出，小时候帮我们化妆整理造型，甚至连舞衣坏掉都会帮我们缝好，那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满满的爱。我们从小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你们几乎都是支持着我们，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去尝试去追梦。到现在长大了，虽然我都在高雄各自忙着生活，但是只要你们有回去还会担心我会不会饿到，然后特地买好吃的，甚至帮我准备好放在冰箱，怕我一个人不会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我很幸福，因为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0: 家吗？在舞台上，你们是我们死忠的粉丝；在舞台下，你们永远是我最坚强的后盾。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照顾与付出，我真的很爱你们。
1: 就是跟姐姐想的一样，就是谢谢爸爸妈妈，平常都会，就是我现在在台北，然后平常在家里，他们也都是很照顾我们这样子。感谢，我爱你们。
2: 好了，抱抱抱抱，来。
3: 爸爸，
0: 爱你，
2: 来抱抱抱抱，全部抱一起，爸爸一起，
3: 然后我也要一起，
0: 耶！这个挤上两点白巧克力，哦，很棒，啊！
4: 哇，惊鸿一瞥，没关系，这可能就是一种。

0: Becoming with Star 来到了台南。通常呢，一段旅程当中，一定要有一位非常会拍照的神射手，要把一些重要的时刻拍下来，而且不是只有拍下来哦，还要把我们的旅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拍得漂漂亮亮的，这个很重要。好，所以讲到这一位神射手，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 WinStar 里头有一位超级美少女，而且她很会拍照。这时候就赶快让我们欢迎 Nina。少女是不是整个人跟洋娃娃一样哎？那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石果文创园区，你之前有来过吗？
1: 很小很小的时候，
0: 很小的时候。听说现在这边就是还蛮好拍的，今天就麻烦你了。
1: 交给我了。Yes， 好，
0: 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咯。
1: Go go， 大嘴巴打吧吧吧吧吧。
0: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这一段是你的小旅行嘛，然后我觉得就是也难得哦，今天我觉得要有一个那个你的那个摄影小教学。嗯，我们待会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啊，我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要怎么摆 pose， 或者是要怎么拍可以拍出好照片。嗯，好，所以大家今天一定要好好看我们这一集哦。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这一集就是你知道有美女，有美女看的这一位，然后资讯量又很高。
2: 咻不巴拉不就蹦，
0: 瞬间有没有看我们变精灵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妮娜好适合，好想把妮娜带回家养哦，怎么那么可爱、啊？
1: 我想跟你回家，
0: 真的吗？好，那今天来哦，
1: 来回家，
0: 回家哦，好。就来到这边，真的有种好像来到了一个魔法世界。然后你看我们上面啊，还有会飞的书啊，然后整个书墙啊。这个摆设我跟你讲真的就是太好拍，对，所以那因为既然呢我们今天有不断提到说我们 Nina 很会拍照，所以我们今天就干脆你拍我，我拍你，
1: 好啊。
0: 可是我没有很厉害的那个相机，我就是只有手机，
1: 可以，
0: 我就拍拍就是在我眼中的你，
1: 可以，
0: 然后你帮我拍美，还要手哦，好哦，那我们现在就先拍照开拍。

0: 拍照摄影这一块，我真的太好奇了，所以我还是想要再多聊一下。我们就是有提到说，高中的时候因为就是拿到相机帮大家拍照，那个是高级的时候，
1: 高一，
0: 但是因为我听说你后面有转学，
1: 对，
0: 所以你是高一完了之后有转学，然后转到
1: 华冈艺校，
0: 转到华冈艺校
1: 去读表演艺术课。
0: 那就更为难啦，到底是要给你拍还是要让你被拍？
1: 就有稍微学习，然后是主要是拍活动居多，对，就是学校的班展那种。然后后来开始拍人像外拍的时候，就是毕业之后比较开始接触。
0: 懂。而且我觉得啊，就是有了相机可以拍照，你其实真的比较不会想要拍自己了，那个跟自拍的感觉完全不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对象，然后你把对方拍到那个你看到的那个美，或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就非常的有成就感。
1: 对，
0: 因为我刚刚拍妮娜就是这样，
1: 真的
0: 太开心，然后好兴奋的那种感觉哦。因为粉丝啊，就是大家去应援啊，不是都会帮你们拍照
1: 吗？对。
0: 那你会不会职业病？就比如说，这张构图不行，然后再画下一张，这个可以啊，转发之类的。
1: 这个问题我其实好像蛮常听到的。
0: 对啊。
1: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外拍跟球场是完全是两种风格。像我自己，如果我要去球场拍女孩的话，我上次我有拍过，可是我发现我真的拍不出来。
0: 为什么？怎么说？它的难度，或者是跟过去你在外面拍人家的那个差别是什么？
1: 我觉得，球场拍摄有点。它有点像运动抓拍，我就算抓拍，然后我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哇，真的很难哎，因为我们一直在跳，然后他们一直要抓拍到我们某一个画面，动作是好看，脸又要好看，头发又要好看，真的很厉害，
0: 真的很厉害，
1: 而且球场灯光我觉得蛮难驾驭的。
0: 那你现在就是因为我看到就是评论你拍一句，大家常就是会麻烦你拍照啊，然后大家也会这样配个你。那你有没有之后想说要帮你拍一个写真书？
1: 有，超想，因为我们目前公司还没有出过写真集，我一定要。

0: 奇啊，因为一开始就是你本来想说对摄影是有兴趣的，但后来去念了表演艺术，嗯，可是表演艺术跟摄影就是，然后好像
1: 蛮跳的，
0: 蛮跳的。
1: 对，
0: 那当时为什么后来毕业之后你决定就是想要先走摄影这一块？
1: 那时候其实我是先脚有点受伤。哦，
0: 脚有点受伤。
1: 对，所以我
0: 为什么会受伤的时候？
1: 摔车。哦。对对对，然后脚有点就是撕裂伤，就有点没办法。在一般就是跳舞活动，
0: 懂，伤筋动骨都是需要一点时间才有办法修复好的。
1: 对，所以想说那先回来台南，嗯，然后先休息一下，就想说，哎，之前对摄影有兴趣，嗯，然后摄影比较不需要就是跳跑之类的，
0: 哦，对，
1: 就只要站着就好。
0: 是，
1: 我就觉得好，不然就试试看。哦，我就先从证件照开始慢慢
0: 开始做，
1: 对，然后外拍也开始累积经验，这样。
0: 那后来又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呢，让你决定要去甄选 Winstar？
1: 那时候做了一阵子之后，也接案了大概三年左右。嗯，对，也是就滑到那个 YouTube， 其实也没有在看棒球什么，然后就突然滑到膝盖三合的30分钟，跳30分钟
0: 的影片，
1: 我就好奇想说点进去看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点进去，随便。就是被那个现场应援氛围
0: 给感染到了，
1: 对。然后我刚好那时候华裔有看到广告说，就是你想成为下一个 Winstar 吗？这样子，对。好，那因为在高雄，在南部而已，
0: 对。
1: 要不然就试试看，
0: 懂？就是刚好就距离也近，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念相关科系，
1: 对。
0: 所以那如果说当时脚并没有受伤的话，你可能不会花那一段时间从事摄影这一块的工作的人，你就可能还是会是走跟表演目前有关的。
1: 对。
0: 我们刚刚祈福完了，真的有种那种平安的感觉哈。好，然后那个妮娜很可爱，刚刚她在集平安鼓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卖力，
1: 超大力，
0: 我要平安这种感觉。好，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练舞的时候真的就是很辛苦。
1: 对。
0: 那在成为 Winstar 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初登场的开幕战的第一天，对，直接大中暑。然后真的快吐了，然后后来还有点微低烧的。
0: 哦，真的，哎，那个很严重，你有去看医生吗？
1: 后来有去，然后就打点滴。
0: 因为那很严重，因为那个昏想吐的这个过程是超级不舒服的。嗯，天哪，所以这个是你初登场，没想到初登场让你印象如此深刻。
1: 没错，
0: 因为后来进医院了。
1: 对，
0: 所以身体的这个要素健康，是反而在进 Winstar 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先训练好。
1: 对，
0: 目前听下来好像真的就是你很需要打这个平安鼓，难怪刚刚会这样卯足的全力打。
2: 其实金仔角瓦盘岩田是有200多年历史的古迹，所以我们为什么称它为活古迹呢？一般活古迹就我们刚刚说的哈，走马看花、拍拍照、吃冰淇淋。但是在瓦盘岩田这边，我们还遵循古法3曝9晒的在晒盐。所以我们从一颗盐的结晶开始，从海水到一颗盐，要经过27天的时间。中间它要经过大蒸发池，再到小蒸发池，我们才把它引进到这些结晶池里面来做晒盐。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盐会回甘不实现？它其实是有原因的。
0: 好，我们现在走到这一面啊，刚刚董事长有特别讲地上这一层的这个结晶体哦，我们就是要用这个，然后把它给推过去。
2: 对，把它推过去，让它集中之后，剩下的卤水它才可以在表面继续晒盐。
0: 好，
2: 来，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出点力，把它往旁边往前推，对，往前推，把它推过去。把它推过去，对，
0: 退手。
2: 其实员工很辛苦，因为不论天气热还是天气冷，我们都要一直维持晒盐的这个工作。所以其实在盐田，你一定要在水地风光又靠海的地方，你才有办法，
0: 才有办法
2: 持续晒盐，才能把海水引进来。哇
0: 哇，好漂亮哦！
1: 下去。
0: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3: 在拉面线。
0: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3: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要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4: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 拢是爱用你用心来做啦，才有好食就对。唔是讲啊，什么地做嘅歹食，无迄个代志。
5: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嘅物件，我免广告，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可以可以。
1: 那我啊，很好，可以。
2: 好，那因为今天呢，我们有特别跟他讲，就是说妮娜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到底要怎么被拍也好看，然后拍出去的也好看，这个非常重要。然后我觉得不多，我们就三招，好不好？就是每一项就三招。所以如果先讲 pose 的话，我们就有像是全身啊，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要长不短身，这叫什么？
1: 就是
2: 大概一半
1: 半身
2: 半身，然后跟特写。好，我们就以这三个部位，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姿势应该怎么摆比较好看。所以你相机给我，让你来摆，
1: 让你来摆。哦，我觉得比较适合雨桐姐今天的，就是比较那种清新可爱的话。感觉全身的话可以这种从背后，然后
0: 手背后。哦，
1: 感觉还不错。
2: 全身的话，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那有时候就是站直，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都可能这样，然后就这样。嗯，是这样吗？就是你知道，就是很尴尬。但没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
1: 感觉可以这样子，或
2: 者
1: 这样，就是那种可可爱爱的。如果是偏日系感的话，
2: 基本上我觉得好像就是肢体就是要不要干扰我们。奇怪哎，不好意思，我们就是场外就是摄影师呢，就是很喜欢干扰我们。他刚刚在那摆什么 pose？
1: 但是如果拍全身或拍大景的话，我自己觉得这种伸展的动作就会看起来就是。
2: 而且有时候就是这样看起来好像你会比较瘦，因为不然你全部都在一块，就是一块
1: 一坨
2: 一坨的感觉。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半身的，
1: 半身我像今天看雨桐姐有戴一个帽子，我觉得可以就是站侧身，然后一点拉着帽檐，然后下巴微抬高，
2: 享受
1: 对，然后是灿笑的这种感觉，还要回头的这种，还是这种微侧身的都行。
2: 妮娜怎么做都很漂亮，
1: 没有。
2: 好，然后再来特写
1: 的话，我自己很喜欢，像这里有栏杆，我就很喜欢运用栏杆，就是稍微这样趴着，然后有点由上往下拍，然后这样子拍特写。如果相机机位太低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拍出人的
2: 双下巴，
1: 对，双下巴
2: 不可以，
1: 打妹。
2: 一直在
1: 用完机
2: 位。OK， 耶。好漂亮哦！这个人是谁？是我吗？来到妮娜的家了，你们好。
3: 哎，
2: 刚刚不是闹哄哄的吗？怎么突然这么安静了呢？真的，大家瞬间害羞起来，不要紧张哦。那我是真的有吓到哎，因为通常人家餐桌就是一桌菜，我们妮娜家是两桌菜。两桌菜，而且超级澎湃的。然后妮娜一回来就说：“妈妈，我就跟你讲，轻松弄就好了啦。”然后妈妈都说什么？
1: 我轻松弄啊，
2: 轻松弄啊。这通常都是妈妈弄，妈妈的台词都是这样，我轻松弄啊，就这样弄一桌菜。那我们还是聊一下小时候的妮娜，她是什么个性的？好了，缺点优点都要说哦。
1: 但是我只能讲优点
2: 哦，弟弟也可以说。
4: 妈妈只能说优点哦。
2: 缺点有什么？这样子好不好？
5: 幼稚园的时候就比较那个很漂亮。
2: 我有照片，
5: 我有照片。这是幼稚园。幼稚园毕业的时候。哇，
2: 妮娜真的是漂亮，真的很漂亮，
4: 特别可爱。
2: 我看小时候几张照片，其实妮娜小时候有点像混血。
5: 对，
4: 我洗出来。
2: 你看，我就是说这张就很像混血哦，
4: 这是幼稚园的毕业照。
2: 那果果脾气好吗？
6: 以前的时候普通，现在好很多。
2: 为什么以前的时候普通，现在好很多？原因是什么？
7: 应该是说以前你比较皮。
6: 对，
2: 所以一直被管，一直被管这样。妹妹要不要聊一下？你觉得姑姑是个什么样的人？
8: 爱搞笑，
2: 爱搞笑，爱搞笑的人啊！他哪里让你觉得很搞笑？
8: 就是薯条
2: 擦鼻孔，薯条擦鼻孔，这是你自己弄的贴图吗？哇，我看一下，
4: 照片就是。
2: 哎，对不起，我想跟各位说，真的太丑了。
4: 我也知道，真的有一点。
2: 这 哪一个圣诞？
6: 薯条蛋，
2: 真的假的？
6: 其他的我是
2: 这个不是你吧？
6: 是啊，是我。
0: 所以你用背出来了。
2: 哎，对不起，真的是。
4: 真的是有点丑。
2: 哥哥你客气了，是太丑了，丑到我认不得。好了，我觉得不要看好了，
1: 自行想象，
2: 自行想象，
0: 自行想象，
2: 就是想象他的脸，然后插了一根薯条，而且是深很深哦，不是只是意思而已，是很认真。通常遇到辛苦啊挫折的事情，你会跟家人讲？
1: 我觉得我当下好像都不会马上讲，
2: 你都好了，
1: 事情过了之后我才会跟他们分享说我前阵子怎样，
6: 对，
1: 都是这样，然后就噼里啪啦一大坨。
2: 那你通常第一个讲的会是跟谁说？
1: 妈妈，
2: 都要先跟妈妈讲，
1: 还有哥哥。
0: 他当下都不会讲，
2: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会不会很担心？因为当下都不说啊。
0: 对啊，所以我们就会比较担心。其实现在应该也习惯了啦，没有听到不好的消息就是好消息，嗯，对，所以几乎都会看他在荧幕上有出现的话，就很安心啊，都没事，嗯，对。
2: 会不会希望妮娜可以多讲一点？
0: 他应该也怕我们担心吧，他所以他就自己就先把他放在心里面，然后他会，其实他。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所以他会坚持，然后再苦他都会去撑过，那然后撑过以后他才会跟我们说
2: 卫生纸
1: 来，那个要用
2: 真的提示。我就觉得就是妈妈多少，我觉得妈妈就是家人是了解你的啦，可是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很希望说你可以多讲一点什么，可能当下没有办法马上帮忙，可是他们还是想要分担你的心情。
0: 对，是。
2: 那爸爸呢？
5: 哇，那个
2: 爸爸也不行了，爸爸也不行了，爸爸来，爸爸。
5: 这担心难免啊，不过只要他健健康康，要。已读要回，我知道他很忙，有时候要问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传讯息，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回。
2: 我觉得今天都回家了，然后我觉得家人对你的爱，我是感觉得到，
6: 我可能只是那个甜辣酱讲，因为如果我看到他们眼睛，我可能就会哭。
2: 那我知道了啦。你这样讲好了，来，甜辣酱有品牌的问题，我们拿铁汤匙。
6: 就是呢，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
2: 你拿铁汤匙讲。
6: 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蛮难带的一个小孩子，就是很有自己的个性跟想法，然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就是。
2: 讲故事，看铁汤匙，
6: 是不是走了？
2: 对，在装病。
6: 就是呢，我觉得我在求学过程中，我一直在找，就是我想做什么，跟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坚持下去的，然后当成一份工作的。我觉得这过程我真的找了蛮久，然后也。学习蛮多事情，很多事情就是可能三分钟热度，目前坚持下来的事情应该就是拉拉队跟摄影，对，其他事情就是我可能都只会一点，但没办法持续太久，爸爸妈妈其实也很担心，然后他们也很愿意，等一下看你，因为我真的很晚出生，然后爸爸妈妈年纪也很大了，然后其实在我小时候他们一直在努力打拼，就是拼事业，想要让我过更好的生活，让我学习更多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出生在一个很幸福、很幸福的家庭，就是我从小到大，基本上我想要什么、我想学什么、我要做什么都有办法成真，也有办法去尝试。然后爸爸妈妈也很愿意给我机会去试，就是就算过程中有失败的，他们也。不会责骂我，下次要说我要做什么，他们还是会很愿意支持。然后，其实我去做啦啦队这件事情，我原本是想说，
3: 我真的又选上了，我再告诉他们。但是嘿，没想到复赛的时候就要讲了，对，复赛的时候就得说。不过一开始最害怕的就是被责骂，因为毕竟摄影那时候也做了大概两三年，嗯，但是也算还行。工作说丢下就丢下，然后去做一件新的工作，我真的害怕他们会骂我。一开始虽然大家都很惊讶，就哈，你为什么要去选？哈，这假的之类的，但其实他们还是很支持。所以妈妈那时候还说，哎，不错啊，去运动啊，我看你在家都没什么在运动，这样也好啊，啊，这样很好。对，他一直跟我，就到现在甚至都还会跟我讲说，哎，看你这样运动不错啊，有，现在有一点肌肉，因为我之前真的很瘦，嗯，然后现在有点肌肉比较健康，妈妈也比较放心一点。嗯，
7: 啊，肯定自己
3: 好。不会忘记，就是我有一次，我在高雄遇到第一个挫折，然后我打，因为我真的当下真的忍不了，我就觉得刚好妈妈打电话来，然后我一听到她声音我就爆哭，然后我走在路上，然后就这样大哭，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还是我真的不适合当啦啦队啊，还是我不应该来。

0: 那妈妈还是就是一直跟我说没事啊，就是人嘛，就是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反正会过就是会过，就慢慢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处理，那样就好。然后其实爸爸他话很少，但其实我很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很爱我，爱你哦。
1: 那其实我觉得最可爱的就是不只是妮娜她的个性好相处，我觉得他们的家人也非常的可爱。就是刚刚就是一到他们家，然后家里的人都非常的热情，就是欢迎我们。然后我看到妮娜妈妈准备了一桌子的菜，我就想说天哪，这就是妈妈的爱。其实她是一个蛮正向的女孩，我觉得她会有这样的个性，就是跟家人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可以完全感受到这个女孩她有多幸福，有一群家人愿意当她的后盾。然后在这之后也是希望妮娜有更多很棒的作品，然后要记得不可以不读不回爸爸妈妈的讯息哦。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船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你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医疗卡二，医疗二百咯，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愿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他每一周要扫没错，但就是
1: 他不指定他的那个时间。然后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他我在做，他跟我边聊嘛，
0: 你这样压着，然后这样给他擦，没有对不对？有吗？一定，
1: 他有提供椅子。
0: 好，比如说这个电视柜
1: 上面的外围嘛，然后在画面这样子，然后他那个电视是在墙面。是这样子，
2: 这边是志善基金会北区工作站，我们主要服务是都市原住民的原住民妇女，对，然后再就是很多都是从原乡移动到都市生活的，可能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这样子。因为妇女有多重性的问题，比如说她有照顾家里的压力，再就是要适应都市、适应职场。对，那通常从原乡来到都市的族人，基本上他会面对到生活的适应、语言、还有教育、还有经济的适应。对，
0: 早上九点可以，
1: 24号见喽。
0: 好，没问题，
1: 拜拜。
0: 这样可以吗？
1: 我很想
0: 打，不是你要直接跟他敲时间，我跟你讲。
2: 快乐大草的这个妇女经济培力计划，我觉得真的有让都市原住民的妇女，她想要兼顾家庭，然后又想要有自己的一份收入，然后这个工作又其实就是很弹性、很稳定，对，然后又就是她又是可以及时有现金的收入，其实有蛮大的帮助到妇女要面对日常的一些问题。未来希望提供妇女不管是就业或未来她想要创业的话，这边是有很多的资源可以提供她，协助她可以进到就业市场，然后稳定这样子。对，
3: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说一样米饲半样人，很多人呢真爱拼扫，因为我一个朋友的就爱变少，他说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衣服洗得也是干干净净，然后烫得很工整，哇，老公跟小孩就很开心，然后他看他们开心，他也很开心，在做事情的当中呢，他也觉得很疗愈，所以呢，反正就找到你心里想做的，然后可以疗愈自我的，不然现在世间有很多人都不敢看新闻，看了新闻说心情很恶杂的。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特别来宾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在清洁打扫的过程当中带来的人生观，还有他们怎么从生活的大小事看见生命的力量。首先欢迎我们居家打扫阿桑蔡美玉，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打扫阿桑蔡美玉。
3: 北区工作站主任，志善基金会的田书伟田主任。
5: 主持人好，观众大家好，我是北区工作站的主任书伟，也可以叫我把奈。
3: 把奈，好。接下来欢迎我们日好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张君浩，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君浩心理师。
3: 大家都很开心，因为心理建设得很好。来，先为我们非常有活力的打扫阿桑哈，介绍一下。有很多人就爱变扫，哈，拢买个一寡有诶无诶，啊，结果拢足歹用诶啦。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用的打扫工具跟方法？
4: 因为现在的装潢的东西种类越来越多，所以清洁用品要跟着一直在进步。嗯。我们一直也要在职进修了，应该这么讲。然后我觉得这一个行业对我来讲最主要的是你真的肯放下你的身段，去

0: 流汗去做这一件事情。嗯嗯嗯，只要你肯学。
1: 都不用去健身房，直接打扫哈，汗流浃背，又省钱。
0: 不一样的汗，不一样的汗，对对对。
1: 啊，所以有时候工干枯嘛，才能用的啦。有的人吃可较好的干枯哈，你不会用就是不会用。
0: 对对对。
1: 那方法就是要得宜，然后又要雇主喜欢的方式。
0: 对，有的人他强调有机天然，可有机天然其实用这么久，我觉得一个。有机天然，可是它都没有办法
1: 清洁，
0: 对，除掉污垢，这个很两难啊。说实在，可是现在我发现很多清洁用品，慢慢也在升级中。
1: 对，
0: 有时候我们没有戴手套，它去污力很好，我们没有戴手套不会伤到手。哦，现在清洁用品也非常的进步。
1: 哎，有很多雇主都说我不喜欢用洗洁精洗碗。嗯，对。那么热水一直冲，一直冲，冲得掉吗？
0: 对对，是这样，冲得掉。
1: 冲得掉。
0: 对。哦，
1: 对，用一种菜瓜布，然后用热水一直把它冲。
0: 对啊，有的人伊不用菜瓜布，会用那个菜龟切啊。哦。对。
1: 哦，恁够菜龟切哦。
0: 有的客人会煮比菜龟切，他觉得那个是很天然的东西。哦。热水真的冲得掉。热水冲得掉。
1: 那讲一下，不知道你书里面有没有写啦？你有没有碰过那种，去打扫啊，结果好脏乱的案例？
0: 都有。可是我们归类为好客人、坏客人，这样对我们应该统称为坏客人。可是坏客人对我来说，他反而让我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我举一个好了，一家五口，就是夫妻和三个孩子。你每个礼拜，我们是一个礼拜工作一次。你每个礼拜，我是星期四去打扫，
1: 去几个小时？
0: 四个小时。对，
1: 四个小时一个单位就对了。
0: 对对对，我们四个小时，我每个礼拜四去开门，他的客厅永远有一个行李箱，因为他们每周五都会出去度假。哦，可能下班放学然后去度假，星期天回来，很好。那个行李星期天回来就放在那里。就放到你星期四去打扫，他就在那里。那你去，你要把它打开，你就知道他上个礼拜我去哪里玩了。海边就有沙子嘛，他是喂小羊，喂什么就有树啊什么。然后他依赖你的程度到这样子啊，
1: 他可以把它放在全部都把它堆在行李箱里面。
0: 一个礼拜比较震撼的是，他的后阳台就是一堆衣服衫，一个礼拜。一家五口的衣服啊，那一堆衫里面有小孩的尿布，有大便，
1: 什么？还有可以放个礼拜？
0: 对，还有女生的生理用品，这样
1: 子什么
0: 都黏在上面。哎呦，
1: 啊，他不会刷气哦？
0: 不会啊，都蚊虫满天飞。哎呦，
1: 天哪！
0: 你主持人不要在这里啊！可是这样的场景。哦，你看的时候很震撼哦，可是你经过四个小时的奋斗之后，啊，你每次下班，
1: 啊，精疲力尽，
0: 没有嘞，
1: 很有成就感。
0: 对，然后你就会期待，我就自己想到自己是不是有病，你知道？你就期待下个礼拜打开，
1: 又是这样，
0: 然后你就然后，
1: 你要负责打苍蝇吗？
0: 那个我不怕嘞，那个我不怕，我只怕没钱。哦，哇。天啊，很震撼。哎，
1: 但是他有规定，你说四个小时里面都要打扫得很干净吗？哎，不，我嘛先那个蒙一下，看一下车的，啊，你们一下注意啊。
0: 不行，我一直跟伙伴教育，我们收这样的薪水，你一定要付出相当的劳力嘛。嗯。跟他那个假节的物件啊，最后叫周家六七袋子，你必须要同样的品质，能开安内几请人，那袂使底下混嘛。
1: 所以你也做出吧。
0: 我那时候一餐可以吃两个便当哦。
1: 打扫完之后还是之前要先吃饱再去打扫？
0: 之后嘿，以前很穷的时候都吃半个便当，到你有经济能力的时候一餐吃两个，因为你才有力气继续工作啊。哦，
1: 我不敢想象哇。
0: 可是我对这样的环境，对当时的我来讲，他给我的震撼教育真的是震撼教育，到日后我再碰到类似这样的客人，我就习以为常，没什么会。
1: 因为那时候想要赚钱，所以只能接受。
0: 对对啊，你挑战过后，你可以胜任那些东西，后面的一些工作你就觉得 小 case 小 case 啊。
1: 所以你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半个人在家。
0: 不在啊，我都有客人的钥匙啊，啊有的有是 有的是密码，啊现在都有什么指纹锁之类的。
1: 对，所以客人都还蛮信任你的。
0: 对啊，所以这个工作真的你操守好，嗯，那你工作你当中你没有给他偷工减料。那我也常敢跟伙伴说，你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别人用得好，就主动帮你介绍、介绍，
1: 对对对，
0: 就一直这样。所以我们这个团队也没有做广告，嗯嗯，而且觉得讲就喝，而且盖小姐的这样
1: 讲喝到小饱，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曾经这样四个小时一个单位，你曾经一天做几家？
0: 做四家。
1: 四四一十六，十六个小时，嗯，然后中间还有车程呢，还是你楼上楼下都包给你了？
0: 我就那要是那一天试驾，我就接在这附近的，嗯啊，然后中间都没时间吃饭嘛，嗯，啊，我的标配的是馒头加蛋，嗯，啊，就停红绿灯，咱塞一个，骑骑骑红绿灯再塞一个，我当时多用了两个卡，哦，就怎么给掉这样子？
1: 哇，天哪！
0: 可是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心酸很可怜，可是你在。下班的时候，你的口袋是鼓鼓的嘞，
1: 都领现金。
0: 对，
1: 哎呀，无人滴，也没人给你现金。
0: 啊，他们会放
1: 啊，放桌上。
0: 对啊，现在就直接手机转过来，很方便。我们不得给人可以欠钱。嗯，
1: 对，
0: 因为曾经有客人跑掉的。哦，对对对。
1: 哦，所以不用拼了好诶，
0: 拢拼了好诶。啊，这个工课很提，很做工课，很摕到钱，对家庭足。困难的家庭是很好的一个资源的系统，每天有，每天有，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你帮他洗了那么多衣服，你要帮他烫，
0: 然后有的客人要烫，
1: 还要放回去他原来的
0: 橱柜吗？这个家庭不用，因为四个小时这样已经极致了，对对。啊，
1: 这个你怎么不会跟他要求说要八个小时才做得完？
0: 哦，不行，八个小时在那里自己身心会受不了。
1: 哇，这个哎，打扫阿尚真的，哎，心态非常的好哈。但现在讲的还蛮开心的，但是有经历那段苦日子之后，后面都唔惊啦，什么都唔惊啦哈，这里来。
2: 这个纸箱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你囤积的这些东西，可能代表着你心里面小时候受过的一种伤。
1: 那每一件东西都可以勾起他的回忆，
2: 对，
1: 对不对？对，我在说我自己。
3: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4: 听什么呀？
3: 倒计时的声音。
5: 老大，
4: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3: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6: Neo。于无声处听惊雷叫，
4: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3: 我这么信任你，害我！你为什么要？
7: 别再问为什么。
3: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4: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3: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 哦，一共四点钟算一个班，然后呢，哎，这样苏伟，嗯，你们也是这样算的吗？
12: 对，现在目前坊间的计算方式是这样，一个小时一个班就是四个钟头这样。
1: 然后听说你还辅导到人家买房子哦。
12: 你说我们的服务的妇女吗？
1: 对，快乐大嫂。
12: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快乐大嫂的第一位成员。嗯，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她的家里的状况也很辛苦，嗯，然后她要独自带一个身心障碍的侄女。哇，对，嗯，对，就是她的孩子这样，所以她就是那时候就是又刚好有一些债务。所以那时候他就想办法怎么还清这个债务，但我们也有透过一些法服的单位，然后提供他一些资源，让他看能不能就是透过这个工作可以慢慢把债务还清这样子，对，嗯嗯。然后这个妈妈也其实她也很积极，很认真，对，就是从一开始的不信任这份工作，到当她收到这份收入的时候，她才觉得哦，这是真的可以。
1: 改善他，
12: 对，改善他的收入，然后觉得哎，真的。

0: 可以试试看这样，所以他就是从一个客户到两个客户，慢慢的慢慢增加。这个客户就像蔡大姐说，他你的口碑做得好，你的客户就会一直介绍你的他的客户跟家人给你这样，所以你的客户是源源不绝的。
1: 所以他真的在台北买房子？
0: 他是买一间法拍啦。嗯嗯，对对对，他是买法拍，
1: 不会是买到蔡大姐的
2: 吧？我就在高雄，
0: 他在高雄，对，哦，对，他就是透过定期的工作，然后每个月有稳定的收入，然后开始在想他怎么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可以居住的环境，所以他就自己上网找一些资讯，然后在想怎么分配每个月的支出，然后每个月慢慢还，慢慢还，然后再买房子这样子。哇！他是先还清债务，对，然后才开始规划要在台北买一间房子这样子。
1: 那他一天也是做16个小时吗？还是更突出？
0: 他的话，他因为他要带一个身心障碍的子女，所以那时候所以他没有办法到蔡大姐那么厉害，一天4个班这样子，顶多2个班了。对，两个班
1: 就能买房子嘞，哎，大家有希望了，对不对？只要你肯走啊，
3: 对，哦，
1: 肯做实做，他就可以有机会享受他的人生。
0: 但他这也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
1: 2年很快的啦，
0: 对，2年才开始要想要买房子哦，因为他前面还有一些债务，对，
1: 好棒哦，对，慢慢一一解救大家，好，哎，像刚那个打扫阿尚在说哈，就是说，哦，有一个衣服衫，啊，当然他那个应该不算囤物症啊。我们请教一下心理师哈，就有很多人就，我最近看新闻有没有，哇，清了几吨的卡车出来，就是有囤物症。这个为什么有人会一直囤积东西？他背后是有什么想法跟问题吗？
4: 如果要从大脑的角度来看的话，有一些人他们在对于整理东西或者是组织东西这件事情上面，本来就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点点困难的，
1: 没有逻辑。
4: 他们想要，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样有逻辑的去整理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某一些人在大脑发展上面的时候，他们觉得其实蛮困扰的，因为他们其实想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法做到。可以靠一些训练，因为可以靠一些训练让他去找到一个怎么样帮忙自己属于一个自己的一套整理方式或者整理的策略。那不过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撇除这个大脑发展的问题以外，有一些人的囤物是因为他们并不一定是真的想要那个东西，那他们也不一定真的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囤起来我买多一点有什么好处，而是这一些物品可能在他们的经验里面代表了某一种很重要的象征。所以如果举一个例子，比方说今天有一个人，他在家里面他囤积了很多的，比方说很多的灯泡，他买了一大堆的灯泡放在家里面，可是你说他真的用得到吗？其实他用不太到。可是如果这个人有机会在心理咨商里面去跟他谈一谈的话，其实会发现说他的囤物对他来说，这个灯泡其实有一些重要的意义。比方说小时候他住在一个比方说一个很狭小的房间，但是这个房间里面就只有那颗灯泡在，就像是他的太阳一样，就举个例子来说这样子。所以对他来说，哇，这个灯泡不只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物品而已，而是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我生命可以活下去，我可以延续下去的象征。
1: 所以他失智的时候就会拿那一颗起来看啊，所以不是失智哦，哈，啊，失智也是他不如意的时候，他会拿起来看吗？
4: 有一些人可能不会拿起来看，但是他们会想到说，因为囤物其实代表着一种失落，他曾经在他的早期里面，他有一些东西被拿走了，他被剥夺了，或者是被抢走了，所以长大之后他可能会想要补偿自己这种心里面的不舒服的这种空洞的感觉，让自己把这些东西囤积起来。那就像刚刚前面说，就是他不一定真的要，他也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也觉得说没有必要，我为什么要囤这么多？可是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安全感，我有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很多囤物症的人，他们会说这个东西是我的，你不可以拿，你不准抢走。
1: 那纸箱呢？很多人囤纸箱哦，
4: 这个就会变成说，那是不是纸箱对他来说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 那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心理諮商，要对于一个囤物症的患者来说的话，其实有一个首要的前提是，我们会需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对他来说这么重要，到底重要。

0: 要在哪里？这个纸箱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你囤积的这些东西，可能代表着你心里面小时候受过的一种伤。那当然，这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嗯嗯
1: 嗯。哦，这样啊。所以，所有很多囤很多东西的人，你们不要再讲他了。那每一件东西都可以勾起他的回忆，
0: 对，
1: 对不对？对，嗯、我在说我自己，
0: 绝对对那个人来说都会有一些意义在里面，不只是那个东西本人而已，而是可能有很多他会联想到很多的经验啊，很多他小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事，不管是好的坏的，他想要把这些东西留起来，或者是他想要补偿自己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1: 那很爱买，连标签都没有剪掉的那种，叫囤物症吗？嗯，
0: 那可能要看他经济上面是不是真的可以买。如果今天一个人他经济上他想要买很多东西，而且他也蛮有钱的，
1: 以前匮乏，所以现在想要买很多，
0: 这可能是其中一种可能。但如果今天一个人他有钱，然后也不会囤积物品，那我们就会说，那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吧，没有关系。但是通常会到囤物症，或者是到我们心理师的面前，一定是因为这些东西影响到他本人，
1: 对，
0: 或者是影响到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快受不了了，
1: 来控诉，
0: 对，所以他希望我们来处理这个东西。
1: 最好有一个大家都说整洁明亮的家啦，嗯，哦，没有那踏家那连家路的所在拢总无，然后那踏家那都爱请打扫阿上去啊，打扫阿上什么都不怕，连阿飘都不怕，嗯，
2: 只怕没钱。
1: 你真的遇过阿飘哦？
2: 我遇过两次。
1: 真的假的？
2: 真的，一个是凶宅，一个是自然死亡的。我们讲凶宅好了。
1: 好。
2: 我平常的工作就是上午一间，下午一间，平常大概都4:30，正常啊。有时候临时加进来不一定。那因为我基本上有固定打扫的客人，那还有配合房仲公司。那房仲公司那一天早上大概快10:00打电话给我，他说：“美玉，我知道你都15:00下班。”我说：“对，这现在有一个 case 很急，可以你中间插一下吗？中间，你以你的速度，不用一个小时可以赚1000块，好吗？”“当然嘛，好。”接了啊，我就
1: 啊都没有问说打扫什么啊，去哪里一定要问啊，打扫什么，然后家庭
2: 状况。他说他有讲。他说那是一个套房，很简单，灰尘有点厚，没有厨房，你地板拖一拖就好了。就是那个灰尘看起来没有那么厚。
1: 我还1000块打完要去。
2: 对呀，照搬阿伯嘞，他打电话给我，很高兴啊。我就中午没吃饭嘛，就赶快冲去现场，然后那个电梯一打开，哇，一条长廊，像那个哎，那种监狱啊，那样几间几间，
1: 他们都隔间嘛。
2: 对啊，那个套房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的，哇，好多间。我还记得这样进去，然后是在左边，那我开门进去，哦，开门进去右边是厕所，那厕所有浴缸，套房有浴缸，然后进去就是一个单人床，有个床头，就这样，这个房子的格局就这样。一般我们打扫房子污水都会在阳台处理，那个房子我就它有阳台，我就走到前面那个阳台，我想脏水在那边用，结果它没有水龙头没有水龙头，我会注意一定爱滴厕所处理，对啊，因为他刚起做临时，说我也没有带水桶，我就把那个浴缸塞住一滴老水，也没有带衣服，跟他讲青菜溜溜的，得好你1000块，好，我做欢喜哦，嚯，那个水刚开始很脏嘛，你拖把底下水浴缸，哇，好脏好脏，那你就越来越干净，越来越清澈，大概打扫到6-7分的时候，你大概你有看到那个浴缸的水有点清澈了，这个时候有一个男生浮上来，那个男生
1: 真的假的啦？
2: 那个男生好狰狞哦，而且他四肢是卷曲的。那浴缸不是拢安得嘞吗？脚在水龙头那边，他是反过来，他的头是在水龙头下面。他浮上来，他刚好就压着那个他注意的所在，我就跟丢，我就那个拖把这样就。他有点不见，然后就赶那个水那个塞子拿起来，水流掉，他就不见了。可是我还是继续要完成啊，因为1000块哎，我就把它塞住，然后水
1: 什么你都不怕，还让我照跟他背嘞。
2: 哎，我打扫房子有我有一个习惯，我不会关大门。 因为我要让整个房子透气嘛，因为关很久，我任何的空屋我都这么做。哦，我又塞住，然后一直流，一直流，它又一直浮上来，我一直擦。
1: 可是你是真的假的啦？你来这么大啦？
2: 他的照刚那杯，然后我就是逃离现场之后，我也忘记我们有没有关，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拿钥匙，
1: 我给房仲。嘿，
2: 我说张小姐，那个里面有人被杀死哦。我说美女怎么知道？我说是男生呢。他说对啦。我说你哪无讲啊？够恐怖的！阿公你都唔敢去啊？啊，讲了你就不敢去，要讲的也是对了，反正赚到了啊。可是男生最终也没有跟我回家啦。可是
1: 因为你一直求他，一直求他，一直求他，你大就知呢。
2: 哎，较少年较有胆，即马较老较无胆，因为即马较有钱。
1: 这个哥真正危机都是你了哈。

0: 有一些人就想说，你不怕没很可怕的鬼，你不怕？
1: 对啊，很可怕哎、欸。
0: 我怕啊，可是当你变成穷鬼，我们穷过、嗯，当你变成穷鬼的时候，别人看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哦、我们受过这样的言语的、眼神的什么一切霸凌，我们宁愿被鬼吓，也不要被人欺。
1: 人讲交友惊酒鬼，善鬼唔惊鬼。
0: 嘿，哦哦，这句啊，我真正善鬼唔惊鬼。啊，可是
1: 天啊！
0: 但那一天大概四五十分就赚1000块，好的无比呀、
1: 啊。啊，第二个呢？
0: 哦，你有兴趣听啊？
1: 对啊。不是，你怎么那么大胆啊？
0: 第二个是一个国仔，那一样中介也是白天打电话给我，他们都知道我的工作状况。
1: 在看过这个男的之后还是之前？
0: 之前，啊，因为这间是不同的中介公司，他们一样知道我的工作时间。他说：“美玉，这一间你下班的时候再去，啊，这间不打扫，里面的废弃物把它清走，因为装潢的工人要进去。OK OK， 然后废弃物需要有车子。”我那时候我爸爸已经在化疗，我爸爸胃癌和肝癌在化疗，他身体还可以。我爸爸是我很好的工作伙伴。他接到我的电话，我说阿爸，今天5点哦，黄昏5点，你要在哪个地方等我？那你要准备黑色大垃圾袋，还有绳子哦。哇，爸好高兴哦。然后阿爸都骑一台三轮车，奥特曼，噗噗噗噗噗噗噗，啊，我们就是5点约在那个大楼附近，国宅附近。然后5点一集合，停好三轮车，我跟我阿爸拿着米袋啊啦、垃圾袋啊，去到那个，我还记得那个房子在最顶楼，那个房子可以看到梦时代，前程的梦时代，
1: view很好就对了，
0: view很好对，然后就开始，因为里面没有大型家具，只有剩一个电视柜，没有床，可是有枕头、有棉被，有一些衣服之类的，
1: 要清掉的。
0: 对，就是开始黑色袋拿着，一直集中，一直丢丢丢丢丢，回去再慢慢分类。现场就是开始慢慢集中，集中大概10几袋，然后我爸爸，我就帮我爸爸把那一些十几袋。

0: 拿去一楼，就是蛇啊，那顿顿的啊，吊吊的，用我们怕骑三轮车的路上把垃圾抖到抖下来，都用蛇啊吊吊的，啊吊吊的之后，我爸爸就走了，然后。我爸爸，我们是五点
1: 就把那些东西载走。
0: 嘿，我爸爸带回去，问到古超伟，我爸爸带去古超伟，然后我这样一阵忙乱，我自己一个人回到那个房子已经六点多了。啊，六点多冬天就很暗了。
1: 那你回去干嘛？
0: 我要回去再做现场最后的处理嘛，哈。啊，我一样，那个房子我一样没有关门。嗯。黄昏冬天六点多已经很暗了，我就拿了一个黑色垃圾袋，我叫阿爸留最后一个黑色的垃圾袋给我，就捡一些比较细软的，好像那个牙签啊、发夹啦、筷子这一些的，啥羹啊、衣架这个，我捡到厨房的时候，厨房背对着客厅，啊，厨房不是有一层一层吗？放什么一层一层？然后抽屉打开，哦，第一层哦。叉子
1: 你的好干净，
0: 我就是丢而已。然后第二层打开，哎，有一个身份证的证件照，就是那一寸一寸的黑啊。我就左手拿着黑色的垃圾袋，我右手拿着那个证件照，我就看了一下，我对自己说，我说这是几个阿嬷呢？这样，那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右边飘了一阵好浓的西药味，哇，特别不是人家煮家的味嘛，啊，唔过是好浓的药的味道。我就这样，然后那个阿妈就出现在我右边嘞。
1: 你个叫我冲啥啦？
0: 我，她上半身是实在的，啊，下半身是透明的。然后我就说，我就说，哎呦，哎呦，是照片上的阿妈嘞。那我就开始跟她哭，你知道吗？我说阿妈，我真可怜嘞，我都欠人钱，啊，今麦安怎安怎，你唔通甲我惊，我需要去还钱，我就一直跟她哭诉，你知道吗？
1: 好像站在你旁边，像
0: 对，他很近，他靠得很近，
1: 跟更近哦。
0: 他个儿不高，哈，伊得按老人嘛，手拢差了，不要行拢做慢嘛，就一个卷，就按。
1: 啊，你走较紧嘞，伊就对袂到啊。
0: 啊，不过袂使走啊，要做了靠几行呢啊。还是三房的哦，那是三房的厝哦，交伊特房无同款，啊，特房一眼就望过去，那你的三房，你的货。你就这个阿妈，你蛮搞我惊了，我需要趁钱啊，可他就跟着我，因为。还有一些衣架在衣橱里面，要把它丢掉啊。然后我那天好做不到半点钟，去到楼卡就瘫在那个国宅，有一些长椅，穿着裤。我那天怎么回去的，我也不知道。然后隔天我还是一样要交钥匙回房仲公司，要拿钱嘛。那我进去，哦，林小姐，我过来啊。那个员工，林小姐，那个阿妈，那个阿妈伫来，阿妈住伫遐哦。伊讲嘿啊，我阿妈伫来底。伊讲无啦，阿妈伫殡仪馆啦。我说怎么？他说他昨天早上刚过世，送去殡仪馆，我就打电话给你了。我说很那个呢，
1: 因为很那个呢，
0: 我很那个呢。我说你马丹就是人家不是人家让他身后事解决，我们才去进去房子。这个房子其实他不是凶宅，他自然死亡。哦，原来看似很恐怖的一个场景，他最后的。结局是有一点心酸。这个阿妈有一个囝非常歹囝，伊甲这间厝已经跋输掉，互人顾起啊。啊，顾起这个人，伊知影这个阿妈身体无介好，伊要互伊底下住到八岁年老。所以他早上死了，这个屋主就委托中介叫我们去处理。其实他们那些装潢的工班早就准备好，就是等阿妈死。阿妈，他也，我想他不知道。他辛苦一辈子的房子被他儿子卖了，这个事情我们是不知道。只是我觉得人的那一种很，其实是很心酸呐。
1: 对，
0: 艰苦一世人，会出结果好，囡安尼无掉去。
1: 你这两个故事拢有写伫一本册内底吗？所以可能内底还佫有几落个鬼故事。
0: 啊，佫有另外一个故事啦，佫有另外一个鬼的故事。哦，
1: 不要紧，希望阮休喘一下，阮听到嘛要紧张死。哇！啊，这个你大就知呢。
0: 哎，较少年较有胆，即马较老较无胆，因为即马较有钱。
1: 较有钱啊！这个跟人家危机都是你了哈。来，我们先缓和一下情绪，舒缓一下，请苏伟来跟我们聊一下，你执行这个快乐大嫂的计划这么多年，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感触吗？
2: 新的哦，我觉得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像刚刚一开始讲，就是一开始带着妇女要从不会到会这件事情，它会有一段很一个过渡期啦，对，然后就是还。

0: 还要打扫完之后，就是那时候我们有说跟着妈妈一起去客户家打扫嘛，然后打扫完之后，我们还是会有一个简单的讨论，哎，我们今天的整个工作状况。每一次每一次这样的会谈，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每一次都有成长，对，从第一次她没有自信，到慢慢的她会跟你讨论说，哎，这个地方或是这个区域，下次我们可能可以再怎么做会更快，你就可以发现到每一次每一次的打扫，其实她都有成长的，都有一个一点一点一点的进步，对，我觉得那个过程会带给工作者有一种成就感。因为那个过程你会发现到妇女每一次的工作她都有在接受挑战，然后不断的让自己再前进一点进步一点，对对对，我觉得那是我们工作那么久以来就是看见妇女一点一滴在成长的那个成就感，这样子，
1: 对，很棒，而且能够帮助到他们，让他们生活过得好，
0: 是，
1: 这很重要。
0: 对，重点是他会觉得这份收入真的可以，照顾到家庭，支撑起这个家庭，然后他也不用再伸手跟先生拿钱这件事情。
1: 对，
0: 因为通常会加入我们的妇女，就像美玉姐讲，就是基本上就是经济上面会有一些没办法周转，或是困难，或者是过去他有一些债务，
1: 搞不好都是帮老公扛债的。
0: 我也是这么觉得。
1: 对呀、啊，
0: 对对，他就是有这样的经济需求，但你可以发现到妇女从进到我们这个计划，然后一路上慢慢的成长，然后慢慢的虽然又跌倒了，又退回去了，可是又透过我们的陪伴，她又一直往前走。你会觉得那个路程，你会觉得看到妇女的一个成长那个过程，你会觉得哇，自己
1: 好欣慰啊！
0: 对，会很欣慰。对，你可以从一个妇女到现在已经112位了，哇，你就觉得哇，这个计划真的可以帮助到很多的比较辛苦或是经济上面比较困难的家庭，有所获得一些成长，这样子，
1: 很棒。大家都在做善事哈，来，哎，先请教一下打扫阿尚，你这样子都帮人家一直打扫，而打扫得很干净，你会不会有洁癖啊？你现在有在打扫吗？还是有的人在外面很爱讲话，回去都不讲话；有的人在外面很会打扫，回家不打扫。是不是？
2: 我还好，
1: 你还好，
2: 我还好。有一些客人问我说：“哇，你这个变来，对，你到底做清洁的嘛？”
1: 对。
2: 我都怎么回他，你知道吗？还得记得我靠猪肝那等也干没住。
1: 对啊，就是安尼啊。
2: 对，会打扫，可是。客人我都常常说，在外面跑得像马，坐得像牛，睡得像猪，家里乱得像动物园。
1: 有一些人哦，不要说专门帮人家打扫了，就是有一些人在家里，他也要一尘不染，也不容许一根头发，就一定哦，那个朋友就一定要拿着那种什么粘的那个，每天在那边
2: 弄，
1: 对对对，就连头发把它粘起来。哎，心理师，有些人太干净会是洁癖，这样常常这样做是有强迫症吗？
3: 这可能要看他自己有没有享受在那个打扫的过程里面。哦，
1: 他是有啦，我这个朋友是有啦，可是也不一定说一根头发都一定要捡起来吧。
3: 如果今天他在打扫他的空间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样子很满意啊，或者说很自在。那我觉得那这样子的习惯可能就并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我们会说，如果我们要打扫自己的空间的时候，就好像是把自己的心里面也打扫出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把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再一次放到我们心里面的空间，就不会觉得说哦好挤啊好乱。
2: 我有客人是大使，但台湾的外交官，他是大使，他看我背了一个拜拜的袋子，他送我名牌包，我就变成背名牌包的打扫阿尚。

0: 网红神灯，有求应不应？我们要出发了。阿拉丁神灯只能满足三个愿望，但我们有11盏的网红神灯。
1: 我等的不是神灯，是一个愿意陪我出门的人。
2: 我没想到一句走我陪你真的可以等这么多年。
3: 今天我不是被照顾的老人，是要准备出去玩的人。
4: 年纪大了，愿望慢慢变小了，我只希望有人好好陪陪我。
5: 原来起床以后还是可以期待今天的精彩。
0: 台湾优质生命协会邀请了许多独居长辈，11位网红配对，11位长辈陪他出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每位长辈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故事。今天神灯不只要圆梦，还要交出90秒的作业。

0: 可是如果今天他的打呃这个人的打扫，他会让他觉得说，哦，其实如果我不打扫，一定会发生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如果我今天不把这根头发剪起来，那我明天我就会生了很重的病。那这一些
1: 比较，有这样子的吗？
0: 有一些人我们会说他这个就是很像是一个灾难化的想法，可能这个想法我们一般人听到会觉得说，哦，一根头发没剪那就算了吧，我们就明天再剪，或者是改天再剪，
1: 那明天还有三根呢，一起剪就好了。
0: 对，每天都有剪不完的头发，我们不用今天一定要剪，没有关系。可是有一些人他们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不剪，或者说今天我不把这里打扫干净的话，我明天一定会生重病，我明天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1: 有尘螨，我可能会怎样怎样怎样。
0: 对，有尘螨，我是不是明天我的肺就会坏掉？举个例子，所以这一些灾难化的想法，很常会让有一些比较重度洁癖的人们，他们会很不自主的一定要去扫。可是有时候，当你问他说：“哎，真的有需要吗？真的有需要扫得这么干净吗？”他可能还会告诉你说：“对啊，我也觉得好像不用这么的夸张。”可是他就是忍不住。他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那种冲进大脑里面的那种负向的思考，就是哦，我一定会生病，或者是我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如果要去分辨说洁癖跟强迫症，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说，如果今天这个人能够从打扫里面适当的打扫里面得到一个满足，他会觉得说啊，我打扫完我真棒，我觉得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像刚刚蔡阿姨所说的，就是我们打扫完之后会觉得说，哎，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人，很 OK。那这种适度的打扫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今天这个打扫变成是一种像是一种偏执，或者是说啊，我要是不扫，我一定会有一些很不好的后果，那这个可能就会需要心理学上面的帮忙，因为对他来说，他一定觉得打扫不再是一件享受的事，变成是一种痛苦，甚至是一种折磨，
1: 可能会影响到家人。
0: 对，家人在旁边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一根头发马西梅安内
1: 拉起争执，
0: 对，但是
1: 然后闹离婚。
0: 对，哦，也是有可能，就是这种家庭的冲突，就是家人觉得没什么，家人觉得有什么，但是需要被清扫的这个环境的本人好像觉得没差，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冲突，那当然就是关系上面会有问题，比方说离婚啦，或者是离家出走啊这一些。所以如果这些如果这个状况持续的没有被处理的话，不只是这个人本身他住的地方会受到影响，他旁边的人也会连带的受到影响，所以就会很像是扩散开来，就是他的生活面向会一点一点被侵蚀。那特别是如果今天我这根头发没有扫起来，而隔天他正好不小心比方说他感冒了，那他就很有可能会归因说
1: 深信不疑，
0: 对，因为我没有把那根头发扫起来，所以我才会生病。可是这个逻辑其实实际上我们理性上知道这是不同的，可是对于比较有一些强迫症的患者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就一定是这样，所以才这样，就更加深了他们说，哦，那我每天一定要扫干净。
1: 那他想当然而的一定要清干净，他怎么可能会去找你呢？
0: 有一些人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受，他会觉得我受够了，他
1: 会自己受够了，
0: 他自己受够了。如果今天我花10分钟我就可以出门，可是因为那一根头发要花他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他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子。
1: 是怎样？那个头发是假的，是不是？
0: 就是这里有一根，
1: 就画在那边的，
0: 那里就会有另外一根，就是一直一直。那有一些人他们会检查，今天我检查完这一块瓷砖，那我就要看看，哎，旁边我有没有看到？那或者是说他会想说，哎，我刚刚是不是有漏看，我再来看一次。这个不断反复的过程通常就会让患者觉得说，哦，我浪费了好多时间，我明明不想要这样，可是好浪费我的时间，所以生活上他就会迟到啊，或是家人就会很能谅解他。
1: 所以这个不用吃药，只要跟你沟通就好。
0: 哦，要看他的严重程度。以我的观点来说，我会建议他还是要跟医师有一个合作，在药物上面有一个合作。那如果觉得药物以外他还是想要来做心理治疗，那我们就可以在心理上面有帮助，在生理跟药物上面对他来说也可以有帮助，就是共同合并下来帮他做协助他能够让生活不要再被绑架了。
1: 真的有时候这种自己心里也跟自己过不去啊，真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真的要疏导一下，要不然这样日子太难过了。好，有时候有一些人真的会比较吹毛求疵的情况之下，身边的人哇很难相处。来，我们最后来请教一下我们打扫阿尚， 你从7岁开始努力为家庭付出，然后没有升学，然后看见了人生百态，甚至看到了18层下面的东西。这一路以来，有哪些贵人的帮助，你还记得吗？
2: 好多好多，我的书上很多很多贵人，像我的帅哥老板。
1: 他还有帅哥老板哦，
2: 我老板好帅，住台北，
1: 哦，真的哦，
2: 高雄有房子，我去跑马拉松，不扣薪水呢，还赞助我跑马拉去日本跑马拉松的。
1: 你的老板，你帮他打扫房子啊？他在台北，你在高雄呢？
2: 他高雄有房子啊，哦，和亚郎做贼厨啦。我有客人是大使，嗯，但台湾的外交官，他是大使。他看我背了一个歪歪的袋子，他送我名牌包，哎，我就变成背名牌包的打扫阿桑。我的很多很多，我真的是很感谢一个大姐杨大姐。我从28年前因为环境债务来打扫，我在打扫第5年我认识她啊。这个大姐本身是骑卡达车来上班的太太，那时候她58岁。我那时候大概37、8岁，他不是我常态性的客人，因为他管理很多空房子，嗯，因为老板是大富豪，然后我认识他不到2年，我们见不到10次面。然后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他？我在22年前，嗯，我在估一间房子。那个房子是有一个投资客所买下的房子啊，投资客一整理完之后就卖出嘛，哈啊，因为投资客家里也是我打扫，所以他的暗场都是我在打扫在估价。我这个投资客有一天这样的房子快完成，他请我去估价，嗯，那我就说哇哇，我就很高兴，那是公寓。
1: 为什么请你？哦，估价说打扫多少钱就对了。
2: 对对，因为因当嘛是我请给的，所以主人伊做工课顶数嘛是我拢去估价。啊，我老公哇，我说哦，这件我好喜欢哦，嗯，然后说没，他知道我住在，因为房子被法拍，寄居在亲戚的小公寓，嗯，他说想要买床戏啊，不过我买不起啊，伊讲哇，猫咪人你要买偌济？伊讲要买246，嗯嗯，28年前，嗯嗯嗯，不是28，22年前，嗯嗯，然后我讲啊，哦，好贵哦，伊讲没，一句话多少卖你。啊，我就乱讲，你知道吗？他说246，我说啊，不管180，好卖你。我觉得买菜啊，那买了一间厝哦，啊，惨嘛无钱呢。
1: 你讲，我叫你讲惨嘛，别给他讲较少。
2: 不啦不啦，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嗯，那个房子我们好，因为咱已经平常做那一间变已经打扫6年，那个房子可不可以动作久，咱已经看得出来嘛？就180，好高兴，好买哇，好哇。
1: 没钱，
2: 然后一折一洗，一折一用，然后隔几天之后，这个豪宅的管家卡卡达恰熊班的这类大姐，她又请我到另外一个豪宅，是真的很好，里面是金银财宝，然后艺术品都借给奇美博物馆那一种等级的豪宅，她会叫我去，是因为我操守好，嗯，然后那一天我去到那个豪宅，她跟我在那里工作，然后就说，哎，你今天你没赶快？她说我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她说你今天没唱歌。因为我在打扫很喜欢唱歌，唱的江蕙的或是听徐富凯的，
1: 那个钱不够，所以没唱歌。
2: 对，阿姨的公，你今天怪怪，我就跟她讲这个事情。阿姨的公，吼，买厝爱钱吼，我嘿啊，来，我200给你。哎呦，
1: 行啊，我都欠100而已，200给你装潢。
2: 你这装潢没干的，你这样看，已经装潢好啊。伊讲你买买过厝，我讲唔买，200给你20万。买家电，
1: 当时行，
2: 22年前，
1: 我想当时要爱行行完，
2: 伊讲有得行无准煞，哎呦，我在22年前，所以我到后来形成这样一个团队，有人讲你有够戆的，你得靠遐人替你赚钱。书中还有很多我贵人的故事，因为我接受那么多人的祝福，我势必要将这样的祝福给出去，就是一个爱一个，一个爱一个嘛。所以，不是我做好心，不是我做高尚，不是我安怎都安怎。真的，你在贫穷、在垂死的边缘，你接受那么多人的爱跟祝福，
1: 对，
2: 我们要将这样的爱传承下去。
1: 哇，好感人哦，真的。哎，你好好做，天公伯一定看得到。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跟我们分享这么感动的故事哈。我们人生调色盘每一集都很精彩哦，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就要跟大家说拜拜。
2: 拜拜。拜拜。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有钱人惊死，无钱人惊无比”。哦，这句听了就知道差别足多啦吼。因为有钱人呢，伊可能真奋斗啦吼，啊奋斗到一个程度了，哇，足好个呀！啊，足好个，你得追求啥？追求健康嘛，啊，追求长生不老嘛，吼，亲像秦始皇安尼，坐到上悬迄位啊，伊就希望讲伊永远拢坐掉，拢卖死，求长生不老药。啊，所以有钱人嘛是安尼，我既然吼拼一世人啊，啊拼到遮有钱啊，吼我来当阁加享受一点，就要外好，吼。所以呢，有钱人惊死，啊无钱人惊无米呢，就是讲爱得足善食啊，啊三餐温饱是上重要的。啊，假使讲若袂当食一顿饱，伊就感觉啊日子敢若袂过啊。所以呢，希望讲吼世界均富啦，莫有钱的人较有钱啦，啊无钱的人则散屁屁啦。有当时啊有钱的人买当关乎无钱的人。福音，世界平等，大家都过幸福快乐的日子。

不是卖弄，而是自在自如。如果能游心禅海之中，人生便处处是转机，时时含妙意。

瓦西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瓦摩瓦萨玛耶

0: 花，哎喂，朕宁愿国破家亡，也不愿抛弃你。
1: 这位大

去啊，离过一里，我看他孤苦病弱，好生照我看。阎王得知，便做局，就将了他。配位我亲，哎，想那桂莲虽温柔可亲，却不愿接受我的相处。哎，我纵然事过归雄。

0: 甚是好似戴望。
1: 他不是你的戴望，他是鬼差尼禄。
0: 不是戴望，
1: 不是。
2: 朕知道他爱的是那新来的李桂林。
1: 奇了，捉过那么多女鬼，想不到她还会动心。

0: 令，你大病初愈，切莫劳了的好。
1: 想我李桂林，只因言语冒犯月神，便将我拿到暗火受责，把我挑水不日。就算受刑期满，又怎能吃得去吗？
0: 想这暗火乃迷障之处，困有许多人鬼，多的是有进无出，在此时里不免依靠于我。
1: 平日

0: 北禅一路攻进大家，
1: 听是
0: 谢将领。启禀娘娘，李桂莲降罪以来，娘娘时常驾临此地，莫非你母渡他破舟？
1: 本宫此番前来，非寻常也。
0: 啊，娘娘，李桂莲体弱多病，这挑水之法难以复完乎？
1: 此地乃阴阳两端，奇迹之所，举记着一曲心计为先，难托亲掌之人，就连你这鬼差在此求助，也是染上这多情的邪气。
0: 娘娘，这多情总比无情的好。
1: 只怕这样相比，还有其人。
0: 莫非娘娘想毒化那个幸运之臣？
1: 本宫掌管阴晴隐晦，了不得聚散人心，这暗火情关又岂是本宫？罢了，本宫自有道理。
0: 娘娘拜天命人，不如舍了桂莲，他夫妻已然，八十人了。
1: 我若赦了他的罪，让他还押，你可舍得？
0: 这个人归殊途，我与他终须一别，不日即是举世人也呀。
1: 李桂莲，你对本宫可有怨言？
2: 无有。
1: 挑水不瑞是法中的料，这是我与他早已约定，你若心疼，便可自去帮他。
0: 谢娘娘。

0: 那场我记忆偷去后一场身不老的灵月奔了月，自是了学犯心尘缘，这暗火又怎能困得住他呀？
1: 后羿射日之后，鬼未君王想不尽地荣华富贵，美人相伴还不得满足，望求长生不老之月有多善起身，怪不得嫦娥先下手为强。
0: 做君之有许多的为难呐、
2: 你们两个老鬼难得清醒，又议论起月神，多口多舌，小心像那李桂莲一般糊里糊涂得罪了神，惹祸上身。
0: 正是皇帝有什么说不得，
1: 再换

0: 神，张茂神，山西代州人士，平日贩卖绸缎为生，今日不想来到此奇怪之地，像是陷入了那八卦阵中，绕来绕去，哎呀，始终绕不出个道理。看那旁有苦店家，不免暂且歇下，再做道理。啊，店家，店家。
1: 老鬼叫的且广下，一公吃住，二公茶，里里外外亲嫂撒，既是客栈又为家。客官，敢是这店的吗？
0: 正是，可有上房？
1: 有上房。
0: 前面打一
1: 个，里边请。
0: 啊，店家。
1: 哎，
0: 只有包袱一个存在柜上。
1: 是了，包袱一个存在柜上了。请问客官尊姓大名啊？
0: 在下姓张，曹子茂生，山西代州人士。
1: 原来是张相公啊。
0: 请问店家，
1: 哎，
0: 这里是何方？为何我始终寻不着去处啊？
1: 我们这儿啊，与别的地方大不相同啊。
0: 哦，怎样大不相同？
1: 这儿可是人鬼杂处。
0: 哎呀，莫非你也是鬼？
1: 快，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我在这儿住了上千年了，这儿就是个鬼店，我呢也就是个鬼。客官，来，你别害怕呀。哎呦，我们是做老实生意的，不会吃了你的。哎，我瞧你是个新来的吧。我问问你，你在这儿晃悠多久了？
0: 一过了半天，
1: 找不到路出去吧。
0: 哎呀，是啊，寻不住迟迟啊。
1: 那就对了，想着暗河呀，乃是混沌虚空之境，却吸纳聚集了上古以来怨偶的恨意。
0: 哦，
1: 一旦误入，不论你是倒霉的路人，还是要去投胎的鬼魂，只要心中怀有儿女情长，便都是有进无出了。
0: 你不要想我吧。
1: 哎，久而久之啊，我们这儿倒也发展了些规矩。喏，挑着鬼店供吃住，还有那鬼衙门管秩序呢。
2: 哎呀，
1: 张相公，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呀，
0: 店家，听你之言，这里还真是个宝地。
1: 啊，
0: 哎呀，我要出去四处走吧。
1: 但你别胡溜达，我告诉你啊。出了大门。
0: 哦，是，
1: 朝南走。
0: 好。
1: 哎，张相公，前边有条大路，那儿倒是做买卖的，又热闹又好玩呐。
0: 是，我记下了。
1: 哎，张相公，我在这儿给您预备酒。

0: 饭，你可想着回来呀？
1: 我就回来的，我就回来。哎呀呀的，奇怪之地，西域界，今夕何夕？不知你，不是暗红。

桂林。

怎么见我借我逃，其中定有什么不快。哎呀，这绣花娘是某人的，那妇人果是鬼脸，鬼脸

怎么不见了踪影？爷妈，那店家看来不像是会害我之人，我不免回到店房之中问过店家在做几家。

0: 难会与你团圆，只是明日又要远行。阿桂林，不要生气，你猜我买了什么与你？
1: 胭脂水粉。
0: 不是胭脂水粉，你日。

不是金银钗金，那是

0: 曲千歌满樽酒，人生几何最方休。来来来，找吃的要喝的，我这儿店里全都有，就是不用大桶油，大桶油。啊，爱妃，这与你亲友小姨，那些梨园酒曲都不耐一番听他，你可愿为朕告知？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还这么死心眼儿啊，我瞧你们是永远也离不开这暗河喽。
1: 点驾，哎呀点驾，哎呀点驾，点驾
0: 哟，客官我等你不回来。
1: 哎呀点驾，实在我在大街之上见你夫人听你胆水，你可知他是什么人
0: 啊？你刚才见了一位妇人挑了一担水，那个不是人
1: 啊，不是人
0: 啊，他呀是个鬼。
1: 哎呀店家呀，这个女子因何是鬼？你快快说与我听啊。
0: 张相公，来来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啊，哎，先坐下，听我慢慢的告诉你啊。这个女子啊，哎，跟你还是同乡呢，姓李，叫李桂莲。只因8月15夫妻饮酒赏月，吃醉了酒，开起心来了。夫妻二人取乐便罢，偏要指指点点，嘲笑嫦娥夺首空闺，犯了月神大忌，才叫阎王索其魂魄发配到此，挑水百日以示伯承啊！届满之后返回肉身才可还阳。
1: 哎呀，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哎，我们这儿有个鬼差，名叫尼木，我们呢好得很呢，是我的把兄弟。
1: 哦，
0: 哎，你别瞧他面带凶恶，这心肠特软，见这女子孤苦无依，实在可怜，就让小鬼儿帮助于他。阎王知道了，还做主。

0: 他们俩的父亲呢。
1: 哦，金庸这当时
0: 哎，怎么着，阎王做了主，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1: 哎呀，殿下呀，这你母家在皇室，莫要去看上一看。
0: 哎呦，客官，他乃戴罪之人，有何好看呢？
1: 我一定要看他，他是我的妻子啦。
0: 那你更加去不得呀！
1: 我一定要去看，
0: 去不得，
1: 我一定要
0: 去不得。哎呦，
1: 我一定，
0: 哎，相公，你的鞋呀！
1: 哎呀，
0: 去不得。情连鬼都不怕了。哎呦，我瞧这张相公啊，还不知道自己也要困死在这儿喽。
2: 各位，我要去凑热闹，看这新来的傻瓜怎么个闹法。少陪了，
3: 爸爸。
4: 前去。
0: 哎，慢着，皇上，你的酒情未复啊！
4: 啊，朕吃酒还要钱。爱妃，与你还。
0: 皇上，
4: 爱妃，
0: 皇上，嘿，竟跟我打迷糊仗啊！哎呦，那么当了皇帝的都来这一套哦。娘娘，
3: 你可记得与我？
0: 哟，慢说是娘娘大驾，就是一般人三番两次光顾小弟儿，我要再不记得，那可就罪过了。
3: 殿下，
0: 哎，
3: 你尊姓大名？
0: 我无名无姓，娘娘叫我小二便是。
3: 你。不愿是
0: 实不相瞒，不是我不愿意说呀，只是在这待久了，我的名字早给忘了。娘娘您说好笑不好笑啊？哦，娘娘您还是照样指点一壶清水吗？
3: 你莫非嫌我这客人寒酸？
0: 哎呦呦呦呦，小的岂敢，小的岂敢，小的是想那清水多无聊啊。娘娘您也不用常来盯那李桂莲，我知道她不敢偷懒的。
3: 我不是来看她的，也罢，今日不点清水，那就上些粗茶淡饭吧。
0: 哎，是了，
3: 殿下。
0: 哎，
3: 不要只顾招呼与我，怠慢了旁的客人。
0: 哟，这是哪儿的话呀？不过今儿个倒是来了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客人。哎，娘娘，您知道他呀？

0: 哎呀，笨手笨脚，哎呦，笨手笨脚。
1: 你是我两自己的名字，你可记得为了何人？

有了，看这扁担水桶，定是他手无法的器具。他逃跑之时遗落在此，我不免搬到一旁，等候与他便了。如此沉重，我且受苦。

0: 桥段不就来到此地，如今你我夫妻相逢，趁此良机一同逃去升天。
1: 这张郎，这地方有心人一闯难去，日料暗户怎生是好？
0: 这不
1: 倘若夜深肯去受大酒。
0: 哎呀，你不要妄想，夜深则发于你有三回酒目，事到月深，我夫妻恩爱，偏不守法，真正岂有此理？待我找他算个账。
1: 张郎，我的刑期已过80日了，我父若能回乡守好我的尸身，以变心换养之法，才是上策。

0: 桂林，你我夫妻已然团圆了。
1: 开门来！
0: 啊，外面是哪个？
2: 像是鬼差迷目回来了。
0: 啊，
2: 蟑螂，你且藏躲后面，千万不可吃身。
1: 开门来！
2: 来了，来了。
1: 你在哪里？我与店家打了个招呼，带些家与肉酒回来了。
2: 哎呀呀，是什么喜事如此的丰盛？
1: 用得着什么喜事？我见你连日劳累，这身子虚弱，特来与你进铺。
2: 你又何须如此？
1: 阿桂莲，自你来到安河，我对你是百般呵护，你为何总是想使我面貌凶恶？你嫌弃我？
2: 你不要多想，你对我一片真情，桂莲也难不知。只是我受刑期满，便要还阳。你又何须如此？
3: 赵王，
1: 什么神像？
2: 我有什么神像？你吃醉了。
1: 我皇位却是有哪里会醉？可能有卧轨躲避于此，若是伤害于你，那还了得？太我死

0: 家的姑姑。
1: 娘家的姑姑，如此血来，不是外人，不是外人。姚家，姚家，大舅子啊，
0: 亲戚，
1: 大舅子，
0: 亲戚，
1: 大舅子。九子，你兄妹二人相见，定有许多话讲，少时定要多吃几杯。哎呀，
0: 我初来此地，不便他扰。哎，
1: 我们乃是一家人，来来来，请坐，请坐。
2: 张郎，少时千万不可应他的，气他的，若不然你就回不去了。
3: 我知道了。
1: 大舅子，你我有偿之恩呀！
0: 请请
1: 请！
0: 请请，我妹子承蒙你照应了。
1: 大舅子。

0: 我看你们夫妻在这里过的好日子，就不必再记挂那让你独守空闺的张茂生了。
1: 好，大舅子，你是个好人。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哎，鬼脸，你也饮上一杯，一家团圆，难得的很。

0: 来来来，再饮上一杯嘛。
1: 姨母
0: 啊，请请。
1: 长郎，你应何将他灌醉？
0: 闺蜜，我的心事你岂不知呀？看姨母已经不省归时，此乃逃离此地最后良机。哎呀，你走是不走啊？
1: 长老，你倒是

0: 我还当你是迫于无奈，为生于他。啊，原来你与他逢场赴岁，倒是我自作多情。
1: 好，你不走。

0: 李贵妃，从今后莫把我在寡心
1: 受狂上。你可曾想过，当时冲撞月神的岂止我一人？我怕你也沦落至死，便替你顶罪，才多受了一辈的刑罚。你常年在外经商
0: 啊？我常年在外经商，全都是为了你过好日子啊！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花的，哪一个不是我辛苦挣来的银钱？哎呀，怎么倒是我的不是了？你红杏出墙
1: 啊！
0: 本姓

0: 特客栈，
1: 行
0: 李两侧，酒里赤兔，稍时片刻，我便回来。

0: 店家，哎，取一壶往右饮。
1: 就来，就来。哎呦，哪这么写个名堂啊？哎，这张相公八成是迷了路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店家，店家，店家。哎呀，店家，
3: 哎呀，你回来了。
2: 店家，哎呀，店家，你可知还阳之法？
1: 什么？

0: 有张相公，你别再骂了。
1: 我倒要听上一听。
0: 我就要骂骂。
1: 你骂的是哪个？
0: 就是那广汉宫里孤单寂寞、冷漠无情的老太婆嫦娥。张相公，您还是赶紧跪下吧，你要再不跪下，下回可就换你在这挑水，要得眼睛出。
2: 哎呀，不跪，我好劝你，我好恨你，你还我妻子来。哎呀，你们呀，你们也来评评理，为我夫妻做。
0: 咱们大伙儿先消消气，消消气，不如让我来主持个场面，如何呀？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哎呦，想着月神向来殷勤有定，待我算算。哎呀，糟了，这么大个月亮，也不知道他心情好是不好哦。哎呀，张相公啊，你们夫妻俩就是在满月的时候惹他生气，才闹出这么一场戏，不是？怎么办吧？一会儿啊，你瞧了我的眼色行事啊。
3: 好。
0: 诸位客官，咱们请来评个理儿。这小两口啦，在家开心，随口说说胡话，不用计较的，请举手。哟呵，白色恐怖啊！我也找个有力人士，灌说灌说。哎，皇上，您发表发表高见吧。
4: 像我与爱妃怜香巢，秋夜拟人水银堂，鸳鸯展颜大观旁人。
0: 哎，就是嘛。哟，美人，你也说说。
5: 我与大王东征西战，受风霜劳碌，也不曾分离那官他人。
0: 哎，那这么说
5: 吾有什么意见？

0: 不白说嘛。
1: 哎，常言道，路不平有人铲，这事不平也得有人管呐。你们都不管，不要紧的，我还有咱们的衣食父母呢。哎，诸位看官，你们要是觉得这小两口呢在家开心，随口说说胡话，不用计较的，请举手。谢谢谢谢。哎，你看观众真是热情啊。哎呀，就是说嘛，有这么严重吗？哎，启禀娘娘，观众们说了，罚得太重了，不如放他们夫妻俩一条生路舞吧。
2: 既是如此，就该放了他们母。
1: 娘娘您开恩吧，这样对外的形象也比较好啊。答应了答应了，赶紧谢恩。哎呀，
3: 谢娘娘恩典，娘娘神威显赫，恩德广披，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2: 娘娘不必谢我，这还阳也非如意之事。

0: 贵宾，快快开门！
1: 请坐下，你母还在睡呢。
0: 月神娘娘来了，快将她唤醒。娘娘，请。
1: 你母，你母醒来，娘娘来了。
2: 啊，参见娘娘。
3: 平身。
2: 贵莲，这是怎么样了？她只有我此。
0: 我对你失实了吧？啊！我不是你的大舅子。我是桂林原配的丈夫。
2: 大舅子，你醉了我。
0: 不信你问桂林，再不信你问娘娘。
2: 真，
0: 多亏月神娘娘，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夫妻回去，此刻就要与你道别了。
2: 死活大人，娘娘为何心意一转？
3: 本宫自有道理。
2: 娘娘
3: 如今离开了欢阳玉府，由你定夺。二十日时长不长，时短不短，你要仔细思量。
0: 啊！我夫妻的命运交由外人定夺。哎呀，月神娘娘，你言而无信，又佯装公正，哎呀，真真令人琢磨。
1: 长老，那你母她免我心善，重情命理，你我一同上前哀求于他，倘若放你我夫妻一条生路，也未可知。
0: 若能如此，不妨求上一求。

王立年在，我父亲二人浪以为笑，求你大发慈悲，网开一面，放我父亲回转。

0: 将其来，强留你在此也是个枉然。
1: 李牧，你心意已定吗？
0: 让他们去吧。
1: 好，李桂莲、张茂盛，你们仔细听了。
2: 是。
1: 明日我在安和渡口看一曲烈风，通往月宫，脱离这迷障，在庄王人间
2: 见娘娘。
1: 且慢，唯有一蹊跷，尔等遂当谨记，万万不能回头，一旦回头，再无还言。

桂林此次不女久留，我们欢喜快哉。欢喜，你不愿意？

0: 瞧他这个样儿哦。
1: 哎，老哥，
0: 老哥，
2: 你叫我则甚呢？
1: 我说老哥，
0: 你休要郁闷，兄弟知道你一片痴情，听闻嫂子要走了，特来探望你的。
2: 带酒了吗？
0: 带了。瞧哎，我带了一坛上等的老白干，来，咱们兄弟俩不醉不归，来喝。哎呦，我说老哥呀，你也太没出息了，怎么跟没了魂似的？你难道没听说过这天无绝人之路吗？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国天无绝人之路，我乃桂林孟天垂林一草，重返人世。月神以将他带走，我这官卑之小，区区一夜归尘，是何等何等扭转乾坤呢？
1: 老哥，别想那么多了，咱们喝酒，来，喝酒。
2: 莫非有火几次？
1: 没有，没有。

0: 俺我孤寡国烈，你要救我，你救啊！
1: 哎呦哎呦，我就见不得这个。
2: 好吧，我说老哥，你再想想，那时月神还说了些什么没有啊？
0: 月神言道，他在暗火渡口开出裂缝，通往人间，须当切记，万万不能回头。
2: 你说什么？
0: 须当切记，万万不能回头。
1: 这就对了，你让嫂子回头，不就结了吗？你若真想挽回呀，那就去追呀。
0: 他若不回头，
1: 啊，他要是不回头啊，那么强留也没用喽。
0: 他能还娘做有钱的夫人，乃是一桩的好事。像我面貌凶恶，乃是啊区区
1: 一鬼差吗？
0: 是、
1: 啊、你就会说这个，你去试试也不吃亏吗？
0: 这不，
1: 哎呀，老哥，像那鬼脸已至暗河渡口，你若前去大声喊叫，他要有去便会回头，自你这样磨磨蹭蹭再不去追，大可。

老哥呀，老哥，这桂莲能还阳，虽是我给讲的情，但我也将让他永远留下的方法告诉你了，兄弟，我也算是，哎，有情有义了。哎，如今晚儿就剩我一个人饮酒望明月喽。这么好的酒不喝多可惜呀。

哎，我倒想起来了，今儿个月神在我店里坐了一整天啊，他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却又说不出口。哦，还问我叫什么名字。这都上千年了，我哪想得起来呀。我就一直想，一直想，我到底儿。

我叫什么呢？张三、李四，这就是王八蛋也成啊！

你偷了我的仙丹，要回来则身呐、啊！哎呦！刚才我说什么了？我？难道我是好意？

0: 魅力大无量大你看那是我们镇上正气派我是
1: 镇界牌坊我们镇上即使有了镇界牌坊啊
0: 鬼鬼
2: 瞧那张家娘子来了，你听说没有？她可是死里逃生哦。
3: 当然听说了，也不知道是积了什么德，福大命大哟。
4: 你问问他去，你问问他
1: 去。我不要，我不。
0: 鬼鬼不讲话，像无聊的话，你则是
5: 就话。
6: 哎呀，桂丽，你怎么样了？
1: 镇界牌坊呢？
6: 啊，什么镇界牌坊啊？
1: 方才看见我们镇上的镇界牌坊啊！
6: 哎，我们镇上即使有了镇界牌坊啊！哎呀，桂丽，莫再胡思乱想，这里。诡异的

0: 会力到了了你看看大山将将将将哪位是狮
1: 子是狮子我们家门前也是有了是狮子啊
0: 会力
2: 哎呀，桂莲，你的手怎么如此的冰冷？
1: 是狮子你
3: 啊？什么是狮子啊？
1: 方才看见我们家门前的是狮子啊！
3: 我们家门前即使有了是狮子啊！
2: 哦，定是遇上玄机险峻，赶紧加快脚步才是。

你

0: 这么样了，过一年，
1: 过一年。
0: 哎呀，不好，你母猪。

0: 情根理解无生死，看到底相公怎么看破，哪能夺得过呀？
1: 自古常言不轻我，成败兴亡一刹那。皇帝历经风雨，万事事这些丧气的话儿，
0: 千年情仇随风逝，了渡暗河，转世生。有情的众生，何时觉悟哟？
2: 毕竟眼前便是三个血淋淋的例子。
3: 你说的是这里头三个，还是外头三个？
0: 切莫回头，顾回首，不回头。

0: 中华队唯一的攀岩选手李红莹正为了明年的奥运门票全力备战中。
1: 武汉肺炎横扫全球，日本政府终于宣布延后原定七月底举办的东京奥运。
2: 2020东京奥运最近才欢喜迎来圣火抵达，现在却面临可能延期举办的命运。
3: 啊，每一个选手的心情哈，他们都真的是确实处在不安哈、不确定的焦虑状态，都已经要攻顶了，为什么还要再等一年的时间？
4: 就是要面对这个现实，我的目标在这里，那我是不是有这个决心我要去做，即使这个路上没有其他人跟我一起，那我已经下了一个决定，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做这件事情。

0: 好的。Hello。我大概第一次爬就爱上攀岩，我记得那时候是在福和桥下，我第一次爬，真的是永远记得第一次爬。在我去接触这件事情之前，就是攀岩嘛，不过就是爬而已。我真的觉得哦，好简单哦。那在爬了之后发现哦，离原来只是三点不动一点动而已这么难，但是很享受在每一步都很战战兢兢的去移动自己的身体，然后最后身体竭尽所能没力了，然后完成这一条路线的感觉。对，我们平时都是一起训练。醒醒好吗？
1: 我眼睛蛮就行。
0: 因为当时攀岩项目它也不是亚奥运项目，我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是被闲言闲语很久了。你就算拿到世界冠军又怎么样？他也养不活你这一份这件事情。就是做这样有比较好嘛，然后会觉得啊太过于有企图心，可能女生这样不好之类的一些男人的刻板印象。一次有一次参加了2006年参加了亚洲锦标赛，那时候我看到日韩的选手，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选手，哇，那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用身体的动作诠释攀岩的程度，根本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哪，他们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我也很想试试看，我如果达到这程度，身体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想法真的是比较单纯，我就是想要去追求世界级的境界，就是一个没有想太多，也不能说我没有想太多，我也是有计划一步一步的去从事这件事情，但我也知道未来我可能不一定会赚很多钱，但是我对于这个境界的渴望是蛮强烈的，所以我觉得我愿意付出这样的时间这样的经历去尝试一下，我探索自己身体的可能性。
2: 我觉得定线很像画画，刚开始定线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像你会有一大片岩墙。然后会有白纸，就像白纸一样，然后你要帮这个岩墙去点缀一些动作，颜色，对，就有可能别人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可是你定完之后。

0: 后，他可以从你的攀爬的动作跟想法去得到一些技巧啊、技术啊，甚至一些情绪，就可能爬起来很生气啊，对，类似这样。
1: 出来就
2: 升到了，哒哒哒哒，就回来啊，就
3: 会
2: 出来啊，
3: 拉不住
0: 吧？台湾是一个沙漠吧，攀岩沙漠。我反过来看，我会觉得红鹰这部分还蛮坚持跟努力的。你当然不会想要一直出国比赛啊，但如果台湾有比赛，你会或台湾可以训练，你当然会想要在自己的家乡训练。就除了今年疫情以外，就疫情还蛮令人害怕的。疫情外，我们固定有可能一年或半年都会去日本啊，或者泰国、西班牙、啊，或者是其他比较有名的攀岩场去攀爬。但是今年都消失，对。
4: Ready?

0: 右手。
1: 乱扣。
2: 对。
1: 不扣啊，没
0: 得。其他状况很好，都是收尾 hold 不住。我天生没有。
3: 他对自己的要求比较严格，然后有时候会练过头，所以我们会看他的状况。像我们今天在训练的时候，他其实手腕有一些不舒服，所以我们要先跟他约好今天的量就是多少，而且不可以黄牛。他觉得他可以，他就会想要自己再加嘛。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有时候要约好就不能再加，因为或许今天顺顺的 OK 了，但是其实这个伤痛或者疲劳其实会累积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比较关注的是他不要练过量，他很认真，比较担心他练过量。这一次2020的东京奥运就总共只有20个选手，男生20个，女生20个选手可以参加。那我们现在就是亚洲锦标赛的举办，我们去争取亚洲最后的一个名额这样子。反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亚洲其他国家到底会不会办，那其实一直都没有很明确的消息。如果亚洲锦标赛没有举办的话，他就会再往后找下面亚洲选手的最好的那一个，那目前排的应该是一位韩国的选手。所以如果这一次亚洲锦标赛没有举办，亚洲等于把机会就让给那一个韩国选手，所以其实我们会是希望有举办的机会啦。
1: 那我记得有一次亚运啊，当下短短几秒钟的压力其实是颇大的。你稍微有一个一紧张，那你可能失误了，获胜的几率就会降得蛮低的。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了。的时候只听得到计时器的声音，裁判的喊口令的声音，再来出去了之后，没有任何的思考，就是到了终点。虽然那一场我输了，但是我是蛮满意自己，就是克服了心里的紧张，然后发挥出当下最好的能力。虽然我最后还是0.0几秒输掉了。其实做面包，用面包机真的没什么技巧，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主要是营养价值高。然后在中间每天攀岩中间的补给还不错，就不用想着要吃什么，就是香蕉啊，然后什么御饭团、茶叶蛋，就是大概每天会吃的东西吧。这几年都没有在台湾，就是比较少时间，就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外面比赛跟训练，其实跟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蛮短的，就真的今年超。

0: 超长，就3不5时就回家吃饭。因为虽然回来我是没有回家住啦，但是也没有住很远，就还是蛮常回家的。对啊，也不错啊，就是比较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
1: 好的，可以完全面试。
2: 好。
1: 行。
0: 是很夸张哎，你看这种比例都不科学啊！对呀，你去看攀岩比赛，没有人脂肪含量这么高的，没有办法这么丰满。
1: 不过他们的景就跟去日本比赛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3: 哎，真的，
1: 对，
3: 就
1: 在
3: 是
1: 飞回去的时候就会
3: 听他们的
1: 听到声音，然后就去揣测它是爬完的还是掉下来的，然后就会在思考，就它大概是得了多少？
3: 哪几个？
0: 它其实上一集蛮有寓意的，就有一个人就一直在想别人爬，就在想他爬得怎么样，结果自己就很紧张，然后自己就也没爬好，因为他思绪在别人身上。就像我们攀岩比赛的时候，常常也会这样。如果你太在意别人怎么样，你反而会自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在专注在你当下的攀爬上。
4: You're just joining us. Welcome to the live stream. We don't usually show the qualification round in these competitions.
0: 就之前那个手镯还是肿的。
5: 我看，我看。欢迎来这个角。好，这一次好很慢，对不对？
0: 对，可能是我觉得我没有好好休息，然后强度有练习量有上升，也就好。
5: 你看哦，这样会不会痛？
0: 还好哎。
5: 这样还好。
0: 有一点。
5: 好，痛在哪里？
0: 痛在大概这个位置。
5: 好。那时候还痛后面呢、啊。哎，今天真的还蛮那个哎。那针灸可不可以？
0: 应该可以吧？
5: 可以哈，我们今天就直接针灸好不好？
0: 好，针灸可以吧？
5: 黄颖其实是会怕针的。
0: 对啊，我很明显。
5: 好，我们用针灸把肌肉放松哦。
0: 好。
5: 好，你要不要唱个歌？
0: 哦，没有办法。
5: 好。酸哦。有没有很酸？
0: 很酸，
5: 酸哈，我们把它放松啊，就会轻松很多。
0: 好，
5: 那你这个跟你在爬练习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舒服吗？
0: 不会，
5: 不会哈。
0: 但是现在会，
5: 现在会是因为
0: 现在是针灸。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好啊，行
5: 啊，行哦，
0: 可以可以。
5: 其实我还想再扎一针，
0: 这边那边吗？
5: 这里，
0: 好。
5: 针灸的目的啊，就是要帮你
0: 好酸啊，
5: 酸哈、
0: 哦，超酸的、啊。
5: 这样子呢？
0: 可以。好。
5: 你有吃早餐？
0: 有。
5: 怎么办？那这样又多一针了。啊。
0: 会好就好了，可以。
5: 会好就好。
0: 会。
5: 黄颖就是这样，会好就好了。一个身体在那样子的训练强度之下，又多用了12年。然后我们人会老啊，对不对？好，身体的机能，它不可能30出头岁的身体跟20出头岁的身体，那其实是两件事情了。所以在要用同样的机器，啊，就是说，哎，已经变得比较老的机器，但是要去做同样强度的事情，甚至他现在挑战的是奥运，那是更高强度的事情，所以他所需要付出的努力跟训练是比以前更多的。那这种情况之下，这台机器就是红颖的身体，跟以前比起来，它其实是更容易疲劳、更容易受伤的。奥运的话，延了一年，看起来就好了，好像延了一年，那个是对观众来讲延了一年，但是对这个运动员来讲，它其实影响非常的大。一旦我的目标设在奥运，那我就是要在这个运动员、这个选手在奥运比赛的这个时候，他的状况最好。那影响他的状况有什么？影响他的状况有年龄，有他的训练量，他受伤的位置是什么？他的严重度，然后要开刀不开刀，什么时候开刀，什么时候不开刀，然后这些所有的考量里面，全部都是接到他要在 奥运的那一个月的时候。

0: 它是一个最好的状态。现在往后延一年，好，年纪大的人怎么办？我明年的我还可以这样子吗？那我如果人生，那我不能比赛怎么办？尤其是对这种年纪越大的运动员，其实是越不好的。四年，就这么一刻，甚至那个一刻就是那十秒钟，那是你没有回头路，你就是这个时间到了，就是冲出去了。
1: 那一次受伤其实算是人生蛮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时候我到加拿大去做练习，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认为我自己可能身体状态都准备好了，我要去往我设定的目标世界杯前进的时候，但是因为那时候回到台湾，我们到户外和朋友到户外练习的时候发生了落石的意外，然后刚好击中落石就击中我的头部。那当下其实我昏过去了几分钟，那很快的我就去送医，然后就进了急诊室，然后开刀。我也不知道，我原本只是想说我只是缝一缝就出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就是一休息至少就是个半年。其实挫折感是蛮大的，因为也不确定说自己是不是能够再次回到我最喜欢的场上。我当时只是在想着，如果我还是有机会再回到这个比赛场上，这个攀岩场上，那我一定要再做得更好。应该说，我本来就也很尽力了，但是就没有理由放弃了。
2: 是全国抱石锦标赛，那每一个选手都会有四分钟的攀爬时间，时间到就要下来。
3: 只要你在这个比赛拿到冠军，那你就可以得到积分，那这个积分可以让你代表台湾参加比赛。
1: 我待会在场上面对的是那一条路线，那我就把所有的心思放在我等一下要攀爬的那一条路线上。天花板这个大角度处了很久的时候，你的力量、你的体力是会耗尽的，是很快，它是消耗的非常快，因为它点也不是很大，然后你身体完全的是平行在天花板。所以要非常果决的去做一个身体的处理。
4: 有听说亚锦赛最新的发展吗？
5: 理论上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就是昨天应该是最后一天，我们听到没有消息，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取消了。
4: 那你会觉得对洪亚锦是有可惜的？
5: 当然觉得可惜啊，但是问题是，这个疫情是没有人愿意的。
6: 自己看。No further news. Should be cancelled. Sorry.
1: 但还是不确定的意思。意思要说他就是还是不确定。
6: 因为我说 just checking， 他们说 no further news. Should be cancelled. That's it.
1: 但是没有消息，可能是好消息。
6: No.
1: 好了，不管。
6: 不管了。
1: 未确定就是还不确定嘛。这不好说，
4: 还不好说。
1: 对，因为我觉得是这一年的变化太多了，所以都很有可能转变，就是抱持着一个希望。

0: 直接进隔离区，
1: 来，直接进隔离区。
2: 将进行2020全国抱持运动攀登锦标赛女子甲组决赛。
3: 天花板后就是一个核心的考验，那选手如果在第一次没有踢中该点的有效位置，那接下来会耗费比较多的力气。

0: 生命中你有很多变数跟可能性，不应该有一个框架去框住它。我还是持续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能做的事情。
1: 我们现在为你直播的是2020全国报时锦标赛女子家组，现在出场的人是李红莹。那我们来看红莹怎么去面对这条路线呢？她现在在路线上思考。

0: 网红升灯，
1: 有求不应。
0: 网红升灯，
1: 有求必应。
2: 靠近一点点。
3: 这一集是个蛮特别的任务。台湾优质生命协会请来很多独居长辈，网红们要充当没有血缘的家人，陪他们完成一个小小的心愿。这趟圆梦的小旅行，也许快乐，也可能感受到某些长辈的无力、孤单、渴望，但这会不会是我们身边的缩影呢？
4: 你们只陪我一天，我却记得好久好久。
5: 有些愿望不是做不到，只是没有人陪我去做。今天完成的只是一个小愿望，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大日子。神灯能许三个愿望，今天我只要一个，不要那么快回家。
6: 我喜欢网红神灯，我要把它带回家。
7: 导演提醒网红，拍片时不要只捕捉感官娱乐，更要去体会长辈埋藏很久的情感，然后想想自己，想想自己所爱的人。

0: 噔噔噔噔噔，午安您好，欢迎收看网红新闻，我是今天的主播培培。吴宗的导演呢，于今天在我们人间卫视举办了《网红与善的距离》的复赛，究竟呢谁会晋级复赛呢？我们马上把现场交给现场的记者。哦，是的，主播，是的，主播，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的比赛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网红都已经卯足了全力，带来了非常自信的作品，战况可说是非常的激烈。哦，我们刚好还看到了一位路过的评审，我马上来问他一下，这次对于我们的评审的作品啊，你觉得我们的网红作品以及网红有什么期待呢？
1: 哎。没不错，
0: 好的，非常谢谢李明川老师，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把善传递出去。我们接着呢，马上又捕捉到了一位我们的网红们参赛者，马上来问一下你的心情如何？
2: 很好。
0: 很好是吗？看得出来他们都不紧张。我们呢这个节目就是为了要把我们的善跟爱心传递出去，让世界更美好。那我们马上呢把现场交回给棚内。好的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棚内，我是今天的参赛者，我叫培培。那我这次呢接待的是一个我们76岁的尤姐姐，她真的后来开始跟我勾手啊，然后愿意跟我分享，所以她很想要打扮的漂漂亮，然后再拍照一次这样子。嗯，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过程中其实好几次就是，然后又赶快把眼泪收回去。嗯，
3: 评审看片，
4: 期待吗？我要出发去拍照，不然今天帮你拍得美美的。
5: 当生活不漂亮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喜欢自己？今天来到优质生命协会，我意外多了一个妈妈，一位爱漂亮的妈妈。她的人生曾经做过一些很后悔的决定，导致身边的家人都离她而去。
6: 那你会想回去彰化看看吗？
7: 我是会。
5: 后来他又罹患了大肠癌，看着他一边掉眼泪，一边和我分享年轻时的照片，我才发现，生活虽然没有特别疼爱他，但他却没有放弃喜欢自己。他说，他一直想替自己拍一组沙龙照，拍照在我们眼里也许不是多大的愿望。但对一个长期独自生活的人来说，却是多么的遥不可及。所以我替他化妆、整理头发，陪他走到镜头前，把今天好好的拍下来。谁说老了就不能有心愿？照片不能改变他的过去，也不能替他找回失去的东西。但按下快门的时候，他笑得很灿烂，也真的很漂亮。人生虽然不能像拍片一样可以 NG 重来，但每一个今天我们都还可以重新站好再拍一次。
3: 评审讲评，
1: 我觉得你的文案做得很好，就是故事讲得清楚，文案很触动人心，最后又把沙龙照啪啪啪啪啪，我觉得就是很棒，就是节奏掌握得很好，然后把你真正做到的陪伴轻描淡写的带过，但是却很深刻的感受到，我觉得这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
8: 这种纪录片的感觉我也蛮喜欢的，然后真的会让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的妈妈。而且其实我看到那个姐姐阿姨，她真的就是一直下意识的，她一开始跟你是有点并行的，但是后来其实下意识都会靠着你，你有发现吗？
6: 有，我们后来是勾在一起的。
8: 对，我就觉得哇，那个真的是那个距离就这样拉近了，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真实的。然后我完全感受得到你替她完成了她的心愿、她的愿望，然后你的影片很有共情感。
9: 其实我看影片，我觉得你们有点母女脸。真的还蛮像的。然后你们在拍沙龙照的时候，我一直看到你在教阿姨动作，可以看到你看她的那个眼神真的是超级充满爱，所以我就可以想象当天阿姨应该是很开心，感觉真的有一个女儿那样子。你的影片速度虽然比较慢，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很舒服。
6: 谢谢。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飞。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发现说，其实她已经失去了她的丈夫，然后还有失去了她的女儿。那因为她的女儿是今年刚好是30岁，就是已经是离世了这样。然后我今年也刚好满30岁，所以我今年就开始在想，有什么事情是我做的可以让我觉得有活着的感觉。那因为我外婆也已经离世了，然后我陪伴苏阿姨的感觉很像是 陪伴我阿嬷的感觉。然后回去之后我就想说啊，如果这一次陪伴的是我外婆就好了。非常小小的才艺表演，就是我要把那个硬币放在我的锁骨上面。
2: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3: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1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0: 就是要应应现在年轻人的趋势，给我一点鼓励，拜托同学们！哇，有没有我？有！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评审看片，
16: 这是我陪苏阿姨出游的一天，也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唱《一剪梅》。其实苏阿姨已经失去了30岁的女儿，行动不方便，仍然开着锁印店，身上还带着手术完的病痛。我不知道她想买什么，但我只想带她去看年轻人的世界。我带苏阿姨去年轻人喜欢去的咖啡店，苏阿姨突然想跟我交杯饮，整个过程她超开心，我还为她吃蛋糕。最后我问苏阿姨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接下来她让我超感动。
17: 好意思来这边，还有去卡拉 OK 唱几首歌，还没有去过，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唱过，只是现在今天才有唱过。跟你说一剪梅，是到现在那么年纪那么多岁的，还有头一次唱这一首歌，感觉得很荣幸，很温暖，啊也很感动，感动。婉容乐乐小姐陪我来，真的很高兴。我们台湾优质生命协会安排我来这里玩的一整天，很开心。像开心果一样，真的好，
10: 真的好开心，谢谢。那我们跟听众说拜拜。
16: 最后，苏阿姨问我什么时候还会在这边，我回答她，她很期待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我想，这也算是完成了她的心愿。
8: 评审讲评，我看到她展开的那个笑颜，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觉得那个笑容是很珍贵的。我觉得老人家蛮需要聊天的。他们可能常常没有人可以说话，但是你看他刚刚一讲就讲了这么多，然后你真的把他搞得像开心果一样，他真的好开心哦。对啊，很可爱，然后真的我觉得看到你跟阿嬷互动就有让我想到家人，我觉得这个是蛮加分的。
9: 75岁苏阿姨勇闯信义区，真的是我一看到我就想点进去。然后你们的确就是做的事情就是年轻人会去做的，就是在信义区就是走走逛啊，然后泡咖啡厅，然后一起去唱歌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有点小可惜。

0: 急的点就是你的字幕的排版有点不太干净，然后还有就是结尾的剪辑软体的那个商标可以拿掉，它就会更棒了。谢谢。
1: 虽然很平顺，但是每个细节都有感动人的地方。我觉得标题很棒，但是呢，因为在影片里我看不到"勇闯"两个字。如果一样的 flow， 它是在公园，在你家楼下，去便利商店，好像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那个勇闯好像少了一点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利用一些镜头语言，比如说你们都知道一些 zoom in zoom out 啊，或者是不要那么的平的画面，会让勇闯信义区的这个痛调更明显。
2: 好，其实这一次的活动让我想起了，就是我跟我阿嬷，因为以前小时候阿嬷对我们就是很严格，所以我常常跟她顶嘴。然后直到有一天她生病，就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原来阿嬷有一天会离开我。然后我才想说，她以前常常跟我说，哎，我长那么大，连一颗茶叶蛋都没有买过给她吃。然后我当时就很后悔，因为她得肝癌走得很快，所以这次跟秀琴阿姨的相处，就让我觉得，哎，有重新陪伴到我阿嬷的感觉。那我这次带来我自己写的歌，跟也跟秀琴阿姨有关，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0: 孤凭微凉。评审看片，
1: 大家好，我是莉莉安，今天呢要来陪伴这里的其中一位独居老人来完成他的梦想。
2: 有些人的愿望很大，但秀琴阿宇的愿望很简单，他只想再好好漂亮一次。这一次我跟着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陪伴独居长辈，也希望帮他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
1: 他去穿婚纱，所以要很漂亮。对啊，
2: 年轻时他曾遭受先生家暴，甚至失去了下排大部分的牙齿，辛苦把小孩养大以后，孩子也被带走了。如今他一个人住在没有窗户没有冷气的地下室。但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受过多少伤，而是经历了那么多，他依然爱笑，也依然爱漂亮。所以今天我们决定陪他好好打扮一次。做指甲的时候，他自己挑了最喜欢的粉红色，还刚好跟我选了一样的颜色，
1: 好不好看？
2: 最后我们还让他穿上了婚纱。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又惊讶又开心地说，要许我，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那一刻真的很感动。所以今天陪着秀琴阿姨，也像是把曾经来不及给阿妈的陪伴化成另一份温暖。在最后的相处过程中，秀琴阿姨告诉我，她的孩子和自己长得很像，如果有一天能再见面，一定能一眼认出彼此。听到这句话真的让人很鼻酸，希望透过这支影片有机会帮秀琴阿姨圆梦，也让更多人关注独居长者。
0: 评审讲评，
3: 影片非常的完整，不管是到协会也陪伴，然后完成愿望，最后的呼吁，我觉得整个是很流畅的。然后我很喜欢阿妈，虽然她觉得有点不好看，可是我觉得她笑起来真的很好看。然后我觉得她那个害羞的表情都捕捉得很好，我觉得你直接把这个画面放进去，是整支影片很讨喜，然后也很有你的个人魅力。我也真正有看到你帮阿妈圆梦的感觉，会让我想要真的多多关注这些独居老人的生活。
4: 怎么样能够放大他的喜好，满足他的兴趣？我觉得这是在影片当中我看到比较不一样的视角。那再加上因为你本来就很活泼，而且你把故事讲得很完整，包括把协会的所有的服务都能够在影片里很自然的带入，我觉得这是很棒的，让大家也可以去多关注。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协会去做更多的事情。
3: 我妈妈是越南人，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句越南话。好，首先我要发一些道具给大家。来，这是一个杯子，大家拿好哦。然后
4: 杯子，
3: 对，杯子，哎，穿下，自己想象。啊，谢谢，啊，辛苦，
5: 行。只能高脚了。
3: 哎，那是空的杯子。对，好，首先呢，我们左手拿着杯子，右手把你们最近的烦恼倒进去。再来呢？把最近觉得很累的人事物统统给它倒进去，

0: 最后呢，再把你心里想要放下却还没有放下的倒进去。
1: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2: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3: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0: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靠近一点点，一点点就很好。
0: 再来呢，我要教大家一句越南话的干杯。我说某嗨巴的时候，你们说姜蹦姜，然后就喝掉。这一杯不敬别人，敬撑到今天的自己。某嗨巴，姜蹦姜，硬而且对，林老起也丢半喉劳。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比来的时候再更轻松一点，就是喝下去之后，哇，整个放轻松，回去都可能轻轻松松，因为我们今天自己应援了自己，耶！
7: 评审看片，
0: 你愿意花一天休假的时间去陪独老吗？讲真的，我宁可拿时间去追剧，但这是在我上节目之前的想法。给我一分钟，相信你们看完影片也会愿意。我跟周姐姐的相遇真的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因为比赛晋级、工作原因，我只能选择这天拍摄。现场两次的抽签，让我们最终相遇彼此。很多人说陪伴独老其实像是陪伴自己阿公阿嬷一样，其实不需要把他们想成任何的谁，就把他们当自己的朋友。周姐姐的故事真的很长，我真的很想要多跟你们分享，但是我只能简单的先跟你们说，她今年已经76岁了，因为身体状况延误就医，导致她的右耳听不见，左耳听不太清楚，所以她平常呢都要佩戴助听器。现在一个人哦，住在公寓的5楼。每次出门都只能独自的搀扶着扶手，看着真是很兴奋。他在车上跟我很兴奋的分享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跳舞啊，出国旅游，然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姐妹在那边聊天。他从来不喝酒哦，但他再也不敢，因为没有人要养他了，他需要留着他自己的棺材本。前面原本很欢乐的氛围，让我真的是有一点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讲，还是要怎么安慰。但周姐姐也很坦然的说，其实她已经看开了。带周姐姐去看她最爱的 Hello Kitty 啊，喜欢旅游，喜欢买娃娃，喜欢跟朋友聊天，但她身边已经没有那个可以陪她聊天的姐妹朋友了。我把我自己亲自染的那个方巾送给她，她吓到她很开心，她说真的吗？她很喜欢。我答应了周姐姐，也跟社工联络好了，我要带她最爱的 Hello Kitty 包给她，而希望你们也可以拿出一天休假的时间去陪伴这些独老们，其实他们的愿望都很简单，只是没有人愿意陪他完成而已。
7: 评审讲评，
8: 我很喜欢你处理影片的方式，很像在跟我聊天，很像在跟观影者面对面的那种朋友之间聊天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很吸引我。然后我很喜欢你拍阿嬷的那个爬楼梯的背影，她的那个身躯驼背，所以就算你只是一直在讲话，就算你单向输出，可是我不会觉得影片很无聊，因为你搭配了很多跟你的口白是有呼应的画面，我蛮喜欢你的影片的，
9: 谢谢。我今天看影片下来，我觉得你是我看过最生活、最自然的一位，
0: 谢谢。
9: 就是
0: 谢谢。
9: 然后整个影片就是没有太多的脚本，不会像是哦你提前想了很多啊，可能有想，但是不会让我在上课的感觉啦，真的很像是一个朋友在跟我分享他的故事一样。
10: 这支影片是今天唯一一个用第二个现场拍的感觉，就是你是独立自己做 OS， 就像在朋友聊天一样，然后再从这个聊天里面去 insert 出你们那天的相遇的过程，我觉得好像在跟着你一起做一个回顾，或者是在探索一个故事，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蛮好的。因为一般这种所谓公益啊，或者是陪伴这个独居老人的，比较容易变得很沉重或者是很沉闷，那我觉得你这样的方式已经先把这个有可能沉闷跟无聊跟有点教科书的感觉先化掉了，我觉得做得很好。
11: 我们常常祝大家长命百岁，那长命百岁真的就会幸福快乐吗？对，然后在跟奶奶的互动过程中，我发现奶奶一开始很想要回家休息，到后面她很开心，愿意跟我去做很多的活动，然后到很后面我们还彼此交换了电话号码。我觉得哇，原来就算没有亲情的这份关系在，我也可以走入一个陌生的奶奶的心里，我觉得很开心。那也很感谢这个活动让我多了一个奶奶，谢谢大家。评审
12: 看片，这是91岁的郭奶奶，她最后的愿望是离开这个世界。
13: 郭奶奶在理发厅里遇见了这一生最重要的知己，为了照顾她，奶奶放下生意，牺牲收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等来的不是再见，而是永别。她用心照顾了一个人，最后留下的只有想念。听完奶奶的故事，我决定带她去她最熟悉的理发厅。这一次不是服务别人，是希望她也能好好的被对待。当自己被打理好的那一刻，镜子里出现了满是愉悦的动容。奶奶诉说着自己好久没有被别人服务，看着自己的手和脚，竟是被岁月带来的痕迹，把奶奶在意的事情也变成一种享受。看着郭奶奶心满意足的模样，才知道幸福其实很简单。为了纪念这一天快乐的时光，我们决定带着奶奶去拍照。看着奶奶大笑的样子，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为她重拾笑容的同时，也希望这一切被记录下来，也能成为她能带走的一段回忆。知道她总是一个人打理吃饭，于是我们决定带奶奶一起享用甜点。看着奶奶开心的笑容，好希望永远停止在这一刻。奶奶诉说着她的成年往事，得知了她的辛苦、艰难和选择，不免留下了心疼的眼泪。多么希望能带给奶奶无尽的快乐，最后要回程了，心中满是不舍的感触。看着奶奶很开心的模样，我想这一切将会成为我们彼此难忘的回忆。评
9: 审讲评，看完了这个影片，我可以感觉得到当时的奶奶跟你一起相处的时候应该是很开心的，就是看你们的互动下来整个都很温暖，然后一些镜头的画面跟剪辑都让我可以很好的静下心去看去听。不过整部影片都是由你的旁白去介绍这个故事，我觉得比较可惜，因为我有点想要听奶奶当时是怎么跟你诉说她所经历过的故事，会让我很想要继续看下去。
10: 我反而是喜欢只有你的旁白，因为你的旁白让我可以更聚焦在奶奶的各种反应，她的各种笑容，她的各种眼神，她的各种在说话时候专注的模样，我觉得都捕捉到了。所以我觉得这支影片最touch到我的是奶奶的反应，所以反而好像如果奶奶的反应里没有论述，会更深入，会更深沉，我觉得是很棒的。我喜欢这支影片，
14: 谢谢。我很喜欢你拍出奶奶的那些视角跟样子，我觉得你把奶奶拍得好好哦，然后还介绍她一些环境的画面，我觉得会让人很快的可以进入这个影片，有被吸进的感觉。然后我也看到奶奶的转变，她一开始就是你前面画面是比较沉重的嘛，可她后面就开始有笑啊，然后跟你分享啊，跟你说故事，她是真的很享受她今天整个行程。谢谢你，
15: 谢谢。所有作品观看完毕，节目组
16: 核算分数，评审团正在确认最后的分数。有人看见创意，有人看见真心，但是尊重生命的画面已经留了下来。
17: 感谢各位网红的创作付出，现在宣布晋级半决赛的名单，编号004，凯罗。很抱歉，评分淘汰。
18: 我发现说，就其实我们也可以为陌生人这样付出，然后其实我们也更应该多陪伴我们身边的家人，因为当每个人都陪伴自己的家人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份孤独感会少很多。这样子，
17: 编号101，乐飞。我看见你。很抱歉，评分淘汰。
19: 希望节目可以持续，然后让这个爱可以循环。
17: 编号075，爱婷。恭喜你晋级半决赛。 编号070，陪陪。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51，艾丽。很抱歉，评分淘汰。
20: 我觉得可以跟节目一起行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那因为每一次我都是当成是最后一次，然后在这两次的过程是很愉快的，感受到阿伯很多的正能量，这个的价值是无限的。谢谢。
17: 编号129，芝芝。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59，莉莉安。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23，蓝蒂。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03，裴凯。很抱歉，评分淘汰。
21: 我觉得还好，被淘汰我觉得还好，只是我觉得有把善这个节目分享出去，然后让更社会上的人，更多人知道他们是需要被帮助。
17: 编号105，胡莎拉。恭喜你晋级半决赛。编号033，老 Q。 恭喜你晋级半决赛。

0: 成功了。
1: 你们网红的锁骨都很厉害。
0: 因为我以前更瘦，可以放更多，现在
2: 更多一点。最高
0: 纪录。再炫一下。
3: 现在就走进
4: 神灯没有魔法，我们只花了一点点时间陪他，对他来说这就是魔法。
5: 我们觉得普通的一天，可能是他们期待很多年的一天。
6: 我们帮他完成一个小愿望，他却让我想起我的亲朋好友们。本来以为我是在帮他完成愿望，其实是他让我了解到愿望的真相。
7: 我帮他完成了愿望，却让我重新想了自己的人生。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九月十三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前往到韩国异地训练，出发之前呢，全队是特别回到了佛光山宗祖殿礼祖，希望可以带着师长的祝福前进到韩国，也透过不同的环境和球队交流，磨练球技，也凝聚起团队的默契，要为将来的赛事做好准备。
1: 全体球员恭敬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前往韩国异地训练，出发之前特别回到宗祖殿礼祖。
2: 我觉得其实心情是蛮兴奋的，因为已经准备好说要去那边学到想要的东西。我的目标是去那边，希望我的球速可以提升，
3: 可以去那边，然后看他们的优点，然后可以学起来，以后比赛可以用到。
1: 首尔佛光山慧豪法师也来到现场，给球员祝福，同时叮咛来到韩国异地训练要注意身体状况。
4: 所以这一段时间韩国的气候的状况，它是温差比较大，白天可能还是像夏天一样很热，但是呢到了晚上傍晚呢天气会比较凉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带一点御寒衣物。
1: 慧传法师带领大家攻读为旅行出游祈愿文，为球员即将展开的韩国异地训练送上祝福，同时勉励球员到了不同环境，不只精进球技，更能在团体生活和训练中彼此照顾，相互学习。
5: 球技不断的增长以外，我们也是常常在讲，也要让自己的品德也要能够节节上升。不但品德要节节上升，那么甚至于在读书求学方面也是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接下来你到韩国异地训练，你不用担心，因为韩国我们那边有道场，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帮我们去做 cover。 那么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一种球类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1: 球员即将踏上韩国训练场，带着师长祝福与提醒，离开熟悉环境，接受更扎实磨练，要让球技更进一步，同时学习在团队中互相扶持，怀着感恩和初心迎接每一次挑战。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澳洲南天佛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在师长与道友的陪伴下完成了阶段性的修学，并且也在典礼当中分享了学习心得，期许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勇敢走自己的路。
6: 就是你。
7: 南天佛学院结业典礼上，学员齐唱三宝颂，并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影片。经过数月佛法熏习与课程学习，学员也分享结业心得，期许未来更加坚定勇敢，将所学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8: 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加坚定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将自己变成佛法的容器。
9: 现在我想说，我已经重新校准了航线，可以慢慢松开刹车，重新上路。
10: 学生将带着院长老师们的慈悲指导，在日后的日子里秉承人间佛教的思想，在生活中切实地实践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
7: 结业不是修学的终点，而是将佛法带回生活、持续实践的新起点。师长们也期许学员，无论脚步快慢，都要依着佛法一步一脚印，踏实走好未来的修学之路。
11: 这个路很长远，

0: 我们也是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走。那如果说要跟上我们，就加快脚步。啊，如果说跟不上我们也没关系，就像星云大师，我也跟不上星云大师。啊，但是我们依他的法，依他的法，依他的教，我们呢就是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让自己能够非常踏实。
1: 结业典礼在惜别歌声中圆满落幕，学员完成阶段性休学，未来将各自带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并将佛法带入大众生活之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澳洲南天大学举办植树活动，找来社区居民、佛光童军以及印度佛教徒，大小义工们一起种下了将近有40棵的树木和灌木，不只替校园增加绿意，也透过了种树拉近彼此的距离。
3: 拿起剪刀修剪植物根部杂枝，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有人挖树穴，有人搬苗木，还有人忙着填土浇水。32名义工分工合作，要在南天大学种下近40棵树木和灌木。特别的是，参与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社区居民、印度佛教徒，还有佛光童军。
4: It'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the city. And yeah, it's just a good chance to connect with nature and just feel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really experience in your daily life as often.
3: 有人甚至专程从雪梨前来，放下都市生活忙碌，把一天时间留给土地，双手沾满泥土，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
5: I think spending our day in doing gardening, especially in the nature with a group, I think we really like it.
3: 这场活动以环保与新宝为出发点，除了替校园增加绿意，也希望从实际行动让环境保护走进日常生活。佛光童军也加入种树行列，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堂户外的社区服务课。
4: For us at Scouts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ere just fabulous to see and engage with.
3: 一棵棵木苗种进土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合作过程中有了更多交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把环保从口号变成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行动。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提倡艺术，弘扬佛法。佛光山南天大学美术馆办理艺术禅修工作坊，吸引到不少当地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涂鸦以及茶禅放松身心，也从过程当中探索内心，体会到了佛教禅的生活智慧。
6: 提笔涂鸦，从每一笔画中调伏呼吸。南天大学美术馆主任有自己法师教学涂鸦禅。鼓励大众不要预设构图，凭着当下念头转化为线条，在重复笔画中安住身心。
4: It helps me to use something different to really calm myself, and doodling in a way that is mindful helps me to calm.
7: This doodle represents, for me, it's not finished yet, but at the middle, it's also the center to come back to. When we are outside in the world and we feel so lost, always come back to the middle.
6: 七位茶禅行者展演茶席仪式，带领学员从优雅仪式中体会茶禅一味，透过品茗学习放慢脚步，感受茶汤的香气与滋味。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一日艺术禅修工作坊，从艺术修持身心，更勉励此刻只是入门，要持续延续修持到生活，时刻关照身心。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南天寺希望鼓励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以及信众多走出来运动。这一次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了社区推广桌球的经验，也带领着大家实际来体验桌球。除了可以增进身心健康，也希望透过运动来跟澳洲当地社区建立起更多的交流。
1: 为了让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与信众有更多运动机会，南天寺邀请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桌球社区推广经验，从运动特性、基本规则到动作教学，带领现场法师、师姑及佛学院学生认识桌球。
8: 里面的人也很 里面有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也很那个欢迎。
1: 两位青年教练也期待这次交流能成为未来合作的起点，希望让南天寺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有更多交流机会，透过桌球运动让法师们维持健康，也与社区建立更多互动。
8: 很开心这次可以来南天寺交流，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南天寺结缘，
9: 希望让澳洲的俱乐部能够跟南天寺结合，让师傅们能够健康的运动。
1: 这次桌球交流也为南天寺推动健康运动跨出一步，未来如果能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建立合作，将有更多机会透过运动与社区交流，让寺院与在地生活有更多连结。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现代的资讯是越来越多，孩子们每天接触到手机网络，实在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澳洲南天寺把儿童正念的课程带进到了新南威尔斯州校园，透过绘本、呼吸训练，还有一只会说话的小象，要来教大家一起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可以慢慢的找回平静。
3: 闭上眼睛，深呼吸，原本活泼好动孩子跟着声音引导慢慢安静下来。画面上这只小象不只是陪伴孩子的玩偶，还能播放禅修语音，搭配绘本和禅修垫，把看似抽象正念练习变成孩子听得懂跟得上的方法。实际体验后，孩子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真的不一样了。
10: Sitting with the Bodhi and having the Bodhi with me makes me really calm and not nervous because Bodhi is always supporting you and telling you to close your eyes and breathe in and out.
3: 从七月开始，这道课程陆续走进新南威尔斯州多所学校，超过700名师生参与。对许多家长来说，孩子能不能自己找到内心平静方法，比单纯坐得住更加重要。
11: Mindfulness is something I think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kids now, especially neurodivergent kids. Anxiety is very overwhelming at times and it can be a real barrier to learning. So anything that can actually help kids facilitate their own calm is a fantastic thing.
3: 而这堂正念课也不只是上完就结束了，整套教材都将留在学校。接下来有老师继续带着孩子练习，有学校更准备直接放进原有的身心健康课程。
12: The program that was on offer today from the temple is going to fit beautifully with our Wellness Wednesday. We're going to bring some mindfulness and well-being lessons into our classrooms and really utilize the kit.
3: 从每一次深呼吸开始，孩子学着练习自我专注，也学着安定自己情绪。正念练习走进校园，也让如何让自己静下来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另一堂课。人性澳洲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2026共僧法会，由觉诚法师带领马来西亚60多位的法师应供。透过了庄严的法会，希望大众不止念佛修行，更要把人间佛教行善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1: 请合掌。
2: 60多位法师列队在月神下进场，农历七月孝道月在东禅寺举办共僧，佛光亲属代表上供果仪，包括当地政府以及贵宾皆共襄盛举，超过3000人齐聚以供养僧团，种下福田。庄严梵拜声中，僧信齐聚大雄宝殿，光人以虔诚的心传承星云大师理念，供养十方，供养未来，供养学道，透过众人成就，持续让佛教发光，承接以教育为本，培养人才以及福利社会。
3: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我们佛教的未来的栋梁跟领导。真的，大师把教育排在第一位，就在这里培养一个人才，从一个佛学院到出家等等的培训，大师说20年才能成才。
2: 包括佛光青年歌声献唱，以及佛光合唱团、蒲公英合唱团等多族艺文演出轮番登台，透过人间因缘传唱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用音乐供养佛陀、星云大师以及所有发心服务的佛光山法师，要持续发挥宗教力量，在马来西亚扎根，透过文化、慈善以及修持服务社会。人心有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有将近200人共同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其中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也分享了自身与大师的因缘。
4: 常住法师领众合唱《师部颂》，不但表达出对星云大师的追思与感念，也为这场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揭开

0: 佛光人、佛光青年与松鹤班也透过传唱《我们就是那道光》《佛教靠我》等人间因缘，传递信仰中的光明与希望。从65岁以上的松鹤班到青少年合唱团的献唱，足见人间佛教的种子一代传一代发芽茁壮。
1: 要是我们的力量，希望在心中绽放。
2: 我记得在3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来寺的时候，走进到西来寺，大师很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第一句话来跟我说：“你回来了。”
0: 星云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以音乐传教，因为音乐能将枯燥的教理转换为生活化的旋律，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领会慈悲、包容与不向外求的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持续带您一起来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加拿大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透过了温馨的论坛，由3位佛光人分享学佛遇见星云大师后的生活转变，带领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来重新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
4: 以前的我一直向外寻找，现在的我慢慢的笃定沉淀下来。
5: 分享学佛过后对人生的看法大有转变。三位语坛人畅谈与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结缘后各自的生命历程，透过实际行动将佛法内化融入日常，引发听众共鸣，现场互动热络。
6: 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佛在眼前，在心中。信佛久了，好像几十年佛在天边不见了，但是今天你们帮我找回来了。
5: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温馨分享会，台上台下彼此交流，分享亲近人间佛教及实践三口寺给的深刻体悟。透过学佛将佛法落实到行动，把星云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化为更好生活的力量。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义工精进研习营，两个梯次总共有200多位的义工参与，透过了课程、新的分享以及分组研习，重新认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其中呢，还有23位完成了50小时服务，并且也通过了考核的实习义工获得正式受证。
7: 老师吉祥。西来寺义工精进研习营现场聚集不少义工参与课程，法师透过授课与分享，带领大家认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现场也安排分组研习，让义工透过讨论交流，持续精进服务。
8: 青年团呢，从1996年
7: 研习也安排义工心得分享，资深义工分享服务经验，鼓励大家放下自我，主动接引新人，也从服务中学习从小我走向我们。23位实习义工完成50小时服务，并通过考核，从常驻手中领取义工证，在掌声中完成实习阶段。
9: 这个车位是不是应该留，或者是要把它撤除的时候呢？
7: 透过精进研习，让义工在服务中持续学习与成长，从认识自己到提升自己，把服务化为修行，把行动落实弘法，期盼每一位义工都能活出给的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身体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就代表不用做癌症筛检吗？医师提醒了，其实筛检就是要趁着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先检查，尤其呢是大肠癌，45岁开始就得要多加的留意了。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了一场健康讲座，也提醒大家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10: 台下民众仔细聆听，还有人不时拿起纸笔抄下重点。佛光山西来寺携手南加大医疗团队举办健康讲座，由胃肠科医师王金恒主讲，从食道、胃、肝脏、胰脏到大肠，一次说清楚哪些人要特别注意。
11: 因为不论所有的医学的尝试，都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危险嘛，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
10: 医师提醒，别等到身体不舒服才想到要检查。大肠癌从45岁开始就要留意筛检，如果家里有人得过，更要提早跟医师讨论。像华人常见的胃部和肝脏问题也不能大意，包括幽门螺旋杆菌、B 型肝炎，都要按时治疗，定期追踪。 医师也建议回家可以先问问家人有没有癌症病史，几岁发病，看诊时也把正在吃的药和保健品告诉医师，别等身体发出警报才行动，该检查就检查，才能多一道保障。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3: 国际佛光会凤凰城协会秉持着以慈善福利社会的宗旨，实践人积己积、人逆己逆的精神，长期关怀社区安宁机构的需求，协会发起了爱心募集活动，日前是将募集到的物资送往到了安宁疗护机构，要以实际的行动照顾安宁患者与家属。
0: 义工们分工合作，将募集到的物资从车上搬下来，准备要送到溪谷安宁疗护机构。凤凰城协会自2021年起就持续护持亚利桑那州这家非营利安宁照护机构。透过集体创作，发挥智慧与力量，共同完成这次爱心物资募集。这次募集到的沙滩巾将由溪谷安宁疗护机构义工重新裁缝制作成浴袍，提供患者使用，让捐赠物资发挥更大效益。透过持续性的社区关怀，不仅能将实际物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也希望借由每一次服务，将慈悲化为行动，让人间佛教的精神落实于社区，持续传递温暖与善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位在美国圣地亚哥的佛光山西方寺，以和谐与尊重为活动精神，举办了月下禅心邻里庆秋夜活动，邀请大家一起共聚在美丽的月色之下，以茶会友，以东西方的音乐交流。
0: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5000年管弦乐团在月光下演奏《但愿人长久》，悠扬乐声为这场月下禅心庆秋夜活动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与节庆欢喜氛围，将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做了最佳的跨界演出。
12: So all of you has a light.
0: 由妙藏法师带领大众禅坐回向并开示，美丽大众以包容与尊重面对彼此差异，共同营造祥和社会，安定内心，并为各地灾难罹难者及家属祈福。最后大家手持烛光排列成心形，在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圆满让活动画下句点。这一夜不只是邻里间的相聚，不只是音乐的响宴，也是一场心灵的沉淀与洗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出席当地印度教神庙的落成典礼，来自各宗教的人士进行交流，共同见证了印度教重要的宗教殿堂落成，也为人间佛教宗教交流成果再添一笔，展现出信仰文化的和谐与和平。
5: 在导览人员带领下走进印度教殿堂，这处位在法国巴黎毕西市的印度教神庙中心举办落成典礼。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会长温萧丹协同两位督导代表出席。

虔诚合掌参与法会仪式，佛光人实地参访，不仅对神庙落成表达祝贺，也进一步认识印度教诸神的神职与精神内涵，并借此因缘与各宗教人士进行交流，展现宗教间横跨文化与信仰差异，共同以包容促进和平，为社会注入暖流。人性无法国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诈骗集团现在又有了新的花招。日前，台北市松山区有一名张姓妇人跑到了银行，准备要来提领100万元的现金。面对到行员的关心，他声称呢这一笔钱是要用来装潢家里。所幸机警的员警破报到场之后，只是多问了几句装潢的细节，妇人当场是答不出来。原来呢，这全是诈骗集团为了要掩盖假投资，事先套好招的叫战话术。
1: 按你说你要装修，装修相关资讯你给我看，像有签合约还是什么的。
2: 妇人站在银行柜台前，神情紧张，说她要提领一笔100万元的装修款项。员警得知后，立刻到场关心。
1: 你打电话给家人嘛，我跟家人问一下。
3: 你有出来？
1: 因为你要装修啊，同住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3: 对呀。
2: 袁景豪说歹说，妇人就是不相信，但当被问到装潢细节，他却一问三不知。所幸在袁景与行员的努力劝说下，妇人才终于放弃提款的念头。
1: 你如果不打，哦，我们没办法。
2: 假装潢真骗投资款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当时68岁的张姓妇人准备提领100万现金，声称要用来装潢家里，没想到全是诈骗集团事先交战的话术，实际上是要骗他拿去投资。
4: 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等相关细节，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员警随即向妇人说明常见假投资手法，妇人最终放弃提领100万元，成功保住积蓄。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时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来吸引被害人，甚至会引导话术规避员警的关怀提问。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能守住自身荷包。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知名的南韩电商之前爆发了个资外泄事件，波及到了3755万人。台湾的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万户的个资外泄。消基会指出，这一次的事件呢，不仅暴露了企业资安以及权限管理的漏洞，更凸显出来了我国现行资安监管的制度所面临到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5: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6: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

0: 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啊，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啦，哦，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1: 这是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业者提出呼吁。
2: 消基会第一个，哦，是呼吁个人资料，哦，那个保护委员会，哦，那赶快设立，哦，那落实啊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哈，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啊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啊，落实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1: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苹果秋季发表会带来了重头戏，有不少人等待多年的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正式亮相。这款新机不仅采用了钛金属的机身，大幅降低了萤幕的折痕，大萤幕的多功作业以及软体生态系更是最大的优势。不过呢，台湾光是入门的机型，这个售价就来到了74,900元，一口气是比以往的顶规机型贵了有30,000元，引发民众的热烈讨论。
4: 手机一展开，全新超薄机身搭配超大萤幕，这是苹果公司在秋季发表会上正式发布的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这款新机不仅采用高强度钛金属打造，更透过特制的镀膜技术大幅降低萤幕弯曲的折痕，带来滑顺的视觉与触觉体验。
5: 因为在平板的市场上面， iPad 是在市场上压倒性的存在，那对于软体部分，对于这种大萤幕啊平板类型软体的生态系是在市场上最强的，所以渴望就是在 iPhone Duo 它打开之后，这个大萤幕的使用体验会比一般的折叠机来得有优。
4: 不止硬体升级，7.6寸的大萤幕能同时开启多个 App， 效能方面还搭载最新的 A20 Pro 2纳米晶片，但入门机型售价就来到74,900元，比以往的顶规机型一口气贵了30,000。
6: 我觉得价钱来讲的确是偏贵，那一样的价位的话，有更多的选择。
7: 我觉得因为它是折叠机，首先它的工啊、成本那些东西，我可以接受，它可以大概到50,000左右是我觉得是可以的程度，希望其实是属于溢价了。
4: 尽管不少民众大喊吃不消，但若以高阶折叠机的制造成本来看，达人认为这项定价相当有竞争力。
5: 考虑苹果的价格考量点的话，那其实算是符合预期，甚至比预期还要低一点价格。当然产品价格高，是消费者还是会有一点进入的门槛，但是以折叠机来讲，我觉得这个差价算是非常 OK 的。
4: 无论价格接受度如何，苹果首度踏入折叠机战场，势必为高阶手机市场带来全新冲击。至于民众愿不愿意买单，10月23号就能正式揭晓。人间新闻洪瑞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随着台湾电动车挂牌数持续的攀升，但是呢，充电桩营运商却是越来越头痛。热门的站点竞争激烈，偏僻一点呢，则是无人问津。有不少的业者都非常的苦恼。现在就软体业者是透过了 AI 辅助营运决策，大幅的提升了获利。
8: 电动车充电桩从街边到停车场，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相比过往，车主不用再愁没地方充电，但对业者来说，营运却是越盖越赔。所幸有软体业者结合智慧科技，首创 AI 营运决策大脑阿金 AI。
9: 大部分的充电桩都很难获利，然后可是我们最近的确是有一些起色，连比较偏一点的站点， 它的营运也有很大的改善。
8: 透过 AI 为业者注入营运判断力，不仅整合营运智慧辅助，还能达到客服分流与跨品牌漫游生态系，让长站端能同时处理决策、客服与车厂红利导流，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获利。
10: 可以抓数据，然后我们用 AI 来去做分析跟假设，业者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来导引更多的车主进来，那我们呢也有生态系来去支持。
8: 由 AI 负责营运决策，接管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数据串接等，透过更专业的辅助，改善获利结构的能源资产，让业者不再深陷赔本，也拓宽营运商机。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画面上是陪着主人耕作了20年的22岁老水牛白海豚，他退休了。日前呢，他从绿岛跨海来到了云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在逐渐的适应新家之后，负责人林家良是特别替他卸下了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正式告别劳动生活。未来除了有牧草可以安心的享用，还有水牛以及流浪犬作伴，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牛在云林展开退休新生活。
11: 轻轻固定牛鼻环，小心翼翼动手拆除。22岁老牛白海豚来到云林土库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正式告别过去工作生活。
12: 从小我就会来这里看一些水牛，然后今天跟家良叔叔一起把白海豚的牛鼻环拆下来，这是人生一种不同的体验。
13: 几天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来这边，已经跟里面的三头牛已经有一个磨合期已经过了。我们选择这一天，我们就把他身上的牛皮环把它卸除下来。
11: 白海豚过去居住在绿岛，陪伴主人耕耘长达20年，如今跨海来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逐渐习惯退休后新家。现在每天生活就是吃吃牧草，自在休息。身旁还有其他水牛和流浪犬作伴，
13: 把它护羽的所有 的工具把它卸除下来，因为对它来讲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道饲养。预约想要来参访的话，必须在2周前来跟我们确定你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专为你们来导览，来解说他们每头牛的故事。
11: 白海豚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告别工作重担。这些曾经为人付出大半辈子的老牛，最后能被好好照顾，老有所终，也是安养中心存在的重要意义。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3: 全台湾的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他们把猫咪休息、躲藏还有如厕等居家的情境都搬进到了示范空间，希望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可以先完全的了解从日常照护到老年长照的需求，做好陪伴一辈子的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11: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14: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11: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15: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1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毛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11: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 让认养不弃。

0: 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四组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1: 台湾世界展望会发起资助1000女孩，七年来已经支持了有将近17000多名的女孩接受教育，逐渐的脱离同婚、暴力等威胁，改变自己的人生。九月份开始，展望会将会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的展览活动，将会带领民众看见他们身处困境，仍然是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
2: 那我们看到这些女孩，她因为月经的来临，她不可以去上学，她要被关到一个小房子里面，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污秽的，是影响圣灵的。
3: 中国复一行政副院长杨丽慧分享之前跟着展望会去当地探望接受资助的女孩们，让身为护理师的她最感到震惊的是，对成年女孩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竟然被当成污秽的。从取水、教育到传统习俗，许多经济脆弱环境中的女孩面临着失学、同婚、同工及性别暴力等多重危机。
4: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女孩连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都没有，很难想象到现在还是有女孩因为出生的时间或长相就被当成不祥。
3: 伊索比亚女孩们每天得在炙热的天气下挖掘水源，一瓢瓢装满20公斤重的水桶走回家，途中可能还会遇到骚扰或是毒蛇。展望会在干净水、教育、生计、营养等进行改善，将供水管线铺设到家户，改善家庭卫生，让女孩不再为了取水而耽误上学，也从思想上让家长和社区意识到杜绝不祥习俗及保护儿童生存的重要。
5: 我们会看到爱原来可以转化生命，就是在这些女孩她在对着镜头或是她很勇敢的诉说她未来的愿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也就是爱可以传递，爱可以改变生命。
3: 九月底，台湾世界展望会将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故事、影像分享会等活动。首先由《她的故事，你的回声》1000女孩故事展于台北光点首登场，透过伊索比亚女孩影音故事、当地物品，带领民众感受远方女孩困苦的生活，也看到她们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人间新闻证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中秋节即将到来，彰化花坛有一位企业主连续两年捐出10万元认购爱心蛋黄酥送给彰化家福中心的弱势家庭。今年也有企业响应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可以提前的感受到中秋佳节的团圆与温暖。
6: 小朋友开心的将蛋黄酥礼盒紧紧搂住，兴奋的连家长都拉不住。家长表示，对孩子来说，收到自己喜欢的蛋黄酥就是最开心的事。
7: 他们很高兴啊，非常开心。
8: 他们很喜欢这个月饼，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蛋黄酥，然后，会抢呐、啊。就如果是在我们家里的话，会一下就没有了。
6: 捐赠人洪天静回想自己小时候，家中兄弟姐妹多，中秋节能吃上一颗月饼并不容易，也因此创业有成后，希望把这份心意回馈给需要帮助的家庭。另外，也有企业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提前收到中秋祝福。
9: 放下所咱所有空气，来这陪伴咱的家福，来过一个足快乐、足幸福的，有甲陪伴、足爱心的中秋节。
10: 我们今天家庭这边也陆续都来领取了蛋黄酥跟有机果酱，希望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一个中秋佳节，团圆的一个佳节。
6: 企业持续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透过节庆物资陪伴弱势家庭，让中秋节不只是分享月饼，也让家福家庭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1: 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12: 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

0: 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
1: 不管是写 这三位角色，或是大三郎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嗯嗯，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市立国乐团正式宣告全新的乐季起跑，这一次呢，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心作为两大节目主轴，不仅将会带来当代国乐大师苏文庆的经典与全新创作，也要持续的为优秀本土音乐人才打造出专属的表现舞台。

0: 接着旋律开始加速，转为澎湃。这首由国乐大师苏文庆创作的曲目，瞬间让传统国乐别有一番风味。乐曲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全源自于他对这块土地的深厚热爱。
1: 我常常会以台湾的人文地景当成我创作的题材，因为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美，不仅土地美，人也非常美，也很温暖，所以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乐器。
0: 带着这份对本土国乐的情怀，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全新乐季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心作为双核心主轴，不仅将带来大师的经典与新作，也持续为优秀的音乐人才打造专属舞台。
2: 国乐团在持续的努力，我们希望借由国乐让大家听见国乐，听见世界，听见时代，看见台北市立国乐团持续努力的脚步。
0: 透过全新乐季的丰富节目，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音乐厅，亲身感受台湾国乐的迷人魅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在台北市纪州安文学森林登场。今年是由作家薛巧妮抱回了首奖，作品是结合了自然知识与青少年的成长故事，不只写出了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真挚的情感也打破了年龄的界限，让许多的大人读完之后都同样的深受感动。
4: 我们请市长来为我们颁发第34届九歌少儿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0: 接过讲座，脸上满是感动与喜悦。他是作家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荣获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肯定。
5: 对我来说，就是这本小说其实也是我对于少女时期的一个回顾跟重塑。我重新的去审视那段就是少女时期的点点滴滴，包括因为我现在在教会蛮常接触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也把我对于他们的观察，然后我们各自面临的议题也都写进这小说里面。
0: 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融合了自然知识，描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成长故事。虽然写的是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但这份成长体会其实早就打破了年龄界限。而一本好的少儿文学也不应该只局限给孩子们阅读。
6: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儿少的书，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局限在好像只有为儿，只是给儿少看的。我相信这一些情感，这一些对于成长，对于自己的反省、审视、怀念或者是期许，这个是每一个年龄人都需要它。
0: 透过这些精彩的本土作品，不只陪伴孩子们长大，也让大人们在看书的时候找到那最单纯的感动。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的、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做人做事要能有不变的原则及随缘的方式。所谓不变，就是在面对与道德、信仰、慈悲有关的事实，原则不可变更。事务性的事则可随缘，不但随缘，还要随喜，更要随遇而安，随心自在。

0: 恁两个明仔载中昼进前，若无来钱赶转来，我将恁朋友当作肥料给你。
1: 各位刚刚看到的所有画面是在12天里面完成拍摄的。哇，对，
2: 厉害，跟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一样哎。哇，
1: 所以其实就是仰赖各位众演员的那个表演的能力啊。我大概有10几年的背景在 Discovery 跟国家地理频道，然后所以我的工作生涯里面有大部分在拍节目类型的纪录片，所以对我来说，要就是大量运用真实的东西，这件事情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对，所以比如说要把演员融入在那个场景里面，或是把场景融入在他们角色里面，这件事情是一直在《短程钢》里面都会一直被看到。
3: 你是你真正是什么笨手？你是你阿公的心肝宝贝。
1: 我觉得，可能台湾需要看到不一样的影像，然后用这种方式介绍给全世界。我觉得这一次在日本就很成功，就是其实对我来说，他们看不看得懂的故事，排行上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对我来说，那个一结束，然后 Q&A 的第一个问题说导演那个地方在哪里，我想要去，就成功了。那一刻才是真的成功。我认为。
4: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大家刚刚讲拍电影吼，是一张梦想跟现实的拉扯。就是讲哦，我就想要拍一个，我心目中哈想要拍，想要呈现给大家看啊。除了说非常有意义之外，我也希望说可以改变某个人的人生。但是很实，就真很实，无钱都做不到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怀抱着梦想，想要把台湾的故事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呢邀请了大声昂啊的幕前幕后的团队呢，来到现场，告诉我们说这部戏里面怎么表现我们台湾在地的精神、在地的文化，它有人情味跟生命力。首先，我们欢迎大声昂啊女主角郑仲英，你好。
5: 嗨，雅恩姐好，大家好。
4: 大声昂爱导演林博伟，
6: 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4: 以及这出戏的编剧李银奇，你好，
7: 杨老师好，大家好。
4: 来，仲英，我看你在8点档哈，弄迄个赤白白哈，啊，去让你累到的人受够衰啦。
7: 我也很辛苦哎，要背很多台词哎。
4: 对啊，而且噼里啪啦的一下子要讲那么多台词，对你来讲可以说是应该是游刃有余的啊。现在首次挑战电影的演出，跟你过去熟悉的拍法，你做过什么样的调整？
7: 因为其实一开始这个戏它是放在电视电影，并不是在大荧幕上，所以其实你说我要做的调整有特别多吗？其实也还好，但是我也希望说，透过这次的表演可以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所以其实，在表演上，我会让我自己更放松一点，就不会像
4: 可能八点档演出那种，
7: 因为其实八点档它在小荧幕里头，然后一次都大堆头，然后你要有一些很多表情干嘛，你可能就是会比较动作什么要夸张一点。可是，在大荧幕里头的话，可能它你看到其实只要一个眼神就可以传达出很多很多的讯息，所以其实就会让自己更放松一点，然后也不要有框架的演出。而且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时候我跟导演我们聊的时候，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导演去看过我的戏，然后跟我聊到说，我有哪些角色的不一样演法，那我就觉得，那导演这么用心，那我自己一定要更用心去揣。

0: 揣摩更不一样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导演带我去茶室这样走访一遍，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在剧本上的一些看法，再加上现场跟宏哥讨论出来的，我觉得我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更有松弛感的我吧，应该这么讲，就是不会这么的感觉是在演戏。
1: 很多人都很怕被定型，因为大概大家都觉得说，哇，郑中英来演这种霸道的啊，或者是说小三啊，好像都不二人选。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导演说你是从哪根筋去挑到他
0: 的。对，你怎么会选我啊？我也好想知道哦。
2: 就是诚如上一集我们说的，就是我觉得我挑选演员的过程当中，是在跟演员面对面对谈的过程里面看到某些特质，然后我觉得仲英姐其实有一种大姐头啊的特质，就是大姐头啊，就是说那个大姐头不一定不好，就是说她是很照顾人的那种大姐。然后在戏里面，对对对对，在戏里面就是她需要扮演的是另外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就情同姐妹的妹妹，好，然后有一点要保护妹妹的那种酷谁，然后她其实是有的，就是那种比较海派的，大姐，然后想要揽着所有的事情，都说没关系，我来的这种，
0: 没关系，我来，没关系，有我在，
2: 对，有我在的那种。
1: 那仲英，你私底下是这样的人吗？
0: 我不敢说我有大姐的那种风范或是那种气势，但是我自认为我是真的还蛮讲义气的，就是我只要认定这个朋友，你有需要我，除非我真的做不到，那只要我做得到的，我一定二话不说。
1: 做不到的，你会拒绝吗？有的人不懂得拒绝哦。
0: 我以前确实不会，但我觉得我长大了，我应该会了。我可能会觉得说，可是这个我可能帮不了你的忙，这样子，我会直接说啦。对。
1: 所以你在《多仙郎》啊这出戏里面，你的戏份大概几天完成？
0: 我四天吗？好像
1: 他只有拍十二天啊，你也占了三分之一了，好不好？
0: 因为我的好像是三四天吧，差不多。因为我们因为景的关系，可能就是要跑比较多地方，
2: 然后有日夜，
0: 对，还有日夜，所以我大概有三四天的时间。对，
1: 那导演，你在这十二天里面还要拍那个万华一年一度的青山王祭耶？
2: 对，
1: 所以你是特别选在那一段的时间去拍这部电影？
2: 哦，不是不是，我是就是真真假假，没有，就拍真的青山王绕境来做戏剧上的剪接。
1: 那你是希望拍到他的大场面？
2: 至少人要多，然后场面要大，然后要真实。对，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戏剧重复不来的。就是没有办法复制的，我说重复就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对，然后我是的确我们拍摄的时候是有找实际的绕境的队伍，但是因为资源有限嘛，所以我们也只能找到两组绕境的队伍。但就是青山王祭是一个非常大的绕境，它目前可能是全台湾前三大的绕境活动。
1: 对，
2: 所以我们不可能去找这么多人，那就只能是用假的戏剧的呈现方式跟真的素材做交叉剪辑使用，
1: 这就要看导演的手法了。其实像你说第三大的绕境活动嘛，那大家都知道，像大甲镇南宫、北沙屯妈祖，这些都是跟你的宗教不一样。
2: 是，
1: 那你当初在拍这个绕境的时候，你有没有受到感动，或者是说你看了报纸啊，看了电视啊，看到大家这么消妈咒啊，那种虔诚的心态跟你的
0: 宗教信仰
1: 不一样，你有没有受到什么样的感触？
2: 其实我当时在拍青山王祭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专注在拍人与人之间的给予跟牺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 再让

0: 进的过程当中，有些人会打开自己的家门，邀请不认识的人进到家里面来休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自己的车子，在那些绕境的过程当中，有些受伤有些累的人可以到车上来休息。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商店店家拿出自己的青草茶饮料，分送给这些绕境的民众。其实我专注在做记录这些行为，对我来说这些绕境的过程当中，其实重要的是看到人与人之间那些在乎跟留下来的那个关系，其实可能才是造就这一场大的这么大的派对很重要的元素。
1: 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不设防的。以前呢，只要说皇帝啊把这个国家经营得好，就是家家雅文不比都清鬼口，那就是说每个人家门你都可以打开啦，没有小偷的啦，没有人会偷你东西的啦，因为皇帝管你的好嘛。那刀枪都不会战争的，刀枪都收起来了。所以这是一句在形容以前的太平盛世。那因为经过了这么多年代，而且我们也看了这么多新闻，都会觉得说哇，对人好像都要有点距离，自己会比较安全一点。可是每次在绕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哇，那个以前的善良都跑出来了。
2: 对，
1: 以前的对大家就是好像不认识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又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你是希望把这些感动都可以拍给观众朋友看。
0: 对，没错。
2: 那种感觉就很像陌生人跟陌生人之间，在这个宗教圣典的时候，都变成是自己的亲人了。
1: 对，
2: 然后愿意为了你付出，然后可能就累了请上车，然后呢，饿了我这边，渴了我这边都为你们准备好了，那种感觉。
0: 就是说我们有多爱彼此，就会有多爱神了。
2: 是，
0: 其实是这个意思。
1: 跟他们对戏会害怕吗？
2: 会，一开始超紧张的耶，就是那个，而且我的台词又很多。跟他们对戏的时候，他们都好幸福，他们每次跟我说哦，看到你我们就放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什么话，只要我在讲。
3: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4: 深度安静台湾首映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5: 时间到了。
4: 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6: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1: 现在要问编剧了哈，导演请接受挑战哈，因为9月11号就要上映了嘛哈，所以大家应该都看过试片了。
2: 是，
1: 编剧，你觉得导演把你这部戏拍成什么样子？因为编剧是一本书，你要怎么改编成一个多小时的电影？它必须要删删减减的，然后再把它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跟你里面的三角形啊什么什么都不一样。你觉得它有背离你的想法吗？当然要演的要推销，怎么可能会说这句话？哇，对不对？但是要讲真心话。
2: 对，一定要讲真心话，也就这时候能讲了，赶快讲，赶快讲。
7: 没有，因为我们其实是花了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在定拍摄本，所以是导演我跟导演是一场一场的，就是重新对过，然后重新聚焦。那对我来讲，剧本一定是修改的，这是没问题的。情节怎么改我都 OK， 可是，核心理念不能动。那我觉得我跟导演有一个很强大的核心理念，这个东西我们有抓住，就是神明的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还蛮感动，就是在我看第一次的初剪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那个我跟导演的那个一起想要做的那个理念有在剧本里面和就是影像里面。
1: 所以有没有哪一场戏是你的他的影像比你的文字还强的？
7: 哦，我有一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就是阿红和木森演的，就是一场在医院的戏。那一场其实他因为这部戏的节奏非常非常快速嘛，因为黑道的追杀什么的，可是在那一场是把这两个人的情感慢下来，然后放在就是医院这一场。那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初见的时候我也爆哭，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因为阿红和木森演的这两个他是没有，这两个基友是没有血缘关系，而且他们认识的时间不长，可是因为他们彼此有内心有扣着彼此的伤痕，然后去帮助对方，那这对我来讲就是所谓的人跟人之间无条件的爱这件事情。那不管是导演的呈现和演员的呈现，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在我文字呈现上面会更加分，然后我会觉得这已经是不是我的文字上面可以表达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情感的流动。
1: 对啊，所以算是成功就对了，当然没有人冒冷汗嘛哈。
0: 刚刚有一点被击发了，想说要讲什么。
2: 导演，那个压力大到他瘦十几公斤哎。
1: 哦，是哦。
2: 然后那个整个
1: 这个叫瘦
2: 破掉，不。
1: 因为有时候压力大会水肿啊。
2: 哦，真的是。
1: 真的真的很努力，然后很值得大家进电影院去看哈。然后话题我们回到仲英身上，你不是戏剧系出身的吧？
2: 不是。
1: 对啊，那你当初怎么踏入这个演艺圈？听说林志玲是你同学啊？
2: 她是我高中同学。
1: 哦，同班？
2: 算同班吧，因为……
1: 那你觉得你比较美还是林志玲？
2: 当然是她呀，我怎么跟她比？
1: 你怕被围攻对不对？
2: 不是，我是实话实说，因为她其实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很蛮风云人物的，因为她是成绩又好，然后长得又漂亮，然后那时候我们两个……
1: 是高中是
2: 在加拿大。
1: 加拿大，
2: 对对对，所以你说我们算不算同班？因为我们可能有些科系是同班，对，有些不同班这样。但我们两个是室友，我们还是室友。那时候我们一起租房子住，
1: 来了，那就有秘辛可以听了。
2: 哎，你想听什么？
1: 他半夜会尿床吗？开玩笑，
2: 当然不会。他，而且他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女生，然后家教很好，然后就是。很有礼貌，而且我其实我的命是他救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1: 什么意思？
2: 因为我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很羡慕他，因为我们那时候三个女生住在一起，那他跟另外一个女生就是会到楼下去游泳池游泳，我都很羡慕，但我一直不会，我又很怕水。他说没关系，你来我教你。所以有一天我就跟着他下去，然后他就教我在旁边这样拍拍水呀、打打水，我就觉得哦，我会了，我会了，因为我有慢慢在移动了嘛，我就觉得我会了。然后后来我就说我会了，我会了，你不用管我，你们去游你们的。然后就游，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我并不知道游泳池会从
1: 浅
2: 然后到深，然后再浅，所以我游着游着游着，因为我不会换气啊，刚开始学，我就要踩底，我踩不到底，然后就开始听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然后就开始咕噜，然后就看到人是那种浮动的这样子，然后我只印象最深刻，我最后讲一句就咕噜咕噜咕噜就下去了，然后再来就听到有人这样勾着我说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你放松，不要。不要动，
1: 不要
2: 动，
1: 不要急，
2: 然后就他把我救起来了。
1: 哦，是哦，
2: 所以哇，我还是不会游泳。
1: 那你有当面跟他说吗？
2: 有啊，有啊，有啊，他知道这件事情啊。对啊，因为是他救我的啊，所以就是这是我们高中时期，就是会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聊天，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有休假的时候，也会到朋友的近郊的别墅去就是聚会这样子，就是我们的高中时期就是都还蛮可爱的啦，就是小女生，而且就尤其在国外，就是真的是有自己的亲人的感觉。那大学之后就分散各地了，这样子。
1: 那你们高中的时候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想踏入演艺圈？
2: 高中的时候还好哎，但他那个时候，据我知道，他好像在台湾时就有拍过广告了。对对对，那我是没有说特别一定要进演艺圈这样子。
1: 那你后来怎么进来的？长得美，要。
2: 不要这样讲啦，哎呦，
1: 哎呦，就不要谦虚了。
2: 没有，其实那时候是因为我有一年的暑假回台湾，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念过一年华冈嘛，我是高一。就高一念完才出去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很多星探就是会到我们学校，所以其实我们认识蛮多一些幕后的广告的 casting 这些。然后是有一次我就暑假回来，我在台南哦、喔，因为我是台南人嘛，我在台南竟然遇到那个 casting， 然后他叫我，我们就说你怎么会在这？然后就跟我说，哎，我有一个 case 啊，就是要去当有点像。以前华视有个节目就是拉拉队这样子，我说哦好啊，我可以去赚外快，反正暑假回来赚外快，然后就这样误打误撞就进了这个圈子这样。哦，对对对对。
1: 但是看着你的脸蛮单纯的，还叫你演那些比较反派的角色，当时可以接受吗？
2: 而且其实我的第一次反派是我自己争取来的耶。啊？
1: 为什么？
2: 其实我的第一次反派，如果大家有印象，就是我演恰恰这个角色的时候，
1: 对，
2: 因为那时候其实恰恰这个角色是有点超越我年龄的演出，然后再加上他又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角色，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脚本的就人物大纲的时候，我好喜欢这个角色，但那时候我就去跟那个长官们就说，哎，那我可以演这个角色吗？他们说还轮不到你。我是直接被拒绝的，他说还轮不到你。
1: 哎，演员通常不敢上去说，哎，我都没有在说，不敢说。
2: 真的吗？因为我太喜欢那个角色，因为我永远都演那种什么富家千金小姐啊，然后什么谈谈小恋爱这一种，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就是很特别的，就是发挥空间。所以那时候是我自己去跟那个长官讲，然后我当然是被打回票，说还轮不到你。然后后来我也就哦，好好，就摸着鼻子就走了。就哎，竟然隔了一个星期之后，他们通知我去定妆，然后就定这个角色。
1: 啊，你后来我问他说为什么本来轮不到你的？
2: 哎，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问了。我怕我问他说。啊，就已经给你演了，你还要问那么多干嘛？对，我说我不敢问，我只觉得哇好兴奋，然后就要很认真把这个角色诠释好，然后做了很多准备，而且那个时候为了要这个角色要五班嘛，我把让我自己胖了5公斤。对，然后就为了要，而且
1: 好幸福哦，
2: 对，
1: 可以吃胖5公斤。
2: 对对对对，因为对戏的人都是很大咖，像是什么什么什么美凤姐啊、张晨光啊、雷洪啊，就是都有一定的年龄，那我一定要有那个 cuss 才压得住他们，所以那时候我就让我自己要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压住他们那种感觉，就站出来，起码那个气势要够。
1: 那跟他们对戏会害怕吗？
2: 会，一开始超紧张的耶，就是那个。而且我的台词又很多，跟他们对戏的时候，他们都好幸福。他们每次跟我说：“哦，看到你我们就放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什么话，只要我在讲，对，都我在讲，所以其实压力很大。你也怕说你台词不熟，然后 NG 了就影响人家的时间，所以其实那时候压力很大。但是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好歹就是头洗了，你就要把它洗到底，就是因为起码这个角色当初是我自己争取的，然后又要跟这些人对戏，所以那时候其实压力很大，然后还好就是这个角色有被看见，就还蛮感动的。
1: 对，像你说的，你合作的那些前辈哦，我觉得都还蛮会照顾新人的。
2: 对，
1: 但是你一个就像长官说的，还轮不到你，底下一定很多声音哦。
2: 但有没有声音？其实
1: 你自己没有在听。
2: 对，因为一难免一定会有，二如果我要去听，我可能就完成不了这个角色了。那我就觉得不，我就把我自己关起来，我觉得好好把这个角色演好。那至于就是，我们就拿成绩出来证明说我是真的可以的嘛。那如果说我还在那边想这么多，那我可能这个角色也不用演了。
1: 对，先跟金棒较大条诶。把我们自己的戏演好就好。
2: 对啊，我一直都是这样。
1: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也蛮敬业的精神啊，所以呢要对得大声昂啊这个女主角的角色。好，我们来问一下导演哈，以前是拍纪录片的。
0: 对，我以前拍纪录片。
1: 拍了几年？
0: 12年。有
1: 拍了12年、啊、你是几岁啦？
0: 我大学就开始入行了，开始工作了。
1: 啊，为什么喜欢拍戏？
0: 我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大学有选了一堂课，然后那堂课就是教你怎么剪接，他也没给你素材，就是你要自己去拍嘛，所以就那时候就5、6个男生，就不管 半夜早上就是一大早清晨就骑着摩托车啊，我那当时是被人家载啊，就是跑去海边啊，跑去山上啊，就是为了可以拍到素材可以剪辑。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开始喜欢，好像

0: 一起做一件事情，嗯，大家一起做一件，因为我以前是独生子，所以家里都是我姐郎嘛，我就一个人，所以就无聊，啊，所以我就很特别喜欢说，哎，好像跟朋友跟同学可以一起出去哪里，这样的这个过程。新竹的那个十七公里海岸，半夜哦都看不到灯哦，然后只有听到海声这样，龟皮哦哦，我就记得我站在那个堤防，我就说我要当导演，很像那个以前那个麻辣鲜师，他不是站在那个教育部前面说我要当老师，我就站在那边，然后说我要当导演这样。
1: 啊，有人帮你拍下来吗？
0: 没有，
1: 啊，没有，
0: 他们觉得我是疯子。
2: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因为我以前是独生子，所以家里都是我姐郎嘛，我就一个人，所以就无聊。那所以我就很特别喜欢说，哎，好像跟朋友、跟同学可以一起出去哪里，这样的这个过程。
1: 哎，所以你拍完一部戏，你应该会很失落吧？因为大家都散了，大家都散了，
0: 所以就要赶快再拍另外一个。
1: 哎，可是听说你在第28岁的时候就拿到金钟奖最佳摄影奖啊。
0: 就是他不是
2: 戏剧类的，
0: 他不是戏剧
2: 摄影奖，
0: 他是用纪录片的方式拿到摄影奖，
2: 所以他也是用纪录片的方式在拍我们啊，不然12天呢，要赶在12天完成呢，其实真的不容易。
1: 有的纪录片很磨，好不好？即将在10月30号上映的《世纪初恋》杨丽花，这部电影就拍了5年。
2: 天哪，5年
1: 哎！对啊，而且在有限的资源之下，还是还没算是国宝级人物啦。然后就在今年的10月30号，你们已经演了啦，所以我宣传你们。
2: 对对对，9月11号看《大蛇狼》啊，10月30号要看《杨丽花》。
1: 对对对，好，所以拿到摄影奖，然后现在要当导演。你是从镜头里面，然后升华到镜头后面。
0: 对，就是我觉得它差距没有很大了，就是说，而且反而更精准。就是我自己，比如说我在跟编剧讨论剧本的过程当中，我已经可以把文字，就是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有几秒钟，我已经其实已经计算出来了。所以当剧本写完的时候，我就跟那个编剧说，我觉得好像。大概是90多分钟。
1: 哎，听说你跟我们导播有一腿，
0: 有一腿，
1: 不是啊？你却把我忘了。
0: 我刚
2: 导播不好意思啊，导播不好意思，
1: 导播不要给他特写。
0: 对对对对，
1: 全部都松的这样。
0: 不好意思，哦，对，我们有一起拿那个摄影奖，对，
1: 就是这那你拿的那个奖就是跟他一起。
0: 对，第54届金钟奖摄影奖。哦，
2: 你们两个一起拿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拍那个马拉松啊。
1: 嗯，哇，导播你厉害哎！哦，你也是从看镜头的，然后到退到镜头后面去呢。哦，
0: 我刚还在紧张里面，
1: 紧张什么？
0: 还在
1: 哦，你还在想上一题就对了。
0: 对，还在紧张说，怎么？
1: 你们当初怎么合作？

0: 哦，当初是因为我师父其实是纪录片导演啊，就是也是领我入行的人，就是那时候
1: 可以说了
0: 杨守义导演，对，然后他也是前一阵子纪录片有上院线的叫《刺青巅峰》的导演，他是其实我的师父，我就跟他跟了12年，然后那个拿奖的那个议题其实是做超级马拉松，就在宜兰的七兰山里面跑那个马拉松，跑100公里。
1: 七兰不是都是树吗？
0: 对，就是他在神木区里面，在林道里面跑马拉松，
2: 在树林间穿梭啊。
0: 在对，它是越野马拉松，它不是公路的，所以几乎那个选手都是用跳的跑。
2: 那你们拍也要跳着拍？
0: 有些镜头是需要跟着跑的，没错。
1: 哦，都不会撞到树啊？
0: 有的时候会，因为它是。就是在山上了，然后温度又低，所以其实路也是蛮滑的，有些青苔什么的。对对对，就是蛮，其实老实说是蛮危险的啦。在那个气候啊，然后跟地形是蛮危险的。
1: 那拿到奖的感觉怎么样？那时候才28岁。
0: 就是好像有被肯定了。以前在那个之前，我其实不太敢跟别人说我是摄影师，然后家里其实也不太支持我做这个。
1: 因为没钱赚，
0: 对，然后又整天找不到，不知道人在哪里，
1: 对啊，都跟导播在一起。
0: 对，
1: 但是总算扬眉吐气了。
0: 对啊，就是比较能够跟别人介绍说，至少自己是一个摄影师。对对对。
1: 那现在当导演呢，有没有想要拿什么样的奖？
0: 当然是奥斯卡吧。
1: 哎呦。是哦，你那样正中音，把眼睛睁得很大。
0: 就是最高。
1: 你不对金马奖还是一个直接跳去奥斯
0: 卡？没有，我那时候可以有一个小故事啊，就是我那时候我不是说我们几个同学，然后大学的时候跑去拍那个素材嘛，然后回来要做剪接嘛。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新竹的那个17公里海岸，半夜哦都看不到灯哦，然后只有听到海声这样。龟皮哦哦，我就记得我站在那个提防，我就说我要当导演，很像那个以前那个麻辣鲜师，他不是站在那个教育部前面说我要当老师，我就站在那边，然后说我要当导演这样。
1: 啊，有人帮你拍下来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他们觉得我是疯子。
2: 不会啊，听到啦，所以你现在当导演啦。
0: 我有这个，对了，有一个。
1: 那你要不要再上站上去一下？我要拿奥斯卡。
2: 对啊，你应该再去站一下，
0: 再去那边吗？
2: 再去呐喊一下，你就奥斯卡。
1: 他怕掉下去，
0: 休管了，
1: 因为许的愿太大了。别这么说哦，搞不好心想事成。
2: 对啊，奥斯卡的时候记得把我们都带去啊。
1: 我是免啦，您去就好啊。
2: 哎，
1: 我
2: 底下给你拍拍啊。奥斯卡比金马呢？
1: 我底下这是演啥啦？
2: 我
1: 要等四季出演杨丽花，我再去。好，我们请教一下编剧，为什么想要当编剧呢？因为编剧常常都是埋头苦干，然后可能关在自己的世界里，然后你要想象每一个角色，你可能会错乱。有些哇，绞尽脑汁之类的。为什么想要当编剧？
3: 因为其实我是在透过创作来理解这个世界，就是我蛮喜欢理解每一个人。那所谓理解跟同情不一样嘛，理解就是我能知道你的想法，然后我能感同身受你的想法。那在这样写剧本的时候非常的开心，就是我可以把就是心胸打开去接受对方的任何的奇思异想都好。对，那我其实应该说我在30岁的时候想当编剧，但是中间一定有起起伏伏，因为其实编剧的路不好走，就是可能会穷死啊、饿死啊，或是被气死这样。对，可是在我在35岁的时候，我以为我会生了一场重病，然后在我在在等那个报告的时候，我就去了我们家的公庙面，就是我跪在我们家神面前，然后。告诉我们家神明说再给我点时间，我还是想要写剧本。那我可以感受是我来自那种灵魂最深处的纯粹的渴望，就是我就是想要写剧本，我很喜欢创作。 那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其实在拍完《短生》的那一天，第十二天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跟导演讲，就是我就默默的回到我家的神坛，然后跟我们家神明说，我有好好的承诺，我有好好的写剧本，我没有放弃，就是我有好好的生活，然后开开心心的写剧本。这个就是我对于创作和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有一个很深的连结和脉络吧。
1: 那《短生狼》那算是你的第几部？
3: 第一部，
1: 也是第一部。
3: 对。
1: 所以你就是自发性的想写当编剧，没有说喜欢，比如说喜欢琼瑶啊，写的那么好啊，或者是受谁的启发？
3: 其实我好像没有特别是，比如说看到某一部戏，我想要成为。这部戏的编剧，
1: 是恁心明有杠杆来给你支持。
3: 其实老实说，因为我的守护神就是文昌帝君，在我高中的时候这样，所以有时候剧本卡住的时候，我就会多去上个香，然后说，请我们家神明帮忙一下这样。
1: 对，是哦，
3: 对，
1: 自然就会浮出来吗？扑力吗？
3: 不是，这是个感受性，就是有时候在写人物的时候。甚至我不觉得这个是人物告诉我怎么写，而不是而不是我去写人物的东西，就是有点像是我很像是个管道，就是不管是写这三位角色，或是短生狼任何角色都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讲什么话，他们会有什么反应。这件事我也觉得很神奇这样，然后有时候写自己都会想落泪，可是那个落泪不是说哦我怎么写那么棒，而是说这个人物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情感在里面，这件事情而感动。
2: 真的耶，他不是说说而已耶，因为他光是在现场看我们拍的画面，我一转头，你怎么已经哭成这样子了？他跟我们制作人两个狂哭哎。
1: 所以他的灵魂触动感很强，我是笑点很低啦。那你是那种灵魂的触动感很强？
3: 就是我可以，应该说我可以感受这个人的状态，就是这个人的情感。然后我创作或编剧只是一个管道或是技法技术这样。对，但是我可以，我可以，应该说我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想法。然后透过剧本可以传达出来，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情感这件事情。
1: 那你会继续朝着编剧这条路走吗？
3: 会啊会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反正你们家有文昌帝君啊。
2: 对啊，
3: 就是对，有神明保佑啦，就是这个是自己的还蛮珍惜的。
2: 可以请你们家文昌帝君顺便帮我开一下智慧吗？
1: 你不用了，你是用演的。所以你要去拜别的神？
2: 要拜什么？
1: 我也不知道。
2: 需要一下智慧啦。
1: 开智慧是每尊神都可以开智慧。对，文昌帝君是主笔的嘛？
3: 对，
1: 对不对？主要是写，你如果想要写书啦，那个当编剧啦就可以。对。
0: 他就握着那个仲英姐的手，我你冰一样嘛，他就握着仲英姐的手，然后哭着红着眼眶，
2: 他哭着，
0: 他就说谢谢你帮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也很感动，我已经
2: 快，我踢脚都快哭了。
0: 对，我也是那个眼泪快要喷出来。

0: 这出戏除了跟洪都拉斯对戏以外，那其他像范逸臣他们就没有，比较少。
1: 我跟范逸臣他们没有对到，我跟洪哥啊、木森还有方欣，方欣好客串一个，就刚刚导演讲到，就是那个姐妹淘的情感的，因为她也是一个茶室女子。那其实我们在里面就是，你说惺惺相惜吗？说好听是这样，因为就是其实，在那里你想要找到一份很稳定的情感，未必会那么容易。可能加上外界可能不是很了解他们的生活模式的时候，更难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所以其实我们在里头除了姐妹淘之间的情感拉扯之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互相的扶持的一些。

0: 情感这样子。那所以再加上红哥之间的一些情感，所以其实我在这里头有很多不同面向的一种情感的拉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嘛，其实，但也是一个跟有别于以往在八点档演出的一种感觉跟一种表演方式。
1: 对。那你经过这个电影之后，你会放弃再去拍八点档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好的剧本，我还是或是好的角色，我还是会拍，因为我会觉得
1: 八点档前面看起来都很好啦，啊，后来呢，哦，观众喜欢哪一条线，我们就写哪一条线。
0: 雅兰姐，你太直白了啦，雅兰姐。
1: 我们都拍过八点档啊，所以到后来你都会身不由己啊。
0: 对，就是就会有点小无奈，对。
1: 对啊，但是为了如果需要赚钱的时候，我们还是得跟现实低头啦。
0: 对对对。
1: 如果现在告诉你说好。你不用再为钱所困扰，你还会回去拍八点档吗？一定要叫他在这里讲了，没有啦，也不一定要发誓啦，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是当演员，还是希望说有一个发挥跟创作的空间，我们也希望有好的作品。那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请教你好
0: 了。其实雅兰姐，我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其实可能在之前，除了想要我必须说我很喜欢演戏，我很喜欢我演员的这个工作，所以其实在诠释角色上，我觉得很多时候在诠释不同的人生，所以对我来讲某种程度是一种享受。
1: 所以编剧改了剧情，你也可以照着演。
0: 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以八点档来讲，我觉得当然是赚钱，因为我那时候是需要赚钱养小孩养家，所以但是在那里头你。其实有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自己，就是我们要去说服自己说，哦，没有啊，我就前一刻是这样子，后一刻立马人物角色个性整个都是180度的大翻转。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挑战呢。如果换个角度去想它的话，但是现在到了现在这个阶段，真的啦，真的，因为你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那其实
1: 精神错乱就对了，
0: 会，但是某种程度你就是你就享受它吧，对，你会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那到现在我会觉得我想要的除了我很喜欢的这个工作之外，我想要作品，我觉得我想要被看见被认可的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那第一次拍电影，那拍了这个电影以后，有没有给你在演艺的这条路上或者说演技上有什么样的启发？
0: 应该讲说，其实一开始我讲的是说我来客串这个角色，那演着演着，我发现我自己都有点，就是进入有点出不来那种感觉。再加上跟红哥的对戏，然后导演给我们的表演空间，还有编剧这个人物个性的一个定型，我觉得再加上这个，我们这一次有几次映后的一些大家给我的反馈跟就是大家的看了这个戏之后的感觉吧，感想，他们给我的反馈都是说他们在我的某些戏里头被感动了，被触动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跟肯定，因为这是我原先完全没有料想到会有的一个反馈，因为我原本也只是个客串而已，所以其实像红哥他曾经跟我讲说，我们都不用去设限，说我是不是在客串，我是不是只是一个小角色，我的戏份多与少，而是在于说我在这个戏里头，我诠释了什么，我做到了什么，我被看见了什么。所以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这几天我们跑宣传这样的映后，得到了反馈是。我被看见了，那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更多人看见，所以呢，记得9月11号一定要看《大森昂》啊，真的很好看，就是有笑有泪，会很感动，也会让你不经意的噗嗤一笑这样子。
2: 我补充一下，那个我们去高雄试映会嘛，有一个观众，有个阿姨，我们就要结束了，通常结束就是观众会来跟演员拍照啊，然后说说话，然后有一个阿姨就从那个。上面最上面这样跑跑跑跑跑跑跑下来，他就握着那个钟颖姐的手，我里边啊，他就握着钟颖姐的手，然后哭着红着眼眶，
0: 他哭着，
2: 他就说谢谢你帮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说话，然后我就站在旁边，我也很感动，我已经
0: 快，我踢脚都快哭了，
2: 对，我也是 那个眼泪快要喷出来，就是我好像是说我们好像做了一件好像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然后好像也这部电影好像也安慰了一些人，跟一些人和解，然后疗愈一些人，给一些人祝福，
0: 真的，
1: 所以才有那么多像就是听了这些话之后才有那么多傻子愿意在无怨无悔的付出，
0: 真的
1: 对不对，我每次都觉得拍戏真的很累，可是只要能够感动一些人或者是某些人给我们一些回馈，我们都觉得做这些事情都值得了，
0: 对，义无反顾，姐你也是啊，对，
1: 对
0: 不对，
1: 就是大家努力一起努力哈，当然就是导演这个大善人啊，就是荣获日本这个叫戏张电影节国际新浪潮电影奖。刚刚中英是有讲说啊，好像他们的评语就是说好像一群素人在演，你还有没有觉得说你得奖的时候日本人给日本的评审给这部戏的评价，或者是哪些事情哪件事让你导演特别感动？
2: 其实对我来说当时在放映的时候，台下除了日本人之外也有香港人，也有好像是意大利人跟澳洲人，就是
1: 你们中英文
2: 日文跟英文
1: 啊，日文跟
2: 英文，我们把中文拿掉然后改成日文，然后下面有英文字幕这样。然后对我来说比较惊讶的是笑得最大声、反应最大的其实是外国人，是意大利人、澳洲人。
1: 然后其实有些台语哈，
2: 对，
1: 是不容易翻成英文呢。有时候台语那种深奥性，你们发成英文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到位。
2: 比如说里面就有一句台词叫“改给购物赛”，
1: 对，
2: 那个其实就是叫你自己磨药嘛，自己改给处理，自己处理。这种台词就会比较难翻译成英文啊。对，的确。
0: 俚语的东西，
2: 对，俚语的，
1: 所以他们笑就是看到无赛吗？
2: 我觉得他们笑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实说，这部片的声音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配乐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大概声音都是跟着剧情、跟着角色很贴合的往前走。然后，我也蛮肯定这些演员的表演，就是他们让台语这件事情不会造成观众的隔阂，就是反而因为他们的表演让语言这件事情可以直接融入剧情和融入角色。
0: 还有一点一定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讲到宗教这一块，因为在里头他有基督教有道教，他在这里头他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就像一家人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有点让外国人很喜欢的，是一种一种黑色幽默的一种表达方式。所以就是不分你我，大家都是一家人这样。
1: 好奇的吧，好奇就赶快进电影院去看，
0: 真的一定要看。
1: 好，最后呢，我们想请教导演，你接下来想要挑战什么样类型的电影？
2: 哦，下一部戏正在筹备。
1: 已经在筹备了。
2: 对对对对，
0: 我等一下要去读本了。
2: 大概十月中或十月底左右就会开拍了。
1: 好快哦，你们怎么现在拍电影？
2: 我太喜欢跟大家一起工作了。
0: 真的，
1: 所以里面有郑中音吗？
0: 没有。没有，不，他这是第三部，他的第二部我有去客串一个角色。
2: 第二部。
0: 他说他那天还跟我讲说，他每看到我那个角色，他就会想笑。所以下次那部新戏出来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
2: 第二部大概是今年年底，然后我们九月会送去鹿特丹。对，大仙是第一部，然后我们的第二部电影，九月会先去鹿特丹参加影展。会送件，叫无处安放，可以啊，可以讲啊，无处安放，
1: 无处安放，
2: 对，
1: 也是讲台湾的故事。
2: 它是一个影展片，然后那个故事是建立在一个郑仁硕演的那个主角的那条故事线，跟着那条故事线。
0: 你说太多了，
1: 没关系，
0: 太多。对对
1: 对，以后还会来宣传。
2: 对，
1: 我们都最主要
2: 是都有。
1: 最主要是大善人啊。
0: 对啊，
1: 谢谢今天谢谢大善人啊的目前幕后的团队来跟我们分享，祝你们票房长虹。
0: 谢谢安姐，
1: 也谢谢观众朋友欣赏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
0: 谢谢。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喜欢喜，喜欢喜，水久未用的鸡残雷”。意思就是讲一码归一码啦，不能混为一谈呐。哦，你明明的水久啊，你要讲你是残雷，哦，唔通硬拗，哦，也不要敷衍了事，哦。一件归一件，每一件事情都要公私分明。

0: 是那个显灵上帝。那我们看到他们那个大门上的门神啊，上面有那个李正盛李老师的落款。那我们发觉他们的门神画得相当的威严，其实我们一开始也真的很惶恐，有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邀请这个大师来就对了哈。我们就经过几次的联络之后呢，那老师来看过我们这个庙的这个状况，他也很喜欢我们庙的一个格局，那所以他就答应来帮我们这个忙。那我们真的很感谢李正盛李老师哈，就是以他的大师的那个名声哈，在外面国际的地位，然后愿意来到我们这个乡下来帮我们这个小的公庙来画这样的一个彩绘。
1: 我都忘记我今年几岁了，我今年66，好快啊！以前那个时候18岁左右吧，半工半读的时候，从学徒开始，我曾经在阳光啊，他画那个电影海报，我曾经在那待一年，当夜间部的学徒，所以那个基础哈，的立体层次、光暗各方面，我就有这个概念。寺庙彩绘是我在阳光部景色那个时候，因为有个彭金昌，应该算师兄，后来我称呼为师父嘛，他把我借去寺庙里面做彩绘工作，结果产生了兴趣。彭金昌老师他是也是画布景出身的，本身也不是寺庙彩绘，但是他收藏非常多资料，都是名家的。我进去以后，他把所有的画稿要我练习，晚上都画那个素描，一天晚上要画八张。那个时候是临摹潘丽水、陈寿仪老先生、陈春元老先生、陈玉峰老先生，他们我从那个基层开始扎根，所以我日夜都在画。从那个时候，我就靠这一支笔决定我日后的生活。艺不惊人死不休，我因为你画出的东西不会感动你自己，绝对打动不了别人。以前就是3天3夜不睡觉都可以画画，以前就是喜欢嘛，喜欢的带引进你的学习的精神，乐此不疲，到现在都一样。以前人家都笑我啊，好像学画画跟他笑的感官就已经疯掉了。曾经人家在外面在讲啊，有级别要谈啊，为什么要这么钻牛角尖呢？到现在他们，我肯定出来，他们年纪会大嘛，我可以画到很老很老啊，而且可以传承很多学生。当兵之前，在北埔一个金刚寺认识一个本会法师，刚好本会法师是辅仁大学国立艺专的大学教授，退休了，在那里闭关。然后他说看我的画的东西，他说太俗气了，这不行了，我要把你俗气脱掉，太火药味太重。这慢慢的就融入他的以后，再跳脱。后来画门神，我给那个潘丽水老师他的学生。王妙顺，还有梁锦啊，蔡龙进老师，薛明轩薛老师，他三个徒弟到我们北部来，因为那个是一般的彩绘师，那个邱友莲老师请他上来画，以前是也后来请我画当画师，他影响最深。我说哇，画得那么好，结果他说你知道有一个潘丽水老师，你要去有机会接近他。后来我一到台南去，就到了他的那个潘春元画院，结果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没有见到人。第二天来了，他知道有这么一个年轻人来，他哇，好爱才啊！他说：“看到你，看看这个年轻人多了不起，像那个精神，一定将来不得了的人物。”在鼓励我，就马上带我到庙里面看他的画，那个教我画门神的个开脸、开胡须。我从那里学到很多深奥的那个，尤其是欧伯丘啊，寺庙里面那个胡子，由他来启蒙我。他教我用什么笔，他说那个龟笔啊，要绑起来，绑三支，开叉的画门神。后来我自己首创了，用三马笔，国画的三马笔，把它稍微打开一点啊，就他因为三马笔中毛嘛，比较硬，他画这胡子，我画出来的胡须跟一般的都不一样。 再来就是慢慢。

慢的，我也接很多工程啦。我27岁就到日本去，去换所谓那个 Otera 啊，还有神社神社，换那个龙天龙。我从那个地方拿到一个皇室特许大学博士学位。那时候我就对这个在日本人接触很多啦，那也在教他们的日本女子学校的美术。回到台湾以后，我就把东洋画跟中国的水墨画把它融在一起，画在宗教艺术上面。

你开朗基罗画湿壁画，非常感动。那个时候才感动说，哎呀，我们台湾还有什么东西跟人家比呢？最珍贵最珍贵就是五千年来没有断的文化，就是寺庙。那个寺庙兼良那种艺术，还有石雕之美，还有彩绘。彩绘其实很重要，以前我们彩绘年轻的时候都要用标的，标的最低的才做，哪有好工作？因为这个庙的委员如果唔把他，你做个头壳尾了，他也不懂。许连城，对对，我跟他对赌好几个，他有五个手指可以用，五个原料。

0: 被列入的豪园景福宫，其实到现在我还没有满意过，哎，真的，到现在我还在研究，在怎么样在突破。你看著名的教授，他的那个用一刀雕是吧？他切一切，一个雏形就变成艺术了。那个是最难的，就是太像，太像媚俗，不像骑士。所以我们像与不像之间，神是最重要。门神一定要斗大吉灾，然后讨大民书，然后那个五伯秋，那个武将一定要把那个精神画出来。所谓男无相，女无肩，画武将，男孩子没有脖子，看起来比较魁尊魁，对不对？这男无相，女无肩，就是水水这样，看起来很文弱的样子。所以文人画啊，文人我们就像那个忧国忧民的屈原啊，我们要画比较弱一点的文雅的，他是诗人，爱国诗人。我在日本回来的时候当评审，我也跟他评作评情。那个时候老师跟师母就觉得我在外面，他看到很多我都国画在外面，哎，茶行也看到，到哪里都看到，说你这个画很老气，很苍劲，你运笔够味，到采风堂来。后来叫我办五张桌，行古礼参拜。你像我画的比较拘谨一点的哈，老李奇曼老师看到我的画，要放一点，要放一点，不要画得太到位。你画的面面俱到的话太俗气了，他叫我放。欧老师，欧豪年老师看我的画，他就要收敛一点，收敛一点。那我把他们的融为一炉，包括彩绘这样子，画出来东西面貌，学他们学不像了，就变成我自己的面貌出来了。然后我最近又接触了这几年，因为我孩子在电脑动画设计，接近了一些动漫方面的他的人物，也要吸收一点进来，所以这样才让年轻人能够接受。骨架子里面有传统的风格。面貌是西洋人动画的那种动感，台湾第一点啊，市场彩绘要爬高，结果爬五六丈高都有啊，尤其大壁画，我在台南大壁画从头到尾都我一手画的，台南大内、那妈祖庙、朝天宫，那个壁画跟天花板都是我这样画，所以我的腰都像米开朗基罗一样，脊椎侧弯的很厉害，压迫到神经。十多年前，对，我住在那里，一直住在那里，大概两年了。
1: 还需要桌子吗？还是他一样 ？OK。
0: 我那个水桶也可以。
1: 水啊！
0: 我画的画，后来我自己发觉奇怪，我的画重视什么？我比较喜欢画胡须。你看李太白的胡子不一样，苏东坡是络腮胡嘛，整把的没染工，关公的五伯秋，达摩是卷卷卷的那个毛，所以我画的第一点代表正义，第二点啊代表他是忠贞爱国爱民族以外，像李太白是诗人，代表他的意境，太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那种意境。可是我不会喝酒啊，但是我要表达就是让他有那种意境，因为长胡须啊可以表示他的那个风的摆动，那种气势
2: 动感和神韵都是最难的吗？
0: 对对，神韵、
2: 眼神。
0: 对，你像画达摩，其实在日本啊、叫达鲁玛萨玛，达摩祖师嘛，佛叫福神呢、家家户户都要挂达摩，他们家家户，你注意看日本，他喜欢达摩祖师。那达摩祖师是从印度来的三王子，天竺国到中国少林寺来啊，各方面的学习交流，后来顿悟在九年面壁成正果，在少林寺有这个典故，我就把达摩祖师那个感觉把它画得俊一点，潇洒一点，造型不同，因为他们要那个精神吧，达摩那个眼睛那个精神，一每天一看到啊，我要今天为了这个家里的生计，我要做好自己的精神体力精气神呐、 可以鼓励鼓励我们对外面的那个事业啊，永远不气馁，而且要有努力。对很多人都喜欢挂我的达摩啦、关公像之类，因为正气嘛。因为你一个人没有正气感的话，你画的东西绝对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感觉。相由心生嘛，你注意看啊，很多画师啊画了门神都会像自己。我画那个门神啊，人讲哇，你啊看你行到道边，对你个道边，你走到左边右边，他会跟着你走，那个角度要对，角度爱对哈、哦。来门神，你到时候你看看，那门神一直对你在行，人家说八方眼啊、哦，你平放也是一样，那眼神就看你，注意看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是。那个技巧，然后画的东西很多都是漂亮，漂亮不对，漂亮不耐看。我们要美，漂亮就是怎么讲？你没有内涵，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个一说话就出丑啊，就破光了嘛。是太我们画的东西不是要漂亮，要美，追求尊善美那个美，所谓的美术嘛。真正艺术并不是美，它随便那个像槐树。槐树写那个草体字，最自然就是像屋漏横一样嘛，屋墙角里面漏出来的水很自然，那个是最美的。我喜欢自己标准，是因为我学会了，人家不能接受没关系，我不要你买。但画这东西有你自己的风格，不落款人也知道这是李登盛的作品。每一个师傅都有他的长处，包括现在我弟弟会的我都不会，我以前教他的他还比我强的都很多，他现在设计出来的东西都比我还好。
2: 你觉得他比你擅长
0: 彩绘？现在彩绘他比我强啊，他现在已经胜过我了。我弟妹也是，我所有画的门神那个那龙袍什么都由他们去。对对对对，
3: 人物方面他是比较属于把国画融入于他的人物嘛，啊，其他宫殿设计彩绘方面啊，其实我钻研的比他更深。我认为啦，就是因为他引进门嘛，就是从旁给我指导啊，我们要有所变化才行啊，千篇一律一直在抄写下去啊，每间庙画出来好像硬稿一样，没什么作用。所以我们在寺庙的设计方面，我从这一间寺庙完成了，我就把所有底稿消除，下一间就重新画，每一间就不一样了。说实在，我也有融入一些岭南画的那些色彩，因为岭南画的色彩架来运用到那个寺庙彩绘方面是很适合，尤其是花鸟方面的那个哈，那个色彩比较鲜艳艳丽嘛。
4: 从幼稚园开始就常常跟爸爸到庙宇面去工作，那在成长过程中就不时常看到一些他工程上面的技术。国中左右，每当寒暑假的时候，我跟哥哥就会到庙宇里面去帮忙工作，从笔到墨到颜料，我们都该怎么去尊重或是善待这些工具，才能够去创造出你想要的一个方向跟题材。这个每一个环节它都有很多的坚持在里面，那包含就对我们的一些教育上面。那我在创作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工作的时候，这些对他来说要表现的就是那两个字，态度。要表现的也是另外两个字，精神。
5: 其实跟哥哥学是因为他在国父纪念馆开班，然后我去了两期就回来了，然后我有自己的东西。哥哥有时候会去日本嘛，那他就会叫我代课，那我就代课，可是他用他的教学方式，我用我的教学方式，所以我曾经在那边跟他代课四堂课。我哥哥其实是最早两岸交流的艺术家， 他在画画的时候，挥毫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十分钟画一幅画，就是笔下的非常快，就是说他的那个豪迈的个性，有时候他会画不好的话，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把某个部分把它画到好，他就算画出来了，他也觉得说他还有进步的空间，他要求很完美，他对于历史人物的那个研究非常深切。讲一个小故事好了，因为他小说写字没有我漂亮，然后他就被骂了，就说你写字没有你妹妹漂亮这样子。结果呢，他发愤图强，在当兵的时候他就不出游，然后让别人去玩，然后他就留在那个部队里面呢，就练书法练什么，然后看历史故事，所以他的历史故事倒背如流，他很熟，而且他记性非常好。
4: 我父亲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玩也蛮有趣的一个人，那他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个性的人，他脾气很硬，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厉，在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艺术创作以外，他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
3: 他的人很有很正气，很正义感，因为他你看他的画一些钟馗啊，哦一些。太白了，李太白了，那些作画的历史啊人物，你就看得出来他的那种想要表达的心里那一种爱国情操。
5: 他看不惯有一些艺术家会打压艺术家，黑暗面其实也有都有，所以他会打抱不平还是什么，所以如果说你要他逢迎拍马，他做不到。
3: 即使你看他出国到哪一个国家，他都是宣扬他我们中华民国啊，国旗他也拿着来照相，有的哈、哦。他的个性比较单纯，比较单纯化。以艺术家来，他没心机，他尤其很会提携年轻画家，不管是老画家也好，年轻画家也好，他都替人家铺路。
4: 庙宇彩绘是我们大中华地区独有的一个文化，然后它是一种精神，也是一个传承，所以在每一个不同的族群里面，不同的庙宇一些角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细节，那这些细节带到我们工作上，就动画领域或者是说玩 3D 制作或是美术制作的一些设计领域来说的话，它是有一个另外一个层面的传承在。
0: 像我明天要交差的工作，我看哪个地方不行，我弟弟，你帮我把它刷掉，我们再重来一次。这种古摸的个性啊，养成今天我现在的一个好成绩，也是对得起我们啊神佛嘛。还有地方人士出钱出力打仓北才嘛爱驾虎，因为我的发源地发祥地是在寺庙，我不能忘本啊！你在世界级再怎么大牌，还是寺庙把我带起来的。我的远大目标是把本土本地方的乡土气息、接地气的那组宗教力量带入我的画中，有感情。可是为什么偏爱人物呢？人文化的老师太少了，毕竟魏晋南北朝已降，隋唐宋元明清要画人文化画得好的师傅不多。一个自家格言，司马光也说，钱财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得住，书画遗子孙未必能读，你文化做地方上的牺牲奉献，驾虎，你五世齐昌，世代都昌荣，寺庙还是很宝贵。而且我们唯一台湾也在对外国比较，赶了寺庙而已。你看罗浮宫，我去的时候，他们以前是主政的一个宫殿，像现在那个最近不是法国巴黎的圣母院也烧掉了吗？它是800多年的历史，它盖100多年才完成的。我一回来才知道台湾的庙那么珍贵，真的，你在国画上啊，你在寺庙上奉献是，人家你画的作品，人家 跳喵喵给你用阿库里修片，大家可以参观。那也是，这代表福田宫以后就李登盛美术馆一样嘛，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对我们那么好，又用钱请我们来，所以我们为何不好好珍惜呢？所以我们画的人本身要心地善良啊，你画出的东西相由心生嘛。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啊，扫个就神位啊，你啦，咱遐老人哦，扫个码头就怕流血，我阿妈做教育。码头的头前就是扫个，啊，大过开路过是先锋啦，啊，扫个就是主帅，会使讲码头会生病，会生病。

我做扫工，一直那做六十岁啦。啊，我即阵啊已经九十一啦。哇！啊，我这手工的啊，现在手工的啊，人家两万扫工了，竟然做这款的，伊讲无可能啊！我自己扫工无一斤啦，啊，你着即马大约北京啊吼。伊也有说，足够高都袂好背，袂想写啦。我系足好背啊，伊就无好背。大家啦，不要是好背啦。这是我作文三十六字啊。好，作文真正我即摆咧现主席用手讲个啦，默默在咧拍个。我要来去印尼哦。就爱几个爱等，一等以上我才会当教你，拢袂要紧。你吼做啊好，较好办。现在要做，但就爱做上好。咱做上好的吼，出来叫名啦，一人一人的成绩。

0: 我是屏东孩子，我在内埔出生，高雄长大，然后来这边工作是从86年左右下来。
1: 冲浪可以变成工作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是一种梦寐以求的机会。
2: 好，这是休息的动作。
3: 别浪来哦，
4: 放稳哦，
3: 别浪，
4: 好好看，走。对嘛，一秒钟之内。
0: 面对这个安全的部分，我是很严格的。冲浪能够让一个人的心变宽，你会发现你需要的东西变少。
1: 叫冲澡浪，冲冲小孩上课。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是每天早上，有了小孩之后，把一半的时间给家庭，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有小孩的要把时间给小孩是对的。冲不是重要，心情不重要。在冲浪的领域里面，我觉得最重要，先对环境的敏感度要很高。你在等浪的时候，你必须怎么去看那个浪，这道浪可不可以冲？有人冲了，你可不可以冲？学习到规则，全世界都一样的冲浪文化，了解这些之后，才有最后的 landing， 你才能够站在板子上，能够完整的去享受到这个冲浪的快乐。 一个 logo 就好，不要太多，就在中间这样。
2: 这是一个出板，这张板子是在冲大浪的。
0: 每天这样子过，我觉得很充实啊，玩很重要，玩到老，而且要做啊，要玩也要做，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那时候。土石流把我的店全部淹掉，下面全部淹掉，然后整个8、9、10、11月都没办法做生意，整个我们这个社区完全没办法做生意。我打算放弃掉这边，但是遇到那么多问题都已经撑过去了，就跟冲浪一样嘛，你歪爆了，你掉到水里面去了，或许你头撞伤了，但是你还是要爬回板子上，两只手干什么？持续的往外滑。滑到外面你就安全了，你如果不安全，你就被海浪解决掉了。所以我选择我不要当溺水的那个人，我要选择我要赶快上板，赶快往外滑，我要成功，我一定要到我的目标，我再休息。我是阿水，我是台湾的 surfer。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哦，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如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动，那这个 B 代表什么？可以是 breaking， 直接这样翻译，破坏。breaking 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突破，突破你自己，然后展现你个人的态度也好，风格也好。以前的话，我们称之为听节奏的 beat，beat。但后来现在大家都会自我介绍，哎，大家好，我是 B-boy Gino， 我是 B-boy 的模型。它已经不再是名词，感觉局限在以前那个样子。
1: 它是态度来带出这个舞蹈。solo 他先出招的时候，你会看到都哦，他在表达愤怒，他在表达了他在数落对面这个人，他的动作什么是很明显的这样子，你会看得出来他们在对话。
0: 冯博凯已经至今成立11年，对台湾，对我个人啊，我觉得影响非常大。大家都说我们是梦幻联队，只是为了赢而存在。我其实组冯博凯还有另外一个特别意义，就是这些精英选手、这些前辈组在一起，祝福要送给台湾。所以我就以前就希望说，把这个团队的效应跟我们怎么在里面得到的经验，你们回到你们每一个团里面自己去经营你们自己团，你们分享给你们团，然后让你们每一团自己的本命团拿下世界的冠军。我们去当评审也好，我们去表演也好，我们是不断的跟各个其他地区的队伍告诉他们说，我们是怎么样得到这些的。好。

0: 我现在有两个孩子，我有一个大儿子，还有一个小女儿。他现在已经会讲话了，所以妈妈都会跟孩子说：“爸爸是去工作，爸爸要去练舞都是工作，爸爸去当评审或者爸爸去表演跳舞那都是工作。”我都会常常不断在脑海里检视我的舞蹈跟我的家人的顺序是应该要怎么调配这样子。
1: Breaking， 我认为是全世界最难的舞蹈，它不能只会地板动作。如果你把它设限，你只是跳地板动作，那我觉得你也小看了它，它一直在进化。但你的技巧如果很好，但是你没有 sense 的话，你也展现不出这个东西。它一辈子可能都钻研不完，因为你可能要融入了其他舞蹈。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把 B-boy 融入了现代舞，然后甚至让它跟芭蕾发生关系，让它跟很多的上帝一直在推我，一直把我往前推。街舞是一个最直接能够表达的一种表演艺术。我认为，如果街舞它真的是有那么有艺术价值、有娱乐效果的话，我觉得放在比赛可能太可惜了。我觉得它是可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秀，属于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故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体会到街舞魅力。街舞可以发展成另一个层次的艺术。我们制作了孟舞街这一出舞台剧，就是要有这样的企图。剧名叫孟舞街，倒过来就是街舞梦。Level up 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些挑战。任何事情真的都一样，即使是你最喜欢的事情，你能不能就是享受在当中，然后你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强？那街舞梦跟孟舞街，就是我现在做一件最喜欢的事情。但是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因为我创造出来这个剧种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然后我要怎么样让它更好。但果然还是真的做出来了，所以我第一步最难的一步已经实现出来了。那接下来我其实

0: 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
1: 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9: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
0: 纵有疾风起。

长衫就是足古毛的对啊。查某囡仔是我呐，我的腰愈下愈身材愈歪身材安尼，伊的形体才会出来啦。爸爸即福州人，十七岁来到台湾，台湾伊是做西装来到台湾要。

0: 要求一个生活的，来了来到西门町亲戚遐啊做西装，有当时啊热天时啊拢无西装人咧穿啊，啊无只在地吼、哦、做旗袍店足多啦吼，啊迄阵家庭妇女啥拢是穿旗袍的啊，啊父亲佫拢酒家，伊才开始转而做旗袍啦。阮这个旗袍吼，也无专业的迄个老师咧教讲，你裁剪出来嘛，嘛是新材第时代伫咧变吼，啊，家己切出新的裁剪出来啦。那么棒，做二十几年身材都没有变。
1: 谢谢啦。
0: 就是蕾丝照蕾丝剪一下哈。
1: 好。
0: 然后再对付，无法度啊，环境就是安尼啊。迄阵改良色的旗袍出来啊，林家太太拢要改良色的，无要穿你正统的旗袍啊。算讲社会水准的提升，加一挂小姐讲，意思免穿传统的旗袍啊。啊，我就是算讲无法来修改啊，五十我也谈，什么我也谈，啊，达到第一道。人生的命就是安尼，不一定啦。啊啦，你像迄人做遮的人，伊还未出差，三点钟去进前就伫咧走，甲直直传物件，你嘛是看袂到啊。一件衫要开始要加这個身材，爱感情来用落去啦。布鞋一定爱揪啊，肥的就肥的，直的就直的，这个爱心瞄准啦。那讲这旗袍，要来讲讲人生的路边怎行，也是有影。咱这条路行到即马吼，也是但是足坎坷的。但是即马上欢喜心就是，算讲即马人客，伊即马才多爱的我啦。你要我做啦？我就当作你是我的查某囝，要嫁出去，我会做一件上水的衫给你。

0: 遮个所有工作，除你以外吼，啊咱诶即个就好吼，甲永永久久吼，啊来甲充满甲团结安尼。就好因讲每时每时每刻都伫拍，啊只是讲伊反应偌大安尼，石头一放下去那一瞬，刹那就已经是在被摧毁。一开始的食物功能就是生存嘛，可以说你老有这15天，就是一个月两天的哈，比你做三分地的钱收入还高。你看食物的话，安排好好的，水一动站在旁边，你会听到它石头也是在滑动，一定要有特殊的方式才有办法屹立在这里现在。差不多20年左右期间，我们陆陆续续都投入了人力，然后比较有规模的做法，差不多十五年左右，真正的才是有踏入这个维护的这一块。有一个讲法就讲，大石嘛得小石筋，大石小石筋，这块石头甲这石头中间吼，伊个角度要安怎拿，要安怎挪，除了你一个角度靠个点啦，你要这边要平，你得爱靠石头一点用，小石头这样，看你要怎么角度怎么。怎么挪移就是靠那个小石筋，就迄意思就是安尼来。
1: 这石头一块就有小客，啊，一块就有小筋，走，这个石头才会掉。啊，你若讲一块无小筋哦，零零，伊只要咧水来哦，石头轻轻啊就浮去啊。啊，这块若叫浮走去，这壁地就搁零二嘛。啊，零二细底下就走出来，啊，这个走去就开啊，你若无去修理哦。到了了啊！
2: 较早若有一个15楼的石壶，就比咱即马一家地修行较好。
3: 初一十五天光长，初三十八早暗老打相头，初三十八无一担，嘛有一头。初八二三落海唔滴呐，初十二五。
0: 师傅要去的时阵，因为是股东方式嘛吼，啊股东就是。伊要捕捞的时间点轮值，啊，佫有一个就是伊要维护区块，一定嘛要设定出来。啊，因这也专有名词用蝉，所以有些蝉，人的蝉就是用人，一个人就是差不多五手半左右啊。你像何欢，佮他八个原始股东，不能作业啊，你一定要佮请人。啊，较早要做酒吼，一定要有钱人才好做，因为哎，请人来做啦。
1: 就好久啊啦，这阮。我那工的手都有啊，啊，搁来阮老爸啊，啊，搁我安尼，这较早是伫鱼港接透过遮吼，有20个啦，啊，南鱼港南边有5个啦，啊，透啊，正啊，倒个剩2个。
0: 在地人就在地事嘛，啊，这个当下的话，我们如果不介入不下去的话，它很快就垮掉。我刚刚看到愚公移山啊，哎，笨了去做那个，就是2个字，可以安慰自己，我可以说服我自己说，哎，可以的，我有做到，我有去做，我有努力过了。

0: 我是千姐钱惟娟。从15岁当选国手以来，我始终坚信，只要努力坚持，就能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1: 哇，千姐啊！千姐，
0: 大家好。
2: 很开心，
3: 千姐好。
0: 我们现在要必须要收起我们的笑容，尤其是 Matt 收起你的笑容。我今天非常的严肃，因为我们今天 Winstar 的任务就是要跟台钢猎鹰进行比赛。哇，
3: 职业的吗？
0: 的确，就是职业。
1: 太难了吧？
0: 所以我们要非常严肃的看待这一切。但是你们放心，因为你们有我。
3: Yes，
4: 我赢，我赢。
1: 靠陈姐了，靠
3: 陈姐了。
0: 但是其实今天真正最重要的任务是，输家要

0: 投篮就交给我。OK
1: OK， 可以。
2: 犯规！哎，犯规！犯规！犯规！犯规！交给我！犯规！犯规！犯规！哎，裁判，我刚看小文投，其实也还好嘛，看我投。<笑>喂！哎，差不多了，差不多。啊！
1: 我刚自己练习的时候，可是有五成命中率的篮球员哦。我是啦啦队，但是我也可以。
3: 看过你们的练习之后，我真的真心的觉得，你们先把钱拿，通告费拿出来吧。行，
4: 陈姐，今天一定要拜托你，救救我们通告费啊！
3: 拜托，拜托陈姐了。
1: 其实这难度真的蛮高的，但是从我2009年开始当教练以来，
3: 是
1: 你们一定要对我有信心。
3: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来加油欢呼一下。
3: 好，
1: 来
3: ，Winstar，Winstar，加油！打篮球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1: ，Matt？
3: 得分，其实只是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制造得分？我们有很多东西把它元素加在一起，有传球，有运球，有帮你的队友掩护，这些种种才会制造成最后的得分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就是运球，
4: 运球，
3: 把球运好是很帅气的。
4: OK，
3: 好吧，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左右换手的运球可以吗？好，我们来试试看，
4: 试试看。
3: 好，我们就把位置取好。好，我们运球的时候，让这个球变成一个像 V 字的一个折射的反弹，手推过去，对，左右的推动很好。对，Mingo不错啊，Mingo。哎，Mate 不错，Mate。哎，柏成，柏成可以哦，柏成。
5: 有。报告贤姐，我以前打细篮的。哦，真的。没错。
3: 那你们系有赢吗？有，
5: 我们那个陈广杯三连亚军。哦，真的。三连亚。好。一，
3: 感觉如何，Ingo？运的好吗？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Matt可以吗？
4: 可以，经过陈姐的指导，有比较顺，上手一点。
3: 柏成倒没问题，因为你是系队的。好，我们现在再加一点点难度，可不可以？
4: 好，
3: 好，我们把这个杆这个。 这个英文我们叫做 cross， 就是交替。我们把一模一样的动作，把它加到胯下来。哦。不要觉得很难，它是一样的动作。
4: 好。
3: 两个男生一定要做到，女生我们尽力。来试试看，好，开始。长腿组的，你们可以。非常好 ，Mate。试试看。啊。哎呀。好，女生先分解，三个女生，我们用一下推过去。 啊，对不起，好，推过去，拿起来，推过去，拿起来，
1: 好，推过去，拿起来，
3: 是对 ，Mingo， 中间，对，推过去，推，很好，有了，有哦，有哦，
4: 好棒，很棒，Mingo
3: 加油，用推的，用推的，被夸奖，Mingo 推一下，好，我们最后来呈现一个训练完的结果
4: ，OK。
3: 到了，耶，很棒，不错，很好。
4: 陈姐要加换脚吗？
3: 哎，可以。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运球大成功。Yeah!

0: 可以，对呀，打个成功。好，刚才五位在原地运球的部分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要进阶了，我们要变成行进间的运球，可以吗？
1: 没问题。
0: 好 ，Mingo 你在这里。
2: 田宇，好，来，然后
0: Matt 在那边，OK， 好，小文在中间
3: ，OK，
0: 国成在那边，好，等一下我们三个是一个障碍物，一个防守，所以你们要把刚才练习的东西套在这里，我先做一个示范，好不好
1: ？OK，
0: 好，我要过 Mingo， 我走过来，我是前换手，换手，啊，好，可以吗？好 ，Mingo 转过来，回去的时候 ，Matt 你可以做胯下。
4: 趴下，对，可以吗？好，可以，我们就做行进间的运球，我们试试看啊。好，好，好，加油，预备，重新叠叠，好，再过来。哈哈哈哈哈！好，田宇跟
0: Mingo 试着去。 干扰他们，对，都是对抗。
3: OK，
0: 好，预备，加油，来了，超出来了，好，好，再一个，超出，好，非常好，好，我们下午因为要比赛，
1: 是，
0: 所以我们刚才练了运球。 接下来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在篮底下可以100%的把球投进去，100%，100%哦，
3: 终于有机会哦。
0: Matt 知道怎么投吗？就是用手丢一下就好了。手丢一下？
1: 对啊。
0: 哪有那么简单？好，我们先看一下篮圈后面是不是有一个白色的正方形？等一下我们站在的位置，请你把球投在左上角的90度角的位置。90度。 就是那个直角的位置，数学不大好啊。好，注意哦，因为我们投篮不是只靠手，我们的下肢要帮忙发力。
3: 对，
0: 哦，然后手轻轻的推上去就好了。好，女生用双手也可以，把它打在左上角的位置，投出去，出中位进了。男生用右手，哇，好，我因为不想被盖火锅，所以我会用左手。
3: 哇！但是不管怎么投，
0: 位置都投在左上角。OK。好，左上角。可以吗？我们来试试看看。妹子，妹子先来。
1: 好，我先。
0: 100%哦。
3: 来一个哦。
0: 加油。位置。两只手。不用，你用单手就好。你是女生。
3: 这里。
0: 非常好。来。下一位。小文同学。
3: 加油加油。
0: 把球抓紧，位置。
3: 为什么他自己也投下了？
0: 我没想到。
3: 试试看，先把球抓起，非常，哇，厉害了，来来来，田宇，
0: 球先抓起，田宇，啊，这个球稍微用力了一点点，控制一下，靠过来一点，等一下哦，右脚，你是左撇子吗？
3: 右撇子，右脚在前，
0: 好，轻轻推上去，可以，
3: 有，来，国成，前线位挑战左手。
0: 可以，非常，厉害，我实在是太会教了，你太强了，对，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再把它移动到另外一个角度，可不可以？
3: 好，
0: 好，我们现在移到中间，还是一样那个正方形，请你把球打在那个线上，正方形的线上。好，把姿势做好，我是右撇子，所以右手，它就会进。
3: 打板，好，女生，
0: 因为你们用双手没关系，拿好，下肢微微弯，推上去，哦，打在白线上。国成想要挑战左手，推，哇，一样，打在白线上。好，来 ，Matt，
3: 好，就交给我了。加油，好，先站好，右脚在前，白线，水，轻松，耶，来，
0: 加油，来，小文来了。 好，打在一个双手，两只手同时推上去，白线目标非常好。

0: 来 ，Mingo， 好 ，Mingo 把球抓紧一点哈，好，蹲下去一点，好，好 ，Mingo 再一个
1: ，Mingo 太窄了，太窄了，好，张开一点点，
0: 对，然后双手一起拿下来一点，对，好，推上去，对 ，Yes，
2: Nice，
3: 来，
0: 田宇飞下去，好，非常好。要
2: 注
0: 用左手，
2: 左手，
0: 左手，
2: 左手来一个，
0: 也是带一点推，没问题的。
2: 其实我是左撇子，
0: 真假？
2: 没有了，没有
0: 了。加油，左撇子，左手哈，挑战一下。哇哇，对下午的比赛越来越有信心了。
2: OK，
0: 太棒了。
2: 其实就是关于投篮，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但有一个问题，从开录到现在，我一直想问。
0: 你说？
2: 是，就是我想问说，可不可以帮我签名？我今天特别带了笔，可以帮我签名吗？
0: 你不行
2: 啊，不行。
0: 你们要赢了这场比赛，我再来帮你签。
2: 好，没问题。那我们一定会努力拿下。
4: 我们今天不是为了通告费，是为了浅浅的签名。
2: 没错，
4: 加油，
2: 这个更值钱，
4: 没错。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呀？
5: 在拉面线。
1: 为什么要有这个过程啊？
5: 因为我们的面没有经过醒面，它一步一步慢慢拉，然后它会变细。我们不是机械那种压细的，我们是手工拉细的，所以要一步一步这样子慢慢拉，慢慢拉。
6: 啊，茶袂使讲凊彩做做的啦，茶就是我不是讲茶什么茶哦，拢是爱用迄用心劳做啦，才有好食就对。不是讲啊什么茶做起来歹食，无迄个代志。
7: 咱这传统的吼。古早人不是戆，古早人是直，直就是讲，我有好功夫，我有好的物件，我免广告，我就在家做，伊人客自然会来。

0: 我们篮球的入门其实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 ball control， 就是控制球的练习。意思就是我把我的篮球控制得很好之后，这时候我们再来学投篮，再来学运球，我们就会事半功倍，好不好？ ball control 的动作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天只要做几个简单的就好，好不好？
1: 好。
0: 我们要手指转球，因为下午台钢猎鹰来，我们就是要帅一波，好，就是要帅哈，转球来帅，转球，哎呦，再一个。有，
2: 前姐这我有练过，
0: 真的。
2: 我以前在球鞋店打工的时候，没有客人，我就拿店里面的球一直在那边练。
0: 真的，
2: 真的，来一个。耶！
0: 哇！哇！
2: 哎，有一点，
0: 真的不错哎。
2: 所以我之前那个打工店真的很闲啊。
0: 配着你的刚才这种笑容是。
2: 三步转路转
0: 可以吧？你很
2: 有有有。
0: 好，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把球转好，掌心虎口对着外面，对，我们向内做旋转，对，旋转之后任何一只手指去接，对，很好，用指腹，好，因为你们指甲都蛮漂亮的，哎，很棒哎，小文可以，
3: 好，哎，
0: 妹姐不错，
3: 转战当球员。对。
4: Sorry，
0: 很好，动力多一点，好，旋转动力多一点，对，非常好。哎，Mingo很棒。
3: 我还以为会因为指甲就转。
0: 不会不会，所以我们用指腹的部分哦，不要用到指甲就好。好，指腹。很棒，不错，Mingo很棒哦，可以。国成就不用说，哎，妹，不错哎。
3: 打到Mingo，
0: 小心。妹子，我发现你是很速成哎，很厉害。
3: Mingo这样。蒙呗。
0: 好，很棒。那我们来做下一个，可不可以？好，下一个要做腰部的绕环，腰部的绕环。好，把球推过去，对，把球从你的右手推给左手。好，来，你过来。好，球为什么会跑掉？我没有用力挡住，把它挡住，挡住，挡住，哎，挡住。
4: 是在绕球，不是腰部拉
0: 扯。不
4: 腰部拉
0: 扯。很好。好，腰不必转，腰不必转哈。
2: 哦，不用搭配腰的这样。
0: 不用，不用，不用。对，很棒。好，把它挡住。
5: 诀窍了。
0: 很棒。听过不错。好，我们反方向回去。
2: 反方向。
0: 挡住，挡住，要把它挡住哦，挡住。对，挡住。不错，不错，很好。
2: 练球顺便练体能。

0: 很棒，好。那我们把腰部的绕环移到下肢，可以吗？
1: 好，
0: 下肢。
1: 好，
0: 下肢。
1: 这么简单了。
0: 对，苹果很棒哦。好，我们换脚。
1: 换脚。
0: 换脚。换脚。
2: 换右脚。我该换了。
0: 哦，好，停，没关系，我们不用做太多哈，很棒。好，我们把左脚的圆圈圈跟右脚的圆圈圈加在一起，会变成一个八。好，等一下变成八，八，哦，好，试试看，好，脚打开，
1: 挑战一下哦，
0: 从前面，从前面，从这样前面，对，对，然后绕过去，对，好，挡住，
1: 哎呦哎，
3: 前面，
0: 好，Mingo这样完了，换过去这边，还有对，从这边推，对，好，
3: 이렇게
0: ，yes，
3: 이렇게 ，yes。
0: Mingo， 你可以打篮球了，可以，妹子不错，很棒很棒。
4: Mingo， 你要代表 Vista。
0: 对，你可以可以，很棒很棒。呜呜呜！好，有没有问题？
3: 我有问题。
0: 好 ，Mingo，
3: 我动作为什么做这个？
0: 为什么要做这个？
3: 什么时候用？
0: 好，看起来好像花式。这个叫做 ball control， 就是控制球的练习。它透过很多的动作，帮助我们去学习控制球。这样子，我们在投篮、在打球上面就会更容易、更 easy。哦，你看我都控得不好，但是我控得很好的时候，啊，相对我就会控制这个球就会。
3: 就跟我们跳舞要学基础动作。
0: 对，没有错，是它会帮助你接下来跳厉害的时候就更轻松、更 easy， 好吧？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
2: 没有，
1: 前面教的很好。
0: 我们刚才前面做的全部都是进攻的动作，包含投篮、运球，还有 ball control， 这都是帮助我们在进攻端有一个好的表现。嗯，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Winstar 一定都很清楚，打篮球不是只有进攻，对不对？
1: 没错。
0: 还有什么？
5: 防守。
0: 没错。
5: 防守。
0: 对，这个你们就很知道，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练习防守。
1: 好，
0: 防守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不让进攻的人突破我，所以我的身材就不可以这么瘦这么窄，我必须要让自己变宽。好，所以我们首先两个肩膀宽，这是一个，两个，哦，太大会动不了。好，所以我把我的手张开，这样是不是就变得很宽了？
1: 没错。
0: 对，那他要突破我就很难，可是他会换边，所以我就要滑步。滑步，滑步，对，然后滑步，滑步，滑步，非常好。好，等一下我们轮流上来，我们就从柏成开始。
1: 好，
0: 好，从这个圆圈圈滑到那个圆圈圈，可以吗？
1: 可以。
0: 好，好，从这一面，对，好，好，我们来回两次就好了。
1: 好 ，OK，
0: Go， 很好。
1: 好，
0: 来回两次，听得懂吗？
1: 是，听得懂。来，螃蟹，螃蟹，对对，
0: 是不是？是不是？很好。
1: OK， 手下来了，手下来了。
0: 很好，很好。来，陈宇，很好，好 ，Go。
1: 防守，
5: 防守，
0: 还有一次。
5: 防守，
6: 防守，
1: 防守，
0: 很好。Mingo 可以吗 ？Mingo
4: 可以。
0: 我知道韩文要叫 Subi Subi Subi。
3: 哦，对。
0: 对 ，Subi Subi 手背手背哈，来一杯 Mingo。
1: Subi Subi Subi
0: Subi Subi 滑步滑步。
1: 这个防守有点可爱哦。
0: 对，可以。啊，很明显哈 ，Mingo 就是进攻型的啦。好，小文贝。滑步很好。
1: 这有点江南 style 的感觉哦。江南
3: style。
1: 来了来了，
0: 来加一杯 ，Go！ 哎，不错，还不错，很好，好，好，因为刚才我们都是固定的一个路径，所以你们都觉得很简单，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两个人面对面，来 ，Mate 跟那个柏成，你俩先来，
1: 面对面，
0: 好，剪刀石头布，
1: 剪刀石头布，哦。
0: 好，所以柏成是主动。好，柏成看要去哪里 ，Mate 你要跟他。
1: OK，
2: 好，
0: 可以不可以？好，预备。嘿，嘿，嘿，嘿，嘿，嘿，滑步，很好，很好，对，
4: 镜头有跟到，镜头有跟到。
0: 来，你们三个谁拿两个来？
1: 来来来来，
0: 明哥可以吗？
3: 可以。
0: 苏碧，苏碧来。
1: 苏碧，苏碧，
4: 加油加油加油！
1: 来，小文，
0: 小文，小文来好了，好。那先弃权，剪刀石头布。
3: 拜拜布。啊！
0: 好，明哥你先主动，他要跟你。嗯。OK， 预备。哇！
1: 拜了拜了，哇！哎，
6: 亲我屁股
3: 呗。
4: 我也想要这一组。
0: 最好你们下午也能这样防守。你想这样来 match， 来来来来来。
1: 他这样防守，那个球员会很开心吗？
0: 好，其实呢，我们在篮球比赛有进攻端跟防守端。进攻端固然很重要，我们需要得分。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好的防守，我们在防守端加强的话，也可以抑制这个进攻的进球。所以我们下午呢，在进攻端跟防守端都一样要努力，可以吗？
1: 好，
4: 好，
1: 没问题。
0: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陈姐，
0: 怎么了？
1: 我有个不情之请。
0: 你先不要。怎么了？怎么了？
1: 想要一睹陈姐防守的英姿啊！
0: 哎，拜托，我以前是进攻球员，叫我防守。来来来，怎么样？是叫我跟你一组？
1: 可以吗？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哇！
0: 所以我先勾吗？还是？
1: 好，你先勾，我先勾，我跟着陈姐。
0: 我跟你好。
1: 好，你跟我吗？
0: 对对，我跟你好。
1: 哇塞，压力好大哦！
0: 拜拜。
1: 哇，场外还有人这个拿手机在
0: 拍。哎，差赌了，差赌了。
1: 有猪？
0: 没有。
1: 好厉害！
0: 希望你们下午也可以这样子的表现了
1: 哈。
0: 所以我们的训练算是蛮成功的，成功。

0: 首先登场这位是台钢猎鹰的火锅店老板，能里能外，长得又帅，背号十三号，台钢魔兽谢宗荣。
1: 蹲守的是拥有全能身手，球风稳重成熟，得分像喝水一样轻松。背号二十号，台

0: 这位来自蒙古，带着十分的勇气踏上球场，毫不畏惧，十分率性，背号六号蒙古超跑，拜赛！哇塞！哇！飞人，飞人！哇塞！好，今天两队的对抗，我们第一项要竞赛的项目就是。
1: 哒哒，
0: 运球速度竞赛，哇，运球会不会太难啊？这会难吗？你放心，我们有威武武器，三道具，有护具保护，一定很稳，很妥当。
2: 谢谢陈姐，
0: 没问题，没问题，
3: 失败了，这个运球就比较快，
0: 当然，来来来来来，
2: 谢谢，
0: 哇，
2: 蓝色的，
0: 来来来来来，
4: 谢谢陈姐，
0: 怎么样，会怕吧？
2: 这个好像没有，没有礼貌。
0: 没有礼貌。
2: 要说球技输，装备不能输，好不好？
0: 很正确。Mate，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早上就是训练这个东西？
2: 没错。
3: 是。
0: 所以呢，我们的规则就是每队要派出两位，那我们这边两位，我们就是柏承跟 Mate，
2: 好，这个猎鹰的两位球员要派谁？
0: 白煞跟少杰
3: ，OK OK，
0: 好，两位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平常都是他们在旁边帮你们呐喊，对不对？那今天在旁边呐喊，不行，你们要下来比赛，好不好？那我们就各自为自己加油一下 ，OK
3: OK OK，
0: 来这边
3: ，Win
5: Star，Win Star，
3: 好 Win
0: 啦，好，万就是 Win
3: Star， 好 Win 啦 ，OK。
6: 硬了，硬了，硬了！
0: 我说 one two three，
3: 你们
0: 硬的
3: 哈。
2: 好，
3: one
0: two three，
3: 赢了。OK， 我们赢了，
7: 耶！
0: 好，我们即将要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场赛事——运球 S 型的竞速比赛。我们会计时，看看谁花的时间越少，就是获胜者。两队都清楚吗
3: ？OK， 没问题。
0: 好，我们就先猜拳，来看看谁先进行。
8: 好，
3: 刚才彩排有赢，再一次。
0: 好。
3: 哎，是有
8: 好，
0: 没问题，赢的先。
3: 赢的先，
0: 对。好，好，第一道
3: 菜，
0: 哇，准备好了没有？
8: 好了。
0: 好，预备 ，Go。时间是17秒06。
3: 好，赢了！
0: 怎么样？觉得刚才 Mate 怎么样？你第一棒，
8: 我觉得就是这个护具戴上去，真的速度有帮助。
0: 有没有少杰？
3: 差下来就，差下来就，
2: 来不及啊！
0: 哎，柏承呢？觉得怎么样？
3: 好，这边握起来，胜券在握。
0: 两位17秒06。对，我跟你讲，这是面子问题，好不好？虽然平常他们都在帮你们加油，但是今天面子还是蛮重要的。
8: 好，
0: 没问题吧？来吧，
3: 突然没声音了。
0: 对对对，
3: 压力来了，
0: 紧张了，紧张了。
8: 我在配速。
3: 配速。
0: 好，猎鹰的成员准备 ，Ready Go！
3: 哇塞！一步是我们的两步哎！天哪！哇！撞到铁桶，加油！
0: 我也加油！
7: 成功！
0: 你猜多少？几秒？
3: 20。
0: 你猜几秒？
7: 18。
0: 10秒，很接近。哦。猎鹰的成员完成的时间是13秒54。哇！
3: 4秒之差。
0: 对，所以获胜这个环节获胜的是猎鹰队。
3: 太强了。
8: 少杰，对这个成绩也不满意。
0: 很对，我跟你讲，职业的球员就是这样，很对。白煞呢？
1: 应该如果有带呼吸更快吧。
0: 这就是单位，请发两组给他们好不好？好，我们进行下一个比赛。是。好，我们即将要进行第二项比赛，我们要比赛的项目就是篮下投篮竞赛，篮下
4: 投篮，
3: 篮下投篮。
0: 对
3: ，OK。
0: 当然，因为我们 WinStar 的女生就是技术性不可能跟职业运动员相比，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规则是，台钢的球员在罚球线投篮一分钟，看你们进多少个。
3: OK。
0: 那么 WinStar， 我们有五分钟在篮底下投，看看你们可不可以投赢猎鹰。什么问题？
6: 没有问题，
0: 可以哈，把早上练习的东西拿出来。
3: 其实他们比较大的问题是能不能投满五分钟。
0: 我相信他们可以，因为平常默契也不错，对不对？而且又有这么多的训练。
4: 没错。
0: 其实今天最大的挑战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在旁边要加油，会跳吗？
4: 没问题，会。看一下，我们已经练好了，
0: 都练好了。
3: 我们的猎鹰发球手势。
0: 好 ，OK， 我们比赛马上开始。
3: Yes。
0: 好，我们台钢的球员准备好了没有？
7: 好。
0: 好，我们计时一分钟，预备。
3: 有没有？有！干扰！
0: 两分钟哈，来，预备，
3: 加油，加油
4: ，Go Go Go！
3: 加油，加油，赶快，把应援金拿出来 ，Let's Go Bingo！ Bingo Bingo！ 来，我们一起举起来，来，举起来 ，Bingo Bingo Let's Go Bingo！ 加油，来，交给你们，不行，我要玩，加油！
4: 小声，好不好？有，
3: 可以，加油！
4: 可以，
3: 补上去！
4: 有效！
3: OK， 来，我们帮 Mingo 加油 ，Hey Hi Mingo， 耶 ，Hey Hi Mingo， 耶，
4: 加油！耶，
3: 还有，再来 ，Mingo 加油！不要停，
0: 插板，
4: 熊
3: ，OK， 小文，耶。赶快追球！
4: 见到
3: ，OK， 追上，
0: 十五
3: ，OK， 哇，
0: 加油！
3: 看，赶快，
4: 加油，还有，
3: 挑战自己的纪录，耶！哎，差一点，我停 ，OK，
0: 很棒，两分钟16球，
3: 哇塞！
0: 来 ，Matt， 觉得怎么样？会不会有点胜之不武？
4: 我觉得他们表现真的很好，
0: 也不错哈。
4: 对，跟他们练习的时候真的进步很多，
0: 是
4: 超厉害的。
0: 那国成呢？
3: 我只能说真的辛苦了，来，您给我喝水。
6: 那我们呢？
3: 你们待会传下去。
0: Mingo 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
9: 好棒！
0: 好，
10: 天宇，尽力了，
9: 有呢，还要奶爸加油！
0: 奶爸打的是谁的？我看一下，
10: 不错
3: ，Mingo 的，
0: 哦 ，Mingo 的，白煞，你有点犯规，为什么他们两个有应援毛巾，你没有？
1: 因为我有都没有。
0: 哇，好专情哦，那
3: 不是这个
0: 你，
1: 我没有女朋友啊，没有老婆小孩。
4: 爱家，
1: 我是他们的粉丝。好，
10: 谢谢，
1: 加帮签名吧。啊，
10: 我不再帮你签名，
0: 送姐可以耶。
1: 谢谢，全部我。
0: 觉得自己的表现如何？
6: 我觉得我刚刚前面四球都连续都有进。
3: 好，
1: 连续
0: 投得很好。所以早上的练习是不是很重要？
6: 有。
0: OK， 三位觉得如何他们的表现？
4: 水准之上，高的评价，
0: 太高的评价了，
10: 肯定是在讲他手上那一位。
1: 我们上次有过一票，结果他们也会偷啦。
4: 厉害。
0: 钟荣呢？表现非常好。我现在觉得我实在太会教了，
8: 也辛苦。
0: 对，这么短时间，他们真的学得很快，所以我们目前的战绩是1-1。
3: OK， 陈姐，陈姐，
7: 那我有个不情之请，
0: 说，
7: 就是既然今年是马年，
0: 是，
7: 我们可不可以加码，让我们跟职业选手一起来一场同场较劲？毕竟想要。身为球迷嘛，我们想真的来感受一下我们跟职业球员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0: 你胆子好大，这是一个 good idea。
7: 有这个机会。
0: 是，那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加码比赛。
3: OK。
1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1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病可以做很好。

0: 行的是加码的混合三对三对抗赛。好，那我们是不是先把队友先站在一起
1: ？OK，
0: 来快点，
1: 来。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哎呀，小文已经被选过去了哈。
2: 拉拉队的部分，
0: 好，拉拉队的部分来站在这边来，来 Mingo 来，好，两位拉拉队哈，因为今天只有你们两个带毛巾，所以你是拉拉队。OK， 我们的比赛呢是这样子，谁先进六个球，六个球谁就获胜。
1: 好，六球
0: ，OK， 六球可以哈。
1: 好，
2: 交给你。
0: 注意哦，还有一项规则，女生你不可以碰到她哈，碰到她就是技术犯规，就是要罚球的哦。
1: 直接插踢就对了。啊，
0: 直接插踢了，有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1: 没事。
0: 加码三对三混合赛，预备，好，开始。
1: OK。嘿。六号 OK， 六号 OK， 六号 OK。
3: 耶！第一个就没中。
1: 来去。
0: 三分球。
3: 危
0: 险危险！
1: 要回场，要回场，要回场。
0: 没有关他，
3: 没有。
2: 没有。
1: 老鹰抓小心，
4: 老鹰抓小心。班长。
0: 好，继续。
1: 我们现在是，我们现在有点像喜剧哎，有点快。盖他，
0: 好来，
1: 盖他，
2: 选错位。
1: 哎，不可能的。
2: 对，
1: 不下一次
2: 打给你。
1: 小文加油！三分，修一个。
5: 好。
0: 三分球。好，继续
5: 哦。不是，鞋子太滑了，鞋子太滑了。
2: 好累哦，好喘哦。
1: 换你，换你。
0: 好，一样是三分球。哎。
1: 啊！小文篮板球，
6: 打吗？嘿。
2: 啊！我都没中。
1: 打他！打白色。哎。
0: 不会。你要阿里又是不是？
1: 防守。
0: 想说这辈子没这个机会，
5: 结果他太淡定了。
1: 打他，直接打他，打他，
5: 三分球，
1: 再给他
0: 还是三分球。

0: 休息，目前的战绩3-1。
1: OK，
0: 台上你们要加油喽哈，你们一分，好，预备，开始。
1: 少杰出力啊，少杰。
2: 少我少右，少我少右，少
1: 我少右。你先讲。
0: 先追平，先追平。三分，三分，三分。
2: 哎呀！加油！
0: 哇！二比三，二比三。
1: 有空档就这样这么轻松吗？
0: 对。二比三喽。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进！哎
2: 呀 ！Oh no！ 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小文专心，小文不要管他。3-3，继续继续。
1: 3-3，
0: 三比三继续哦。
1: 这边这边，
0: 小文防守防守。又想害你。
1: 关一个关一个，上起来呀上起来呀。
2: 小文防守，小文防守，
3: 拉开拉开。
1: 球，这边这边这边，又来了又来了，
2: 到我，
1: 到我，继续继续，快点快点，樱木花道，过了第一个，哇，没有角度，再来，过一个，
2: 进，
0: 5-3，
1: 不行啦，
3: 对上来了，
0: 哎，放下
1: 球了，
0: 哎，你们自己要加油，
3: 快
0: 点啊，你们自己要加油，5-3哦。
3: 通告被丢一张
1: 出来，可以，
2: 好耶，
1: 可以可以，
0: 4-5，
1: 追分追分，
0: 好，最后一球，
2: 好累
1: 啊，收下要求，节目还不够长啊，
4: 我感觉像跳了，30分，
1: 直接丢直接丢直接丢直接丢，
2: 够够够，
4: 你又打了球啊，
2: 小婉，防守防守，
0: 5-4，
1: 来。哎呀！
2: 够够够够，
3: 这个要。
1: 小婉，小婉，
2: 小婉，
0: 目前战况5-4。好球！
1: 小婉，小婉，
3: 有了，
1: 小婉。
0: 这一场比赛在镜头海上之中乱七八糟的情况之下，由小文获胜。
1: 老纪，老纪，小文。
0: 这一场加赛呢，获胜的是我们小文这一组。
3: MVP。
0: 你要不要脸？刚才都是乱七八糟的。太精彩，太精彩！好，今天一整天的训练及比赛，我在这边要宣布今天3战2胜比赛的结果，获胜的是我们 Winston。
1: 为什么？
0: 是
1: 我
3: 跟白沙还有小文吗？
0: 哎，没有错的，因为今天小文代表的就是 Winston。
3: 谢谢小文，感谢我。
0: 要怪就怪两个男生，好不好？因为今天我们前面的就有说，我们今天的任务除了有输赢以外，是真的有通告费。哇！
3: 捐出来，
0: 要捐出来！来，团长。
1: 谢谢谢谢谢谢，开心开心开心。
0: 感觉他们好像有点被我们骗了。我们来问问三位少杰，怎么样？今天一整天的感受？
3: 感受嘛，我觉得就是还不错，因为。平常都是我们在练球嘛，然后没有这次的，就是没有机会可以跟女孩还有团长他们一起打球，觉得蛮开心的。
1: 好险还有补团长，要不然我以为他只是跟女孩打球。
3: 没有，我不是那种人。
1: 开玩笑。
0: 台上呢？
5: 对，因为他们毕竟就是一个我们球队的 MC， 还有就是
0: 啦
5: 啦队，所以我没有看过他们打球，所以今天看到他们也。 厉害的，
0: 很厉害哈、
3: 哦。谢谢。
0: 来，今天去执行 Alley U 的，来上楼。
6: 就是他们表现就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好，
0: 是
6: 啊，对，早上有真的很天姐有认真的训练，
0: 有真的很认真。好，所以我们今天女孩们的挑战应该也算是成功吧，
3: 成功成功。
0: 好，那我们最后要来喊一个咯。
3: 好
0: 好，挑战吧，
7: Let's play fun。
8: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un d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佛法是用悟的，用体验的，没有体验的悟境，在学佛道上易退失信心，时时把忍耐、慈悲、守法、发心等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必会有所体验。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9月13号人间新闻。首先一起来看到佛光山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前往到韩国异地训练，出发之前呢，全队是特别回到了佛光山宗祖殿里祖，希望可以带着师长的祝福前进到韩国，也透过不同的环境和球队交流，磨练球技，也凝聚起团队的默契，要为将来的赛事做好准备。
1: 全体球员恭敬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顶礼三拜。普门中学棒球队即将前往韩国异地训练，出发之前特别回到宗祖殿里祖。
2: 我觉得其实心情是蛮兴奋的，因为已经准备好说要去那边学到想要的东西。我的目标是去那边，希望我的球速可以提升，
3: 可以去那边，然后看他们的优点，然后可以学起来，以后比赛可以用到。
1: 首尔佛光山慧豪法师也来到现场，给球员祝福，同时叮咛来到韩国异地训练要注意身体状况。
4: 所以这一段时间韩国的气候的状况，它是温差比较大，白天可能还是像夏天一样很热，但是呢到了晚上傍晚呢天气会比较凉一些，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带一点御寒衣物。
1: 慧传法师带领大家攻读为旅行出游祈愿文，为球员即将展开的韩国异地训练送上祝福，同时勉励球员到了不同环境，不只精进球技，更能在团体生活和训练中彼此照顾，相互学习。
5: 球技不断的增长以外，我们也是常常在讲，也要让自己的品德也要能够节节上升。不但品德要节节上升，那么甚至于在读书求学方面也是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接下来你到韩国异地训练，你不用担心，因为韩国我们那边有道场，有什么事情他都会帮我们去做 cover。 那么当然我们在整个的这一种球类运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
1: 球员即将踏上韩国训练场，带着师长祝福与提醒，离开熟悉环境，接受更扎实磨练，要让球技更进一步，同时学习在团队中互相扶持，怀着感恩和初心迎接每一次挑战。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澳洲南天佛学院举行结业典礼，学员们在师长与道友的陪伴下完成了阶段性的修学，并且也在典礼当中分享了学习心得，期许把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勇敢走自己的路。
6: 凤凰雏形，就是你。
7: 南天佛学院结业典礼上，学员齐唱三宝颂，并观看星云大师开示影片。经过数月佛法熏习与课程学习，学员也分享结业心得，期许未来更加坚定勇敢，将所学佛法落实在生活中。
8: 希望自己在未来能够更加坚定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将自己变成佛法的容器。
9: 现在我想说，我已经重新校准了航线，可以慢慢松开刹车，重新上路。
10: 学生将带着院长老师们的慈悲指导，在日后的日子里秉承人间佛教的思想，在生活中切实的实践星云大师的三好四给的精神。
7: 结业不是修学的终点，而是将佛法带回生活持续实践的新起点。师长们也期许学员无论脚步快慢，都要依着佛法一步一脚印，踏实走好未来的修学之路。

0: 定的让自己能够非常踏实。
1: 结业典礼在惜别歌声中圆满落幕，学员完成阶段性休学，未来将各自带着这段难得的学习经历，继续走向人生下一个阶段，并将佛法带入大众生活之中。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澳洲南天大学举办植树活动，找来社区居民、佛光童军以及印度佛教徒，大小义工们一起种下了将近有40棵的树木和灌木，不只替校园增加绿意，也透过了种树拉近彼此的距离。
3: 拿起剪刀修剪植物根部杂枝，大人小孩一起动手。有人挖树穴，有人搬苗木，还有人忙着填土浇水。32名义工分工合作，要在南天大学种下近40棵树木和灌木。特别的是，参与成员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社区居民、印度佛教徒，还有佛光童军。
4: It's very peaceful compared to the city, and yeah, it's just a good chance to connect with nature and just feel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really experience in your daily life as often.
3: 有人甚至专程从雪梨前来，放下都市生活忙碌，把一天时间留给土地，双手沾满泥土，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
5: I think spending our day in doing gardening, especially in the nature with a group, I think we really like it.
3: 这场活动以环保与新宝为出发点，除了替校园增加绿意，也希望从实际行动让环境保护走进日常生活。佛光童军也加入种树行列，对他们来说，这更是一堂户外的社区服务课。
6: For us, it's Scouts to give back to the community, and many community members here today, which were just fabulous to see and engage with.
3: 一棵棵木苗种进土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合作过程中有了更多交流。从种下一棵树开始，把环保从口号变成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日常行动。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提倡艺术，弘扬佛法，佛光山南天大学美术馆办理艺术禅修工作坊，吸引到不少当地的民众一起来参与。透过了涂鸦以及茶禅放松身心，也从过程当中探索内心，体会到了佛教禅的生活智慧。
7: 提笔涂鸦，从每一笔画中调伏呼吸。南天大学美术馆主任有自己法师教学涂鸦禅，鼓励大众不要预设构图，凭着当下念头转化为线条，再重复笔画中安住身心。
4: It helps me to use something different to really calm myself, and doodling in a way that is mindful helps me to calm.
8: This doodle represents, for me, it's not finished yet.But at the middle, it's also the center to come back to. When we're outside in the world and we feel so lost, always come back to the middle.
7: 七位茶禅行者展演茶席仪式，带领学员从优雅仪式中体会茶禅一味，透过品茗学习放慢脚步，感受茶汤的香气与滋味。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一日艺术禅修工作坊，从艺术修持身心，更勉励此刻只是入门，要持续延续修持到生活，时刻关照身心。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南天寺希望鼓励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以及信众多走出来运动。这一次是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了社区推广桌球的经验，也带领着大家实际来体验桌球。除了可以增进身心健康，也希望透过运动来跟澳洲当地社区建立起更多的交流。
1: 为了让寺院里的法师、义工与信众有更多运动机会，南天寺邀请两位来自台湾的青年桌球教练分享桌球社区推广经验，从运动特性、基本规则到动作教学，带领现场法师、师姑及佛学院学生认识桌球。
9: 里面的人也很，里面有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他们也很那个欢迎。
1: 两位青年教练也期待这次交流能成为未来合作的起点，希望让南天寺与澳洲当地桌球俱乐部有更多交流机会，透过桌球运动让法师们维持健康，也与社区建立更多互动。
9: 很开心这次可以来南天寺交流，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南天寺结缘，希望让澳洲的俱乐部能够跟南天寺结合，让师傅们能够健康的运动。
1: 这次桌球交流也为南天寺推动健康运动跨出一步。未来如果能与澳

0: 说当地桌球俱乐部建立合作，将有更多机会透过运动与社区交流，让寺院与在地生活有更多连结。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 现代的资讯是越来越多，孩子们每天接触到手机网络，实在很难静下心来学习。澳洲南天寺把儿童正念的课程带进到了新南威尔斯州校园，透过绘本、呼吸训练，还有一只会说话的小象，要来教大家一起在紧张、焦虑的时候，可以慢慢的找回平静。
2: 闭上眼睛，深呼吸。原本活泼好动孩子，跟着声音引导，慢慢安静下来。画面上这只小象，不只是陪伴孩子的玩偶，还能播放禅修语音，搭配绘本和禅修垫，把看似抽象正念练习，变成孩子听得懂、跟得上的方法。实际体验后，孩子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心情真的不一样了。
3: Sitting with the Birdie and having the birdie with me makes me really calm and not nervous because birdie is always supporting you and telling you to close your eyes and breathe in and out。
2: 从7月开始，这道课程陆续走进新南威尔斯州多所学校，超过700名师生参与。对许多家长来说，孩子能不能自己找到内心平静方法，比单纯坐得住更加重要。
4: Mindfulness is something I think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kids now, especially neurodivergent kids. Anxiety is very overwhelming at times and it can be a real barrier to learning. So anything that can actually help kids facilitate their own calm is a fantastic thing.
2: 而这堂正念课也不只是上完就结束了，整套教材都将留在学校。接下来有老师继续带着孩子练习，有学校更准备直接放进原有的身心健康课程。
5: The program that was on offer today from the temple is going to fit beautifully with our Wellness Wednesday. We're going to bring some mindfulness and well-being lessons into our classrooms and really utilize the kit.
2: 从每一次深呼吸开始，孩子学着练习自我专注，也学着安定自己情绪。正念练习走进校园，也让如何让自己静下来成为成长过程中的另一堂课。联系我们澳洲综合报道。
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7: 听什么呀？
6: 倒计时的声音。
8: 老大，
7: 男性集团出事儿了，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7: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6: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了他！你为什么要？
10: 别再问为什么。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1: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2: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3: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15: 其实中风就是你以前轻而易举的事，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你大概要用尽洪荒之力，你还是做不到。
16: 很生气。
15: 对，早知道我怎么样，就开始陷入一个懊悔中。
17: 其实以中医来讲，这个中风就是跟想到一个风字嘛，所以它其实是跟风有关。那这个风就是跟情绪有关，这是真的有研究哦。他们做一些研究发现说，哎，这个有中风的人有9%，他们在中风前的大概1小时，他真的有一些很强烈的负面的情绪。
18: 手的神经是比较多，很多触觉的感官哦，那我就会。不是只是单纯把手抬高，可能就是来带他摸摸脸，来，这是你的脸，哦，这是你的肚子，哦，让他重新去
16: 感受
18: 到自己的身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东禅寺举办2026共僧法会，由觉诚法师带领马来西亚60多位的法师应供。透过了庄严的法会，希望大众不止念佛修行，更要把人间佛教行善的观念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
1: 请合掌。
2: 60多位法师列队在月升下进场。农历7月孝道月，在东禅寺举办共僧，佛光亲属代表上供果仪，包括当地政府以及贵宾皆共襄盛举，超过3000人齐聚，以供养僧团种下福田。庄严梵拜声中，僧信齐聚大雄宝殿，光人以虔诚的心传承星云大师理念，供养十方，供养未来，供养学道，透过众人成就，持续让佛教发光，承接以教育为本，培养人才以及福利社会。
3: 不管在家出家，都是我们佛教的未来的栋梁跟领导。真的，大师把教育排在地位，就在这里培养一个人才，从一个佛学院到出家等等的培训，大师说20年才能成才。
2: 包括佛光青年歌声献唱，以及佛光合唱团、蒲公英合唱团等多族艺文演出轮番登台，透过人间因缘传唱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用音乐供养佛陀、星云大师以及所有发心服务的佛光山法师，要持续发挥宗教力量，在马来西亚扎根，透过文化、慈善以及修持服务社会。人心有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有将近200人共同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其中，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也分享了自身与大师的因缘。
4: 常住法师领众合唱《师部颂》，不但表达出对星云大师的追思与感念，也为这场缅怀星云大师人间因缘音乐会揭开。

0: 佛光人、佛光青年与松鹤班也透过传唱《我们就是那道光》《佛教靠我》等人间因缘，传递信仰中的光明与希望。从65岁以上的松鹤班到青少年合唱团的献唱，足见人间佛教的种子一代传一代发芽茁壮。
1: 要是我们的力量，希望在心中绽放。
2: 我记得在30几年前，我第一次到西来寺的时候，走进到西来寺，大师很高大的身影就站在我的眼前，他第一句话来跟我说：“你回来了。”
0: 星云大师一生极力提倡以音乐传教，因为音乐能将枯燥的教理转换为生活化的旋律，让人们自然而然地领会慈悲、包容与不向外求的智慧。人间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持续带您一起来缅怀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加拿大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透过了温馨的论坛，由3位佛光人分享学佛遇见星云大师后的生活转变，带领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来重新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
4: 以前的我一直向外寻找，现在的我慢慢的笃定沉淀下来。
5: 分享学佛过后对人生的看法大有转变。三位语坛人畅谈与星云大师和佛光山结缘后各自的生命历程，透过实际行动将佛法内化融入日常，引发听众共鸣，现场互动热络。
6: 我们最初信佛的时候，佛在眼前，在心中。信佛久了，好像几十年，佛在天边不见了。但是今天，你们帮我找回来了。
5: 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举办温馨分享会，台上台下彼此交流，分享亲近人间佛教及实践三口寺给的深刻体悟。透过学佛，将佛法落实到行动，把星云大师的慈悲与智慧化为更好生活的力量。人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西来寺举办义工精进研习营。2个梯次，总共有200多位的义工参与，透过了课程、新的分享以及分组研习，重新认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其中

0: 呢，还有23位完成了50小时服务，并且也通过了考核的实习义工，获得正式受证。
1: 老师吉祥。
2: 西来寺义工精进研习营现场，聚集不少义工参与课程。法师透过授课与分享，带领大家认识义工的角色与使命。现场也安排分组研习，让义工透过讨论交流，持续精进服务。
3: 那青年团呢，从1996年，
2: 研习也安排义工心得分享，资深义工分享服务经验，鼓励大家放下自我，主动接引新人，也从服务中学习，从小我走向我们。23位实习义工完成50小时服务，并通过考核，从常驻手中领取义工证，在掌声中完成实习阶段。
4: 这个车位是不是应该留，或者是要把它撤除的时候呢？你最好。
2: 透过精进研习，让义工在服务中持续学习与成长，从认识自己到提升自己，把服务化为修行，把行动落实弘法，期盼每一位义工都能活出给的人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身体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就代表不用做癌症筛检吗？医师提醒了，其实筛检就是要趁着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先检查，尤其呢是大肠癌，45岁开始就得要多加的留意了。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办了一场健康讲座，也提醒大家关心自己的健康问题。
5: 台下民众仔细聆听，还有人不时拿起纸笔抄下重点。佛光山西来寺携手南加大医疗团队举办健康讲座，由胃肠科医师王金恒主讲，从食道、胃、肝脏、胰脏到大肠，一次说清楚哪些人要特别注意。
6: 因为无论所有的医学的尝试，都是我们了解自己健康的医学嘛，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
5: 医师提醒，别等到身体不舒服才想到要检查。大肠癌从45岁开始就要留意筛检，如果家里有人得过，更要提早跟医师讨论。像华人常见的胃部和肝脏问题，也不能大意，包括幽门螺旋杆菌、B 型肝炎，都要按时治疗，定期追踪。医师也建议回家可以先问问家人有没有癌症病史、几岁发病。看诊时也把正在吃的药和保健品告诉医师，别等身体发出警报才行动，该检查就检查，才能多一道保障。人秀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凤凰城协会秉持着以慈善福利社会的宗旨，实践人积己积、人逆己逆的精神，长期关怀社区安宁机构的需求。协会发起了爱心募集活动，日前是将募集到的物资送往到了安宁疗护机构，要以实际的行动照顾安宁患者与家属。
7: 义工们分工合作，将募集到的物资从车上搬下来，准备要送到溪谷安宁疗护机构。凤凰城协会自2021年起就持续护持亚利桑那州这家非营利安宁照护机构。透过集体创作，发挥智慧与力量，共同完成这次爱心物资募集。这次募集到的沙滩巾将由溪谷安宁疗护机构义工重新裁缝制作成浴袍，提供患者使用，让捐赠物资发挥更大效益。透过持续性的社区关怀，不仅能将实际物资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也希望借由每一次服务，将慈悲化为行动，让人间佛教的精神落实于社区，持续传递温暖与善的力量。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位在美国圣地亚哥的佛光山西方寺，以和谐与尊重为活动精神，举办了月下禅心邻里庆秋夜活动，邀请大家一起共聚在美丽的月色之下，以茶会友，以东西方的音乐交流。
7: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5000年管弦乐团在月光下演奏《但愿人长久》，悠扬乐声为这场月下禅心庆秋夜活动增添浓浓的文化气息与节庆欢喜氛围，将中国古典乐器与西方流行音乐做了最佳的跨界演出。
8: So all of you has a light
7: 由妙藏法师带领大众禅坐回向并开示，勉励大众以包容与尊重面对彼此差异，共同营造祥和社会，安定内心，并为各地灾难罹难者及家属祈福。最后，大家手持烛光排列成心形，在祥和宁静的氛围中圆满让活动画下句点。这一夜不只是邻里间的相聚，不只是音乐的响宴，也是一场心灵的沉淀与洗涤。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出席当地印度教神庙的落成典礼，来自各宗教的人士进行交流，共同见证了印度教重要的宗教殿堂落成，也为人间佛教宗教交流成果再添一笔，展现出信仰文化的和谐与和平。
8: 在导览人员带领下走进印度教殿堂，这处位在法国巴黎碧西市的印度教神庙中心举办落成典礼。佛光山法华禅寺受邀，由国际佛光会巴黎协会会长温肖丹协同两位督导代表出席。虔诚合掌参与法会仪式，佛光人实地参访，不仅对神庙落成表达祝贺，也进一步认识印度教诸神的神职与精神内涵，并借此因缘与各宗教人士进行交流，展现宗教间横跨文化与信仰差异，共同以包容促进和平，为社会注入暖流。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9: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10: 先读完进台湾首印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11: 时间到了。
10: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1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诈骗集团现在又有了新的花招。日前，台北市松山区有一名张姓妇人跑到了银行，准备要来提领100万元的现金。面对到行员的关心，他声称呢这一笔钱是要用来装潢家里，所幸机警的员警获报到场之后，只是多问了几句装潢的细节，妇人当场是答不出来。原来呢，这全是诈骗集团为了要掩盖假投资，事先套好招的叫战话术。
1: 啊，你说你要装修，装修相关资讯你给我看，像有签合约还是什么的。
2: 妇人站在银行柜台前，神情紧张，说她要提领一笔100万元的装修款项。员警得知后，立刻到场关心。
1: 你打电话给家人嘛，我跟家人问一下。
3: 你有出来
1: 玩吗？因为你要装修啊，同住的家人一定都知道这件事情啊。
3: 对呀、啊。
2: 袁景豪说歹说，妇人就是不相信，但当被问到装潢细节，他却一问三不知。所幸在袁景与行员的努力劝说下，妇人才终于放弃提款的念头。
1: 你若不打，哦，我们没办法。
2: 假装潢真骗投资款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当时68岁的张姓妇人准备提领100万现金，声称要用来装潢家里，没想到全是诈骗集团事先交战的话术，实际上是要骗他拿去投资。
4: 当警方进一步询问装潢项目等相关细节，妇人却无法具体回答。员警随即向妇人说明常见假投资手法，妇人最终放弃提领100万元，成功保住积蓄。
2: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时常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来吸引被害人，甚至会引导话术规避员警的关怀提问。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才能守住自身荷包。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知名的南韩电商之前爆发了个资外泄事件，波及到了3755万人。台湾的用户经过调查之后，也有20万户的个资外泄。消基会指出，这一次的事件呢，不仅暴露了企业资安以及权限管理的漏洞，更凸显出来了我国现行资安监管的制度所面临到的挑战，值得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
5: 这是知名南韩电商离职员工利用公司没有停权的漏洞，窃取了电商客户资料，波及3700多万人。经过第三方资安公司调查后，发现台湾也有20万户个资外泄。起因于现在许多跨境电商都将客户资料存取在母公司或者在第三个国家备份，让个资外泄风险倍增。
6: 依照现行的个资法的规定，非公务机关没有取得当事人的同意啊，就把这个个资传输到境外，而且已经逾越原来收集的目的的必要范围，可能会违反个资法20条的规定，那主管机关可以处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可能这个罚款的金额也是稍显偏低了，可能没有办法形成相当的吓阻的力量。
5: 这次知名电商个资外泄事件，凸显跨境电商资安风险在于跨区使用同一份备援金药，未能第一时间停止离职员工存取权限及资安外泄通报程序等三大漏洞。由事件中，消基会对政府与业者提出呼吁。
7: 消基会第一个是呼吁个人资料那个保护委员会那赶快设立。那落实保护国人个资的一个功能，对这个个资法就是去做进行修法。那对于这种已经在国内有实体的这个子公司或分公司或者是关联企业的这些外商呢，我们应该要约束他把收集来的个资留在台湾，落实我们台湾的这个个资的监理。
5: 今年台湾接连发生多起重大资安事件，反映出跨境平台快速发展下，消费者个资安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消费者使用线上平台购物时，也要多注意个人资料安全，为自己的个资把关。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苹果秋季发表会带来了重头戏，有不少人等待多年的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 正式亮相。这款新机不仅采用了钛金属的机身，大幅降低了荧幕的折痕，大荧幕的多功作业以及软体生态系更是最大的优势。不过呢，台湾光是入门的机型，这个售价就来到了74900元，一口气是比以往的顶规机型贵了有3万元，引发民众的热烈讨论。
2: 手机一展开，全新超薄机身搭配超大荧幕，这是苹果公司在秋季发表会上正式发布的首款折叠手机 iPhone Duo。这款新机不仅采用高强度钛金属打造，更透过特制的镀膜技术大幅降低荧幕弯曲的折痕，带来滑顺的视觉与触觉体验。
3: 因为在平板的市场上面 ，iPad 是在市场上压倒性的存在。那对于软体部分，对这种大荧幕啊、平板类型软体的生态系是在市场上最强的，所以渴望就是在 iPhone 6它打开之后，这个大荧幕的使用体验会比一般的折叠机来得有优。
2: 不止硬体升级，7.6寸的大萤幕能同时开启多个 App， 效能方面还搭载最新的 A20 Pro 2纳米晶片，但入门机型售价就来到74,900元，比以往的顶规机型一口气贵了3万。
8: 我觉得价钱来讲的确是偏贵，那一样的价位的话，有更多的选择。
9: 我觉得因为它是折叠机，首先它的工啊、成本那些东西，我可以接受，它可以大概到5万左右是我觉得是可以的程度，希望其实是属于溢价了。
2: 尽管不少民众大喊吃不消，但若以高阶折叠机的制造成本来看，达人认为这项定价相当有竞争力。
3: 考虑苹果的价格考量点的话，那其实算是符合预期，甚至比预期还要低一点价格。当然产品价格高，是消费者还是会有一点进入的门槛，但是以折叠机来讲，我觉得这个材价算是非常 OK 的。
2: 无论价格接受度如何，苹果首度踏入折叠机战场，势必为高阶手机市场带来全新冲击。至于民众愿不愿意买单，10月23号就能正式揭晓。人间新闻洪瑞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随着台湾电动车挂牌数持续的攀升，但是呢，充电桩营运商却是越来越头痛。热门的站点竞争激烈，偏僻一点的呢，则是无人问津。有不少的业者都非常的苦恼。现在就有软体业者是透过了 AI 辅助营运决策，大幅的提升了获利。
10: 电动车充电桩从街边到停车场，几乎可以说是随处可见。相比过往，车主不用再愁没地方充电，但对业者来说，营运却是越盖越赔。所幸有软体业者结合智慧科技，手上 AI 营运决策大脑阿金 AI，
11: 大部分的充电桩都很难获利。然后可是我们最近的确是有一些起色，连比较偏一点的站点，它的营运也有很大的改善。
10: 透过 AI 为业者注入营运判断力，不仅整合营运智慧辅助，还能达到客服分流与跨品牌漫游生态系，让场站端能同时处理决策、客服与车厂红利导流，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获利。
12: 可以抓数据，然后我们用 AI 来去做分析跟假设，业者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来导引更多的车主进来。那我们呢也有生态系来去支持，
10: 由 AI 负责营运决策，接管过去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的数据串接等，透过更专业的辅助改善获利结构的能源资产，让业者不再深陷赔本，也拓宽营运商机。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画面上是陪着主人耕作了20年的22岁老水牛白海豚，他退休了。日前呢，他从绿岛跨海来到了云林土库的水牛安养中心，在逐渐的适应新家之后，负责人林家良是特别替他卸下了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正式告别劳动生活。未来除了有牧草可以安心的享用，还有水牛以及流浪犬作伴，让辛苦大半辈子的老牛在云林展开退休新生活。
13: 轻轻固定牛鼻环，小心翼翼动手拆除。22岁老牛白海豚来到云林土库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正式告别过去工作生活。
14: 从小我就会来这里看一些水牛，然后今天跟家良叔叔一起把白海豚的牛鼻环拆下来，这是人生一种不同的体验。
15: 几天之后，我们已经知道说他已经来这边，已经跟里面的三头牛已经有一个磨合期已经过了。我们选择这一天，我们就把他身上的牛皮环把它卸除下来。
13: 白海豚过去居住在绿岛，陪伴主人耕耘长达20年。 如今跨海来到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逐渐习惯退休后新家，现在每天生活就是吃吃牧草，自在休息，身旁还有其他水牛和流浪犬作伴。
15: 把它护鱼的所有 的工具把它卸除下来，因为对它来讲是非常友善的一个人道饲养。预约想要来参访的话，必须在2周前来跟我们确定你的时间，我们就可以专为你们来导览，来解说他们每头牛的故事。
13: 白海豚卸下陪伴多年的牛鼻环，象征告别工作重担。这些曾经为人付出大半辈子的老牛，最后能被好好照顾，老有所终，也是安养中心存在的重要意义。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全台湾的家猫数量已经达到了174万只，养猫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新选择。新北市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他们把猫咪休息、躲藏还有如厕等居家的情境都搬进到了示范空间，希望准饲主在认养之前可以先完全的了解从日常照护到老年长照的需求，做好陪伴一辈子的准备，落实认养不弃养。
13: 慵懒趴着休息，猫咪自在模样萌翻许多猫奴。随着养猫家庭增加，新北打造全国首座幸福喵乐宅，不只让民众亲近猫咪，更要先学习怎么当一名称职饲主。
16: 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可能要有这个防抓的一个选择的素材，或者是你可能要有一些替代的一些防抓的一些材料，例如说利用绳子把它绑起来，或者是防抓板或者是纸板等等。或者是猫跟狗不一样，狗的话它是平面移动，但是猫是立体的移动，所以各位可以注意到这个空间就有一些从低到高各个不同的这些板子，甚至是一些躲藏的空间，这就是猫的个性跟犬很不一样的地方。
13: 根据农业部统计，全国家猫数量达174万只，新北市幸福喵乐宅猫友善空间直接把居家情境搬到现场，透过实境体验，让有意认养民众先了解养猫需要付出的时间和责任。
17: 为了鼓励大家多领养黑猫，所以我们在今年12月31号之前，只要领养黑猫，我们就会提供1年的免费的饲料。所以在这里特别呼吁大家好好照顾我们的毛宝贝，记得中养不要弃养。
13: 喜欢猫或许只是一瞬间，但决定带它回家就是一辈子的陪伴。从认养前先了解需求，到饲养后照顾，让认养不弃养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饲主对生命负责任的开始。人间新闻新北综合报道。
0: 台湾世界展望会发起资助1000女孩，7年来已经支持了有将近17000多名的女孩接受教育，逐渐的脱离同婚、暴力等威胁，改变自己的人生。9月份开始，展望会将会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的展览活动，将会带领民众看见他们身处困境，仍然是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
18: 那我们看到这些女孩，她因为月经的来临，她不可以去上学，她要被关到一个小房子里面，因为他们觉得那是污秽的，是影响圣灵的。
5: 中国妇医行政副院长杨丽慧分享之前跟着展望会去当地探望接受资助的女孩们，让身为护理师的她最感到震惊的是，对成年女孩来说，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竟然被当成污秽的。从取水、教育到传统习俗，许多经济脆弱环境中的女孩面临着失学、同婚、同工及性别暴力等多重危机。
19: 但世界上还有很多女孩连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都没有，很难想象到现在还是有女孩因为出生的时间或长相就被当成不祥。
5: 伊索比亚女孩们每天得在炙热的天气下挖掘水源，一瓢瓢装满20公斤重的水桶走回家，途中可能还会遇到骚扰或是毒蛇。展望会在干净水、教育、生计、营养等进行改善，将供水管线铺设到家户，改善家庭卫生，让女孩不再为了取水而耽误上学，也从思想上让家长和社区意识到杜绝不祥习俗及保护儿童生存的重要。
20: 我们会看到爱原来可以转化生命，就是在这些女孩她在对着镜头或是她很勇敢的 诉说他未来的愿望的时候，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也就是爱可以传递，爱可以改变生命。
5: 九月底，台湾世界展望会将在北中南举办一系列故事影像分享会等活动。首先由《她的故事，你的回声》一千女孩故事展于台北光点首登场，透过伊索比亚女孩影音故事、当地物品，带领民众感受远方女孩困苦的生活，也看到她们努力追寻梦想的生命力。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中秋节即将到来，彰化花坛有一位企业主连续两年捐出10万元认购爱心蛋黄酥送给彰化。

0: 家福中心的弱势家庭。今年也有企业响应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可以提前的感受到中秋佳节的团圆与温暖。
1: 小朋友开心的将蛋黄酥礼盒紧紧搂住，兴奋的连家长都拉不住。家长表示，对孩子来说，收到自己喜欢的蛋黄酥就是最开心的事。
2: 他们很高兴啊，非常开心。
3: 他们很喜欢这个月饼，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蛋黄酥，然后，会抢呐、啊。就如果是在我们家里的话，会一下就没有了。
1: 捐赠人洪天静回想自己小时候，家中兄弟姐妹多，中秋节能吃上一颗月饼并不容易，也因此创业有成后，希望把这份心意回馈给需要帮助的家庭。另外，也有企业捐赠有机果酱，让家福家庭提前收到中秋祝福。
4: 放下所咱所有空气，来这陪伴咱的家福，来过一个足快乐、足幸福的，有甲陪伴、足有爱心的中秋节。
5: 我们今天家庭这边也陆续都来领取了蛋黄酥跟有机果酱，希望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一个中秋佳节，团圆的一个佳节。
1: 企业持续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透过节庆物资陪伴弱势家庭，让中秋节不只是分享月饼，也让家福家庭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温暖。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北市立国乐团正式宣告全新的乐季起跑，这一次呢，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星作为两大节目主轴，不仅将会带来当代国乐大师苏文庆的经典与全新创作，也要持续的为优秀本土音乐人才打造出专属的表现舞台。

0: 紧接着旋律开始加速，转为澎湃。这首由国乐大师苏文庆创作的曲目，瞬间让传统国乐别有一番风味。乐曲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全源自于他对这块土地的深厚热爱。
1: 我常常会以台湾的人文地景当成我创作的题材，因为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美，不仅土地美，人也非常美，也很温暖，所以我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乐曲。
0: 带着这份对本土国乐的情怀，台北市立国乐团的全新乐季特别将听见苏文庆与世国之星作为双核心主轴，不仅将带来大师的经典与新作，也持续为优秀的音乐人才打造专属舞台。
2: 国乐团在持续的努力，我们希望借由国乐让大家听见国乐，听见世界，听见时代，看见台北市立国乐团持续努力的脚步。
0: 透过全新乐季的丰富节目，希望吸引更多民众走进音乐厅，亲身感受台湾国乐的迷人魅力。人间新闻洪瑞里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在台北市暨州安文学森林登场，今年是由作家薛巧妮抱回了首奖，作品是结合了自然知识与青少年的成长故事，不只写出了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真挚的情感也打破了年龄的界限，让许多的大人读完之后都同样的深受感动。
4: 我们请市长来为我们颁发第34届九歌少儿文学奖的得奖作品。
0: 接过讲座，脸上满是感动与喜悦。他是作家薛巧妮，以《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荣获第34届九歌现代少儿文学奖首奖的肯定。
5: 对我来说，就是这本小说其实也是我对于少女时期的一个回顾跟重塑。我重新的去诠释那段就是少女时期的点点滴滴，包括因为我现在在教会蛮常接触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所以我也把我对于他们的观察，然后我们各自面临的议题也都写进这小说里面。
0: 树上的德米安一书融合了自然知识，描述了一段属于青春的成长故事，虽然写的是年轻世代的内心世界，但这份成长体会其实早就打破了年龄界限，而一本好的少儿文学也不应该只局限给孩子们阅读。
6: 我们今天看的这些儿少的书，我真的觉得我们不要局限在好像只有为儿，只是给儿少看的。我相信这一些情感，这一些对于成长，对于自己的反省、审思、怀念或者是期许，这个是每一个年龄都需要它。
0: 透过这些精彩的本土作品，不只陪伴孩子们长大，也让大人们在看书的时候找到那最单纯的感动。人间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A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点个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啦，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无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都长，长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这个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人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算来食番薯汤，食个中华种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个人若老是轻易拒绝一些因缘机会，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失去一切。反之，不轻易排斥而随顺一些因缘，则会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0: 출석하시. 호재, 준비 마주이.
1: 호. 카니.

0: 妹妹，你还袂困去啊？
1: 妹妹会啊，放假。
0: 咱二个两姊妹啊，当作一个囡仔，就是十六斤外，咧准备麻醉剂的量，即马看起来是无可能啊。
2: 因为器官受连的关系啦。
0: 搁有地震方案，分开注意啊。2号5号去，妹妹3号去，维护小安2603号去，妹妹2603号去，确认。
3: 哎呦，这个系统有够真实的，把我惊鬼神鬼寒啦！继续，
2: 阿七宝，插工。卡西利啊！卡西利，
4: 手术失败，插工失败，第一届失败。
0: 林进前刚捌拄过这款情形，毋捌拄过，是姿势问题啦。这是我操作哦，拢是倒白，这两个姊妹啊是贪气的。
4: 贪气差讲唔要罕见，而且因两个搁离相近啦，难度又搁增加。
0: 我有一个想法啦，假使咱甲这只抱起来，可以拍。

0: 靠近，金龙三后卫，
1: 策动成功。
0: 麻醉完成，
2: 今晚完蛋了。

0: 无声无语手术，那真正咧动手术呢？红哥，这两个囡仔倒病的肝，会当讲拢融合做伙，无好做吼。
1: 而且连接处挖进肝门甲胆囊，不管分离的时阵偏向倒一边，拢会造成无多挽回损伤。所以，就要精准判定相连肝脏分别属于倒位，再佫进行精准的切分，保证血管完整。

0: 宗婚礼完成，时间一点钟零七分钟。
1: 开始婚礼，心祖。
2: 高后官啊。

0: 小妹心头受紧，心头可慢嘞。
1: 自由啊，看你，
0: 拢无变化，搁等一下。
1: 好，一个用个。
2: 姐姐心跳停止，连体婴分离手术第三届模拟手术失败。
0: 麻醉上药啊，上伤凶，你甲大姐直接母甲死死去啊啦！患者心脏的功能本来就真歹，阮就要利用上短的时间分入心脏。麻醉本来就是爱让心跳变较慢的，较慢的。
3: 姊妹啊，两个血液是相通的，喝小妹啊药的时阵，一定会去影响到大姐。那这确实有影真歹讲啊！
1: 哎呀，我知啊。我要找一家啉解酒，来，留心注意啊！也要祝贺，快点。

0: Why is it always with anesthetics?
1: What? 今日先到这好啊啦，回去先调整一下方案。

0: 再来。真是的，先讲把最可恶无准备好了，是讲到无去手术的时阵，才去调整，结果耽误着大家时间。阮转去哦，佮补充一下预备方案啦。
1: 恁确实是应该提早准备好好势。
2: 辛苦啊，明仔载见。
1: 行了，
2: 老何，你留落来。

0: 目击症最歹啊，血滴管总是做恁拢无问题，切一到昆尼心脏，就全部拢失败。
1: 我知影，这个问题若是无解决，手术无法度继续。这段时间啊，我伫咧思考这个问题啦。不过无医手术的时阵哦，全部拢唔对去啊。但是你麻醉了有差讲，即马是心跳伤紧，咱去想一个办法啦，好好研究一下。
2: 麻醉科医生有一句话，无上好的技术。
1: 就上适合的技术，
2: 老何，我相信你会找到上适合的。这个手术，咱一定会成功。

0: 熊医生，恁迄经验严重，小妹心率也是上紧，尤其是食牛奶困的时阵会喘，流真侪汗。不过好佳哉，目前也无出现肝脏变大、尿量减少的情况。
1: 好，我知影，有甚代志我才甲你通知。
0: 好。

0: 高兄，谍界团队，我跟你想一下，对吗？我爹对待团队成员的态度一部分，咱两个都无同款啦。我较婉转，你也较直接。
1: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今仔日我无应该安尼这边负责？
0: 伊是咱的同事，嘛是咱的朋友。咱拢咧为连体英心律不正的问题咧想办法，大家拢尽力啊。
1: 也毋过伊是武林的人，在恁的团队无需要武林的人。我甲你讲，我用个卡电话请阮的麻醉师来遮。
0: 就钓寡湾。好啊，就算这届成功啊，哪能后届咧？咱每一届拢爱找你寡湾咯，应该大家拢会当来。
1: 所以啊，我真正是想无。恁是安怎拢唔肯去德国嘞？
0: 看来我甲你的想法，嘛毋是拢共款。

0: 长，系啊，前二日伊带高中伫来边的半路。
1: 你先出去啦。

0: 大家拢真无闲，咱就卖等阮细角啦。苏黎啊，你准备要甲股东安怎交代啊？
1: 我那是无记唔对，还阁有一个月才到约定的期限呢。
0: 也唔过你甲便宜部分的固定资产拍者卖出去啊，用来换新连体婴分离所的设备，阮找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过这个项目，拢认为风险比回报较低，绝对袂用得做。所以吼，我今日甲大股东叫过来，就是要停止这个损失，对无？
2: 对啊。
1: 好啊。那呢各位，恁是希望今年就安尼亏损结束，也是逆风平盘？哼
0: 哼哼，你是变怎做啊？一个澳手术，结果敢那会当赚一寡钱尔？你是投入5000万呢？
1: 所以啊，阮决定将人体英魂历史进行网络直播。
3: 网络直播，什么意思？
4: 敢是咱网络看到迄种唱歌跳舞直播啊？
5: 哪有可能？咱是病院，应该是喜欢搞下迄种手术直播啦。
0: 直播是会当赚钱哦。
1: 当然会当啊！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手术直播，那是成功，也是本性首创，为现有的医疗领域带来一场颠覆性的革命。您是集团会为着这来投资，甲海城共同担风险。
6: 伊们讨论完啊。
0: 你是讲？是爱嘛要投资这个项目。
1: 嗯哼。小看啊，各位，敢要跟我来一个对簿协议？那是手术成功，病台的医者做起点，进行一系列其他手术的后续直播。所有收入的50%，拢归海翔。
0: 啊，那失败嘞？
1: 那失败？我愿意主动离职，将我名下所有股份分予各位股东，袂予各位受到损害。
5: 你感觉？
3: 老陈啊，卖个钱袂得过啦！恁大家讲对无啊？
7: 对。
3: 对对对，真诶。
0: 好，安尼我着等你看，这台手术敢袂当成功？那是失败，那你爱做？你已经收魂，嘛就爱走。
8: 时光如幻，歌唱路漫漫。
9: 我是手艺人西松，我爱做手艺，更爱佛法。让我们借着美术作品的融叠和推展，一起进入到佛陀的生平事迹中。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佛迹之旅中，我们走过佛陀从出生、修道、得成正觉、初展法轮，乃至于去世的圣基地，而佛陀的教导，一切的真实意，全藏在这无言的大自然之中。大树之歌，话说佛传。
1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12: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也是你的办法厉害啊，谢玲的名确实好用。那几个大头听说是要投资这个手术，全部都改变了，华姐得到转型。不过这也代表着
1: 咱没赢的输，只赢的赢。观众方面结果无疑，已经证明我的方法会用的。不过因为肚子受累，昏迷了后，肚子会出现一个压两型的大坑。
2: 我已经把补品准备好啊，也不过无法度保证未来敢会感染，还是老白皮。
1: 所以上好也是利用囡仔家己本身的皮肤，因为两个囡仔只有一个肚脐，所以我把肚脐留予情形较好的大姐。也不过我昨暗回去研究了后，有一个新的想法，是不是当把肚脐分作两半，经过手术修复？把两个一半的肚脐修复变成两个完整的肚脐，
3: 我感觉会用的。
1: 帮我报告出。
3: 之前我去和麻醉量较差讲个问题，不过由于天之间的循环较歹啦，所以所有甲伴随发生个低温哦，和手术当中个感冒变个真困难。到心脏分裂部分哦，血管分流甲循环交叉发生个欠血，一直滴出血又无够个休克。咱都要想办法试看卖，爱就先安尼做。
4: 先不过贼，手术失败。

0: 敢去办嘞，负责。
1: 我有啊，我自由啊，
0: 也是遐尼紧，
1: 我真正自由啊。
2: 手术失败，手术失败。
0: 何真？你到底有发的还无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什么话人啊？打电话啊？
3: 有话好话讲啦，好诶。
0: 麻醉科那是无多好，心跳稳定，阮这边做了骨较好，嘛无啥物路用。
1: 敢讲我唔知影？重点是你家己嘛做了无好哦。
0: 你讲啥物啊？
1: 你想慢啦。
0: 我想，
1: 我几下不甲心跳稳定啦，就等你称诶。你得要拖拖刷刷，拖拖刷刷，错过时间啊，你知无？
0: 我错过时间。
1: 对
0: 我错过时间，
1: 对
0: 你所讲的时间，只是短短十五分钟。那呢，你跟我讲，哪有可能踮咧十五分钟的时间来分离心包？
1: 你无可能，别人有可能咯。
3: 喂，你敢讲两句啦？
1: 为什么我袂当讲啊？我挡袂住啦！你唔敢得势哦，我才无咧管呐。本来咱一个团队好好，因硬要咧挤入来，把风格挤出去啊。风格性地是歹啦，唔过伊袂提醒这点吗？家己做无好就是做无好。伊袂阁是麻醉科做了无好啦，阁较无像你，家想要偷学生乌人做啦。恁真正想讲是真心真意要甲伊斗相共哦，伊是想要巴结了，遐在帮助伊就位的评委啦。
0: 你是讲袂准确。
3: 哼。高修，高修，
1: 叫啦。
4: 等一下。

0: 告休，告休，告休。
1: 你唔免阁讲啊！我知影你想要讲啥物，你嘛阁较介意苏云，对不？唔免问话我，嗯？我听讲你选择心我，就是为着伊。
0: 我甲苏云是同学，国小、国中。高中只有大学不是同学，因为我头一年没考掉。我重考，后来真不简单才有考掉。苏云都变我的学长了，我一年啊，什么拢也背不起来的时阵，已经去让吴诺选掉。去做白鸟鼠心脏移植的实验吗？我一年啊，伊靠迄个手术，第一期刊发表论文。我三年啊，伊出国深造。我毕业啊，伊去北大。我发现，我根本就跌袂着伊的脚步。我就转来考研究所，来海翔病院。迄个时阵，我想讲。伊可能会伫留伫个北大，想袂到安尼断断续续，伊竟然会走转来。
1: 嗯，安尼国家讲，毋是为着伊。
0: 拄开始是为着伊，毋过后来，我是真心介意心脏外科。大家拢讲，即、這个科室愈来愈无前途，尤其是美创开始，心外都搁较无啥物代志啊。我也是介意心肝。外科之父比尔·罗特捌讲过，讲伫心脏动手术是个侮辱外科艺术。用过三年后，德国医生雷恩，唔惊人讲侮辱，成功为一位心脏外伤的患者进行替心脏的手术。1944年，布莱洛克医生为一个先天性心脏畸形的红孩仔。进行 BT 分流术，可以当生存。1958年，人工心肺机研发成功，一步一步，多一个科室会当比心肝搁较冒险、搁较完美、搁较异想天开啊！这种甲旧观念来对抗，甲古板的想象力来作战，甲一摆一摆失败做判的过程本身，重要，让人感觉足激动啊！更加免讲是为着心脏。教授，伫咧这个世间，敢有比一粒咧跳的心脏搁较水的画面？那伫我的定义，真正无。
1: 我的定义内底嘛无。
0: 所以，为迄对姊妹啊，把因身躯顶上水的器官留落，让因会当跳到真大力。是我真期待的画面，也是我参加这个手术的理由，不是为了苏云。
1: 我真想要帮助你看到那款的画面，也不过我感觉我做不到。

0: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1: 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2: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3: 哦，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4: 没有必要说哦，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5: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迄个符虽然伊讲遐话是真歹听，也毋过有一部分是事实。我感觉，我甲恁大家徛做伙，感觉袂合。虽然讲我会晓讲中文，甚至会晓讲东北话，也毋过无共。可能阁予我几年的时间，即款的感觉就会消失。也毋过短短即几工内底，即款的感觉实在无法度消除。

0: 什么意思啊？
1: 这四字，你感觉咱敢有错甲到？谁那婚礼观众的时阵，我有真侪个拢无做好拖累速度，你拢袂讲出来。
0: 你个金是感觉到？
1: 我感觉就无效啊！咱是一个团队呢，团队需要互相交流，要唔过你什么话拢袂讲，你互我的感觉是，敢那就算阮做唔对嘛，无要紧，因为你家己想办法弥补。对你来讲，我唔是你的同伴，只是器材。你有讲唔知要讲啥对无？你甲我骂，就算像鲁道夫甲侯振安呢，你还互我知影我有啥物作用？我无想要拖累你，我无想要拖累这个团队。
0: 林妹，其实你已经做了真好啊。
1: 我不爱你甲我讲咧。
0: 是真实咧，虽然我那婚礼也有较慢。要不过算真在，我感觉在比健康重要。对某一方面来讲，我的问题比你更加严重，因为我常常感觉，虽然我是一个团队的核心，要不过我是失败。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就是我知影要安怎分配，也毋过毋知影要安怎协调。就亲像今仔日个代志，我应该马上出面做这鲁道夫甲何泽两个人冤家。我应该解决因的烦恼，也毋过我无安尼做。我总是感觉鲁道夫伫咱个团队感觉真解救，也毋过我阁毋知影要安怎去解决。伫我心内，我认为苏文比鲁道夫阁较适合这个团队，也毋过我毋知影要安怎才会当互伊倒转来。其实有真侪亲像即款个代志。我都不知道要怎解决，就像你现在问我，想怎我的骂你，其实我不爱骂人，坦白说，也是头一次听到你这款要求。

0: 安尼你搁较坦白嘞，甲我讲一下，我的问题到底是啥物？
1: 卖赶紧，对一个手术来讲，速度毋是一切。我真了解你的心情，也毋过真紧弄破我。第二九摆模拟39分24秒的时阵，你看要成功，想讲蛇过大，也毋过才得出一条血管破去，咱开2分钟的时间来处理一条血管。弟妹，我需要一个稳定固定的状态来完成这个手术。我会选择你，就是因为你上知。不过你若开始无知，你赶紧的时阵，这个感觉就消失了。
0: 你较早讲的嘛，较早讲我就会改啊，心内话讲出来咪就好诶。
1: 是啦，这确实是我的问题。
0: 第二，我头一次看到你动手术的时阵，就希望会当跟你做伙治病救人。你就是有迄种会让人想要跟你做伙病的态度，所以你是一个真适合带头的人。只要你愿意坦白，跟每一个人好好讲一下，所有的人拢会愿意帮助你、配合你。
1: 我就和一个人惯习啊。可是不知道要怎跟别人来计较，因为最近我有要讲话艺术，安怎好啊？恁多一个团队这款的组来看，我会好法去学。
0: 迄种组对你这种吼惊讲交流的人无好，免看了。

0: 咱可以休会一下了。嗯。哎，教授，这紧就结束啊？哎，冷天英婚礼是，你来了。
1: 为什么啊？我无把踮踮么这么短的时间来融入恁的团队，我嘛无把伫十五分钟来完成婚礼。虽然我想要伫主导的光彩，也不过地公了掉，地边救人永远第一。而且我想要看到世界上上美的画面。 两粒完整跳动的心脏，所以你敢做会到？

0: 我做的绝对会比你更加好，让你的退出更加有意义。
1: 嘿嘿其实这本来应该是我要做的事情，要不过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嘴。
0: 我们早就惯习了。
1: 等你需要说，嘿嘿，他是你的脑袋。
0: 呸，我是他的大脑。

0: 你叫阮遮尼久，无要讲两句啊？
1: 好，就讲两句啊。
2: 我就想你呢。
1: 恁敢有想我？啊？
3: 哎，洪哥，你是不是来补一下课？
1: 我来听讲是恁这边的问题啊。
3: 我跟你讲哦，我动一秒，得出七十二种啊，在手术当中可能发生个循环影响啦。卖讲这个100%啦，99%绝对有啦。
1: 安尼就甲恁拍拼规枚物件提出来，阮看卖啊。
3: 谁惊谁来啊？
0: 开始啦。
3: 你是维持13号方案，只要个心跳稳定伫个120到115之间，手术就得继续做落去。八二、八一六、八一六，稳定啊！现在开始动手术了。

0: 这个是永康法师出的书《禅心料理》。
1: 宴客菜跟家常菜有什么分别？
0: 食材没变，摆盘一变，就是宴客菜。你用心做料理，他就会给你回馈，给你好吃的样子。
2: 这锅罗汉菜汤啊，每一家寺院都有各自不同的做法。这个版本呢，是我们觉聚法师所教下来的。哦，
0: 算是传承菜。
2: 嗯，而且它的烹饪是经过星云大师认证。
0: 哎，这个不藏私教给大家，很棒。
2: 是，
0: 李正法师，接下来要带来什么美味的料理？
3: 就是印度有最名的 stew。我这两道面疙瘩干今天的 skill 来佛光山第一次来做，
0: 真的
3: 都没有做过。
0: 哇，谢谢如正法师，真的很感谢你。
3: 谢谢大家。
4: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5: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6: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5: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7: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0: 我就是这种无师自通、天才选手，看一遍就会。
1: 心脏分离成功。
2: 就赞嘞！赶紧昏过，不能待。
3: 好，来，
2: 来去睡觉。
0: 杜进去。
4: 袂歹嘛。

0: 小妹无见，饲到最后天心村无悔，有够可惜。
1: 是啊，到这个时阵咯。不过这已经是咱上紧的一摆啊。上
2: 岸，咱都要较紧的，咱拖的时间伤过久啊。过来。免啦，
1: 我是要分大家回去嘞，回去嘞，因为两件代志，头一件代志。
2: 我不提早甲大家讲，这个手术是要直播。
1: 直播为什么啊？为着患者的家属，嘛是为着病人，华姐为着这手术付出伤济，高东真不满。再客来会，因要求华姐马上停止这个项目。
2: 啊，你们那兄诶，迄对姊妹啊，可能都无偌久啊。
1: 就是啊，已经等半年啊。
2: 所以恁才会答应心灵恒的直播。
1: 嗯，因为这是唯一会当让手术继续落去的办法。 我为什么放弃手术？
2: 我嘛是，
1: 绝对袂当放弃啊！向龙无想要放弃。第二件代志，因为要直播，所以我真焦虑。我拢想讲，共阮这步骤拢尽量做好完美，啊，大家热情、意志力，拢因为一遍一遍练习渐渐消失。是我想讲要成功，想追求完美，至少大家有这样大压力啊。
2: 是嘞啦，
1: 欸、
2: 等一下，
1: 你千万唔通安尼讲啦。
2: 你
1: 莫安尼讲，
2: 好无啦？你看，咱敢毋是配合甲愈来愈好啊？
3: 对啊，一定愈来愈好啦。
1: 对
2: 啊，咱继续加油啦。
1: 免啦，咱莫阁继续啊。
0: 为什么啊？
1: 我希望大家放一日假。
3: 放假。
1: 自从消防栓 PK
2: 以来，咱就不休困啦。加上地动震山，又搁无眠无力，
1: 等来了后无休困，又搁到底无影手术时，咱是人，毋是机器，所以我想讲，大家放一日假，休困一觉。
2: 对啊，出去行行诶，凡事会当找着更较好诶解决方法。嗯，
1: 那恁有冇出发？明仔载等来。
4: 哦，出发啦！出发出发！
5: 赶快起来，等下去跟我大伙。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这够酒嘞，一路饮落，这是无酒精的，咱吼饮到忝，咱就困，这真是度假。
1: 来来来，大家先来干一杯啊！
2: 干杯！
0: 哎呦，这真是青蛙啦！哎呦，
2: 你看我要创啥啦？
1: 搁挑战看卖啊！
2: 你绝对无可能赢我。
1: 切！
2: 今日若要比，袂当去面数。
1: 来啊，好打！哎呦，
3: 等一下，嘉行开始。火是有较大啦，行了伤过头啊。听人讲，食臭火蛋的物件有致癌的风险，不过姑姑也食一个应该不要紧。
4: 我是想要讲，
3: 好哩，
4: 其实我袂遐计生。急性心衰，结束老人确实时间是愈来愈短啊！
5: 我看好是向大家笑啊！
2: 点点啦，
1: 较在当，唔免惊。
0: 是我，收回这货物得较紧的啦。
6: 对，不收股，
7: 天光三十啦，你阿不五十。
6: 等下妹妹哦，恢复心跳啊！
3: 我会当跟恁搭档，比手术室内底做伙做阵，我感觉足骄傲的。
1: 多谢你等我，这回我真正准备了。
4: 你感觉手术敢会成功？
1: 若是讲多一个团队会当成功同齐手术，安尼一定是赞。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谈，就是如实面对现实的生活。要工作，要苦心志，劳筋骨，要在生活里面植根，在慢慢的升华，渐渐的扩大，心灵可以高上万丈青天，脚却要踏着实地，这才是禅的主要内容。

0: 相信每个女孩从小都希望拥有一个芭比娃娃，不管是公主风还是个性风，因为那是大家的梦想。可是你知道，这么一个举世闻名的芭比娃娃，可是来自于泰山的美宁工厂吗？为了保存这个文化，当地也设立了泰山娃娃产业文化馆。从那时起，地方上就有许多娃娃衣老师为了这份产业做出许多努力。
1: 那像小姐的部分，你们知道什么样的才是小姐？看得出来吗？看这里面对着是小姐，还没结婚呢。对啊，你若结婚呢，伊就是爱做出来的工课啊嘛，吼，爱带囡仔，你留着长辫子就不方便，所以结了婚之后，大部分就会把头发盘起来了。
0: 其中一位郭学梅老师是当时的种子教师，目前人还在岗位上，持续传承着这份地方上难以忘怀的产业。
1: 在民国76年的时候，他们公司要解散了，然后在泰山国中篮球场那边拍的那个，就是那个西北餐会。知不知道说芭比娃娃就是在泰山这边生产制造的？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说芭比娃娃就是在泰山生产制造的。他们只有多我几个月，但是他们很多都比我还要资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介绍旁边，你们大家看看旁边的那些照片。好，这些照片其实他这个提供照片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志工，他也是那个美宁公司的员工。哎，还没有来到泰山的时候，我根本我嘛唔知道讲芭比娃娃在泰山家咧做。好啊，结果是因为我来到泰山了啊，我才知道讲啊，原来芭比娃娃在泰山咧做，既然来到家，我就觉得说我们也要有那个责任哈，传开了解哈我们泰山的一些历史文化。那刚好又有机会来到这边，然后又还邀我来当志工，我就很高兴。哎，我可以跟芭比娃娃一起嘞，等于说我在这边跟他们一起工作，跟他们一起就相处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心态真的是很高兴，说哎，我终于可以这样子每天跟芭比这样子接触。工作不是说只有工厂里面的人没有工作，包括我们在外面做代工的，包括那个永乐市场那边卖布的，因为我们后来慢慢去接触，发现说，哎，其实它影响的不是只有这些员工，不是只有泰山的乡民。其实，在永乐市场，他们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几乎永乐市场里面都有跟他们就是生意的那个往来这个合作。所以我当初那时候我就问他说啊，他们美宁公司没有在这边设厂，那对你们影响大不大？他说非常大，因为他订的量都非常多，所以他对他们永乐市场的一些那个，他们就觉得他们对他们影响很大，所以几乎永乐市场老一辈的他们都知道。

0: 花朵那个比较小一点的，然后要厚一点。
1: 最主要的目的出来就是要找那个，因为我这次的课程是做和服，所以要找那个和服的一些配件。
0: 像和服这一种东西哈，它跟台湾的那个不太一样，所以有很多东西哦，要有那个日本那一种一些他们和服的那些那个感觉，所以可能在用手工方面会你要克服那个困难。你想想看，那个要是4米5米哈，放大然后在我们人体的那个比例，你想想看它有变多大。
2: 寻找配件的过程就好像寻宝一样，好不容易找到想要的素材，老师就会像个小女孩似的开心大叫：“
3: 啊，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总算，我刚刚那些课都可以拿回去了啦！”
0: 哦，你看，这个你看，才一包才50块，我还都可以多拿一包。因为我现在其实是做和服的话，就是要有一些那个日本图案的那个元素在，对，所以可能会找一些像有牡丹啊、樱花的那个图案。像这个的话，它就花朵比较大啊，因为我们做娃衣的话，就是要挑选那个图案比较小的，像这一种图案，好像这一种的图案就比较小。对，这种就还蛮适合的。
2: 这样的日常每天都在上演，而所花费的时间跟精力不是外人能够想象。
0: 整天我们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有时候想说做这个工作不轻松哎。
4: 要热爱。
0: 对，你一个娃衣哈，大概要20多样的材料，啊，我现在才几样而已。
2: 多年下来，老师喜欢在永乐商圈挖宝，因此熟识的店家都知道老师所需要的花色跟素材，往往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提供建议。
0: 店嘛袂歹呢，我看这店真水。啊，无我再加一百，因为做红仔衫我都唔免想济。
5: 红仔衫一滴啊，你一百都做真多，啊会啊嘛。
0: 我计是讲一百，你要我加一千。哈
5: 哈哈！啊，囡仔欠到来啊，伊在教学，现在不在从啥啊。
0: 我比较常来这里，嗯，
5: 啊，就很久就认识了
0: 吗？对啊，我们认识很久了。我从在美玲工坊做的时候，我们就都来这里跟他买。嗯，
5: 他说哈，有带学生跟朋友，是足济人。
2: 从多年之前，娃衣教学就是学美老师的生活重心。因为每一次的教学就代表有不一样的学生，可以为娃衣产业埋下一个希望的种子，因此每次上课他都全力以赴，就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满载而归。
0: 来献给我，好，这样子长相你看，这样就很漂亮，一些珠花，然后我们在这边，好，然后再长一点，再长一点，然后到后面去固定起来。你看它这边又是有一点就不一样的披肩了哈。啊，你也可以这样子，不用那么宽也没关系。
2: 像这次的学院当中，就有人不远千里仍然想要来学习，而且还是一对老夫妻，更证明了不分年龄不分年纪，有人对于芭比仍然是怀抱着憧憬跟梦想。
6: 我对这嘛是较有兴趣啊，我唔知伊要学，我哪样做呀？
7: 啊，哪一个部分你感觉是上困难？
6: 上困难啦，光头毛啦，哦，迄离阮差足远。一般来讲，甲查甫会关系差足远。啊，其他是嘛是足困难啦，但是应该爱慢慢学，有心吼，用心来学，应该有一天嘛会进步。
7: 有兴趣，但是有兴趣，我嘛是心内想讲，我80岁啊，我即阵敢还阁有可能通啊夹针嘛？啊，真正阁有法度有兴趣都做得来。
0: 卷好之后，然后直接用饮水机的那个热水，哈，直接嘟下去，然后直接用那个热水去冲，因为我觉得芭比。

0: 最代表泰山的一个产业，对啊，所以我是很希望说，哎，把我会的那个技艺，然后就这样子传承下来，然后我希望我很多跟我一样有喜好芭比的那个朋友一起来做芭比。那我像这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说，我们若说不去动的话，也蛮可惜的，因为毕竟就是说，以前泰山人对这个产业一定有一份很不一样的感情。对，那我是希望说，这种东西不要让他们就是这样子就断了就没有了。刚好也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喜好做芭比娃娃衣服的那个朋友啊，他们都想要做，所以我就想说，我们也可以来开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1: 因为在从30几年前我孩子在玩芭比娃娃的时候，因为一直玩，他们是魔术粘，然后那个魔术粘玩久了就会粘黏，然后请我帮他做，就做一做，我自己都觉得真的是不堪入眼。后来呢，孩子还是玩得很高兴，我就心里就暗暗的许下说，我一定将来有一天我要做一个让孩子很开心能够入眼的这个娃娃。其实我孩子看了之后也很开心，他说，妈，再做个真人版。我说，妈，没有那个本事啊，再学习看看吧。我每一次我做一套衣服，他们就说，再做一套给我们真人版，给我们穿上，我帮你穿出去。我就摇摇头，这个真的还需要学习。所以呢，非常开心啊！每一次呢来上课，我都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灵感，让我能够再做一件衣服，再做一件衣服的这个行动啊，这样持续下去，所以才有这么多作品。
2: 今天是我们春节喜庆娃娃的结业式，同学们都完成了他们所有的作品。
3: 再加上学妹老师很重视课程要有主题，才能够反映创作者的想法跟灵感，所以每每在结业式都可以看见学员对于自己的作品所投射的情感。
4: 因为原住民族的特色是咱一般人较少去较重视，所以我那感觉也讲这样哦，啊，若有法度用原住民吼的主体来甲表达，唔系偌好个样，佮会当代表台湾的一个足重要的祖产啊文化。
0: 这些原住民吼，他们不一定说头上他们会用那个一般吼，就是说野花野草来做一些装饰啊，他们会做一些装饰，比如说像娃娃馆开的课程，那个课程的话。我们大部分都会针对比如说我是原住民啊，今天做的是赛德克族啊，下一次做的是那个台东阿美，那每一个族群他们都会有不同的元素在，那你这些元素你一定要抓出来，你不抓出来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我们要的东西，那你可能摆在娃娃馆的那个陈架上面，那民众来参观，他们有时候就会这都不是我们的东西啊，我们的东西没这个东西，没这个元素在，你哪用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元素一定要去研究清楚，然后他们的时代背景啊，我们也都要去做一方面的那个了解。
3: 看着大家为熟悉的芭比娃娃赋予新生命，老师就感觉大家创意无限大，而这也是他长期投入教学的最大收获。大家彼此教学相长，你我都可以是老师跟学生。
0: 我跟你讲，他这个本来是那个黄秀说他要练习啊，结果练习变这样变丑了，他就觉得说不能。事实上像这一方面我也是一直在学习，有时候同学有新的东西啊，不见得就是说我教的才是方法，他们一定要用我的方法，事实上他们也可以用他们自己他们会的，然后大家互相学习，我也是在学习啊。今天就有好几个就拿出来东西，你真的都在课堂上你看不到他们在做什么，可是当他们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哇，他们的东西真的是让你好惊艳哦！他们可以做到这样，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的头发真的梳得很棒，真的超过我。我可以说，我可以真的可以这么说，他真的是超过我。今天我们会有，就是要让你们做一个娃娃。等一下哈，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3: 除了社区上课是老师的主力重点之外，这几年也和当地学校结合，为在地产业做孵育计划。
5: 今年我们就讨论到说，其实我们可以跟真的泰山的一个真的很历史悠久的一个美龄娃娃去做结合，然后在课程上实际教授学生一个娃娃的衣服的一个设计跟制作的技术。
6: 很开心，就是小时候就很常帮自己的芭比娃娃做衣服，但是就是因为小时候技术也不成熟，也不知道怎么弄就乱弄。但是现在做，就是今天做，拿到真的芭比娃娃，说，这是要送我的吗？谢谢，很开心。因为现在学服装，就想要用现在学到的技术，变小版的帮它做上去，这样子。
0: 我大概就是介绍给大家，然后尽量就是说我们的作品能在下个礼拜完成，好不好啊？然后我们现在来把材料发下去。
3: 由于同学们本身都有底子，因此校方认为要跳脱流行元素，给学生不一样的教学方向，所以邀请学妹老师针对产业面做全面性技术上的指导。
0: 我们又利用这样的台湾花布，就跟刚刚那个一样，用台湾花布，但是我这一次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多了一个有这样子的那个长的这个蕾丝给你们做，你们可以就自己加上自己的创作。我告诉你们一些基本的做法，然后你再加上自己的创作。
5: 在学美老师在沟通这一门课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希望第一个学生学的是传统娃衣的技术以外，其实我一直不断的跟学美老师，我希望他们学传统服饰。因为其实以现在的学生来讲，他们会真的去学习传统服饰的几率太低了。然后呢，那传统服饰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或者是很多的一些我们从来不会注意到的事情。所以我希望那时候是希望学妹老师除了做娃衣的制作以外，那同时教导学生传统服饰的一个制作方式。
0: 我们在做娃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有做娃衣而已哦？我们是整个造型，可是做娃娃比较不一样。做娃娃它就是你还要做它的造型，对。然后不管就是说你做古装的话，做古装的话，你可能你要看他的那个他的身份。他是什么样的身份，然后必须他的那个发型要什么样的发型，头发的那个头饰要戴什么样的头饰，那脚是穿什么样的鞋子，好，每个年代啊，每个那个朝代，他们的穿的衣服穿着不一样。
3: 而果然，这群学生面对缩小版的娃体，不能用平日实作的方式行动，让同学们接受到不一样的考验。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动作非常重要，你们是不是都用你们我们一般衣服剪下来，你们是不是都要考课？好，我们在这边不用考课，好，因为娃衣很小，你没有办法做考课，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方法，用什么方法？这个就是考课，代替考课，这个叫什么？这个是白胶，比如说像考课的问题，哦，那一般衣服我们可以用考课的方式，但是在娃娃上面就不行。因为它的那个整个六分之一的那个比例，所以它没有办法用考课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会用替代的方法。
6: 芭比娃娃的人形，它的尺寸跟我们的人台会有一点差异性，我觉得稍微摸索应该就会知道，因为它的那个身材有点不一样，所以可能要突破的地方就是它版型的问题。剪完之后想要先缝，就发现哇，就是真的很迷你一个，跟我们平常的那个操作模式是有点不一样的。可是因为娃娃衣服比较小，如果考课的话可能会看到怎样的，所以老师教我们的是用白胶先把那个边边先涂一遍，它可能硬化就不会再虚了。
5: 人的尺寸到娃娃的尺寸，对我们学生来讲应该 不是太

0: 困难。那当然真的在实际的执行过程当中，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技法跟制作的方式是不同的。可是我觉得如果让学生在当中去学习一些技艺，他们未来如果有机会往这条路发展，其实这就是一个起点，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起点，是吧？而且他们的那个
1: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堂课，但未来这群学生可是业界的生力军，所以学美老师和校方都认为在他们身上埋下社会责任种子是必须的，因为传统是需要有心血加入才可以让产业有机会复苏。
2: 其实可以让学生啊，就是说早一点了解说我们社区在做什么，然后让他们一起来参与，当他们介入这个产业之后，也许就是说有一天他也会跟我们一样，他会喜欢跟我们有一些就互动啊，一些交流这样子。
0: 我们其实也希望说学生在这边学习这些技之后，其实他可以做更多的运用。我们让学生学习的一个是技法，那整个灵活的运用好，其实就是会在后续我们系上老师的课程的引导之下，让他们在芭比娃娃上可以做更多更多的创新。那这个也是我们期待他们在期末可以呈现的，怎么突破我们以前对芭比娃娃很多的想象。
3: 今天的这一次展览呢，我们总共有35位的创作者，然后我们今天有展出了157只的芭比娃娃，就是很难得在我们这边有看到的一个芭比的娃娃展。
1: 到现在或许还是有人认为芭比娃娃得放在橱窗内供人观赏才能够衬托它高尚的气质，但是学美老师却想打破这层距离，要芭比贴近市井小民的生活，不再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的艺术品。像这样打破橱窗可以近距离欣赏，就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
3: 今天都剩好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家里做亲子的那个最好玩，而且它简单，几针就 OK 了，你几针就可以变化很多好啊。那你剪下来的布料啊，你还可以另外再去做，比如说我这个我不要这么长，我可以拿起来当它的披肩，当它的那个蝴蝶结啊什么都可以放在旁边的 OK， 我做个蝴蝶结放在旁边放在后面都可以啊。
1: 活动最大的亮点就是学美老师的女儿将迷你版的芭比娃衣穿到真人模特身上，而那个人还是自己的女儿，算是圆了她儿时梦寐以求的梦想。
3: 这是我女儿，好，那我请她让走秀让你们看一下哈，让你欣赏一下。好，啊，你们今天如果有兴趣啊，想要合照拍照，我们有真人芭比版
2: 哈。我那时候就想说啊，既然女儿有做这一件衣服，然后我就顺便再做一套，因为以前人家结婚也会请我帮忙，就是做一个缩小版的。因为现在你知道我们台湾都是用租借嘛，用租的，那你可能当天穿完之后你可能就还回去了，所以就会想说做一个芭比跟她当天穿的衣服一模一样，然后到时候我每天看到她，我就觉得我就会感觉到我那一天一样是穿这一套衣服。
4: 是妈妈想到的，所以本来我做这一套的时候还没有就是可以变成娃娃的这种想法，是妈妈后来在提议然后做了一套这样子。我觉得蛮特别，因为我这件衣服不见得能保存那么久，但是如果是娃娃的话它就可以，而且它可以被放在橱窗里面然后每天都看得到。
1: 学美老师利用大家熟知的芭比娃娃穿上国人所设计的服饰，颠覆大家对于芭比是舶来品以及西方文物的思想，不只让传统有了新意，也将地方产业带领到了另一个新境界，走出不一样的台湾精神。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动对我来讲是修炼了。
1: 对，
0: 因为其实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地方，虽然成品制作诞生出来是我喜欢的，可是它其实有很多很多小细节我不喜欢，例如机器运转很大声的地方，沙子摩擦的声音的地方，然后很多粉尘会粘在身上的地方。对啊，我觉得有些真的是女孩子做不来的，虽然我头发都剪那么短了。对，还是做不来，因为我喜欢它当它变成成品的时候的样子，甚至它现在就光这样拼起来放在这里，我也觉得蛮赏心悦目的。
2: 因为喜欢木头，所以即使再不适应，还是能从中找到相处之道。而虽然不擅长面对木头这项媒材，但谢欣妮对手作的喜爱却是从小就开始。
0: 就是国小或低年级的时候，我就会从家里搬很多东西到院子里面，然后就有这种玩扮家家酒的概念，然后或者是自己就是会画图啊干嘛。然后会接触到木工是因为国中的那个家政课，那时候就有木工课，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做起来的那个过程自己是很喜欢。
2: 虽然高中时稍微绕了点路，但之后谢欣妮又重新回到手作的路上，并决定朝木工发展。
0: 然后高凤就很棒啊，因为高凤有很多手作的课程，可能有金工、玻璃、陶艺、木工、染。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是学完那么多材质，都觉得说其实都蛮喜欢的。只是说，我觉得木料是对我来说，它比较在生活当中比较好运用，也比较好取得。所以从硕士班之后，就选定木材这个材质，对啊，一直到现在。在所有的手作工艺类，其实木作是我在当学生的时候最弱的一个术科，只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的材料。对，可是你说我真的做得很上手吗？没有，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一直觉得我技不如人，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做得不是很好，也很笨拙。可是因为我是真的蛮喜欢这个材料的，所以我一直在跟它尝试相处、磨合、互相了解。其实那时候，其实我是想要去找一个工作室待着，就是木作工作室。然后他就是我也希望他规模不要太大，就是可能就是只有师傅跟我或者几个帮手。对，可是因为我一直找不到这种类型的工作室，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既然找不到，那就索性自己开始做好了。我就跟我爸借了20万，然后10万就买机器。然后10万块就是整修这里。
2: 对成立工作室的缘由，谢欣妮给了一个既诚恳又现实的答案：将木工从兴趣变成职业。8年级生的他，幸运的没有历经家人反对的过程，而是深切感受到家人们身体力行的支持。
0: 这边其实是我外公留给我大阿姨的部分，然后因为他们都闲置没有用了嘛，所以就无偿借给我使用。然后在改建的部分，我爸也有来帮忙我铺水泥啊，然后锁铁皮啊，然后牵线也是找他的朋友啊。就是其实在从改建这部分一直到后续，其实大部分都是有很多家人的支持。
2: 利用废弃猪圈改建而成的工作室，不仅成为谢欣妮创业的起点，也是他创作的小天地。尽管常常得独自一人，但他却相当享受这样一个人和木头相处的时光。
0: 有时候朋友们如果太密集来找我，其实我难免内心会觉得有点小小的困扰。对，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他们来，只是我会觉得说，我发现我蛮喜欢就是我跟木作跟我自己独处的那个过程， 而且很多在创作的过程里，我觉得这个独处也是必要的存在。柜子它就会有两个，它就会有四个抽屉，叫什么？
3: 比较重要的东西。
0: 对对，你们可以把钱啊什么，就是可以把它上锁。嗯，对啊，所以上面会有四个抽屉。哦。然后一个储物空间这样。
3: 嗯。大致有这个轮就很方便。
0: 全部都会有，全部都有轮子，所以你们都可以自己再调整那个动线。
2: 这天计划开设文创小店的客人，特别带来自己的作品。和谢依妮讨论如何打造陈设的柜位。
0: 你这里要放什么？
3: 这些就是可能放一些这些的材料啊，哦，比如说像这些我刺绣的一些用品啊，给客人准备的一些那些，嗯，对，基础的东西。然后这他制作这些作品，这个是我想说用那个动动满层架，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可以做那种活动层板。就是你可以自己改变那个层板的高度，对，因为这样比较稳。因为你
2: 透过交谈了解客人需求，而在过程中，对于各项手作都兴味盎然的谢依妮，也常被客人的作品所吸引。
0: 哇，借我欣赏一下，
3: 你觉得可以吗？
0: 哪方面可以？
3: 你觉得你会有兴趣吗？
0: 我本来就想学刺绣啊，可是因为
3: 你不要先弄那么难的，这个可以啊，这个要绣三天三夜吧。你看起来
0: 你说不眠不休啊，
3: 光是换线啊，就是每个可能你这样一片叶子大概就是15分钟。
0: 不会是这样，因为这样子太花，是不是太花俏了，会盖过你们作品。哦，对，所以我是建议就是桌面全部都是素色就好了。

0: 会开始从旧木料，是因为我爸爸是做那个拆除的工作，然后那时候他就在我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在我宿舍附近拆一间房子，然后有一个拆除，小小的拆除，然后那时候他就打电话问我说，哎，我要不要来看看？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拆除就还蛮可爱的，现在还留着，然后我就觉得说，这种捡东西的概念，我蛮喜欢，就是物尽其用嘛。再来就是我觉得使用过的木料，经过岁月流逝过的木材，它其实会有自己比较独特的样子。
1: 于是以旧木料为制作煤材，成了谢依妮创业的初衷，同时也是实物木作品牌内蕴的精神。
0: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用捡东西这个概念，可是因捡很难取名字，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拾。然后拾什么？那时候就想说是要叫拾木吗？因为我在捡木头。可是因为我就想说，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物尽其用，我也不知道未来自己的发展是什么，所以我就把它改成物品的物，然后名字的总称是拾起实实在在的好物，所以我就取头尾两个字叫拾物木作这样。

其实每一个物件，它就算现在当下它无法再使用，可是如果你经过一个思考的转换，或者是你经过它就是重新再利用，它是可以再延续这个生命的。对，所以我工作室的初衷就是希望说每一个物件都可以物尽其用，对，而不是一直过度的去制造任何的。

好，我现在坐的是一个是朋友又是客人的，他想要做一个小小的放明信片的小架子。对，他因为其实我每次接到这种，我都会有点犹豫，因为当他们东西小，然后数量又不多的时候，我的单价就会拉高，然后我就会担心说这样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会不合算。可是定制品就是这样啊，你就算小小的，然后只有两件，我还是得花个半天一天帮你制作，然后我还是得收这样的钱。对，所以我现在，然后但是我报这个价格，客人是可以接受的啦，然后我就会很开心的接下这个工作来做。这个他做两个，他是一个明信片的展示架，然后他想要一个横的，一个直的。

每次有客人做木料定做个什么，我真的是觉得很感谢他们，就是他们愿意舍弃掉量产的物件，然后选择让我用这么繁琐、这么麻烦的工序来制作他们想要的东西。对，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其实这件事情我很难继续啊，因为这样变成说我不能活下来啊，我必须要去现实的找一份可能无聊的工作啊，对吧？所以就是还好有大家的支持，才可以让我继续做这件有趣的事情。我真的觉得这材料带给我很多收获，尤其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就像你遇到拔不起来的钉子，就有点像我们人生遇到的困境，你硬要冲撞它，有时候就是没办法，那我们就是绕路嘛。我觉得在旧木料跟它制作的过程中，很多都有一种人生哲理藏在里面的感觉。

0: 这天，谢依妮正在整理上课的材料和工具。才刚结束完一堂社区木工课的她，现在偶尔都会受邀教课。
1: 旧木料它有旧木料的限制，它也没办法像外面的 DIY 课程一样，所以其实我每次设计教案我都会自己再跑过，或者是真的有点难度，我就会请朋友来帮我试做，然后找朋友当小帮手，然后一起去完成这个教案。而且这个教案其实我会依照邀请的单位的年龄层，或者是邀请单位的人数地点去设计课程。因为木工其实是一个很吃环境的课程，它必须要相对应适合的桌子它可能才能敲打，如果这个桌子不适合敲打，那我们就是要设计别的课程。如果这年龄层小朋友太小的话，我们就可能要多加入一些比较彩绘的地方。如果是亲子的话，我会希望可以融入一些比较亲子互动的这个环节在课程里。
2: 先决定你的木板你要怎么去设计，怎么去拼接，你要磨哪里，然后你想要用哪些小木块，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步骤。
0: 请学员从挑选旧木料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壁挂式花器。这天的木工课就近在距离工作室车程不到十分钟的图书馆展开，能够将授课的碳足迹降到最低，对于谢依妮来说，无疑也是环保理念的身体力行。
1: 等一下，你们如果木头磨完啊，玻璃瓶也可以磨，因为玻璃瓶我们拿到它是看起来亮亮的嘛。
3: 对，
1: 它亮亮的，其实等一下上颜色会不好上，再来就是亮亮的会看起来比较新。可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做有点仿旧嘛，
3: 对，
1: 所以我们就要让它磨出一些纹路，像是从土里挖起来的那种感觉，旧旧的感觉。对。
0: 逐一查看，进行指导，可以在自己的故乡教授木工，将手做的种子向下播撒，其实也是他一直想做的事。
1: 因为我自己没有小孩，可是我会很担心说，我很怕他们一直在升学的环境里面，就是少了这么多很有趣的体验。可是这些很有趣的体验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就应该要参与，而不是说长大有钱了再去参与，因为我觉得那个经历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对，我觉得如果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然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提供这件事情，我就会想提供。
4: 还要用力一点，继续。
1: 你有没有心情很不好的地方，你就可以想你心情很不好的地方。
4: 臭哥哥，
1: 不可以把自己的心声讲出来。小心你的头哟。那要有耐心。这个比较硬了。
5: 哦，好险！
1: 耶，成功了！好，
5: 换你这边要去把它磨一磨。
1: 我的木工课应该是跟其他的木工课比较不一样，因为我的木工课是没有 DIY 材料包的，然后我也会尽量让孩子自己去动手，自己去钉钉子啊，或者是自己去切木头，就是在那个危险范围内是容许发生的。我觉得人生那么长，必要的小伤或小挫折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如果在小时候遭遇这些小挫折，但是他能有办法去跨越或者是去调整，我觉得这个学习的感受应该对他是蛮好的。
5: 我好啊，
1: 快结束了。耶、哦！ Yeah! 这是一个小房子造型啊。
5: 对。
1: 耶、yeah!

然后还有一个小方法是，你可以用你的牙刷，如果我想要让它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的话，你就可以用你的手稍微去那有点这样喷，喷在你的玻璃瓶上。

旧木料它每一个大小都不一样，然后你要思考面向说，哎，这个孔是好看的孔还是不好看的孔？这孔会不会客人会不会不喜欢？然后它会不会造成美感上一个小缺点？可是有的孔你会觉得摆起来反而是那个缺点变成了一种特色。它就是在拼料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我觉得都是一个细节，可是也变成一个繁琐的步骤。我觉得那成就感是大多是来自于自己跟作品完成的那个部分。其实有时候客人夸奖我，我都会觉得有一种，怎么有种很，就是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然后有一种很莫名的感觉，就我会。就是我觉得当我完成之后，它就是作品，就是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觉得我很开心的是，我可以参与它这个制作的整个过程，我可以把它完成。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有时候如果工作是比较难的，我会觉得很有突破感。工作室很初期，大概刚成立的一两年嘛，那时候就有人联络说他们老家要重新整修，然后有很多旧窗户，他想要重新再做个什么，然后送给他的兄弟姐妹。他那时候他就把他旧家拆下来的窗户搬来工作室，然后我们就讨论出来说想要做一个灯，用旧木料做的一个灯箱。啊，那时候我在拆旧木料的时候啊，就发现说他们那个木窗子上面有时候会刻一些字，或者是用那个立可白写一些东西。然后我就印象中好像上面就写一个什么 "I love you" 什么谁之类的。然后那个东西就有被我留下来，然后做到其中一个灯的面去。然后那时候我就拍做好之后，我就拍给那个小姐，然后那个小姐说：“哦，那个是她哥哥跟她嫂嫂在交往过程的时候写下来的。”然后她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她就把她那个灯送给她的哥哥嫂嫂。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其实这应该就是

0: 我想要用旧木料的初衷之一，就是我觉得旧木料它上面的斑驳啊，跟一些岁月的痕迹啊，其实有时候在我们记忆里都是无法取代的。而且你重新再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
1: 透过旧木料感受时光余下的韵味，然后再重新设计制作成新的作品，延续木头的生命，也开启另一段故事。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幸福的，而现在的他也走过一开始的不确定，相信只要持续坚持，就能够慢慢吸引到志同道合的客人和朋友。
0: 受到客人的喜欢，我真的觉得充满感谢，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别的师傅搞不好可以做得更好，可是他们可以却包容我一些不完美的地方，然后甚至觉得这些不完美对他们来讲就是完美好的地方。因为旧木料其实有很多无法避免的地方，可能有虫孔啊，如果没有虫我们就会用啊，然后如果有钉孔啊，其实有些那些看起来不是很漂亮的状态，我都会想说是不是一般消费者没办法接受。可是我觉得走到这第四五年，你会发现说找你的人他都是心里有一个基础，就是他就是喜欢这样子不完美的状态，所以他才会来找你定做东西。
1: 小心翼翼烙上品牌 logo， 也印下心中的感谢。从2017年创业至今，以旧木料再利用为创作理念的谢依妮，制作设计出各种由旧木改造的家具、家饰用品等物件。而延续这项环保永续的概念，他也会承接物品维修的委托。
0: 今天就是中心他们要修椅子，然后要把这个椅子带回去工作室，对，修理，然后修好后再把他们载过来。
2: 还好不是很重，这个是

0: 我觉得工作室的成长啊，不应该只是可能想要变大或变人更多。我觉得工作室的成长，它也是可以小而走得远。当你的公司规模变大的时候，有时候消耗的资源、社会资源啊、地球资源是更多的。可是如果我们它维持在一定的大小，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能量可以产出更好的作品，让大家就是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说其实很多很多的制品不一定要买塑胶的，其实用旧木料做出来的东西也是蛮好的，可能它会多一份更多记忆的情感，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你有更多无感的体验。
1: 秉持永续爱地球的初衷，谢希尼希望工作室是以小而巧的模式来运作，除了像现在可以提供给人们不一样的生活选择之外，更期许未来可以慢慢转型，用艺术来发声。
0: 我其实希望工作室未来可以慢慢走向比较偏创作，比较偏艺术创作类吧。现在我的作品比较局限于商品跟生活用品，可是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嘛。可是我觉得当你的作品可以变成艺术品或一些装置艺术的时候，它其实里面能讲的故事我觉得是更多的，而且能站到的舞台又是高度又是不一样的。

0: 而规划朝向半农半牧生活的谢依妮也接受朋友的提议，计划在新地点为工作和生活开启新的可能。
1: 然后我们在那块地上，我们已经先种了一些跟林务局采购的树，然后买了很多蝌蚪科的树，然后现在也都种植，都经过一年了。
2: 他们大概到这吧，到这里，然后现在已经跟我一样。

高了。有的啦，有的还是很小，我觉得还是看不同树种，然后生长的速度就会不一样。大多都是实力科会长小果子，就像我那个食物的那个 logo 的那个果实，对，然后那个他们都要七八年才会成材，然后结果，对，大致上是这样子。然后里面还是有补种一些果树，可是我觉得我把它买的这些树，它把也是会结果，然后它也是具有经济价值，而且我觉得它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因为我跟国小很近，所以之后是希望把这边变成一个可以手作体验的教育园区，然后小朋友可以来这边采果，然后可以捡一些休枝菜，然后现场就可以做 DIY 这样子。我希望可以把蒲门的概念带进我的田里，然后变成以后可以尽量自给自足，在生活在那边，然后把这套生活的方式分享给别人，然后大家来到这个工作室之后，就是不只可以体验木作课程，也可以体验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的体验。我想要把这个永续爱踢球这个理念是整个贯彻在我的生活里，而且把这个生活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而不只是透过作品，而是让人家直接参与我的生活，让更多人来体验这样的生活。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 Take Play 场外之音。
1: 大家看到。

0: 身，我是节目主持人林志龙，欢迎收看全新的节目《篮球 Top Pla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s 的毛毛。
0: 哎，毛毛，你喜欢很 man 的男生吗？
1: 超喜欢。
0: 哦，那今天的节目应该你会蛮喜欢的，因为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在这几个球季啊，内线都要扛得很 man 的抬杠魔兽谢宗荣。
1: 我谢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猎鹰的谢宗荣。宗荣一直是这个台钢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支柱哦。那我们再回来聊说，在就是主要洋将不是那么大只的情况下，
1: 是
0: 你有很重要的这个工作要做。不过我们先回来看说，听说啦，你不是那种传统的这种篮球员，意思是说，国中之前你都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
1: 对，因为我就是从小国小国中的时候，就是身高都长很高，然后就是对于运动这方面就是很有兴趣，但就是一直没有去参加校队。
0: 念的吴兴国小也好啦，新义国中其实都是算传统的篮球名校的，那没有想去的理由是什么？不会觉得这样很酷很帅吗？加入校队不是很多像毛毛这样的女生就会很喜欢这样？
2: 对，就是、哦，好酷哦！
1: 对，因为一开始，因为可能我觉得家庭的关系啦，就是因为我有两个姐姐，然后他们都比较偏向就是读书方面就比较擅长这样子。那因为家中就是还没有人走过运动体育这条路，所以就家长或是当时的我可能也没有想要。就是这么轻易的去走上这条路，
0: 在没有正规训练的情况下，就还是什么因缘际会加入篮球队，是有什么教练相中你呢？还是说，比如说有学长好像带你走进了这条路这样？
1: 对，因为其实从小到大，就从小国小啊、国中就是一直看体育赛事嘛，那其实对这些一直也都很有兴趣。我在新义国中的时候，其实身高就已经差不多195左右，毕业的时候，对，就其实已经蛮突出了，然后。刚好看到自己的大一届的学长是范思恩，大两届的学长是吴龙茂，

0: 一直往上涨，但是我就是在那边就停了。
1: 哦、OK，、那最后终于到了 HBO， 外面有谣传说你 HBO 这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大家记得你的点，就说是郑志龙，我们篮球博士的干儿子，这一点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帮我们这个说明一下。
2: 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弟，和平高中的学弟是龙哥的儿子。然后，所以龙哥来现场看我们比赛，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完赛结束之后，就是有一篇报道出来，就变成说我变成龙哥的干儿子。
1: 对，看我跟龙哥也算熟，他自己的小孩都顾不来了，还要顾干儿子，我想说怎么可能？不过很有趣，就是你那个时候是被和平才开始要往上，在 HBO 有一些表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因为可能当时还不是特别的传统名校，
2: 因为刚进去就是也是菜鸟嘛，而且是第一次加入到球队，其实也是很多都不懂。刚好学长们他们第一年是打甲组织这个赛，然后就是可能也是差一步，然后就可能进去就是16强这样。但第二年就可能就比较没有学长，所以我们第二年是打乙组的，但是也没有打到很前面，就是也是后来也是失利。直到第三年，我们也是去打甲组资格赛，结果剧本也是跟第一年的学长一样，就是我们也是差一步进到，对，进到16强这样子。嗯，对。
3: 那这样，钟荣，你从以前到现在喜欢的运动都很多嘛？那你高中的时候有想过说，你未来会想要往职业选手发展吗？
2: 一开始会想要去读台科大，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就体育选手运动员了嘛，然后就想要往就是其他领域，可能多认识一些，多学习一些，多认识一些同学啊，或是多学习一些知识，所以才会想要去台科大就是就读这样。那因为台科大可能在就是业界就是去工作的那个都还蛮高的，
1: 就是出路也还不错。
2: 对对对对 对，
1: 所以也因此有了一个大家很难忘记的那个绰号。
3: 对，没错，我也是很好奇这一点，就是你好像有魔兽这个绰号，为什么会叫魔兽啊？
2: 在比赛，因为会在台科大当主场打这样，然后可能就场边就出现了那种就是看板啊，就是台科魔兽这样子。但因为可能就是在球场上的一些可能风格啦，可能就跟就是那个 NBA 的 Howard 可能很像，所以他也被称魔兽，那可能是这个原因啦。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时候在台科时期，当然你跟范森的这个搭配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应该是从国中时期就有一些缘分。那当时你们的合作，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成就啦，或者说两个之间的默契是怎么样去培养？
2: 因为在新一国中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过智恩觉长嘛，但是因为就是没有参与球队，所以也没有太多的交集。也是到大学的时候才我们比较有交集，就是因为他是大我一届的学长。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的 UBA 还没有外籍生，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身高在 UBA 里面算是就已经就是蛮有优势的这样子。对啊，然后刚好一队里面又有两个的话，那就是有更大的优势。这样，他接触的正规训练比我多很多。对，然后他以前也都有很多不一样的经历，所以其实他也都会在训练的时候，在球场上的时候会就是教我啊，或是干嘛的。
1: 就技能方面来说，你觉得他给你比较多的指导是在哪一些方面？
2: 我觉得在一些经验上吧，就是一些我跟他配合的一些经验上。
1: 那你的打法一直就比较偏向，就是说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嘛，比如说想要去把那个篮板顾好啦，这些 是你自己觉得从小就是属于这种负责任的好学生呢，还是说是进入到篮球场以后才被教练或队友要求啊？有这样的观念？
2: 我一直觉得像这种抢篮板做苦工这种事情比较不会失常。因为像进攻可能就会我今天投不进，或是我今天就是运球怎么样都是可能就是会掉球或是会干嘛，但是我觉得抢篮板跟就是做苦工防守这件事情其实不会，就如果你只要很专注或是在球场上的话，就是有办法去做好那些事情。所以如果我在球场上，我会先优先去专注于这些事情上面。
3: 你好像除了运动以外，好像头脑也非常聪明。在大学就是之后，是不是有去就读台科大医疗工程研究所？
2: 对，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之后，就是也有想过说要不要再打 UBA 再打一年。对，但就是后来就是有跟家人朋友讨论过，因为职业球员的生涯可能就是有限了，所以还是先出来选秀这样子。
1: 好，我们刚刚聊到了在这个研究所跟 SBO 之间必须要做个抉择嘛，那最后选择进了 SBL，
2: 是
1: 去到台银，跟你原本预期成为这状元的身份，球队给你的这种要求也好，或者说你自己的观察，跟原本想的一样吗？
2: 因为可能我们那个 那一届啦，可能就是身高比较

0: 读书的可能还是我，机体条件啊、体能条件那时候比较好，那可能台银那时候可能也需要这种，就是这种角色的球员，对，
1: 嗯，那因为又有个范世恩学长，
0: 是，
1: 你就是好像直接把这个台科大的这个双塔变成台科大变成台银双塔这样而已，
0: 对，
1: 可是毕竟那个强度会不一样哎、欸，你们当时有就说碰到一些挫折或比较沮丧的情况，
0: 因为其实到进到 SBL 之后就会有洋将嘛。对，然后所以其实我们同时在场上的状况其实就不太可能了。以前的洋将都还是偏内线为主，所以已经是洋将配一个内线球员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那时候在球场上就已经比较少会同时在场上了，但就是可能会跟他做轮替这样子。
1: 可是也就可以是首次有获得进步奖，然后又获得 MVP， 这很难想象得到哎。你那时候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有很意外吗？
0: 其实蛮意外的啊，就是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时候可以得到就是这些奖嘛。那好像是第四年，我职业生涯第四年的时候，对，那也是算是给前面这几年努力的有一些成果这样子。
1: 对，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那你是一直到 HBO 才开始有点像是正规的练习，除了说让你比较健康的去迎向半职业的 SBO 之后。进入到 Plus League， 毕竟强度也好啦，还有洋将的这种类型也更多样化。你自己的调整，或者说跟队友之间的配合，你觉得大概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0: 在 SBL 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单纯的打五号位，然后就是会扛到对方的洋将，或是对方的本土内线这样子。那到 Plus League 之后，就是会。进攻啊，不管是进攻防守都需要更多元，那就是因为还要再搭配自己队上的大洋将嘛，所以自己在身体上就是不管是机动性啊，或是一些速度啊，或是一些反应，都是需要在都是有自己在多练多提升这样。
2: 那个，因为我想问一下，现在已经到台钢猎鹰了嘛？那你觉得自己的战术定位有什么不同吗？跟以前这样比下来？
0: 刚开始来到台钢之后。就是教练来之后啦，他就是给我的定位就是，他说我在五号位，其实在职业联赛上面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但是他觉得他相信我可以在四号位就是做好这个角色这样子，所以他一开始他刚来的第一天，他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投篮练好。对，他就是说，他跟我说你就是练球前你要来投篮，练完之后你还要继续投，把这个技能包要把它练好。
1: 当时也很符合现在大前锋的这个潮流了，就是你的三分球要有一定的威胁力嘛。那也刚好台钢上个球季的洋将可能表现比较好的都是偏小洋将，所以你同时要兼顾防守跟进攻，就是说在这个之间的拿捏，什么时候该投，什么时候你又要冲进去抢篮板。这些是很多你必须要瞬间去做出判断的，那有给你很大考验吗？
0: 我觉得一开始有，对，因为一开始我还是没办法适应场上的一些就是节奏一些变化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去年的小将飞人就是他也是算是蛮带领我们球队，那也会带领我就是该怎么战术跑位有的没的这样。对啊，然后所以其实后面打起来就顺畅很多。
1: 刚好你提到飞雷神，
0: 是
1: 五毛，其实去年当然可能大家印象最深刻还是他在季后赛输了以后爆哭，可是他事实上一整年的这进步，包括场上的掌控也好，或者他攻击的选择这种威胁性，老实说，我觉得他跟飞雷神大概都已经可以都算是主力的控球。
0: 是，
1: 你跟这两个不同的球员搭配起来，不要说谁比较好了，就是有什么特别的不同的这种感受吗？
0: 不同感受，因为阿毛就是比较年轻，所以他其实在球场上速度会带很快。那飞雷神就是比较会速度比较慢，就是可能偏比较阵地战这样这种，这是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异。但其实就是他们在两个同时在球场上的话，其实我觉得进攻威胁性蛮大的，因为像飞雷神的就是解球的能力就很强，得分的手段很多。那阿毛就是可以把速度、那防守，就是把这强度都拉很高。对，所以其实他们两个就是各有特色。对。Play
3: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腕

0: 在台南，你会去其他地方旅游吗？放假的时候？
1: 如果是旅游，棒球季的话，我们就是像我们都蛮喜欢看棒球，我们就会一起去澄清湖看雄鹰的比赛。
0: 很会哦，但我有看过他们在澄清湖。
1: 对，我们就蛮常跑去澄清湖看比赛的。
2: 有一个谣传说你是来自一个大家族，可是我们刚刚这样听下来，是不是要稍微澄清一下？
1: 这我也要澄清一下，就是、对我只有两个姐姐，所以应该也不算大家庭了，就是一般正常的家庭。
2: 对，加起来连爸妈也应该是五辈，不是到六个兄弟姐妹，怎么会有这种谣传？那你是家里头唯一的男生吗？
1: 对，
2: 家里头会不会对你有一些特别的期待？那你后来选择这一条路，他们是属于比较，你觉得是支持呢，还是说稍微有点纠结，想说你是不是也可以从事一些别的事情這樣？
1: 我觉得一开始是偏纠结，因为真的是没有人走过这条路，再加上加入正规训练开始之后，一定是很累。那我可能回去也会，就是以前还是学生嘛，然后哀哀叫，就是、哇，这里酸痛那里痛，这样有的没的，
2: 痛痛人。
1: 所以他们对于我当下去参与球队这件事情，可能也是、欸、就是有点困惑，是就觉得说、欸、你能走到什么程度这样子。直到就是高三的时候、欸、就是好像有练出一点东西这样子，然后也是就是机体也不错啦，身体的机体也都不错，然后就是也有被一些就是蛮好的一些国立大学的教练相中啊，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哦，那你还是有办法坚持到这样子，就慢慢开始比较支持了这样。
2: 那从纠结到后来变成支持，有没有觉得说他们某几次，比如说特别去现场帮你加油，或者说有什么鼓励的话，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就觉得说哦，好，我为此也拼了这样子。
1: 他们其实也比较少下来现场看球，因为可能他们以前有来看过的时候，我刚好就是可能打不好，或是怎么样之类的，所以然后后来就是我也怕他们看到我这样子表现，可能我会让他们失望，所以就他们就不会特地来。但就是像我现在比赛回家或是怎么样，他们就会问我说：“哎、欸、呀、啊，今天怎么样？怎么之类。”但其实他们都有看，他们都知道，对，所以其实就是他们其实就是默默关心，就是也不会特别说哦，你今天打得怎么样？我觉得你应该怎么样这样。他就是默默的关心说，哦，你今天说哎 ，OK， 我问你一下状态怎么样这样。
0: 像我也是啦啦队，所以其实就是也很容易受伤。那运动一定是可能受伤的几率应该是更高的。那因为我知道说你在猎鹰参加猎鹰之前，就是你好像有受伤过。然后在回去那段时间就比较少上场，回到场上的时候好像有犹豫不决或者是信心不足的部分，你是怎么样，就是那个低潮的部分是怎么过来的？
1: 因为我在去到富邦之前，其实我就脚踝有受伤嘛，对，那有做一些手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也经历过很长很长一段的复健期，那就是中间可能也遇到了很多状况很多问题，那最后就是也都有成功解决，那就是回到球场上嘛。对，那就是回到球场上之后，就可能就自己的表现就没有像以前的人这么好。对，那其实就是自己的信心啊，就是其实也掉蛮多的啦。对，所以就是也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去适应，然后就是去面对这个低潮。但因为我在就是富邦也有遇到就是很好的教练，那他也有告诉我就是这一段过程，他说这是老天给你的功课。他说：“你以前篮球路都走得很顺遂，你都打先发，你都干嘛？你都什么事情，你都就是几乎都没有什么阻碍。但是你这个低潮，你甚至就是有一场没一场，甚至是没有登陆，这是老天爷给你的功课，要你从后面的球员，然后来看，就是这些先发、这些可以上场的球员，他们在做什么。”他说：“这是老天爷给你的功课。如果你以后退下来要当教练，或是……”身为别的职位的时候，你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任何事情。他说这是老天给我，那我也就慢慢去接受这个挑战跟变化，这样子。
2: 在那个当儿会突然间想说，那我就放弃吗？
1: 因为对我来说，我走到那个阶段，我不会想要放弃。对我来说，我会是说我遇到困难，我要如何解决它。所以就会那时候体能啊、防护啊，就是反正只要有让我伤势变好的一些。就是机会，我都会去，就会去问啊，或者说，哎、欸，可不可以试试看啊，什么样的，我都没的这样。
0: 那在那个期间，有没有粉丝给你什么很大的祝福或者是支持？

0: 我觉得我从富邦离开那时候，对，就其实有收到蛮多就是一些粉丝啊，或是就是观众的一些私讯。那他们其实因为我在富邦其实没有什么表现啊，对，然后也没有什么贡献这样子。但他们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是都给予我鼓励，那也就是希望我去一个可以让我好好发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1: 对，那这个球季当然台钢又有一些新的补强，
0: 是，
1: 然后上季其实也已经打出蛮好的成绩嘛。势必要再更上一层楼，那你自己的个人也要有一些提升，有哪些部分你觉得还可以再更加加强？因为现在比如说外线也有了，防守各方面的拼劲啦、补防啦、篮板好像很难再挑剔嘞。那这样光是防守第一队，是不是太亏待你？
0: 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当职业球员，就是要有个认知，就是每年都要进步。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在于稳定度方面，对，因为像投篮稳定度，就是我觉得这是我需要再提升的，就是投篮的出手的把握性啊，对，然后再加上一些进攻上面的一些能不能更多元化，因为我现在可能就是偏就是也是像就是人家喂球给我，或者是投篮投射一些外线，或是二波篮板那些进攻，对，那就是看有没有办法再更加多元化这样子，对我来说是比较新的一个目标跟挑战掉。
1: 那你要改进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国内的前辈攻击模板，是你比较欣赏或觉得你可能可以学得来的？
0: 就其实从小会看篮球，对，那我们都就是自己都会看，比较看磊哥这样子，因为他就是外线投篮，他可以，然后就是接入也都 OK 这样子。后来也会看顶哥，就是因为他的传球策应很厉害，这也是我应该要去学习的地方。
1: 我真想说这两个球员，因为这两个高个真的是打球又精，然后又有外线，尤其文鼎的这种打法，更是很多大前锋或中锋可以学了，因为他向来就是打得很聪明，
0: 是
1: 打得很轻巧。可是你一旦被他惹毛的时候，
0: 对，也
1: 真的就很难守得住他这样子。
0: 对，他一定是很了解，就是整个战术体系跟跑位，然后知道机会点，所以他才有办法去做这样的策应。所以这也是我们就是内线球员很值得去学习的，就是要如何去了解场上整个战术状况啊，然后去做什么样的传球这样子。
1: 但无论如何，还是拿到防守第一队是一个很大的荣耀嘛。那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我刚刚说的年度第一队这样吗？
0: 那就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不太会去设定就是什么个人的奖项，对，都还是以球队的战绩为主，就是希望球队可以战绩可以更上一层楼，不管是进到季后赛，或是有办法进到冠军赛，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大的、最有意义的。
1: 又感觉上还是打得很团队。你刚才有提到说，你们全队好像有点像大学队那种，大家要穿有同样的队服啦，然后集体出游。你觉得是跟组成的这些球员有关呢，还是说教练团比较是走这样的方式？
0: 我觉得会是教练团比较走这样的方式，就是他最一开始的用意可能是希望我们就是不要花太多心思在就是场外的事情，就是我今天比赛前我要去想，我要穿什么或是之类的。我觉得他的用意可能会是这样啦，就是希望然后再加上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整个团队就是很整齐这样子。
1: 好，那说到跟他教练，虽然说是律师出身的，可是感觉上他还蛮懂得跟这些球员们打成一片，他到底是用什么魔法？
0: 就我觉得他也是，控人教练也蛮特别的，就是他很愿意去跟每一个球员对去做沟通，不管是你是今天是角色板凳还是先发，他都很愿意去跟你做沟通这样子，包括上可能像一些心灵上的一些辅导啊，因为像我刚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蛮多的，就因为刚去的时候可能比较信心不足啊，就是很多就是可能失误啊，或是一些做错的事情，我就会想很久想很久，就可能已经过两个 play，我还在想为什么我那球会失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这在球场上是不可以发生的嘛，就是因为过去的事情就发生，你要如何一直去修正才是最正确的。对，所以其实我刚去的时候，控制教练就是也找我私人谈话蛮多次的，他就说你要把就是在球场上，你的优势，你为什么想打球？这样这些事情就是展现出来，这样子，你在球场上打得快乐、有信心，你就可以把球打得好，这样子。
1: 听说你们还交过学习单是吗？
0: 是是是，我去年刚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工人教练想要更了解大家，就是会问我们说，你觉得这个猎鹰的球队文化啊，或是什么自己个人的目标，这个赛季的目标，或是未来几年的目标，然后就是写在纸上这样子，然后就每个人会跟他面谈这样，对，蛮特别的。
1: 你记得你写什么吗？
0: 我记得， 我写目标啦，就是三分球命中率要多少多少这样子。嗯，对对对，
1: 所以就真的有达到了。看样子科纳教练还是蛮有他的一套的。
2: 好，嗯，
1: 好，今天真的很感谢钟荣跟我们聊了很多，包括家人啊，还有他这个伤势的低潮。那当然，这个年度防守第一队绝对是不够的，要让球队拿到总冠军的话，他势必自己也要再更上一层楼。嗯。
3: 也很期待他在下一季可以 carry 一整队、
1: 嗯。对，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节目风格的话，也记得来留言、按赞，甚至来订阅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的篮球员的生态。
3: 没错，那最后呢，就是想要钟荣对我们的镜头，也跟我们粉丝观众说句话。
0: 就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那希望新的赛季大家可以一起进场为台钢猎鹰加油。
1: Yeah, 好的，谢谢大家欣赏今天的节目喽。
3: 没错，那如果有想要敲碗其他的球员或者是教练的话，记得在下方留言哦。下次见，
1: 拜拜。
4: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酒局之外》。
1: 在酒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也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Insta 的柔柔。
1: 欢迎收看《酒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会和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好，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就是主播还有球评。就是只要懂棒球，然后把流程顺好，然后讲一些棒球规则就可以了。但事实上呢，在坐上这个位置之前，他们都经过了很长一段的准备，还有努力以及研究，才有办法坐上这个位置。今天呢，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就带大家回到一切的起点，也就是在他们成为那个声音之前是怎么开始的，好不好？我们一样请那个柔柔来介绍一下今天两位来宾。
2: 那么首先欢迎资深球评曾公曾文成，
3: 欢迎。
2: 接着欢迎资深主播常富宁常 Sir。
4: 大家好，我是常富宁。耶，
1: 今天我觉得想跟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两位在职场上，从一开始到现在的一些转变，比较私人的事情啊。想先来问一下，就是常主播好了，就是您在成为主播之前是做什么呢？是真的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往想要成为主播而前进，在努力吗？还是说在这之前也有参与过其他的工作？
4: 其实我是一个蛮杂食性的动物，就是我的意思是在成为体育主播之前，
1: 是
4: 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当然从以前的模特儿到演员，后来讲几个时间待比较久的，在餐厅里面端盘子，后来去天上端盘子，从地上端到天上。
1: 什么意思？
2: 飞机。
4: 对，柔柔猜对了。对，
1: 哇，你反应好快哦！我还想说啊，为什么是天上？
4: 天上端盘子，对，从地上端到天上。
1: 可是那个也是要需要一段学习，然后还要考试。
4: 哦，那个要先考试，要先
1: 去，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技能。
4: 对对对，要先去 interview 嘛，要先去应征。
1: 是。
4: 哦，陪朋友去应征，就朋友没上我上。
1: 通常都是这样，
4: 通常都是这样，对对对。
1: 我去参加歌唱比赛也是朋友没上，然后我上。
4: 啊，你歌唱得好，
1: 不能这样说，你也是一表人才。
4: 也可能是我盘子端得比较稳，因为我地上端了蛮久。
1: 是一个经验哈。
4: 对对，
1: 经验是。
4: 后来从空服员，然后变成体育主播，是误打误撞进来的。因为其实转职成为体育主播这件事情，听我后来同班的高中同学讲过说。我曾经在班上跟大家讲过我有这梦想，但是我完全不记得。
1: 成为体育主播还是主播？
4: 成为体育主播，就我完全不记得我讲过这件事情。
1: 然后后来你在参与那么换过那么多跟参与那么多的职业，你也没有想过说哦，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主播？
4: 对，因为我爸爸一开始叫我去应征 ESPN 主播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机会，不太可能。那我爸爸看我两个礼拜都没动静，他就自己帮我写履历表进去。
1: 啊，所以其实是爸爸半强迫，
4: 对，
1: 你投了这个履历。
4: 对，我觉得人生就是很多不同的巧合。
1: 是。
4: 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手机虽然有，但是你在我因为我服务的航空公司在国外，所以你在国外不会开手机，因为接那个漫游的电话费用是很高的。我不做大生意的人，我何必在国外开手机呢？所以当体育台通知我面试的时间的时候，我那天正好放假，人在国内，人在台北，所以接到电话。然后他通知我面试的时间，又正好那天我可以多留一下，参加完面试，然后晚上再去上班。哇！所以这两个巧合，如果少了一个，今天坐在这边的应该就是别人。
1: 所以其实你爸爸当初的那个决定是决定了你的一生。
4: 差不多。
1: 因为就一路走到现在。
4: 对，就26年。
1: 曾公觉得长蛇这样的人生际遇。你的感觉是
3: 多才多姿啊，但是我做不到，我连盘子在哪里都不晓得。
1: 确实是多才多姿。对，那这个曾公呢？您在接触就是成为这个球评之前，
3: 简单讲就是有点厚脸皮，就是时势造英雄嘛，就是 虽然称自己是英雄，但整个脉络是这样子，就是在当球迷之前，我在中华职棒联盟的杂志，就是等于是官方的宣传单位。那时候想要入中华职棒的比赛，找不到人，严格讲起来真的找不到人。然后当时负责梁孟斌先生觉得，哎，我私底下还蛮能讲，爱讲，就是说，哎，不然你来试试看。那时候我们没有 live 的观念，其实我们只把它录起来，当作录影带来贩售。其实那时候要拼的拼不过，那时候最红是诸葛亮餐厅秀，那时候对，
1: 啊那个
3: 高雄有颗蓝宝石，
1: 对，
3: 那时候诸葛亮之前是楚留香，就是录影带的时代是长那样，那他希望中华职棒录起来，那有人配音，有人播球，然后到录影带店，再不济没有人买，在三四十年后，至少有人看得到李居民原来当年是打球的样子，王光辉当年打球的样子。那运气蛮好的，录影带之后很快速的过几年接到 cable 时代，所以我说我运气好，就是一直接在这个时代的浪头上面。
1: 那接下来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要请两位来，聊聊对方哈，就是说，比如说。长生，你觉得曾公在你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球评呢？
4: 曾公是什么样的一个球评呢？他就是可以从天上飞的，一直聊到地下爬的，甚至土里面
3: 钻。是刘宝杰吧？
4: 土里面钻的他也可以。因为上一集我们也提到，我们两个连线在台北、新加坡连线，我们6:30就要连线。比如说7点的比赛，7点开打比赛，我们6:30就要连线。可是你两位猜猜看，我们6:30连线的时候在干嘛？
1: 先聊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4: 柔柔觉得是
2: 6:30就要连线哦，对稿吗？
4: 好像变我是主持人。我们6:30连线的时候，很少很少讲今天发生什么事。哎，最近那个什么手机哦，啊，不错，
1: 朋友啊，朋友之间的那种啊，
4: 对对对，我们两个人很少在6:30连线的时候讲一些，因为我都还在开电脑。
1: 对，
4: 我刚做完福利领生，然后开店，然后他来到的时候，他是煮咖啡，所以我们都会讲一些生活上面的事情，三 C 啊什么的，最近又发生了什么什么，哪一家公司出了什么新的产品，我们都在讲这个啊。比赛7点一开打，我们就进入正题，
1: 是，
4: 所以他就是一个可以从天上一直聊到地下的。他讲过一句话，对我来讲也是我非常记忆非常印象非常深刻一句话。他说：“我永远知道你知道多少，但你永远不知道我知道多少。”很早以前他就跟我讲这句话，
1: 听起来有点可怕。
4: 但是我那时候一点都不觉得可怕，我那时候心里面想说：“对，那我要怎么样再知道多一点？”我的想法就是
1: 是，哎，这个蛮好，这样的心态其实也是正确的。
4: 对，所以我觉得他是百搭，然后跟
1: 百搭，
4: 你看跟很多优秀的主播搭配，我觉得很棒。
1: 等于任何的主播的风格。只要是这个曾公来做球评，基本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4: 对对，
1: 特懂。好，那反过来呢？就曾公，您觉得长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主播？
3: 先讲前面那一段，就是百搭这部分，可能蛮吃经验的，因为有一次几年前嘛，我在脸书分享，因为有一天有一个主播突然说哇。结束之后，我们自拍一下，说啊，这是我第一次跟你播球。我说哦，是哦。突然想到，那我这一辈子跟多少人配球？我就把所有的单位算一算，40几个人嘛，所以很吃。我觉得是经验累积啦，很吃经验，然后各式各样都搭过，所以我觉得还 OK。但长富林还是不一样，就是第一个，我觉得早年在所有的。主播当中，他算是非常非常认真，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特色，就是主播他懂的事情，他知道要丢给球迷，他宁愿担任这个立月的角色。那现在我听现在有些主播就是变二刀流，你知道吗？他主播球迷什么的，
1: 对，
3: 他讲完那球迷就负责说啊，对，没错。
1: 所以在您的眼中，长生就是一个。 可以把这件事情中规中矩的做好，而且也是会看状况去把它引导好的一个主播。对，其实跟某种程度跟主持节目有一点点像，因为我不晓得别人，但是就我自己而言，就比如说今天有哪几集，然后会有哪些来宾是什么样的主题，我自己脑海里就会先预设说，哦，这些来宾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个性。可是事实上，什么东西都是要录了才知道。我就会在录的那个第一时间去看看来宾的反应，他们讲话长短、方式、模式、口气等等的，大概很快的时间就要去摸索出，会是这样的一个定调，那我就会朝着这个定调再持续去前进。要不然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会变得会越来越紧张，或者是越来越慌乱这样。
5: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6: 得上路，救人哦！
7: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5: 当灾难发生时，
6: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7: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5: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7: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5: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 那接下来的主题呢，就是要来聊一下，就是有关于现在时代的改变哦，因为现在新媒体的这个进步啊，然后包括看球的方式啊，跟以前真的是差蛮多的。以前就是打开电视就好了，现在呢有很多种选择了，YouTuber 啊、短影音啊，然后还有社群的即时讨论等等啊。那随着这些媒体的习惯的改变，然后主播跟赛评的一个角色的这个身份哦，就是你们觉得是有差异，或者是有跟着改变的吗？就他们做的事情跟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还是说你们也跟着与时俱进的在改变？
3: 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就是说我播报的风格什么，我知道有些人会在讲球的时候玩一些乡民梗啊，或者是有些什么话题，我的长期以来，我虽然没有人教，但是从美国到日本，我知道他们怎么播球。他们在，我记得印象有一个球评讲到他女儿在打排球被人家投诉，他们是完全针对比赛的部分。那更何况，比如说种族啦、宗教啦、肤色，他们是完全不讲、不碰的。我自己的这一把尺一直放在这里，所以我就是针对。那至于吸收这些其他的自媒体，我有一直在 follow 几个 podcast， 那是非常专业，我喜欢深谈的，或者针对一个问题加入。
1: 可以分享吗？还是不要？
3: 就 Hitter 大联盟啊，键盘球探啊，这些我都非常仔细的在听，然后也不会用快倍速的去听，然后我也会把它听完。那其他的，你之所以短影音这方面，有时候就我的专业，我无从判断是真的假的。他是希望你看嘛，对不对？
1: 对
3: 对对，那你看了你又不知道这么几秒钟究竟是不是，然后尽可能我就是不要让标题去影响我。
1: 所以对于真功来说，就是其实就是等于新媒体的一个改变，但是你自己还是把持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跟那把尺拿捏好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主播这边呢？
4: 我觉得新媒体真的蛮厉害。在很多即时的讯息的分享上面，我觉得他们的速度比我们快了很多。
1: 对，
4: 但是就像刚刚曾公讲的一样，我觉得我很难去判断它是真是假。
1: 是。
4: 那至于当主播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平台去分享自己的观点，我觉得都可以去参考。
1: 对。
4: 但是我比较想要告诉我自己的就是，我应该与时俱进的地方是数据上面的应用，而不是转播方式的应用。可能观众对于我的传播方式应该是蛮熟悉的。我讲一个笑话，有一次在 ESPN 的那个讨论区啊，我们以前还没有这么多不同的社群的时候，ESPN 帮我们每一个主播都开了一个讨论区。
1: 对，
4: 那我的当然就是跟棒球有关系的。有个太太上来 complain 她的，complain 我。
1: 对，
4: 假设鞋子的太太 complain 我，她 complain 的说，常富你讲笑话又不好笑，为什么我现在早上吃早饭看常富你播比赛可以笑一次，回到家看重播，晚上看重播同样笑话还可以再笑一次？
1: 对，好不好笑这个事情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嘛。他先生就觉得好笑啊。
4: 对，这代表我播比赛有一定的风格，啊，可能我的风格是很容易让人睡着的风格，也不一定。但是我就觉得说，如果现在新媒体的发展程度来看，如果要我，很快的把自己的播球的方式跟他们去学习或向他们靠近的话，嗯，我有一点自己可能会过不去的地方，像刚刚曾光讲过，比如说我比较不会拿一些乡民梗，即便我知道，但我不会拿来应用在比赛里面，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会做的事情。
1: 是是，
4: 不是我，是我不想做一个不是我的。
1: 真喜欢。对啊，就是我觉得两位其实虽然在讲现在就是新媒体的一个改变跟成长变化，但事实上某种程度我觉得是适用以及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
4: 对对，就是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就只是适不适合自己。
1: 没错没错没错，我前阵子才在自己的 IG 写了一篇，不算太长了，但也没有很短，就是主题叫做不变。就因为我今年就是也在这圈子就第31年，然后我觉得变化真的太快太多，已经多到有点，甚至我觉得有太多人已经，你可能连自己都不认识你自己，你都不认识你自己是谁，太可怕了。所以不变很重要，有机会大家去看看，这是一个题外话。所以我觉得两位刚才也提到，我觉得不只是在讲自己心态上的一个感受，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体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2: 刚刚听到那么多球评跟主播就是辛苦的地方，我们现在有个小挑战，来个鞋子哥哦，就是要让你播报一场比赛哦。
1: 我当主播？
4: 一整场吗？
2: 对，你当主播
4: 一整场吗？
2: 没有没有，一个小小片段，小小片段。
4: 我想说你们要播一整场，可能这集节目要拉很长。
2: 应该是小小
1: 片段，只是在某一局这样子。
2: 没错没错。
1: 好，我当主播，然后这个曾公当
2: 没错
1: 球评，
2: 搭配一下
1: 好不好？
4: 那我跟柔柔要干嘛？
2: 等一下请
1: 你们观赛哦。然后请你要请，
2: 等一下请常 Sir 就是评论一下这段播报的内容。好，
1: 比赛现在来到了3局下半，目前是两出局台钢雄鹰的进攻，然后呢上场打击的是台钢雄鹰的不动第四棒魔鹰，也是强打者。那现在一个状况是胡志伟已经投到了3局的下半，目前台钢还是3-0领先。
8: 胡志伟其实去年开始状况就相当不错，那当然包括 WBC， 不过今天比赛到目前为止看来显然不是在他的状况之内，尤其现在三垒有跑者还要碰到魔音哦。
1: 目前是两颗坏球没有好球，面对魔音球数如果落后基本上也非常的辛苦。
8: 对，
1: 这一球依旧没有受到主审的青睐，就在外角的边边，但应该还是没有压到这个框框里面，
8: 看得出来投得很开。那当然潘威伦也非常注意场上的状况，
1: 是，
8: 那总教练当然林业平也是。
1: 哎呀，这一球四坏球保送了魔鹰。
8: 是，
1: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来问一下曾公，就会不会以总教练的角度来说，在这种状况是不是干脆就保送他？
8: 哦，对，其实第四颗球看起来就是如此啊，如果没有好球三坏球，那干脆比四啊，免得投到红中去。那魔鹰当然竟然为了他还要去签黄子鹏，就是你可见他的打击有多可怕。
1: 是，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一局下半王柏荣所击出的全垒打，带领着台钢雄鹰领先。
8: 柏荣的长打的威力我觉得应该会慢慢回来，
1: 感觉今年心态有完全做了一个转变。
8: 对，刚回来还是觉得只是想要先球碰到这个 contact 为主，
1: 是，
8: 现在慢慢长打的延伸也出来了。
1: 没错，王柏荣面对胡志伟的第一球依旧是一个坏球， 上一个打席就是全垒打，目前是两出局，一三垒有人的状况，
8: 而且不容易，在刚刚才保送，
1: 打出去，现在在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哇，这是一个三分炮，而且在啊，好像有打到球
8: 迷，哇，真的要注意啊！
1: 是是是是是。对这个现场看球的朋友们哦，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场上的状况呢，就是王柏荣击出了今天的第二支全垒打，而且是连续两个打击，然后是三分炮。目前台钢雄鹰以6-0领先统一狮。那当然，这个在球场上，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哦，就是说，看球的时候真的可以的话，手套还是戴着，然后千万拜托要有一个主观意识，就是球来先闪再说，
8: 是，
1: 千万不要想要用手接哦。
8: 那再加一个重点是，不要低头滑手机
1: 啊，对，
8: 球来得非常非常快，
1: 是，
2: 好厉害。
1: 突然觉得有点压力。
8: 对，不会啊，很顺啊，很顺啊。长裤领快没工作了。
2: 谢谢耿哥。

0: 播报完的感觉是。
1: 我们改天配一场。
2: 对，好像不错。
1: 可以啊，
2: 没有，但事实上，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在之前呐、啊，现在我目前在台钢雄鹰工作嘛，那其实，在好多年前在另外一个球团工作的时候，事实上那时候，展元在有一个网路，就是转播主场的。然后其实只要他没空的时候，代班的都是我。
1: 哦，难怪这么顺，
3: 已经有经验。对对，
2: 不敢说很棒啊，但至少就是还可以顺顺的说过去。
1: 听起来很顺啊，
2: 感谢，我还是会做好我分内的工作。
3: 没关系的，刚刚陈工已经预告了，陈工的预告通常八九不离十。
2: 术有专攻，就是每个人都还是有那专业的部分。柔柔刚才听起来觉得如何？
0: 我觉得超厉害，就跟我在电视上听的一模一样。
2: 对，我觉得刚才啊，在转播的过程，我有特别去想到，就是曾公刚才有讲，就是有关于主播跟球评之间的那条界限。对，好像你真的超越那条界限之后，你真的就好像你有点踩到线了啦。哎，你就是把别人该说的、该做的工作也都讲走了，虽然好像哦坐在那会很轻松，但。我也很怕人家下一次不会找我。哦，就是该要有的，就是还是要做出一个区分是比较重要。所以呢，很开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跟两位做了一个很棒的分享，也谢谢两位在节目当中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不管是棒球相关的知识，还有人生相关的知识，这都非常棒。我们平常在看球呢，会记住全垒打，也会记住关键的一球，但是很少有人会特别记住当下。陪伴着我们的两位的那个声音，但其实呢，那些声音不只是在讲比赛，也是在帮我们理解比赛、感受比赛，甚至是记录比赛。从一开始的准备，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再到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改变，主播跟球评其实都一直站在最前线，用他们的方式让比赛变得更完整。也许你下一次再打开转播，除了看场上的选手，也可以多听一下球评还有主播这些陪你一起看球的人，因为有他们，每一场球赛才会变得更精彩。
0: 那我们九局之外就下次见喽！
2: 谢谢大家，也谢谢两位，谢谢，
3: 拜拜，
0: 谢谢，
3: 拜拜。
4: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主汤。

大家午安。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切身的问题，就是从生活中的小事接轨国际的大事。这个重要吗？重要。这更重要的是从生活中的尝试能够确保我们健康的这件事情，包括你的食物怎么选择，怎么保存，包括你的锅子怎么选择，怎么保存。那我想今天我带来的东西，是这几年来也跟佛馆有一些合作，我们有一些绿生活永续发展的议题会在今天跟大家分享。那这是我本人。那有一些认识我们的朋友觉得我跟妙龄法师长得还蛮像的，大家觉得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呢？那这几年来呢，我们跟佛馆有很多的合作，包括我们的绿生活，还有我们的环教场所等等，都在这里面推出。所以过去呢，我在永续发展的议题、气候变迁的议题以及绿生活的议题上，有一些工作的经验。那这些经验呢，其实可以带给大家的是互相的讨论，彼此的分享。那今天呢，我首先要用这一张图来跟大家解释什么是生活中的小事接轨国际的大事。其实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气候变迁的议题，对不对？气候变迁的议题呢，其实它影响的层面是永续发展的问题。永续发展是什么呢？其实永续发展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跟这一代的发展，所有的发展的条件以及对地球资源的运用是要一样的，这样才不会剥夺下一代发展的机会。但是我们的经济一直在发展，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发展，所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都是在发展。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把地球的资源用完了，以至于我们的下一代没有那么多资源，可能会比我们在发展上更受限制？这一个问题就是永续发展的核心问题。那觉得气候已经开始变暖化的请举手。哇，大部分的这个贵宾都有这样的感觉。那您觉得最具体的，你觉得有开始变化的是什么呢？雨水的改变，狂风暴雨的改变。那这位你觉得呢？四季比较不分明，所以都是从气候的角度来看。事实上呢，这是我们的感觉。那是不是真的？就是国际上有一个科学组织，它叫做

IPCC，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投影片的大家的右手左手边，那它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数据。大家听过增温2度到1.5度这件事情吗？听过2度C 这件事情吗？听过，就是说我们增温2度是过去的科学证据，认为说地球的平均温度只能够再增加2度，增加2度之后，整个适合居住，包括南北极冰川的溶解，这些都会改变我们生活的居所跟所有的粮食作物。但是科学家的证据一直累积，所以增温2度是在10年前的报告，现在的报告是认为地球可以容忍的已经变成1.5度，在现在又认为说地球可以容忍的是必须在2050净零排放。所谓净零排放呢，它的意思是我们的排放量要停止，并不是归零，而是不成长。那跟哪一年比？是跟1990或1995或2005，每一个国家不一样。但是大家试想，假设我们的体重停在现在，就是净零咯，好，不成长。那么我们会吃东西，我们年纪会变大，代谢会变差，所以我们要改变的是生活模式跟我们的运动，还有吃进去的东西。地球也一样，如果说我们要让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不再排放量增加，而是净零，但是产业还是要发展，人类还是要生存，还是要永续发展的话，最重要的是能源转型。我们用的能源，燃煤、燃油、燃天然气，这些能源要被再生能源取代，对不对？好，第二个是产业要转型。

0: 九十几个国家要一起来做。第二个 CSR， 它指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第三个走到了净零排放，再走到了 ESG， 指的是企业的永续治理。大家知道什么是企业的永续治理吗？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台北有一家百货公司，讲到百货公司大家眼睛有没有亮？你知道他们办了几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是，如果你把你家里的宝特瓶拿来，他就给我们点数。第二个活动是，如果你把你家里的不要的衣服拿来，他也给你点数。大家觉得这样的活动好不好？会不很棒，对不对？不但会让你把家里多的东西拿去分享，但是对企业来讲，它会增加它的人力，对不对？可是它愿意做这样的社会服务，那这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永续经营。那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我稍微讲一下两个专有名词，可以吗？好，第一个大家以前听到的是京都议定书，第二个大家后来听到的是巴黎协定，对不对？这些都是管理气候变迁重要的议题。刚刚大家有分析到从两度变1.5度，现在变净零排放，对不对？这些是基于科学数据。好，那我们国家要不要跟着一起做？其实就算国家没有跟着一起做，企业也跟着做，宗教团体也跟着做了，对不对？对气候变迁的因应，还有对整个净零的转型、净零的排放，那我们国家呢的政策就在2021年的时候把净零的目标放进去。在目标放到政策还不够，最重要法案也跟着修改，然后把整个路线画出来。刚刚我们讲到永续发展是为了下一代，对不对？今天我们办了好多活动，小朋友们开不开心？很开心，因为我们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环境的议题，还有饮食的议题。然后我们这一个路径是到了哪一年？2050。2050这样的路径呢，是需要做行为的改变，还有它不是一下子就到的，它会经过2025、2030、2035，整个路径就跟着改变。所以整个路径的改变，我们再学习一下，科技要进来，法规要进来，能源要转型，产业要转型，生活要转型，社会要有它的公平正义。那这个路径就会有关键的战略，这些关键的战略呢，前面五项讲的都是跟能源有关，包括风力啊、光电啊、氢能啊、前瞻能源就是地热，还有电力系统节能等等。接着后面就讲实际的生活面，例如我们有一个战略是运具电动化跟无碳化。如果大家想买车的话，在2040想要买的车已经不会有油车，全部都是电车。这样就是整个规划上跟科技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的运具电动化。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家可以看到一个我圈起来的净零律生活，这边讲的净零律生活就是食衣住行娱乐购，吃的东西，住的住宅，行走的交通，娱乐，娱乐就是我们今天娱乐，购就是买东西。那整个呢，到底产业这么大，能源这么大的议题，透过生活转型，是真的会让地球的温暖化气体能够有贡献吗？觉得透过生活转型会让整个温室气体的减量有贡献的，请举手。哎，有信心，好。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能源这么大，产业这么大，生活面消费者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贡献呢？我们说了不算。国际上有一个组织，它专门做预测，能源预测，它叫做国际上的国际能源总署，它的报告提出来，国际能源总署是在巴黎铁塔附近，它是做能源预测跟供需预测，还有所有的技术预测，它的数据告诉我们说，透过生活面的改变、行为的改变以及选择这件事情，可以对2°C、1.5°C 或净零排放，净零排放的这个贡献呢，是会有至少8%。其实它是从40%讲起，但是保守估计会有8%，8%多或少，多或少是看个人的感觉。但是大家知道，现在的能源配比里头，再生能源占不到8%，核能差不多占8%，所以大家就知道8%这件事情是多或少。不管它多或少，但是它是一个关键，它是一个关键。好，那是不是世界各国都在做食衣住行娱乐购这种生活转型呢？是不是会觉得没有这么有力道去推呢？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做，包括联合国，刚刚我们讲的国际组织 IPCC， 日本，国际能源总署，欧盟，美国都在做。他们做不是只有从教育做起，也要有一个指引，所以有一个指引是可以让大家跟着去做，这个就是绿生活的指引。如果你手边有一本绿生活的指引，让你到社区去跟你的好朋友讲说怎么吃东西，怎么买东西，你觉得你愿意去讲吗？愿意的我们就挥挥手。好，谢谢。那等一下我会提供你给你们指引。那这是国际的指引。那接着呢，我也要介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这本书呢，我们过去讲的都是绩效指标，这一本书讲的是目标指标，就是从我们的净零排放算回来，那到底要怎么去做？其实行动最重要，行动最重要。所以他说，我们可以从交通电气化、网络脱碳化解决粮食的问题，还有自然保育、净化工业、移除空气中的碳，以及呢，把它变成一个社会运动。行动最重要，大家知道吗？当我们到国际谈判的时候，常常会谈不下来，因为每一个国家都要保持自己的最大利益。但是这几年来，这十几年来呢，每一次到国际谈判谈的气候议题的时候，宗教家都会在现场，包括有一些宗教也会有他的摊位，就是去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社会运动，这是一个社会运动。所以要把我们所知道的
变成一个行动跟运动。那这是一个英文讲的就是把所有正确的事情变成行动跟运动，就是大家一谈起来，一打开冰箱要做的事情就是看看有没有过期的，看看有没有过期的。当你觉得东西冰在冰箱里面就永远不会坏吗？不是，只是坏得慢一点。所以你当你打开冰箱就是要看有没有过期的，过期的记住可以丢掉了。当你丢东西的时候，你去买东西你就会更谨慎，不会买那么多。所以今天回去给大家一个功课，就是先清冰箱。为什么需要先清冰箱？因为冰箱里面的食物它会慢慢的腐化，会有霉菌，并不是冰箱自己会发臭。本来冰进去的东西是香的，是新鲜的，是你喜欢吃的才会买，买了之后放在那里就让它慢慢过期，冰箱就发臭了。所以把不要的东西变厨余，厨余就可以变能源，先丢。快要过期的如果不想吃可以拿去给邻居吃啊，没有开玩笑。如果不想吃你就会知道说下次不要买那么多，因为买的时候很开心，丢的时候很罪恶。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们就把它养成习惯。这个习惯就是化社会运动为行动。每一次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回去清冰箱。第二个，你家的不粘锅，家里有不粘锅吗？如果它已经有裂痕，一定要定期丢掉。什么时候判断它有没有裂痕？当不粘锅粘锅的时候，当不粘锅变成会粘锅的时候，就是要换不粘锅了。因为它会释放一种现在目前美国正在研究的可能致癌物，可能而已。所以锅子如果你要买钢锅最好了，但是它容易粘锅。那如果你要买不粘锅就要定期换。它有裂痕它就会慢慢剥落，旁边的就会慢慢剥落，你就会吃进去。所以从这边，并不是我们所在的地方饮食都很危险，不是。第一个是保存，第二个是烹饪。烹饪看的就是锅子，这样可以理解不粘锅为什么要定期换。所以我们在买不粘锅的时候不要买太贵的，因为你会舍不得丢。锅子开始粘锅就是淘汰的时候，除非你买的是钢锅。不要说锅子开始粘锅我就用更多的油，你锅子已经开始有裂痕了，它就会剥落，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东西。整个绿生活呢，除了我们以前知道的近邻垃圾、绿色消费这件事情，我们刚刚讲到食物的保存跟烹饪，对不对？第二个，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要看标章，看标章。例如我们去买假设我们去买珍珠奶茶这件事，如果你的珍珠是永远 QQ 的，那他加的东西就加不对了。珍珠加食用的东西进去，它只能让你 Q 两个小时。所以珍珠，你说这家珍珠无论什么时候去买，无论几个小时它都很 Q， 那麻烦你不要去买，因为它添加了不该添加的东西。这样可以理解哈。颜色过度鲜艳的汤圆也不要，这都是我们去选购的东西。选购的东西食衣住行娱乐购，买东西最重要了。所以选购，刚刚我们教到冰箱，对不对？还有厨具，再来就是我们选购的平时你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选购的东西，这样可以理解。包括鱼，
有时候他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东西也一样，就是这些选购的东西。那这一些呢，我们当然就是吃当地吃当季，对不对？它免于它的运送产生的碳排。所以我们要在这一个章节做一个结论。第一个结论非常的重要，就是全球暖化已经启动，它是关乎全球的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不是口号。因为很多科学家，很多有钱的国家，他想要登陆其他的星球，就是想要找到另外一个星球可以居住。到目前有吗？没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点生活中的小事接轨大事，就是让我们的环境更有序。在这环境有序的过程当中呢，除了科学证据之外，我们的近邻绿生活在饮食面也都是跟我们最有关系的。因为你知道一些尝试，就可以让健康这件事情持续。好，那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这是我们推动近邻绿生活很多的多元的活动，包括我们也做了很多公民咖啡馆，让大家可以论述这样子。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当你选择，你就会影响产业。你买对的东西，产业就会生产对的东西，这是一个善的循环。所以当你知道要怎么买东西，产业就会生产对的东西卖给你。当你去选择永远不会变硬的珍珠奶茶，产业就会生产这些珍珠奶茶给你。所以生活的转型跟产业的转型是挂在一起的，这是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说明的。

0: 那这是我们在推动净零绿生活里面呢，的几个面向。第一个是使用取代拥有，就是分享式经济、订阅式经济。什么是分享式经济、订阅式经济？其实现在启动的很多，例如我要如果一个年轻人要创业，他是不是想要有个办公室？那他就想要有个办公室，过去他就直接去租一个办公室或买一个办公室。但是租一个办公室或买一个办公室这件事情，他只用10个小时，另外14个小时是等于他付出成本却没有应用。那现在很多的办公室跟会议室是分享式用租的，你用1到5，上午8点到晚上8点，我用其他的时间，这个办公室就是分享式办公室，使用取代拥有。最常被见到的就是租任衣服，租任衣服。另外有一个产业也开始启动了，我们现在如果去看绿时尚的话，我看大家都有带杯子，对不对？好，那过去呢，你去买饮料，可能年轻人一天要喝个2杯饮料，那过去就是谁买谁喝，杯子就谁丢，对不对？现在我们推的政策是什么？大家每一个人，我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杯子，是不是？好，去买饮料，这已经变成一个绿时尚了。如果你没有带杯子，人店员第一个就会问你，你是自己带杯子吗？折5元，有的饮料店还折10元哦，折5元，一杯饮料如果50元，折5元多或少？算多。好，如果你的同学通通有带杯子，你没有带，过几天你就会带了，这样理解吗？好，那没有带没有关系，现在还有租任杯，大家知道有租任杯吗？就是你去超商，他卖饮料的地方，他会说如果你没有带杯子，他可以循环租任给你。那大家一定想，那租任杯一定很脏，请问你去吃饭，你是不是用他的碗筷，脏不脏？好，既然他愿意用租任杯给你，其实那杯子都超美的哦，租任杯你下次再拿来还没紧，就是有一个抵押。现在好多产业都有租任杯，如果你不方便带或没有带忘记带，这就是分享式经济。还有低碳的运输网络，然后零浪费低碳饮食。零浪费低碳饮食这件事情跟健康最有关。刚刚我们讲你买太多你又舍不得丢，然后你会放到下一餐吃吗？不会，那丢了。所以当你想放下一餐吃，或者是你在想要丢或煮太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吃多少拿多少煮多少，这时候厨余就会减少，健康也会饱，因为吃新鲜比较好。好，这样可以理解吗？零浪费低碳饮食，还有友善环境的绿时尚。现在开发了很多的衣服都是用回收材质做的，包括我们的很多运动赛事打球比赛的衣服，有的用咖啡渣做的，奖杯也都是用这个比较循环的材质做的，居住品质、绿建筑等等。好，那这是我们绿色饮食、绿色办公、绿色居家、绿色消费跟绿色旅游。我们在佛馆有9家餐厅，对不对？这9家餐厅都变成我们的环保餐厅。这环保餐厅呢，我们有一个就是吃当地吃当地记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的餐具。那只要你是这环保餐厅，我们去使用，我们会把它建在地图上面，那我们就跟绿色旅游做配搭。 像在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有推绿色旅游的路线，每一个路线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年轻人是补助1000元，让他知道整个绿时尚。好，那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绿色饮食。接着呢，这是绿色办公今年做的活动，特别提出来绿色办公，是因为想让企业在他们的办公场所所买的所有的使用的东西都有绿色标章、绿色标签或环保标章，就是有那个脚丫子，脚丫子上面写排碳量，好，我们叫碳足迹、碳标章，好，这是我们最重要。第二个我要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我们的行为改变呢，不是今天我们讲了就会改变，包括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才会改变，所以你先要有这样的预知，就是这件事情很重要，意识到，然后慢慢去思考，对吼，我只要带一个杯子就少一个杯子的破坏，那我愿意去尝试，就是尝试然后接受它成为习惯，变成你每一次都会带杯子，以杯子为例啦，或者你每一次每个礼拜都清冰箱。最后最重要的是要拜托大家要去告诉别人，这一个行为才会变成运动跟改变。所以这次做一个小小的结论，那你要怎么去告诉别人呢？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指南，生活的指引。所以呢，像联合国有懒人就是指南，它的英文就是lazy person， 就真的是懒人。他写的就是说，你要随时关手机啊，你的账单变电子的啦，那你的食物怎么样保存啦，那堆肥等等，这一些就是联合国的懒人就是指南。美国有绿生活手册，那绿生活手册一样，每天的行动日志啊等等，那这是绿生活手册。日本有零碳的行动30，那我们这本是要介绍给大家，我们有一个绿生活的指引。好，我们是在今年的4月发布，然后9月有一些修正。那为什么要做指引呢？就是让我们能够简单容易的去跟大家讲。那指引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食衣住行娱乐购，哪里去买到有标章的东西，那如何去保存这些东西等等。所以它有环保餐厅，那有减少衣物的采购，有绿色办公，有绿色旅游，有绿色的消费。大家认得这片叶子吗？就是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有环保标章，那我们有一个环保几点的 app， 想知道怎么几点吗？想知道的举手。好，谢谢。今年呢，我买了一台冷气跟一台除湿机，因为我们家附近是硫磺区，所以那个冷气呢，经常大概3-5年就要换。那这对我来讲非常的不方便，但是我们的环保极点呢是什么？就是你要到有环保标章卖冷气有环保标章的商店。环保标章除了省水省电省能之外，就是它的制程是可以透明化的，那你就可以环保极点。那今年呢，所有的货物税是会退给你，所以冷气的货物税可能是1200到1500，看吨数。那三机回收会给你补贴，就是冷气机啊，你买了旧的回收会给你3000，给你补贴。货物税是2000，那环保极点是额外的， 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只要加入环保的 APP 买环保标章产品，我们就给你几点，几点得到多少，20万点等于2000元。那这样加起来，这台冷气本来38000，3000货物货3000是三机回收，对不对？2000是货物税，再加2000是环保几点，这样几千。几千，7000。所以在鼓励大家能够买环保标章的产品，环保标章就是这片叶子咯。我们也透过了环保集点这个 APP 来鼓励大家。那除了环保集点，除了可以换环保产品之外，包括卫生纸，还可以到便利超商换取咖啡。但是换取咖啡记得要带自己的杯子。
1: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接着呢，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今天可能大家关心的议题，就是有关化学署，我们在做食品这一块公告的哪一些是平时你去买东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那大家都知道，原来在822之前，我们是环保署，行政院环境保护署。822之后呢，就是环境部。环境部下面呢，就有四个署，一个就是化学署。那我本人是服务于化学署。好，那我们对化学署呢，最重要的在这六个工作里面，跟大家最有关的就是转型无毒环境，特别是在食品这块，今天我会分享。其他的比如说分级管理啊，或者是防灾风险管理等等，这个可能今天不是我们要讲的范围。今天我要特别讲转型无毒的这件事情。第一个是护食安，我们公告了有25种具食安疑虑的化学品。那这25种你就要认识，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就要看看有没有添加了这些东西。我不是营养师，所以在饮食上我们当然是听营养师的，但是我们在护食安的化学品添加这件事情上是有把关的，因为我们公告就不可以用在食品里头。好，那哪一些是这25种，就是今天我会介绍给大家，并且也有一个指引。好，那顾健康，比如说刚刚我讲的锅子这件事情，就是它含有全氟多氟烷基物质。你不要记这么多，你只要记得说，哦，锅子如果是不粘锅，它 coating 上面涂的那一个不粘锅的料，如果脱落吃进去是不好。没有脱落当然可以用，但是脱落了之后有一点裂痕你就不要用。所以如果你买很贵的你就舍不得啊，所以你在选锅子，喜欢用起来好用，不用买特别贵，但是也不能买那个没有牌子的啦。好，那有什么状况你就要开始换，就是开始会粘锅，代表它有裂痕了，有了裂痕这个东西就会跑出来，这样明白。这个就是顾健康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烹饪嘛。再来就是我们生活周遭的汞。

汞啊、水银呐、啊，这个要避免。石棉瓦片的屋顶，如果有石棉瓦片的屋顶，好好的没问题，开始剥落就不行了，哈。好，这一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好，保平安就是灾害的问题，哈。那我们来开始来看一下这个食安的问题。第一个呢，我要介绍的是一氧化二氢这件事，你一听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很复杂，哈。其实呢，它是存在于哪里这件事比较重要，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氧化二氢其实就是水。啊，为什么水会这么严重啊？不是因为过量就不对，所以2000cc 你就喝2000cc， 你不要喝5000cc， 这样明白吗？好，这个第一个给大家的观念，过量就是不对。好，那而且水也会含溶别的东西，所以水就是依照体重，一般 average 平均就是2000cc。好，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毒淀粉。好，毒淀粉。有一些人说我们不要吃板条，不要吃粉圆，不要吃藕莲黑轮，不是不要吃。板条太白的，通常就有含这些东西。你先用直观，哈，因为我们假设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都是假设大家都是好的食品业者、良心业者，但是呢，有时候他没有一个品牌，你就用自己的常识去判断。我们是不准毒淀粉添加到粉圆，不准它添加到食品。但是万一他用了没有标示，我们怎么保护自己？就是在食的买东西这件事情上，大家提高警觉，哈。所以呢，一般作为粘着剂、树脂还有杀虫剂的稳定剂跟润滑的保存，只要是毒淀粉这件事情呢，包括我们的珍珠、哈粉圆、珍珠奶茶的珍珠，刚刚我有讲，如果超过2个小时，它还是那么 Q， 那就尽量不要买了，哈。我不能说它就有加这个东西，但是超过2个小时 ，Olay 板条是不是很 Q 很白？超过煮了之后永远都这么 Q 的，那我们就小心。这个已经公告不可以加了，哈。顺丁烯二酸毒淀粉，第一个，那这个食品你记起来了，哈。珍珠 QQ 的，好 ，Olay QQ 的。好，再来板条 QQ 的，太 QQ 太久，就是可能先不要买。好，豆干，好，豆干它是含有那个赵黄，豆干我们是可以用食用色素的，但是赵黄就不是食用色素。那怎么去判断这个豆干？你去买豆干的时候怎么去判断豆干是不是有添加不应该添加的化学品呢？看颜色，这个我想家里的长辈都会教你，颜色太鲜艳的豆干，特别黄的，有看过那个黄豆干很黄的吗？鲜艳的黄，有哈，这个可能就是加了赵黄，这样明白吗？豆干哈，面条有看过那个面条是很黄的吗？油面嘛，这个就不要，好，这样了解哈。意面、油面这种，我没有说这个不能吃，是说它特别鲜艳。那刚刚学了3种食品，对不对？珍珠不是珍珠不能吃哦，都可以吃。2个小时还是都不会硬的那一种就不行了啦，哈。你看那个粉圆就是珍珠嘛，还有那个汤圆煮了以前。长辈都告诉我们说煮了就要赶快吃，不然会硬，对不对？因为它是健康的，所以会硬。如果说永远都不会硬也不会坏，东西不会坏吃到你肚子里面，
你也不会坏，那肚子就坏了。好，好，对不起。好，那豆干面条这个就是他加了豆那个太鲜艳的皂黄，就是黑心豆干。好，好，再来，再来呢是胡椒粉。好，胡椒粉啦，胡椒盐啦，咖喱粉。哎，胡椒粉有的很细很香，可是比较贵，对不对？可是有的很粗，然后一颗一颗的，然后呢煮完汤之后还是一颗一颗的。好，它很有可能呢加了一点碳酸镁。好，所以胡椒粉，哎，你去中药店买那磨的胡椒粉，或者是去买比较不是商业化的，感觉会比较安心。怎么判断呢？好，这个碳酸镁它会一颗比较大颗，哦，所以这个胡椒粉。好，哦，再来，非常鲜艳的汤圆，非常鲜艳的汤圆，寿桃昂咕贵，很鲜艳的啦，哦，就是可能他偷偷加了玫瑰红鼻，很红的，哦，红的跟大家的衣服一样红的，这样知道，哦，这个是我们被禁用的，哦，好，再来豆芽菜。豆芽菜现在大家都会自己种嘛，对不对？绿豆芽菜很白的，好，哦，很白的，他就加了一种俗称的保险粉呐，哈，低亚硫酸钠。这个我们有公告不可以用哦。我现在讲的就是法规公告不可以用在食品，他把它拿在用在食品，所以教了这几个，大家有概念吗？就是网络上有时候会讲，可是你可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这边就告诉你怎么判断，这样了解哈。好，为什么他们想要把这些加进去呢？主要的就是，哎，比较好吃嘛，那增加香味嘛，增加色泽，延长保鲜期，混肴检验的品质，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食的问题，是要吃当地吃当季，然后不要多买，就是不要冰到冰箱冰太久，因为不会有这个问题，业者就不会这样做，哦。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用悟的，用体验的，没有体验的悟境，在学佛道上易退失信心，时时把忍耐、慈悲、守法、发心等佛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必会有所体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当你热爱一种运动，你会希望自己可以表现得更好。比如说，你可能会希望你跑马拉松完赛的时间可以缩短，也可能是打球的时候得分要越来越高越好，或者是说我可以更稳定我的瑜伽姿势。可是，在运动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了瓶颈，要怎么样突破呢？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这一位是我们的身障棒球选手潘伟杰，伟杰，
1: 嗨，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
2: 嗨，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今天请伟杰来，是因为伟杰是台湾身障棒球选手，致力于推动身障棒球，所以还代表台湾参加过很多比赛，
1: 对，
0: 还拍了身障棒球队的纪录片。
1: 哎，对，
0: 多才多艺呢。
1: 没有，努力发展身障棒球，
0: 厉害。而且我是真说实在。我是因为你来，我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身障棒球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你有听过吗，佩云？
2: 我有听过，就是身障相关的运动，但身障棒球是，
0: 我可能听过什么奥运会之类的，
2: 对，
0: 是不是？舞蹈、国标舞之类的，我是第一次听到棒球。我们先来看看一下伟杰的丰功伟业，好不好？来，国际赛事参加2008年第一届，那时候是第一届，
1: 对，
0: 世界身障棒球赛在日本。然后两年后参加第二届， 对不对？那在台湾国内的赛事呢？2011年成立，自己成立了，是不是？
1: 对，我们跟队友一起成立了一支叫做战神身障棒球队。
0: 身障棒球队，2019年拿到冠军，2022年冠军，
1: 对，
0: 2022年总统杯的
1: 冠军，
0: 冠军，2024年的冠军，
1: 冠军，
0: 2024年 BBT 软式棒球大联盟，
1: 对。这个跟非障碍者比赛拿到冠军。
0: 哎呦，哇，你比他还厉害就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就是这个竹凡不及备载，就是赛事得到冠军的很多，写到这里而已。哎嘿，是不是？
1: 对。
0: 好，这个怎么会这么厉害啊？那你是小时候就学打棒球吗？
1: 没有啦，我从快二十岁才开始，那时候王建民那个时候风靡嘛。那我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在半夜看着王建民在洋基队先发。然后就觉得哇，棒球这个运动好像很好玩。
0: 哦，真的啊。
1: 对，然后就开始跟大家一起去河滨公园一起去打棒球这样子，然后才开始这趟旅程。那后来在22岁的时候，我父亲就问我说：“哎，那个他最近认识到身障棒球队的教练，你要不要加入看看？”那其实我们家从小都不太愿意承认家里是有身障者，所以那时候很犹豫。对，但是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X 战警》，就是其实跟 X 战警很像，那边有一群人跟你热爱同样的事物，我就很好奇去看是什么的球队这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哇，原来真的有人把轮椅放在旁边，小麻痹的，然后再接捕，然后有人是一只手，然后传接手传跟两只手一样快。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哎，我要加入这个棒球队，然后一起去，那时候就去打了第二届的世界身障棒球大赛这样子。
0: 而且你不只是去参加比赛，你还拍了纪录片啊。
1: 对。
0: 哦，怎么接触到这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拍很多支，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1: 对，关于身障棒球，其实是出口跟梦想之战跟吴景杰啦。对，那其他的就是比较是创作形态的。对对对对对。
0: 哦，都得奖。
1: 哎，有有有，对。
0: 2022年，好，我们来看其中之一个哈，福尔摩沙国际电影节拿到最佳纪录长片导演奖。
1: 对。
0: 所以这个影片内容都是有关于你们打棒球的故事吗？
1: 对，梦想出口跟梦想之战跟吴景杰是。那梦想之战它其实这三支主要都是在讲身障棒球他们是怎么样去找到自己的出口啦。就他可能会经历了社会上面的一些阻碍，或者是社会上面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所谓的歧视，那他怎么样去重新的证明自己，然后透过棒球去找到希望跟梦想这样子。
0: 但是伟杰讲半天，鬼挂波，我看你外观很正常，跟正常人一样，你是哪里有身障？不好意思。哦，
1: 对对对，我是小时候发烧啦，然后神经烧断，然后是左手肌肉萎缩，然后二头肌有就是没有办法长肌肉，然后颈椎第三节也有点受损，对，所以在拿东西、提重物啊，会有些不方便，像角度它可能只能到这边这样子，对，
0: 从小就这样，
1: 从小就这样子。
0: 然后那时候有一直在做复健吗？
1: 小时候。还求神拜佛嘞，爸妈到处去带我去全台湾跑透透，对，那后来都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那时候还很好玩，有个算命师说，哎，你这可能你未来就是你的天命可能是做这个，那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天命是做这个，
0: 做什么？
1: 就是这会是你的天命，
0: 就这只手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这样子是有道理、有原因的。
1: 对 对, 對，
0: 因为有天命在等你。
1: 对，然后就真的后来就做了身上棒球，
0: 但是。
1: 对啊对啊对啊，好，
0: 那个算命师蛮准的，
1: 哎，蛮准的，应该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对
0: 不对？哎，原来是这样。好，我们今天这个来请教一下培云这个部分哈。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伟杰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内心非常强大跟坚强的人，对不对？所以来请教培云，当一个人突然面对身体的改变的时候，他们最常经历哪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2: 太多了，其实你可以想到，就是最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一种对人生的一种绝望感嘛。嗯，对，就是说
0: 怎么是我？
2: 对，怎么是我？
0: 为什么？
2: 对，原本很你要什么很手脚利落，想要举多高拿多重的东西，想要去哪里、完全没有什么限制，对不对？嗯，很多你以前习以为常可以做的事情，再也做不到了。嗯，你会觉得对人生充满了绝望感，而且你也会很恐惧，也会很焦虑别人怎么看你。因为大部分人都很怕一件事情，叫做被别人觉得我不正常。
1: 对
2: 对，我不正常。那你看，手不能举高，又或者是听不到、看不见，对于多数人来讲，那都是一种不正常。而我们能够活得很心安自在，就是因为我们是大部分都一样嘛，对不对？两只眼睛可以走路，可以讲话，对不对？可是，一旦哪里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

后，尤其是那种就是身心有损伤，因为包含我是心理师嘛，我接触到很多像是过动症啊、自闭症什么的小朋友，那他爸爸妈妈也是担心说。

0: 我说，因为我怕到一些力的时候，我跑步，因为跑步会这样子，那这做之后就不会不太会动嘛。
1: 所以同学知道这件事情
0: 那时候还不知道，所以我就是怕大家会发现。对，所以说小时候的很多运动，像打篮球，可能一只手运球比较多，后来我就不打了。对，
1: 不要被发现。
0: 不要被发，重点就是不要被发现。但是就是后来还是在游泳课的时候被同学发现了，对，然后就帮我取一个大小手的绰号。那时候我就会常常怪罪父母亲啦，就回家会说为什么把我生成这样子，然后就跟他们会有一些争执这样子。对，那后来是到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打棒球，发现棒球这项运动我竟然可以跟一般人一起去做这样一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因为也真的太热爱看棒球了，所以就突破了这样的一个困境，这样子，对，
1: 所以其实你是因为投入自己喜欢的事物，
0: 对，
1: 所以你已经忘记了生长这件事情，让你表现得像正常人一样，
0: 对
1: 对不对？没有意
0: 对
1: 识到你们跟我们是有差别的。
0: 对对，对。
1: 好，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比如说像伟杰就是棒球。哎，我们培云听说你也投入某项运动很长的时间啊。
2: 对，我练瑜伽已经超过10年了。对，但是呢，我练瑜伽一开始我真的就是把瑜伽当成是纯粹的运动，因为一般人就是希望想说，哎，练瑜伽可以让身材比较好，或者是保持这样。可是我觉得练瑜伽久了之后，我觉得它变成是一种新的修行呢。像我因为曾经经历过好几位瑜伽老师，那现在这位瑜伽老师他本身就是佛学，就是非常深度的研究者，然后我也是跟着他学习，然后一起。有这个因缘才会去读过什么《法华经》跟《楞严经》。那回到瑜伽这件事情，我觉得练瑜伽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让你每一天都有一个目标要去做，你就知道。虽然说你也不一定要那么勤劳，说我天天练瑜伽或天天运动，可是你会让自己心中有一种定锚，就是我一个礼拜要有几天，然后在什么时间段我要去练习瑜伽。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像瑜伽常常标榜，就是嘿，好像内心真的会比较平静这样子。
1: 好，相较于正常人，我觉得生长者他们在运动上或训练上需要更多的时间。那我们请你教一下伟杰，有没有哪一次比赛或训练经验，让你突然间发现，其实我比我自己想象的更强？
0: 我吧，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在训练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左手其实在接球上面会有一些不方便了，对，所以后来我改成是用右手去接球，右手去传球这样子，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后来我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调整一些规则或适应一些方式，它就可以达到跟非障碍者其实是做一样的事情。那棒球它这个运动本来就是给非障碍者去设计的嘛，但我们开始会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开始做很多的调整，就像是说我们在生长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对，那或者是说短打的时候就不，哎，我们就把短打取消，因为可能是我们有一个选手，他是像是他是可能脚不方便，脚麻痹，坐在地上，坐在投手丘上面投球，对，他就没办法守备，那我们就会做这些的更改跟规定的更正这样子。对，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就是刚刚提到那个小儿麻痹的那一位选手，他其实他的人生因为棒球去做了很多改变，他小时候他同学都会跟他讲说你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那他又很喜欢棒球，他那小时候看威廉波特长大的，对，然后他就自己在国小的时候啊，就会在那个高雄，他就自己在那个墙壁前面投到太阳下山，投到那边的邻居都跟他讲说已经半夜一点，不要再投了。那最后他真的到乙组了，他真的可以坐在投手丘上面去三振所有的人，然后甚至跟着我们到世界大赛的现场。然后那个时候他一坐下去，然后拐杖放着，然后裁判全部都走上来，然后说你要干嘛？因为没有人知道规则到底可不可以，他们就翻阅规则，到底可不可以坐着投球这样子。对，那后来他们说哦，他的脚碰上投手板，所以这是合乎规定的。对，然后现场就一片安静，然后全部都鸦雀无声这样子。但是他投出去的时候，全部都是闪光灯跟那个双手的掌声。那真的他就在这一场的生长的世界赛圆梦了。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因为他后来两年后因为一场车祸过世了、嗯、那他的奶奶就握着我们的手，然后就一直哭说他真的人生当中他已经做到他想做的事情。

0: 情了，他已经没有遗憾，然后甚至他有了他的纪录片，他就是这个吴景杰这部纪录片，然后他可以让更多人看见他的故事，这样。
1: 所以他的故事也是带天命。
0: 对，
1: 真的、啊、来鼓励我们其他人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好，你要怎么样突破你身体的限制？因为有一些人，他不一定是身体上的限制，他有一些人是心理上的限制，他可能低估自己，不知道自己真的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状况，我们要怎么突破它？休息一下。

0: 好，身为一个身障的棒球选手，在动作上当然就有很多的限制啊。那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自己跟对其他的队员是怎么打球？我知道有一个小儿麻痹，坐轮椅。
1: 对，那我们也有一支的，他就是装一支，嗯，然后他可能因为我们就会适应一些规则啦，嗯，那他就可能是他的守备位置就会比较偏向是投手、捕手或一垒、三垒，嗯，对，那他就不需要去做很大的跑动，嗯，这样子，对。那我们也有坐轮椅的选手，那轮椅的选手他就是打击，他就可能就是以 DH 或者是捕手的部分，然后他就打击的时候会有人帮忙跑，嗯。那我们现在也有在推动，像是视障的，嗯，或者是身心障碍的，嗯，乐乐棒，对。那像是视障的，他们的球就是用铃铛球，那里面装铃铛，
0: 哦，他们是，所以他是听声音的，
1: 对，他们自己拿自己打，然后会有五个人守备，然后那个球会啪，然后一下去就会叮叮叮叮叮嘛，嗯，对，然后他们就听声，然后把球扑到，然后还要拿起来，然后传给二垒手，然后。二垒手会喊吐吐吐吐吐，嗯，对，就会有都是靠声音去让他们可以适应棒球这件事情的这些规则，这样，嗯。那我们在做身心障碍乐乐棒的部分，他们可能就是，嗯，因为他们要记那么多的规则，他们可能记不住，嗯，所以我们就改成只有一个垒包，他们只要跑一个垒包，传，嗯，一个垒包，让他们体验打棒球的乐趣，这样就够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对对对对，
0: 挺有意思的。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台湾其实已经扩展到不只是战神了，后来扩展到有16支球队，嗯，然后我们每年会办很多的赛事啊，或者是比赛，或者是课程等等。那像今年我们就要代表台湾，有没有两个组别要代表台湾出国比赛？一个是身障的，嗯，然后他会在11月21、22在北九州的市民广场棒球场比赛，嗯嗯，这样子，对。那另外一个是盲人棒球，嗯，那他在9月30到10月3号会在意大利，嗯，然后也会去打 WBSC 的盲人棒球国际赛，
0: 所以这个我们国人如果去日本、去意大利，
1: 对，
0: 有看到的话，请去支持一下，
1: 去支持，嗯，支持，
0: 对不对？好，好。那当然大家就想要问的是，你觉得身障者在球场上面，他最需要克服的是像你刚刚讲的技术问题，还是别人的眼光？
1: 我觉得能够走出来的，其实走出来运动，其实慢慢的，他在这个场域他都会克服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就会，我们可以只有自己身障者可以开自己身障者的玩笑。很多时候不是说，哎，你脚不方便，你去帮我拿东西等等的，就只有我们自己在这个 group 可以这样子开玩笑，这样，对。所以像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以前有一位选手，他每天出来都一定要带，他是手截肢，他都一定要带一只，嗯，对。但是他在后来在加入这个 group 之后，他慢慢的在可能在一年后，他就可以把一只拿掉，他就你就从此没
0: 办法，无所谓了，
1: 对，他无所谓，嗯，他能够去接纳自己，可以去相信自己，嗯，对，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例子其实很多啦，他们其实到这边之后就慢慢的哦，反正都会跟你讲啊，这边都是跟我一样的朋友啊，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对，那大家就会一起的展现自己的不同给大家看，这样子。
0: 所以你相信你自己，别人也会相信你。
1: 对对
0: 对, 对, 对，对不对？也不会嘲笑你。好，不只是身障者，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里面常常遇到无常。
2: 对
0: 对，所以其实每个人也常常会遇到生病、意外，导致一些行动不方便的问题。那我觉得在第一个时间，大家最害怕的就是别人会怎么看我。
2: 对，
0: 好，所以要怎么样面对社会的眼光？我要怎么样克服像这样子的心理障碍呢？
2: 我觉得人一旦遇到无常，不管是什么生病啊、意外啊，又或者是家里的各种变故，我觉得第一时间，如果你真的想要让自己心里会比较有一个支持的力量，就是赶快去找到跟你经验相似的人，嗯，就像刚才伟杰说的那个团体，嗯，因为当你看到有好多人跟自己一样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就不会觉得说自己很奇怪，嗯，你当然还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发生这种事情，可是至少你会觉得自己的经验不奇怪，还有你没有这么孤单，嗯，再加上通常啊，我觉得各位听观众朋友应该有一种经验，叫做同样一句话，如果是有那个跟你经验相同的人来讲，你听起来就比较顺耳。嗯，但是跟你经验不一样的人来讲，你就会觉得你是在嘲笑我吗？你是在讽刺我吗？所以我觉得当你遇到这种无常打击的时候，赶快去找到那种支持性的团体，嗯，或者是说去看这一类的书籍啊，听这个方面的专访，就像哎，我众所周知的生命事件就是离婚嘛，嗯，我真的也是在10年前的事啦，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时间我就好像就 突然有一个灵感，叫做我要赶快来看这一类的书籍，去找到有相似经验的这些人生前辈。嗯，那比如说，应该是可以讲了哈，比如说像是赖佩霞老师啊，虞美人啊，然后你可以想得到一些名人，然后也是离婚过的人，他们讲过的话就变成我那时候心中一个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因为我知道那时候我才32岁，我身边那些没经验的人啊，我就觉得说这怎么听起来感觉好像都有点让我更受伤，很风凉话的感觉。可是你看这些已经走过人生风雨的大姐姐们，不止现在过得超好的，然后他们怎么去分享他们当初走过这个婚变啊的这个智慧，你就会觉得说你找到一种就是人生的希望感。就像刚才伟杰说的，其实你看原本要一开始都要带着意志，因为你就会觉得人家看你就是哪里怪，这边这边少一块，对不对？可是慢慢的你在这个团体当中，大家都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会慢慢去觉得说，其实人生真的是有希望的，而且你活得自在，其实你心情好，你看出去的世界也会是比较棒的。
0: 所以要像伟杰这样子很不容易，因为像这样子要进行棒球运动相对来说更不容易。那目前国内有哪些身障的棒球队？听说都是你帮助协助成立的。
1: 对，有些是我们去推广，然后比如说在花莲的黎明教养院、乐山的教养院等等的，我们就会去，你们要不要让这些院生孩子，然后愿意出来打棒球，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然后甚至还会带他们到。我们之前到新庄棒球场看棒球，他们还会跟着啦啦队一起跳舞。对，那我们其实目前在台湾已经有了我们服务的对象16支，然后超过34000个人次了这样子。那也因为在新北市政府的支持之下啦，所以说他帮我们盖了一座身障的棒球场，那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基地去服务更那么多的对象，去帮忙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0: 好，这个棒球当然大家都觉得说它是一项需要速度、需要力量、它跟反应的运动。那身障选手在训练上有哪一些地方是需要特别调整的？
1: 特别调整的，我应该说，我觉得像是视障的，他可能就会很需要说很多地方是去做很多的不同的调整，像是
0: 我真的无法想象，光听声音可以打出去耶。
1: 对，
2: 我也觉得好难。
1: 他们是自己拿着球，然后棒子这样子自己这样打，但是打出去之后，
0: 你说练习的时候
1: 没有，比赛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子自己打，就蒙着眼睛，然后自己这样打。
0: 那你又没有方向，
1: 所以我们会有本垒指导员去帮他瞧位置，然后瞧好位置之后 ，OK， 你就这样打。因为所以我们要记每一个选手的打击习惯，有人比较打左边，有人喜欢打右边，
0: 是
1: 对。那打出去之后会有人守备嘛？那他们的手背不一样，他们手背不是说我们棒球手套接触，他们还是要戴手套没有错，但是他们是用身体当作手套。他们是整个球一来，然后扑下去，然后就挡住，然后再拿起来，然后再传二垒。对，
0: 太厉害了。
1: 对，你真的就是看武侠小说的概念。
0: 基本上就是，如果我们正常人叫我们这样做，我们绝对做得不好。
1: 对，他们要练到速度很快去处理到
0: 這個 play。他们比我们强太多了。
1: 对，然后他们在跑垒嘛，那跑垒就是我们会有拍手员，然后引导他，所以会有节奏。比如说大棒，然后越来越快，然后就越来越接近，然后滑垒，叫他滑垒，他就会听这个声音去算他的脚步，然后跟他什么时候要去做什么事情。
0: 有意思哎。
1: 对，
0: 你们可以调整成这样子，很厉害。
1: 对，我们大概在视障上面就是这样训练啦。对，那身障上面他可能竞技程度就更高了。对，那就是我们身障，我们遇过去美国去日本比赛，我们遇过美国队，他一只脚截肢，然后穿的脚是那种弹簧的脚，那一个脚100多万哦。然后那个投出来的球是140公里。对，你都吓死了。对，那个所以说，他的进入程度很高，所以我们在身障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找那种比较职棒级的教练来指导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要克服，比如说一只手传接球，或者是一只脚怎么样去接到那颗球，或者是说你坐轮椅，你的好球带比较小，你怎么样去设定那个好球带去打击，用这些战术的方式去设定身障棒球怎么样去达到赢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子。对，
0: 太强了。
1: 对对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个请教一下培云心理师，运动对身障朋友除了有身体上的好处，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也有帮助吗？
2: 对，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让我去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自我效能感。简单来讲呢，心理学的自我效能感就是指一个人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某件事的能力。你可以去想象哦，如果一个人不管是身还是心的障碍来讲，一定会觉得说很多事情我再也做不到了，然后就会越活越没有那种动力，然后也没有那种希望。可是当任何一个人，包含身障的人来说，他发现原来我还可以从事某一种运动，而且刚才听伟杰这样分享，其实我觉得好厉害哦，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这个调整跟设计，想都想不到。如果是叫我要用身体，我可能自己想象都快吓死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人他可以透过运动去发现原来我还可以做到这些事，而原本想象是自己做不到嘛，而当你发现我还可以做到这些事，而且不是只有还可以做到，是原来我还做了这么好，你的那个自我效能感就会不断不断的提高。就像不要看我是运动弱鸡没有错哈，可是我基本上每天可能会瑜伽或者是跑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搭配，那哪怕我还是依旧弱啦哈，但是我每天这样子累积累积，我就会对自己的做到某些事情的自我效能感提高。换句话说，我相信身障的朋友如果透过运动之后，那个自我效能感也提高之后有一些新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新的邀请，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先拒绝再说，我做不到啦，不可能，你就觉得不对啊，我也可以打棒球，而且打得还蛮好的，也许那些新的生命的一些邀请跟机缘，你就愿意去打开自己去拥抱它。
1: 真的
0: 好，运动对身体很好。那我们想请教一下伟杰，你有看到队友们运动之后身心上的改变吗？
1: 有啊，很多耶。像是那个我们有一位是一只手的截肢的朋友，对，他小时候是不小心把手放在绞肉机里面然后断掉的。那他在30岁的时候他做业务的工作，那业务的工作我们知道要拜访客户嘛，他有一次在拜访客户的过程之中，那个客户都突然骂他，骂他说你们公司怎么会派一个残障来跟我谈生意，对，你回我回去。结果他回去之后他跟他主管报告，他主管就叫他做到这个月底为止就好了。那从此他就躲起来了，他就开始做一些幕后的工作，然后画图啊什么的，就不要去接触人群。那直到后来来到了身障棒球之后，他就开始发现就是刚刚讲这边都是跟我一样的一群人，然后开始敞开心胸，开始也说我要打出属于自己人生第一支全垒打，然后开始很乐观，甚至后来还担任我们的队长，这样
0: 太好了。所以运动可以磨练心性，我们还可以怎么做？我们先休息一下。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比赛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不要说你们了，我们一般人第二天如果要比赛的话，前一天晚上应该辗转难眠。
1: 哎，对。
0: 好，所以请教你，比赛前你会怎么调整心情，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的状态？
1: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世界大赛的时候，然后原本前一天那个教练，我因为前一天要跟队友去泡汤放松一下，后来教练就打电话过来，然后叫我去他房间，我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就说明天先发对美国队当投手，我就啊吓死我
0: 了。那你本来不是当投手？
1: 没有，他我不知道要先发，不知道要先发，对。然后后来就那天我就睡不着，然后就一直半夜就一直听那个音乐，然后听我最喜欢的一部日剧的棒球日剧的主题曲这样子，对。那我永远记得我在上投球的时候，我抬头一看，哇，全部都是人，对。然后我开始双脚就发抖，然后手也在发抖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投了三颗坏球。那投了三颗坏球之后，我不对，这样不行，所以我开始内心就我用一种方式，就是唱歌，对。那我用唱歌这种方式，然后让我整个心情平静下来，然后把整个节奏都放慢，然后开始他就可以投进好球带，然后你把每个动作做好，就不要管旁边到底有多少的人，然后就可以慢慢去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在打球的时候，其实我后来也有守外野，然后不然或打击的时候，其实我都会用这种唱歌的方式啊，或者是内心就想着我只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一切就是交给老天这样子，对，那他后来就会，我觉得就会比较稳定啦，对。
0: 这个要请教一下培云，面对像这样子高压的比赛，在比赛之前运动员都会因为压力太大紧张，然后全身肌肉僵硬影响表现，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什么具体的呼吸或心态调控的技术可以来协助他们？
2: 我觉得深呼吸大家都听过啦，就是尽量做啦，因为如果只做深呼吸可能很大，大家还觉得说好像还差了点什么。我觉得最根本叫做你要告诉自己紧张是正常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去对抗一个正常的状况，想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焦虑，我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告诉自己会紧张会睡不着都超级正常的，对不对？然后我觉得刚才伟杰做了很棒的示范，叫做听音乐，听你喜欢有感觉的音乐。大家听到重点哦，是你喜欢跟有感觉，别人喜欢跟有感觉不见得一样哦。就像我自己就喜欢听我熟悉的音乐，我听一些比较没听过的，我就觉得很焦躁。可是我如果听一些我那个年代的老歌，我就会觉得就比较放松，就比较可以，就是好像就是在一个比较舒服自在的状况。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压力大到，比如说你觉得这些好像也没什么用，你需要的是释放，那么或许你去吼一吼，喊一喊。像刚才伟杰说唱歌，我想到我国小的时候，我参加拔河比赛，就国小时候有拔河比赛，也很紧张啊，对不对？而且拔河其实你握那个绳子手会痛，对不对？然后女生其实小时候都弱弱，就去拔河，对不对？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国小同学，我觉得他好有智慧，他刚才就跟我说：“欸，培云，等一下我们骂脏话。”我想说骂，他说你就会很有力气。我想说好像真的，然后就一边把

0: 大家不要。
1: 不要学这招，
0: 你学别的啦，就是释放压力感。就一边他说，你就想你最讨厌的谁？我想有什么男生我很讨厌的？哎，真的，你就那个拔的过程，虽然你很紧张，你压力很大，可是好像在过程当中，你就找到那个释放压力的感觉，嗯，对吧？嗯。
1: 这也是有道理，而且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跟来学学伟杰，因为听说你曾经压力大到恐慌症发作，那你是后来是怎么调整的？
2: 哦，那个，因为那一年我们要出比赛嘛，那、嗯、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然后这就是要募资资源啊、资金啊，然后让整个球队可以代表台湾出去比赛。对，那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在一个礼拜之内，我送了三次急诊，我都自己拿起电话、啊、就跟那个119说、嗯，那个我那个无法呼吸，然后全身冒冷汗，然后眼睛瞳孔快看不见，你可以赶快叫救护车来救我这样。嗯嗯。但每次一去医院急诊室，什么抽血什么检查都没事，然后后来都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好了。嗯，对。那后来最后我们也开始做很多检查，也都检查不出什么所以来，所以最后就被送到了我第一次去精神科。然后我想说，哇，其实通常看医生五分钟、十分钟嘛，怎么会有医生跟我聊一个多小时？天，那是我第一次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对。然后我就哦，然后后来他就判定我得了恐慌症，嗯，对。那后来我就开始会去心理諮商。那我觉得他会教我很多方法，不管我最一开始一定是重新去思考自己的逻辑跟那些对世界的看法嘛。那再来是说，我每天早上开始会冥想。嗯，对，然后开始去做一些打坐啊、冥想，然后让他整个心情会放下来，然后慢慢的他就比较稳定。不然原本其实也是一个月就会发作个三四次，然后你就会整个人是没有办法动的。就是像是我们那一次，后来还是顺利让选手出去比赛，然后我自己也是选手嘛，那教练叫我去守右外野，然后我去守右外野的时候，我在场上发作，对，然后我下来之后，我就立刻躺在那个休息室，然后就不能动，这样子，然后说叫你帮我换人，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嗯，对。那后来靠这些方式，然后再加上药物的一些搭配啦，那慢慢才开始稳定。那我有问过医生说，哎，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戒断？因为我每次开始戒断之后，我的心情可能会从平常80%、100%降到20%。嗯，对。那他就说可能。你不要做身上棒球就可以他真的这样回答我对
1: 那不行你也会得恐慌症
2: 对对 对他就这样他就说就是可能就是还是要跟他和平共处啊就是还是要靠吃药去维持这样子对
1: 好所以请教一下我们培云心理师为什么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身体的表现如果像这种心理上的韧性的话内核强大化是可以用后天来培养的吗
0: 哦当然可以啊我要讲就是说我心理师工作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20年了我们一定要先了解人一定有所谓的先天气质这一块就是他一出生下来就是心理韧性相对比较高那有些小孩子你就觉得他就是你会骂他他还是那边嬉皮笑脸他还不是装的他就是觉得无感那有小孩子他就已经开始、哦、手足无措那边发抖啊然后哭得跟什么一样可是呢那种后天的锻炼就像所谓的越挫越勇从小小的挫折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就像其实刚才伟杰分享的一样啊恐慌症然后四五次这样子送急诊可到现在应该就渐入佳境就好很多了嘛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这种很挫折然后什么东西发作的时候可是你一定要愿意去直面它去想说是不是我自己有一些比较可能完美主义的思维就是我一定要把事情样样都做得很好那你当然压力很大、啊、可是像我就会告诉自己我有把它做完就好就是因为你只要告诉自己就是说你只要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叫做我要做到100分跟我先做到至少第一标就是我有教嘛那教了之后再修嘛就像可能很多人知道我有出书一开始我也会觉得哇要教篇稿子好难哦这3000字一定要完美不是没错字哎，是要精雕细琢，有没有？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那些优美的词藻啊，最好还一堆成语、一堆典故啊，有没有？到后面告诉自己，我有教出来就好，有凑到这个字数就好。至于到底这篇文章到底有多有高度跟境界， 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编辑，编辑会处理嘛？我干嘛全部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扛，然后搞了自己一篇文章三件事，一个礼拜交不出来，因为我要它完美。不用，当我把完美的执念放下之后，两三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三件事就写完了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你只要把那个观念调整一下，或者标准稍微下修，不是摆烂哦，而是下修一点就好了。然后，欸，你只要能够这个东西有完成，跟你合作的人都宁愿比起你开天窗来的好嘛。对，
1: 好。那当然，比赛的时候我们难免会输球嘛，或者是容易受伤。但如果是胜仗者，比赛遇到受伤这件事情的话，对你们来讲影响更大。所以你们是怎么面对挫折？会不会有人因此就放弃不打了？好痛哦！
2: 不会，我觉得因为热爱这个运动的选手，其实他就会非常热爱这件事情。对，所以像是我们视障棒球，他们都在地上扑啊，所以他们可能屁股啊什么的都是挫伤这样子。但他们不会，我像我们最近在集训嘛，他们可能在练完之后，可能现在中暑了，然后两个小时说好，我可以了，对，就他可以继续训练，或者是他现在身体不适，他一起来就好，等一下我休息一下，我可以再继续训练。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可能要到球场，其实跟一般人想象是不一样，他们可以必须要克服从家里的障碍，比如说家庭。原本觉得也会觉得说你打棒球会不会很危险，然后可能从原本的不支持到支持，到甚至环境上面的障碍，到真正到球场，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很珍惜这样的一件事情。对，
1: 好，一个人最害怕失败之后就否定自己，觉得自己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功不行。但是对胜仗者来讲，挫折感可能更高，就要请教一下培云，要怎么建立健康的失败关哦，这很重要，就不会被失败打倒。而且我觉得也不是只有胜仗者，我们一般人也很需要这种健康的失败关。
0: 对，我觉得我很喜欢四个字哦，叫做屡败屡战。好，不是屡战屡败，屡战屡败就那个是太衰哦。我觉得屡败屡战，它其实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叫做这一次的失败，我先说要加个括号，对不对？或加个引号，这一次的失败。所以代表他不是真的失败，他是要提醒我什么？比如说他是不是提醒我要换个学习跟锻炼的方法？就像我们以前曾经讨论过，比如说学习英文好了，也许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方法已经不再适合我了。就像我可能以前学英文，就是喜欢毛起来背单字嘛，那久了你就知道说只会那边傻背单字，我说我是没有用的，你要愿意去口说练习，不然到了国外还是有一种就是还是用面用纸的，有没有？就讲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失败，你要问自己是他在提醒我什么？是不是要换个方法、换个想法？又或者是我要找谁来帮助我？又或者是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叫做，可能这个事情真的不再适合你来做。就像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工作上有一些挫折跟失败，对不对？那很多人一直想要去学方法，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成功？可是很多时候职场上的一些状况，他搞不好在提醒你职涯要换个跑道，对吧？不是说那我要这条路走到底，没有啊，
1: 改变赛道，
0: 对，其实就是要改变赛道，彻底的就换一条跑道。就好比说我能够上节目分享，也是因为我就很斜杠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把那个失败的那个观念更扩大一点，叫做这一次的失败，它在提醒你什么是你没有想过或没有尝试过的。那你就会觉得说，这次的失败就是一个讯号而已嘛，它不是真的在否定你这个人的价值跟你的努力。
1: 好，这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一开始可能会出于一种热爱，但是其实时间长了之后，会弄会花去，所以这是最困难的一个点，就是运动要怎么样持续。我们休息一下。

0: 主要还是要增强我的心肺功能跟我的体力的部分。那所以在一二月我就加强了这部分，那很顺利的在三月我也顺利的回归到急诊。那到目前为止大概这礼拜五上完班之后，我大概就是完成了五个月的急诊工作。
1: 其实我们一般中风就是越早针灸是越好，但是前提就是生命征象要稳定，最好我们针灸的前后可以量一下血压，确定说这个针每个人用的穴位都有点不一样，那是不是这个穴位是很适合你的？

不要是只有在关注治疗室的那一小时哦。我们平常的生活中，你就要想说，哎，比如说早上的刷牙、洗脸、吃饭，那你这个时候你的手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给他一个任务。

0: 那我们请教一下伟杰，你开始投入棒球运动之后，你觉得你自己在心理上面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我觉得改变很多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目标，没有梦想。人家说有目标有梦想的人，眼神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我以前就是那种没有办法有闪亮的眼神的人。对，因为小时候总会 focus 在自己不方便的地方，就会觉得说，对，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是很烂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在碰到棒球之后，你会发现人生当中竟然有一个目标，然后可以让我去做，然后甚至慢慢的不只是做而已，不只是亲自去当选手这件事情，然后反而还是哦，我可以开始去组织这样子，让台湾的这个室内棒球环境越来越好，然后开始去做很多的事情，像是拍纪录片，像是组织协会、球队等等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转折，让我去360度改变我的人生。然后甚至一开始讲的嘛，那时候跟家庭关系可能不太好，甚至连家庭关系都修复了。只要是我有，比如说去办比赛的场合啊，出国场合，爸爸妈妈都一定会到现场去帮我们加油，这样子，对。
0: 所以这个运动之后，让伟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梦想，对不对？听说真的有研究证实，运动会让人家有目标感。
2: 是真的哦，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呢、哦。我觉得人为什么会活得快乐，活得有动力跟有希望？说到底，其实快乐、希望、动力都有点抽象，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你有目标，你知道你到底要干嘛。我就看伟杰讲的就很眼神很有光嘛，对不对？你找到那个目标，你每天我最喜欢讲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那种你每天好想醒来想做的事？对，你就啊早上起来没有想做的事，吃早餐。然后吃完早餐等午餐，吃完午餐再等晚餐，这个没有目标感。可是你今天早上起来说，我早上要去那个棒球的训练，早上要去露营，然后你
0: 开
2: 做的
0: 心，
2: 开心，然后你可以见到你想见的人，然后你做的事情对这个社会、对别人有帮助，你就很有目标感呐、啊，你就会很开心。那如果是跟运动连结，比如说，就像我就伟杰来分享这个，就可以让很多人不一定是身障，就像我自己也有一些视障的朋友，对不对？又或者是他有罹癌的朋友，他可能听了这个节目的分享，他开始对自己的生命觉得啊有希望。又或者他其实是在可能正在化疗的路上，其实很容易不舒服嘛。那人只要不舒服，你做什么事情都会神神，对不对？可是你看了这个节目之后，你突然觉得说。其实你不孤单，大家只是不方便在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而且就像我都开玩笑说，其实我有些好书我也会重读嘛。那好的节目你可以不要只看一遍啦，对不对？YouTube 都可以搜寻到，从去看别集或者是同一集多看几遍嘛，对不对？我觉得你都可以帮助你又有目标感，然后还有找到那个支持自己前进的力量。
0: 好，这个打棒球那么多年，我们要问一下伟杰，你不会觉得有心灰意冷的一天，或是觉得好无聊、很腻了？你是怎么持续下去的？
1: 我觉得第一个啦，有目标嘛。那再来是说，其实我有想过放弃，就是在得了恐慌症那一段。对，那个时候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你既然会危害到自己的身体，那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把我父亲送给我的第一个棒球手套给丢了。对，那超后悔的。对，那后来是我在读台大研究所的时候，那个时候老师看得出来我的状况，因为那时候我拍了一部纪录片叫《迷惘的惘》，对，就是在谈人生的迷惘。那个时候他就说："哎，你知道千手观音吗？"他用了许多法器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好。那我觉得你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样，你可能要重新去学习，重新用许多法器，你才能够让你想做的事情更好。那从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好，我重新开窍，然后重新去继续投入再推动身障棒球，或者是自己再亲身去打棒球这样的一件事情，重新组织，然后重新再推动起来，这样子。
0: 好，那当然这个问题也要问一下培云啊，做瑜伽也做了十几年。
2: 对，
0: 那
2: 真
0: 你
2: 的
0: 是不
2: 常
0: 是有一
2: 常
0: 天想要放弃的吗？
2: 有常常啊，
0: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做瑜伽原来也这么无聊。
2: 对，没错，而且看瑜伽，就算有很多派别。

0: 什么阴瑜伽、哈达瑜伽、热瑜伽、瑜伽，瑜伽大同小异嘛，对不对？当然会腻啊，怎么会不会腻，对不对？然后我很诚实哈，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怎么让自己不腻？买瑜伽服，不一样瑜伽服，有没有就很开心？有没有就是买衣服的概念嘛？那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你要懂得去调整跟搭配。就像我要是真的腻到一个就是极点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练瑜伽的频率降低，搭配比如说跑步或其他事情，但是至少不中断。
1: 嗯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你找到这个你持续去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2: 嗯。
0: 就像你说那全部改成跑步来讲呢，对我来讲又不见得那么合适，是因为我觉得瑜伽有一部分是心的修行。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瑜伽它不是单纯的运动，它也是一种哲学。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对瑜伽有一点兴趣的话，你会知道瑜伽其实有很多书在讲什么瑜伽经啊，那个真的几乎可以说不输佛经，有非常多就是在讨论那个内在的一些智慧这样子。所以但我觉得说，就算我觉得腻，可是我只要中间做一些变化调整嘛，至少你不要彻底去中断这条路，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惜。你可以让它有点趣味啊，比如说，小朋友练瑜伽或是打棒球，你可以遇到你的好朋友。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附加价值，让我们坚持的走下去，
1: 这也很重要。
0: 对，
1: 好，伟杰现在在推广身障棒球运动，非常有使命感。如果未来有机会，你会希望透过棒球带给社会什么样的改变？
2: 我觉得这一路上其实看到很多的身心障碍者，因为这边找到了希望，找到梦想，甚至也有人找到了伴，对，
1: 那也太祝福了。
2: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说，我觉得在运动上面，其实每一个人他都有他的权利了。
1: 嗯，
2: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他未来是这样的，就是他身障棒球他已经不会再是特别或特殊的一项运动，而是大家都是可以口耳相传哦。我可能今天是身障者，但是我在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可以跟父母亲讲说，哦，我下礼拜要去打棒球，或可以跟自己孩子说，我这礼拜打出一支安打。
1: 嗯，
2: 那这样子，我们让它常态化，让它普及化之后，这样子台湾的环境才会越来越好。然后，所以我最大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身障棒球大联盟。
1: 嗯，
2: 那里面可以容纳所有的障别，可以容纳所有的年龄，可以容纳所有的性别，让所有的身障者在这边都可以有他的应许之地。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节目最后，如果大家对于伟杰的这个棒球身障棒球协会或者是他的人生故事有兴趣的话，也请在市面上搜寻这本书，这是伟杰的新书《我的人生从三坏球之后开始》。
2: 对，
1: 真的也讲这个书名跟你的人生好像哦，
2: 投了三颗坏球，这个在打者是好事，但是在投手是坏事。
1: 好，对对对，但是我告诉你，他最后都拿冠军，对不对？
2: 对对 对, 对。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伟杰跟培瑜，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十八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十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好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企业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0: 一个人若老是轻易拒绝一些因缘机会，久而久之自然就会失去一切。反之，不轻易排斥而随顺一些因缘，则会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
1: 我是阿泰师傅。
0: 冬令进补时间，哦，阿泰师傅
1: 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今天这道料理呢，我个人算是又爱又恨。嗯，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我算是一个不挑食的，我想观众朋友们应该也知道，神农界什么都可以吃。
1: 是，
0: 那是因为我现在才是什么都可以吃。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呢，其实很怕一样食材，
1: 是
0: 姜，真的，尤其是有时候我在吃饭的时候，只要有姜，我咬到姜之后，我的胃口就全部不见，很奇怪。就很多人可能，也许观众朋友们有些会怕香菜啦，对不对？怕一些中药味道啦，一样的意思。上次阿泰师傅有说，他是慢慢长大之后才发现，以前有些不喜欢吃的东西反而喜欢了，反而会去追求那个以前的勾扎里那个回忆的味道。我也是，这道料理跟姜很有关系。
1: 是，
0: 叫我做什么？
1: 素食姜母鸭。
0: 这道料理对我来讲也很特别，是我每一次只要有国外的朋友们来到台湾找我，我都会带他们吃。因为这个有点像 Made in 台湾的东西。
1: 对对对，算特色。
0: 了解。好，怎么样能够在家里面做出好吃的素食版姜母鸭？今天幸福食堂交给各位。阿里师傅，从食材开始介绍，准备什么？
1: 那我们从药材好了。
0: 好，
1: 药材比较复杂一点。
0: 好，
1: 对。
0: 听说这是你自己算的？
1: 我自己配。
0: 你自己配？
1: 我自己配。
0: 你所以你除了中餐之外，你还有研究《本草纲目》了？
1: 是不敢说研究了。对，我们早期因为入行的时候，食品化工跟加工没有现在这么好。对，那很多东西老师傅他们那一辈都是要我们从头学习，会碰到很多东西都是要药材入味的。
0: 了解。
1: 对，你就会抄到一点的，加加减减。
0: 了解。准备了什么？
1: 不知道元介这边认识多少？
0: 红枣。
1: 对。
0: 枸杞。
1: 对。
0: 当归。
1: 这个你知道吗？
0: 这个很熟哎。
1: 对。
0: 那个，
1: 它叫川芎。
0: 对啦，我突然间想不到它的名字。
1: 那你看看这两个是不是很像？
0: 哎，姐，当归姐姐们。
1: 对。这个叫甘草。
0: 嗯。
1: 对，这个叫黄芪。
0: 都错呢。
1: OK。那这个你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0: 橘皮。
1: 没错，
0: 等一下，
1: 它的学名叫什么？
0: 我很熟，
1: 是，
0: 我有去大觉寺喝过茶。
1: 对，是什么？
0: 陈皮。
1: 对了，对，它就是陈皮。
0: 这可以泡茶吧？
1: 可以啊，
0: 陈皮茶，对不对？
1: 没问题。
0: 这个很好啊，这好，
1: 很广泛使用啊，它在药理上很广泛被使用。
0: 这嘞，
1: 是它就是这个是人参须，
0: 人参须，
1: 对，然后这个当归嘛，那这个叫熟地。
0: 熟地，
1: 对，这个叫桂枝。
0: 熟地，
1: 每一味都是自己的味道。
0: 熟地是蜜饯感，
1: 对，蜜饯感。它其实也很广泛入菜。
0: 了解，
1: 是
0: 这个什么？
1: 它叫桂枝。
0: 桂枝，
1: 对。
0: 哦，

0: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肉桂啦，对，会比较好理解。
1: 我们摄影师听到这个，他会有个指令，他很奇怪。我们刚刚在介绍，这叫桂枝，然后他把它拍影拍摄，他就这样突然这样，他又站好了，我又拿起来，哦，你又说这叫桂枝，他又马上这样。没有人要你用桂枝去拍摄，大哥。
0: 其实现在都很方便啊。对啊，你一般大卖场，我们大家都买得到配好
1: 的。了解。
0: 对啊，都有姜母鸭药包这样。
1: 哎，姜母鸭原来也是中药做的。
0: 是，
1: 真的是懂得吃，但不懂得里面的深奥在哪里。我今天一次把它透析，全部来拆解。
0: 是，
1: 来再来介绍什么
0: ？OK， 来介绍我们食材的部分。
1: 嗯，
0: 那这个原介知道吗？
1: 腐竹。
0: 对，没错、哦、没错。
1: 了解。
0: 我们腐竹买了一般是像这样子。
1: 嘿，干的。
0: 对，干的。然后我们把它泡水。
1: OK。
0: 泡常温水就好了。泡开之后，它就会像这个样子。
1: 了解。
0: 对，那不泡开的话，它下去煮，其实它是煮不开的。要煮很久、哦，所以我们预先要先用水把它泡开。
1: 了解。
0: 腐竹来的时候，我们是长的，然后它会有弯曲这个样子。
1: 嗯，
0: 对。那我们会先把它剪短，对，或者说直接把它折成一段一段一段，再下去泡。
1: 了解。
0: 它就很快就会泡开了。
1: 了解。
0: 对。那这个是玉米。
1: 对。
0: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姜母姜、哦、清洗过的、欸。
1: 那是不是就是把我们的姜买回来之后放在这个家里面？那久了就是老姜，就是姜母了嘛。
0: 久它会变干掉的姜。
1: 五香面包缸，
0: 对，所谓的老姜应该是想说它在我们在把它从土里挖出来之前，对它成长的时间够久，对它可能从紫姜、中姜慢慢长成老姜之后，到我们要的那个成长程度，我们再从土里把它挖出来。
1: 了解，
0: 对，不是说我们直接把它到这个程度之后挖出来，它放着它就会变成老姜。
1: 了解，
0: 是
1: 它的生长时数，
0: 对，
1: 而不是它采收完之后摆的时数。
0: 是。
1: 好，了解。再来，
0: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袖珍菇，
1: 嗯，
0: 白萝卜，然后我们今天的菜是高丽菜做的。
1: 了解，对，好，来，怎么开始？
0: 那先请袁介帮我切这个姜母，我们需要切片，薄片，
1: 好，
0: 大小不拘，但是尽量越薄越好。
1: 没问题。
0: 对，我们在家也是。
1: 没问题。
0: 如果自己在家做的话，我们也是能切越薄越好。
1: 呵，
0: 那我这边就先开个火。那我们姜母鸭第一步就是要爆姜片。
1: 呵，
0: 对。
1: 没别其他事情可以做啦，啊？
0: 没事没事，那我们先把药材进药袋，那方便我们等一下做卤制。对，如果没有家里面有药袋的话，如果你觉得不需要买的话也没关系啊。那如果我们是买现成的那种卤包药包的话，它就会直接配给你了，它就是一包这样子完整的。对。那今天特别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今天的药材，我味道没有说抓得很重。那我们今天的药材大概是配1700ml到2000ml的汤，
1: 好，
0: 看自己个人喜欢的口味。如果说各位喜欢中药味重一点的话，自己可以再 double 今天的量。
1: 了解。
0: 那所有的分量比例，最后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的尾巴，
1: 给大家介绍。
0: 对，可以，今天切得很薄。
1: 哦，真的是超用尽一生的爱了。
0: OK， 我看袁介切得差不多，那我们黑麻油可以先下。
1: 好。
0: 对。我们今天麻油跟姜的比例，麻油是 1.5， 姜是1。对，那各位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去做调配。你喜欢辣一点的，姜味重一点的，你姜就再多一点。
1: 好，
0: 对，那我们麻油就先加了。
1: 我们这个姜都不用去皮哦。
0: 不用不用不用，不要去皮，不要去皮。
1: Okay.
0: 对，皮就一起下就好了。只是说我们如果来的时候，你上面的沙土沙泥是很多，你要做清洗，要清洗稍微清洗干净一点。
1: 了解。
0: 对对对。
1: 呵。
0: 好了，连接完成。
1: 电接，电接，
0: 好，
1: 电接。好。耶，阳明春天的黑狗上好多美丽啊！
0: 哎，小恩，
1: 小恩，你看。哈
0: OK，
1: 好，来。
0: 好，黑麻油油温够了，那我们就直接下来。那我们再请连接帮我们切割其他食材。
1: 没问题。
0: 那我们这个姜要爆到它，尽量是爆到姜片干
1: ，OK，
0: 尽量到全干的程度。所以我们能在切的时候尽量切薄，它以便利于我们在炸的时候，它很容易可以把它偏干。
1: 了解，
0: 是，你越薄后面偏的越快，越容易偏。
1: 啊嘞，
0: 可以可以，两刀平均。那你喜欢吃大块一点，你一刀家里也可以。对，其实大小块就看个人了、啊，因为我们最后就是一个锅的概念，所以以自己方便为主。
1: 也就是说，想要加什么其他料
0: 都可以，
1: 也是可以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大片，
0: 大片，大片，
1: 这样就好，对不对？
0: 对，这样就好。
1: 我、哦、这个很像在背那种火锅店菜盘哎。
0: 呵 ，OK。
1: 阿师傅，
0: 是
1: 我看到底下有人问了，
0: 是
1: 姜如果发芽来能用吗？
0: 姜发芽是可以用的
1: 哦。
0: 对，它只是说它的营养成分可能会消失。对，但是姜发霉了，那千万就不要用了。
1: 了解。
0: 对，整块就不能用
1: 了。了解。
0: 你不要觉得说把它切掉没有发霉，我们肉也看不到就可以继续用。
1: 了解。
0: 千万不要用。
1: 稍微干掉还可以，
0: 对，
1: 发霉就不行了。
0: 发霉就不行，它霉菌一旦滋长出来，你就很难去预判它到底是长到哪里。
1: 了解，
0: 对 对, 對，
1: 了解。你看这样，已经 Q 起来了。
0: 对对对，还不够，再一下下。
1: 我跟你讲，这个锅底啊，这一步是关键。
0: 对，只要所有台湾料理当中有黑麻油爆姜的这一步都是关键。
1: 对啊，
0: 对。快炒店里面，我们会先把很大量的姜片。用很大量的黑麻油，用比较像我们那种大锅在制作，可能这么大这么高的锅子
1: 哦，
0: 会一次我们可能会一次炸个50斤60斤的姜片，
1: 哇，
0: 对，然后起来备用，把黑麻油跟炸好的姜片分开来，
1: 了解，
0: 它是做什么？我们要炒三杯的时候就砍着，
1: 对，我刚刚就讲的是三杯的味道，
0: 它是快炒店的流程啊，
1: 哦，
0: 对，所以你去吃百元乐炒，为什么它可以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那些东西？就是他前置作业做得非常的足，
1: 了解，组装组装加热上菜，
0: 很快，然后加上猛火想一下就好了。
1: 了解。哦，那这切姜也会是一个，
0: 对对对，所以切到后面都出神入化，你每天切60斤你还不出神入化，
1: 真的。
0: 对啊，切半年你就是姜神了，
1: 叫我姜神
0: 是不是？
1: 对吧？切没切好就是姜死。
0: 对。好，现在差不多了。
1: 切不对就讲讲讲讲。
0: 差不多了，各位看一下，它已经揪起来了。
1: 好，
0: 对，它现在变很小一块了。
1: 哎、欸，真的。
0: 对对对，这样就已经差不多了。那姜你只要煸的够，其他的辣味会消散掉。
1: 哦、
0: 嗯。对对对，你煸不够的话，它的辣味比较容易保留起来。
1: 了解。
0: 那当然跟它的新鲜度或量也有差了。
1: 嗯。
0: 只是我们这样子由此一说。OK， 那姜差不多的时候，煸的差不多。我们本来是要直接说用锅子，然后直接加高汤进去。
1: 是。
0: 但先碍于这个容量的问题，所以我们反过来操作。我们把高汤先用锅子放在锅子里面，高汤。
1: 好。
0: 对，我们把油下下去。
1: 了解。
0: 对，但是我们汤要回冲。如果家里是像我们这样子操作的话，那千万记得要小心，要不然的话，直接在锅子里面，我们直接煸完加汤进去就好了。
1: 了解。
0: 在我们油要碰水的东西，切记把你的火都关掉。
1: 哦，了解。
0: 把你的火都关掉，就是为了安全。水的火要记得关。油的火要记得关，你再来倒。
1: 了解。
0: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没有很熟悉的话，你就慢慢倒就好。
1: 哦，
0: 对。如果你不会怕，你很熟悉，那你就一口气下。
1: 了解。哦，因为油碰到水其实很可怕。
0: 对对对对，那你对它如果掌握性不够好，你没有把握的话，我们就慢慢来就好。
1: 嗯。
0: 没有差那一点点时间。
1: 嗯。
0: 对，那我们再挖一点汤进来，把它锅里面的剩下的麻油锅气，再吃一点。
1: 好。
0: 好，然后汤下来之后，接下来我们的药包，对我们刚刚介绍的所有药材也会跟着下。
1: 你什么时候包好的、啊？
0: 对，哎、欸，在你刚刚切姜片的时候，我们就让它下去。然后这时候我们调味可以下了。
1: 好，
0: 糖，
1: 糖，
0: 对，盐，嗯，小粉，嗯，好，然后食材可以直接下。
1: 哦
0: ，OK， 你的腐竹，
1: 嗯。
0: 冻豆腐，那食材的挑选大家可以自己任意选换。
1: 了解。
0: 对，你要放什么都可以。玉米。
1: 欸、其实这旁边闻那个姜母鸭的香气已经很明显了呢。
0: 旁边的菜量比较大一点。那我们今天放萝卜跟玉米，它有点增加我们汤甜度的作用在。
1: 了解。
0: 对，所以可以推荐各位在家也可以放。
1: 好。
0: 对。那菜的话，你们可以自己选。如果你希望说耐久煮一点的话，你可以放换成白菜也行。
1: 了解。
0: 对，那有一些店家他是可能是放空心菜，嗯、对他可能单点一份这样子，它就是一个锅的概念，那你单点一份什么菜就放上去煮。
1: 了解。
0: 对，
1: 算一下。
0: 对对对对，那可能是空心菜，他会沾一点腐乳酱。
1: 嗯，
0: 对。秀珍菇，
1: 香，这个姜母鸭。

0: 辈子腐乳酱一胚的啊。
1: 啊，一点点胡椒盐。好，然后我们把锅盖盖上，然后等它滚熟，
0: 给它滚一下哈，休息一下。吃这个姜母鸭怎么可能没有面线呢？
1: 是的，
0: 今天面线是升级版，好满足哦，
1: 很清香的味道，尾韵有一种柑橘的香气在，
2: 对，
1: 那种感觉，
0: 它保持着它不油腻的口感，
1: 对，
0: 不用加任何的调味料，
1: 什么调味都不用加，
0: 这样就很好吃了。
3: 这个乐器就非常适合中高龄来学习，这乐器叫空灵鼓。
4: 我们在身上棒球上面，其实我们会有脚不方便的，你打击你不总不能自己跑嘛，我们就有个代跑者帮忙跑，就队友当你的脚，然后你就他打，然后他就然后那个人就跑步这样子，
5: 一个固定的椅背。不容易跌倒，那你就开始慢跑了嘛。
6: 那很多人他这样子的柔软度没有，他根本没有办法坐起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像这样侧坐，偶尔也是要让他练习一下，因为他有可能会到这个姿势。
7: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把那个整个什么地方全部玩透透，因为其实世界很大，人生还长，还有机会。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朋友们，吃这个姜母鸭怎么可能没有面线呢？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今天的面线不太一样哦，今天的面线是升级版、高级版。以往我们去吃姜母鸭，可能就是麻油面线，
1: 对，
0: 对不？
1: 对，它的汤，
0: 没错哈、哦。今天带来什么样的面线？
1: 我们今天多加一个苦茶油的面线。
0: 哎呦，好东西！
1: 对，
0: 这个苦茶油就是在我们阳明春天的那个油坊吗？
1: 是。
0: 哎呦，
1: 没错没错。
0: 这个油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油非常的好，
1: 是
0: 因为是冷压初榨，
1: 对，
0: 一天是限量几瓶而已哦，不只是香气很够，而是你可以真的喝油。以油来当做一个保养的功能，
1: 是
0: 苦茶油，其实在里面的营养价值，它的 Omega 9高达80%，
1: 对，
0: 那有一些这个人家说这个叫做东方的高级橄榄油，
1: 是
0: 对，然后呢，它其实煎煮炒炒炸都可以哦，
1: 都可以，
0: 它的燃点到258度，
1: 对，
0: 还253度之类的，反正就是可以炸就对了，
1: 是。
0: 最重要一点就是，老人家如果买来直接生喝，可以顾肠胃。
1: 对，
0: 哦，我品尝一下啊、哦，可以哦，
1: 可以
0: 苦茶油，
1: 是，
0: 来喝看看，有一点点苦苦的味道，超清香，
1: 是，
0: 完全不会觉得很油，
1: 对，
0: 也不会苦，反而吞下去之后，回来是回甘的，
1: 对，
0: 好棒哦。拿来录那个面线哦、喔。
1: 对，没关系啦，我们自己吃了。
0: 自己吃吃高级一点。
1: 对，吃好一点。
0: 来，怎么处理
1: ？OK， 那麻烦袁介先帮我们切一下这个。那芹菜跟姜我们都切末。
0: 好。
1: 那香菜这部分叶子，希望我们帮保留原叶一点。
0: 没问题。
1: 那我这边先来煮面线。
0: 好。
1: 对。那水滚面就可以下。
0: 不要说这个刀工啊，那在师傅旁边啊，是不是？
1: 有，
0: 我们叶子保留多少？
1: 我们都保留没关系。
0: 哦，叶子都保留就对了，我只切。
1: 我们也切，但是我们切的部分尽量保留叶子的完整。
0: 了解。
1: 对。

0: 墨是墨，菜是菜，
1: 是芹菜是芹菜，
0: 芹菜是芹菜。
1: OK OK，
0: 好，欸，我已经旁边闻到我们这个姜母鸭的味道了，
1: 味道开始出来。
0: 对啊，因为这几天其实台北哦开始变冷了，
1: 是，
0: 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要来一碗汤，结果阿泰师傅就听到了我的心声啊，
1: 是，
0: 好赞哦，
1: 好，应该差不多了，
0: 好，
1: 远近来试一条看看，
0: 来一就不，来啊，
1: 我们试一下熟度，够熟吗
0: ？Perfect，OK、
1: okay、了，好
0: ，Q 度刚刚好，然后那个面线本身就有点咸咸的，
1: 是。
0: 也不会吃到那种粉味哦，就是那种面粉味哦，没有啊，刚刚好。我觉得水好像你加的很好哎、欸，它水的煮的多少好像也有差哦，不能太少的水。
1: 对，一定要盖过面线。
0: 嗯，
1: 一定要盖过面线。对，你不管在煮东西啊，吃炸的东西，你要记得这基本原则，要盖过食材。
0: 了解。
1: 是是是。好，我们尽量沥干一点哦。
0: 呵，
1: 好，然后就进来，然后苦茶油我们就直接下了。
0: 呵。哇，这个好东西要的，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1: 是，
0: 去去去去。
1: 那白胡椒粉，白胡椒粉是添香的作用。
0: OK，
1: 是，那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加。
0: 好。
1: 那我们喜欢加多的可以自己加多。
0: 嗯，
1: 对，不喜欢太多就少一点也没关系。
0: 好，
1: 趁热，我们一定要趁它还有水汽的时候，快速把它搅拌均匀。
0: OK，
1: 对，它水汽一散。它鬼口，它你就嚼不开了。
0: 嗯，
1: 对。
0: 哦，这个香气很不一样。
1: OK， 那我们再下一点点的芹菜。
0: 这苦茶油的香气进去之后，
1: 香菜
0: 本来是在嘴巴才有味道的，一到这个面线，因为受热之后，它那整个味道是散发出来，它那个整个清香。
1: 对。我们现在用余温去把它那个芹菜跟香菜的那个味道拌出来。
0: 哎呦，好赞哦！
1: 那不喜欢的话可以加了，没关系。OK， 依自己口味来决定。OK，
0: 哇，芹香苦茶油面线，
1: 是是，它就清香这样子。
0: 对。
1: OK， 那我们再摆一点芹菜跟香木。
0: 嗯，好漂亮。
1: 最后再补一点点上油。
0: 哎呦，哎呦，哎呦。
1: OK。
0: 哎，你爸的不？好，汤还要再一下下，
1: 一下下。
0: 我们先来吃面线，好不？
1: 我们现在试一下面线。
0: 来，阿叔，
1: 试一下，
0: 辛苦，
1: 辛苦，辛苦。
0: 有空吗？好满足哦，
1: 很清香的味道。
0: 苦茶油真好，而且苦茶油，
1: 我觉得它有一种尾韵，有一种柑橘的香气在，
0: 对，
1: 那种感觉，
0: 对，
1: 对对对。
0: 嗯、它保持着它不油腻 的口感，
1: 对，就是它的油不会一直残留在口中，
0: 没错，
1: 它会一下就被吸收掉，
0: 没错。然后它跟香菜跟芹菜搭配起来，香菜芹菜不会把苦茶油给压掉，两个明明是味道这么重的东西，
1: 对，
0: 但没有哦。你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你的苦茶油味道还是会整个在口腔里面散发出来，爆出来，
1: 是。
0: 然后你慢慢咀嚼才会知道，哎、欸，有芹菜的香气跟香菜的香气，
1: 对，
0: 三个是很合的，
1: 很合的，很合的，
0: 不会好像三个是个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1: 对。
0: 哦，啊，面线里面自己本来就有盐，有咸的，
1: 它有咸味了，
0: 不用加任何的调味料，
1: 什么调味都不用再加，
0: 这样就很好吃了，对不对？
1: 就是添点香气这样子，
0: 嗯嗯。好，我们来看看汤现在如何。哎呦，太香了啦！那个味道直接这样唰炸出来，哎，
1: 炸出来是。
0: 而且其实说真的哦，我们是素食版的哦，但是你光看上面那个油脂度，哦，跟那个蔬菜的亮度，是跟我们一般外面去外面吃到荤的那个姜母鸭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而且味道是很香、很浓郁的。
1: 对，
0: 好，黄仁师傅，
1: 没问题，马上就来试一下。好，那一定要先特别请袁介试一下这个食材。
0: 腐竹，
1: 对，
0: 这个整个汤已经被这个腐竹吸得饱饱的，试试看哦。
1: 好，很烫，很烫。
0: 哦，是吗？哦，是。
1: 我先来讲一下这个腐竹好了。
0: 嗯
1: ，OK。腐竹我们是先用干的，用水把它泡开的。那如果有碱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是泡2到3个小时，大家看已经完全软化了， 记得把水挤干，然后放冷冻，它就可以长时间保存。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那像我们这样的下锅煮的话，记得它还是会烂掉的，但是它比较耐煮了。你把它想象成像冻豆腐之类的口感，
0: 了解？
1: 对，它是比较能煮，但它还是会烂掉。
0: 了解。
1: 所以说，像萝卜跟玉米，它是比较需要长时间的。对对对，所以这个食材如果说有些东西好的话，我们可以先吃，我们就先吃。
0: 了解。
1: 这样子，
0: 这个光吃腐竹，我就已经刚已经有点吃到我们的汤了，它的汤是非常浓郁的，
1: 是是。
0: 然后这个如果在冬天啊，来上一碗啊，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是要看我们播出是不是冬天了。
0: 不，我相信台湾人一年四季都吃火锅。
1: 是啦，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哦，台湾爱吃多啊，我的是冻豆腐，
0: 这个一定也赞。
1: 是，来跟腐竹差不多作用了，
0: 超甜，
1: 对，
0: 煮的刚刚好。因为有时候火锅就怕菜煮得太烂，
1: 是
0: 它并没有，它是吸饱的汤汁。我很喜欢吃，这是我自己的习惯啊。叶菜的地方，稍微吸多一点油脂，对我来讲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1: 是，
0: 哎呦，再喝一口汤，
1: 我要试一下加面线的版本，
0: 必须要，必须要，
1: 必须。
0: 你怎么知道我想这样做？
1: 是是是，对，它就是我们熟悉的姜母鸭面线。啊，每次我们吃到最后面很懒，就直接就，
0: 哇，天哪，好好吃！我老实说哈，我一开始是怕姜，虽然我现在喜欢，不过如果姜味太浓郁的话，我还是会害怕。
1: 是是，
0: 这个没有，它就是香味在里面。
1: 对，
0: 我想这就是一开始我们要煸成这么干，
1: 对
0: 的用意在。
1: 是，那因为姜的比例我自己有把它降低了，对，姜的比例跟药材的比例我有稍微的降低了。因为我是希望它比较有个大众口味啦。对，
0: 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
1: 是，
0: 这个汤真的你在家里面做，是照着阿泰师傅方式做，真的很好喝，
1: 是，
0: 很暖心，然后会一碗接一碗，受不了。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迫不及待要准备把它消灭掉了，期待阿泰师傅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感谢阿泰师傅，
1: 谢谢，
0: 谢谢，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的民族性最喜欢算命，出生啊就要找人来看一下，遇到困难了再找人家看一下，要赚钱啊也要找人家看一下，买房子啊也要找人家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想，我们透过佛法我们怎么样看到自己？在我们佛法里面，佛陀呢对缘觉的人说的十二因缘，让所有的缘觉圣者都能够透过十二因缘的思维去断除三界的烦恼惑。那对我们来说，十二因缘在生命的流转又叫做

开升学的十二因缘，从你的过去投胎到今世，所有的一切的六根外在的情境，到未来的生老死，其实已经说了，我们人呢，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两同，我们等一下再说哈。在十二因缘里面，其实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自己。我们第一个要说的，在十二支因缘里面，他第一个他彼此的关系，互为因果。因为你起了烦恼嘛，有烦恼就会造作啦，生口意嘛。就好像说，我现在起了一个烦恼念头，这个烦恼念头也会造成呢，开口骂人，脸色很难看，做事呢冰冰冰冰，一起东西塞出去，对不对？因为我们一个无名烦恼，就会带动我们生口意的造作。那我们说，这是因，这是果。绑架，我有过去无明的造作，当然你铁定的，你一定要有分别的事。那这个事呢，是透过你的造作、身口意的行为所形成的业种子。那这些业种子呢，它一定呢会现行。那我们说呢，这两个，你有前面身口意的造作，当然你的业种子就会深深印在你的欧赖耶识的八识田中。你的欧赖耶识的八识田中有了这些分别的种子，当然呢，投胎之后就会形成你所有的精神跟你这个色身的相。为什么我们发现呢？一样父母所生，可是每一个人的性格、想法、气象会不一样，因为他前面的分别的烦恼种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显现在这个色身的上面，他的思维方式跟他的色身当然也就不一样了。我们有了色身，有了精神的意识，会不会带动你的六根啊？当然我们在十二因缘里面，基本上呢，我们等一下从一个三世两重因果，你就会发现它每一支事实上它是互为因果，都是相互关系的。所以被十二因缘它是不可以颠倒的，它是有它的顺序。所以我们如果说在十二支因缘里面，其实彼此间都是互为因果，互为因果，互为因果，这是它的基本原则。那我们如果假设在十二因缘里面，现在我们所说的是三世两重嘛，那从一个过去因来说，因为过去我们有无明的烦恼，所以就产生我们身口意的造作行为。因为你只要有烦恼造作，就一定会投胎，是就是投胎是嘛，投胎的是进来了，当然跟父精母血结合，就会形成我们的色身。哎，刚开始就像勾芡啊，像勾芡一样啊，慢慢的像狗洞，然后呢，慢慢才会长六根嘛。六根长了以后呢，出生以后接触外在啊的冷空气，接触外在的六尘，
当然就有所谓的苦咒。

0: 界限往前。为什么我每次都会遇到很多的逆境，姻缘又不好呢？你往前推啊。我们现在所受到的一切的情境，因为我接触的嘛，哎呀，我觉得很苦。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逆境？你往前推，你在往前推的当下，就是这两个嘛。你没有这两个，当然就不会有分别事啊。没有分别烦恼的执取，你在这个六根的当下，本身为什么每一个人在长相上面会有一些差异？一样六根，可是功能啊，有时候不一样，有时候大小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呢？我们不能像人家观世音菩萨一样，柳叶眉，然后呢，那还是个那个眼睛，我月亮的眼睛啊，那么的明亮，为什么？还有呢，我们呢，这个长相呢，每个都对。眼睛啊，鼻子啊，嘴巴、耳朵，通通对。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拆开了，这个鼻子不够挺，这耳朵呢不够长，对不对？眼睛呢不够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六根其实跟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意识啊，是有关系的。我的意思是来自于我过去的无明造业，所以今生你所有的相，不是因为父母所生的基本的基因而已，还会牵扯到我们自己的无明造业嘛？说你要算啊，算这边啊，先算这边啊，先把自己认识清楚。那我说这边里面的不是只有相貌，还包括我们的因缘记忆，包括我们的聪明才智，都涵盖在这里面。它不是单纯的只有相貌，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有条件自怨自哀吗？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不能反省自己，你请再大的佛出现，佛陀还是告诉你的，放下吧。从现在好好修啦。下面我们现在的每一个阶段，为什么叫做爱？对外境的执取嘛，这个爱的范围很广哦，感情的也好，物质也好，名闻利养也好，所有的现境通通都是。当我们起执着的时候，起爱染嘛，分别，下一个是什么？我希望能够拥有嘛，取的想要取，当然就变成占有了嘛。这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因。
1: 早期的话，我其实对视觉感知很有兴趣，像是摄影机啦、相片啊。那在后来发现自己是原住民的身份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也因此我就往原住民的这部分再去多研究探讨一些东西，然后也尝试着在自己织的画布上面画画。
2: 先读完进台湾首印的时候，那一天我有点激动，就觉得这一条路走很久，对，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我躲起来不拍，而是我一直在拍别的东西。啊，有一天电影大神会跟你说，
3: 时间到了。
2: 欸、对，你经历的这些其实是有养分在你身上的，然后这个时间有了一个非拍不可的剧情片，来吧。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为什么每一个人在长相上面会有一些差异？一样六根，可是功能啊有时候不一样，有时候大小不一样，对不对？那为什么呢？我们不能像人家观世音菩萨一样柳叶眉，然后呢，那还那个眼睛，我们月亮的眼睛啊，那么的明亮，为什么？还有呢，我们呢，这个长相呢，每个都对，眼睛啊、鼻子啊、嘴巴、耳朵通通对。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拆开了，这个鼻子不够挺，这耳朵呢不够长，对不对？眼睛呢不够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六根其实跟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意识哈，是有关系的。我的意识是来自于我过去的无明造业，所以今生你所有的相，不是因为父母所生的基本的基因而已，还会牵扯到我们自己的无明造业嘛？所以你要算呢、啊，算这边呢、啊，先算这边呢、啊，先把自己认识清楚。那我说这边里面呢，不是只有相貌。还包括我们的因缘记忆，包括我们的聪明才智，都涵盖在这里面。它不是单纯的只有相貌，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有条件自怨自哀吗？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不能反省自己，你请再大的佛出现，佛陀还是告诉你的，放下吧。从现在好好修啦。下面我们现在的每一个阶段，为什么叫做爱？对外境的执取嘛，这个爱的范围很广哦，感情的也好，物质也好，名闻利养也好，所有的现境通通都是。当我们起执着的时候，起爱染嘛，分别，下一个是什么？我希望能够拥有嘛，取的想要取，当然就变成占有了嘛。这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因。那你说啊，我们碰到外境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有分别。那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你呢如何你启动你的叫做系统二？我们的第一念，当然也很容易分别。我看到这个不好的，看到那个不如法的，我就马上起念头了。可是如果你启动了第二个，啊，要有什么用呢？有时候呢，我很喜欢的那件衣服，很喜欢那双鞋子，可是想一想呢，请问你有多几只脚可以穿呢、啊？你再多也不是两只脚吗？那你很多的物质现象，对你来说真的需要吗？有时候你转过头，你想一下，我相信呢，你的执取心就会减了。其实我们对外在的物质，其实感情也是一样吗？不是你的，永远追不上的，是你的，永远跑不掉。你要甩都甩不掉。我们现阶里面修行的关键，其实就是在这两个。你现在要怎么做，就会影响到你的未来嘛。未来呢，因为现在的爱即有，就会引发未来的生老死嘛，那一定是的。那你说我未来你的气处在哪里啊？你要自己好好想一想。哎，我们说现在呢，一般呢年轻人的盲点就是从小一直读书读书读书读书，读到呢研究所毕业了，他不知道要做什么，我只知道读书，他不知道他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一到逆境呢就马上倒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经过一些苦，没有经过一些呢生活情境上磨练了，
你说呢？你怎么教呢？年轻人，你要找出你啊生命的路，就是你要理清楚啊，你未来的方向目标在哪里啊？你究竟想做什么啊？我们也是一样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要自己问嘛。请问你学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要问，我究竟学佛的目的是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诵经啊？我为什么要念佛啊？我为什么要持咒啊？我为什么要参加法会啊？你都可以去思考，你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你不能盲目的生活，哎，因为你的现在的爱其有，就会决定你的未来的生老死。如果你不在现今里面抉择清楚，我们说呢，如是因如是果，对不对？你现在种下去的，它必然就成为你未来的果德。你不要等到说为什么我是这样，因为你刚开始的因就没有立清楚了。所以在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当然我们说所谓的能引所引哈，能引呢，你看哦，能够引发你果报相的。就这两个，那我们呢？换一个角度，我现在不说三四两重因果，我说呢，我们只要说两次就好了。两次呢，所谓两次呢，就是叫做前计后计。前计呢，就是从受开始往前，叫做前计；爱其有，后面叫做后计。前计。已经形成的因缘果报相好啊，这些美丑高矮胖瘦，你如何利用现计去创造你的后计？你的每个人特长不一样吗？每个人性向也不一样，每个人因缘也不一样，你如何掌握在你过去所带来的这些的因缘，去创造你另外一个人生的价值？所以我说十二因缘里面，它其实是非常有哲学性的，而且有很多的就生命力。能引嘛，所以能生所生，其实都是彼此来说都可以这样子说。你没有无明就不会有行嘛，你没有造作的行为，你的欧赖耶识里面就不会有烦恼的种子啊。你没有欣喜呢，你没有欣喜，你怎么会开发智慧呢？那是必然的啊。那今天学生呢，因为他们现在不是讲究那个翻转教育吗？知道什么叫翻转教育吗？以前呢都是老师说，学生听，现在所谓翻转教育就是要学生说，老师听，就是翻转教育嘛。那在这种教学过程里面，它其实它是一种互动，也让学生能够自己本身去开发他自己的学习力。那呢，我让学生呢每一组报告的时候，他报告完了就要开放问题，就让呢听的人呢能够提出问题。当然我们的那一组的报告里面呢，他就讲到一个天女散花。的问题，就维摩诘经里面的天女散花。那我们知道呢，天女散花就是一个声闻跟菩萨的分别嘛。花呢，在声闻的身上啊，就连起来了；在菩萨的身上呢，就自然掉落。但它经文里面呢，它有很多的说明。就开放问题的时候，我们一个学生就问说，就问了这一组的同学，他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为声闻它所欣喜的环境都是四谛十二因缘，然后以及呢天女，它本身已经在呢维摩居士哈，它的坐相啊很久了，所以它所欣喜就是大乘佛法。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一样的在一个大乘佛法里面哈，可是它的根基问题。反而呢，没有欣喜到大乘，反而欣喜是钻牛角尖，就是很多人呢、啊，他就是可以逃避的哈。那呢，有没有可能
在一个大众欣喜的过程，他还是没有办法欣喜到好的。他就问他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的同学呢就回答啊，这个欣喜的力量不可思议，应该说在大乘的这种佛法的讲座里面，你天天每天所欣喜的都是大乘法，你应该呢不会落入声闻。那如果呢在大乘法里面呢，你还是有声闻的性格，那就很难说了。有没有这样的性格啊？当然有啊。我说这个是一个根基的问题，你听闻大乘法能不能入心，第一个是你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观念，这是一个重点嘛。

我们的那一组的报告里面呢，他就讲到一个天女散花的问题，就维摩诘经里面的天女散花。那我们知道呢，天女散花就是一个声闻跟菩萨的分别嘛。花呢，在声闻的身上啊，就连起来了；在菩萨的身上呢，就自然掉落。但他经文里面呢，他有很多的说明。就开放问题的时候，我们一个学生就问这一组的同学，他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因为声闻它所侵袭的环境都是四谛十二因缘，然后以及呢天女，它本身已经在呢维摩居士哈，他的坐相啊很久了，所以它所侵袭就是大乘佛法。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一样的在一个大乘佛法里面哈，可是它的根基问题。反而呢，没有兴起到大乘，反而兴起是钻牛角尖，就是很多人呢，他就是可以逃避的哈。那呢，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大众兴起的过程，他还是没有办法兴起到好的？他就问哈，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的同学呢，就回答啊。这个兴起的力量不可思议，应该说在大乘的这种佛法的讲座里面，你天天每天所兴起的都是大乘法，你应该呢不会落入声闻。那如果呢在大乘法里面呢，你还是有声闻的性格，那就很难说了。有没有这样的性格啊？当然有啊，我说这个是一个根基的问题。你听闻大乘法能不能入心，第一个是你的根基，第二个呢是你要不要接受这样的观念，这是一个重点嘛。虽然你在大乘佛法里面你没有大乘的性格，虽然你一样大乘法，可是也会让你起烦恼啊。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人呢，在一个学佛过程里面，八万四千法门，你要找出你呢适合你根基相应的法门来修，你才会欢喜嘛。那我们说呢，我们的十二因缘里面，当然要从解脱道的角度来说，他就提到一个流转缘起。在流转缘起里面呢，我们把它分成了两个内容，一个叫做增长法。所谓的增长法呢，因为无明，所以产生身口意的造作。那由于身口意的造作，就有分别的意识。既然呢有分别的意识，当然就会下到这个三界六道哈，司法界来轮回啊，就会产生了投胎的心事。这是明，就是精神的意思哈。这就是我们的物质现象哈，那因为呢，你有精神物质的结合，就会产生六根嘛，那我们说所谓的增长法，就是透过无明行识，然后呢，慢慢的名色六入触受爱及有生老子，一个复为因果，不断的从过去、现在、未来不断的流转，这种方式呢，就叫增长法。那我们说呢，在损减法里面，就是我如何能够去除这个十二因缘的环，因为我们十二支的缘起，它像一个环，只要一个断了，它整个就断了。所以我们刚才说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然后再下来呢，你的生老死本身呢，又会牵扯到你的无明行啊。因为在生的过程，你是不是同时就会造作无明烦恼啦？所以色身尽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老死嘛。老死之后呢，你呢是所造的烦恼的业种子，然后继续轮回，就是所谓的增长法。
那我说站在一个修行的角度，我如何呢能够灭除我的这些烦恼相？它有两种方式，一个叫做顺观，就是我从前面开始算啊，如果没有无明，就不会有造作的行为，不是吗？你没有造作的行为，当然不可能了。哦，那也是有那个分别事嘛。没有这些分别事呢，你就不会有投胎，投胎的精神跟这个色身嘛。既然没有了，你看下面就不用讲了，因为既然没有投胎呢，你下面通通都不会出来了。这个叫做顺观。那什么叫逆观呢？从后面开始往前算。好，我们说现在呢，我们能够希望呢，未来不会有生老死，生老死嘛哈。因为我现在会有老死的现象，就是因为我已经出生了嘛，所以我生在这个人间必然会有老病死嘛。那我如何呢？不要有老死，就是你不要有生了，你不要再做人了。对不对？因为今生很苦嘛，那我不要呢，在做人就是你不要有生啊，那你不要有生，就是你的现境里面，对所有的现象不可以执取。哎，最近呢流传一篇文章啊，就是那个习主席说共产党员呢可以学佛，但是他学佛的理论呢，我就倒觉得还蛮新鲜的。他说呢，在共产党里面，他们

0: 所追求的是人人有饭吃，人人能够安乐，哈，人人能够幸福。可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怎么样让呢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达到和谐和平？他说呢，最基本的就是要靠自己，我的家庭要靠我创造啊，我的事业要靠我创造啊，我的成功也要靠自己啊，就是我所有的快乐幸福都要靠自己营造。这是呢他们所谓的无神论。但是他说呢，因为有些佛教徒太过于迷信，就是没有用智慧去看呢释迦牟尼佛他传下来的法。他说你看到那个金刚经要教我们是什么，他说做一个佛教徒就是要学习做一个无贪无嗔无痴的人。你看多有智慧啊。如果呢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达到这样，就是叫做正信的佛教。那我们呢在佛教里面，当然我们有三宝嘛，有诸佛菩萨，但是这些呢都是对于初学的人来说，你必须要有个精神依止。你依止的过程里面，你是不是要从皈依三宝引发你的内在的自信三宝？那不是凡事要靠自己吗？你开悟也要靠自己啊，你的下辈子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好了哈，你呢要证悟也好，要到了人间呢做菩萨也好，都是要靠你的愿力。看喽，我不要有生，就像是你不要有有嘛。我对现境来说，我不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上面。我既然不会呢住在外在的物质现象回落的情感上面，我当然就不会有所谓取嘛。我没有所谓要跟不要的问题。我既然呢没有呢这种呢喜爱善恶的执取心，我当然就不会有爱染，就是不会有欲望嘛。你没有欲望呢，你在对受的当下，你很容易，好也好，不好也好，本来就是这样嘛。哎，你说啦，现在的环境啊，气候啦，非常怪异，啊，这个是共业啊，不然怎么办呢？不是只有我们啊，每一个人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不是吗？又不是说这个地球这个气候变，只有你一个人会觉得很热，不会的啊，所有的人通通会觉得啊，所有地球的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包括动物也是一样啊。你说地震，你们看到那个地震的时候，那个动物啊，全部都跑出来，一样啊，人一样啊，动物也是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呢，没有呢。爱染的欲望，你的感受力上面，你就很容易，哎呀，来也来，也好的，去也好，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总是要接受吗？因为谁叫你要做人吗？你要活在人间，就是要接受这些现境的因缘吗？那气候呢，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共业，看看我们活到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对外在呢自然环境上面的考验本来就是这样啊。以前人都说靠天吃饭，不是吗？现在还是一样靠天吃饭啊。人能胜天吗？人不容易胜天，只有你的业力是可以胜天的。啊，你的业力没有跳脱这个三界，当然没有办法，你还是要随着这个自然环境啊，那个本来就是这样啊。
1: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2: 听什么呀？
1: 倒计时的声音。
3: 老大，
2: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1: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4: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2: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 我这么信任你，不害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别再问为什么。
1: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2: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5: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
1: 会收。

现在的环境啊，气候啦、啊，非常怪异。啊，这个是工业啊，不然怎么办呢、啊？不是只有我们呐、啊，每一个人都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不是吗？又不是说这个地球这个气候变，只有你一个人会觉得很热，不会的啊，所有的人通通会觉得啊，所有地球的人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啊，包括动物也是一样啊。所以当我们呢没有呢爱染的欲望，你的感受力上面，你就很容易，哎呀，来也来。也好啦，去也好，好也好，不好也好，你总是要接受吗？因为学校你要做人吗？你要活在人间，就是要接受这些现今的因缘吗？那气候呢，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共业，看看我们活到什么时候。就是我们对外在呢，自然环境上面的考验，本来就是这样啊。以前人都说靠天吃饭，不是吗？现在还是一样靠天吃饭呢、啊。人能够升天吗？人不容易升天，只有你的业力是可以升天的。啊，你的业力没有跳脱这个三界，当然没有办法啊。你还是要随着这个自然环境啊，那个本来就是这样啊。那你说你的受没有所谓好坏，你在接触的当下就不会直取嘛。所以你往前推，你从后面一直往前，你没有老死。就是你老死很苦吗？我不要老死，那就不要生啊！你没有生就不会有直取啊，就一直往前推，从后面推回来，这个叫做损减法里面的逆观。当然，我们说最简单的方式，我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两个字。你要从这个下手，从这个下手都可以。从这个下手呢，我不管我过去，好好坏坏都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只管做。做什么呢？你所做的，它一定有因果关系呀。你只管呢，创造你的未来生命价值。行善好。就是我在这个当下，我已经不管我过去了，我只管我现在怎么做。它也会改变你的人生观。那你说呢？我从这个角度，现在我会受到这样的因缘际遇。你往前推嘛，你如果过去没有这个因，怎么会有现在的果呢？一定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的任何的聪明才智、因缘际遇。都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呢，就跟学生讲了一个典故：修福报，福报重不重要啊？重要在哪里？你有感觉吗？身体健康就是福报，家庭和谐就是一种福报。学佛就是一种福报，你的六根还可以动，就是一种福报。你愿意精进，精进佛法，就是福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呢，透过福报修智慧，对不对？智慧不会凭空而来的。如果禅宗的角度来说，智慧就是你要看到自己嘛，就是明心见性嘛。一个能够清楚自己的人，他就不会住在色身香味触法的上面，就可以很清楚见到了空性。见到空性的人，自然而然就会开智慧，那是必然的。曾经有一个喇嘛，他呢出家了，我相信所有的修道者。不管出家在家，都希望开智慧，对不对？所以文殊菩萨在过年的时候最夯，因为礼拜他的人最多啊，每一个人就是要求智慧嘛。他就跟他的上司说：“我出家了，我希望能够追求智慧。”上司就跟他说：“你多修点福报吧，
福报修够的智慧就会开。他呢就说好，我就修福报。我们相信呢，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藏传佛教它有所谓的转经轮，哎，你转一下呢，这个上面的转经轮上面刻的经文，你转一圈就等于你读一遍了哈。当然对我们来说啊，有点梦幻，但是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他们的意念上面，我真的转了一圈了，就表示我就送一部经了。他呢就专门用了那个经板，就是我们那个刻钢板那个经板哈，上面刻的经文，只要有人要读的，他就用点颜料哈，然后纸张放下去，哎，就马上印成一张的经文了。他就是到处帮人家服务，要读经的人，他就帮他呢用那个经板把那个经文印出来，这样持续二十几年。他已经慢慢做到烦了，因为他发现了我的智慧都没有开，这个金刚上师说的话已经是假的。可是呢，我怎么样证明呢？金刚上师说的话是假的，我从此不用再修这样的福报，做这种事。他呢就对天说了，我今天呢要去测验一下，我金刚上师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我的金板丢上去不会掉下来，就表示我金刚上师说的话不会掉下来哦，是正确的。如果呢金板会掉下来，就表示呢我金刚上师说的话是错误的。你想想看嘛，你一支笔丢上去都会掉下来，何况呢好几公斤重的金板怎么不会掉下来呢？他只不过是想我透过这个动作，我就不用再为人家服务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信心了嘛。所以他心一狠，就把金板往上丢了。他就想，哎，他绝对会掉下来的，就没有想到金板没有掉下来。为什么？说什么？因为文殊菩萨把他接住了。因为文殊菩萨呢就告诉他，你金刚上师说的话是真的，一个人福报不够他是不能修智慧的，福报不够呢智慧也不能开的。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发愿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吃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要下去布局。